0: 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十月一号至到七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約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約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220000、190000和150000人次出入境。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有關方面會與內地部門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人流情況，有需要時採取適當分流疏導措施。日經平均指數報65597點，跌28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4.54美元，賣出4125.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251，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同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跟住獅隧橋底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受阻，而家龍尾去到龍盤苑。全體隧道情況，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惠利苑；漆咸道北過海而家係溫思勞街；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擎天半島；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油麗村。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创思中学。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

0: 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0: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1: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5: 演员 ready， 导演
1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8: 佢 very good 噶，
19: 佢都 good 噶。
2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2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22: 早晚都陪住你。
2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十年房屋供应目标420000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0000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2: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1: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时间咧已经嚟到早上嘅8:11。嗱，今年咧国庆黄金周嘅假期咧就即将展开啦。咁由于咧同中秋假期好近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内地居民咧会额外咧就请多3日嘅假期，就形成咗咧1年13日嘅长假。嗱，咁啊香港方面啊，入境处咧就估计喺黄金周期间大约会有129万名嘅内地旅客访港噶。咁啊，旅监局咧同埋业界咧就估计咧会有1180个嘅旅行团咧入境香港。嗱，呢一批嚟港嘅旅客啊，会为香港嘅零售餐饮市道带嚟几大嘅刺激力度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呢一个嘅情况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早晨。
24: 早晨，陈小姐。
21: 早晨。嗱，咁啊，中秋嘅假期咧刚刚过去啦，我想问咧，过去呢几日嘅假期啦，由于已经有唔少嘅旅客咧，都已经系嚟咗香港噶啦。你哋睇翻啦，暂时呢几日嗰个嘅零售市道有冇啲乜嘢嘅变化？
24: 啲人嘅话咧，都开始有啲多咧入嚟香港嘅。咁而我琴日经过维园咧，因为今年嘅中秋节咧，嗰啲嘅擺設咧，其實佢會繼續延續。我琴晚夜晚經過嘅時候咧，都仲係見到有啲人龍咧喺度排緊隊嘅。咁我相信佢應該唔少，應該係旅客啦。 咁至於啲唔同行業嘅話，

0: 咧，咁其實都係有唔同程度嘅話咧嘅受惠嘅。咁而去到十月一號之後咧，我相信咧都會越嚟越多唔同嘅旅客過嚟香港啦。我相信各行各業咧，其實都會會受到好大嘅幫助啊。咁而餐飲嘅話咧，喺同往年一樣啦。咁十一嘅話都會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啦。咁唔單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嘅話咧，其實都係會受惠嘅。咁而有啲唔同嘅商場咧，我知道佢都係會推出啲十月一號即係國慶嘅話嘅優惠。咁我相信咧都會吸引。一樣吸引唔少嘅旅客過嚟香港，同埋每年國慶嘅話咧，我哋嘅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銷售咧，會比去年嘅話咧，其實會更加好嘅。
1: 你預計咧，由於今次即係內地嘅居民咧請多三日假，就可以形成十三日嘅長假期啦。咁當然未必會係全部人咧都會咁多日咧都會留喺香港啊。咁但係呢一個比較長嘅假期咧，對於零售市道嘅影響咧，你預計會係點樣啊？
0: 一定會第一會比去年好啦。咁其實啱啱今年嘅香港回歸啦，七啦，咁其實都個氣氛其實都好嘅。但係一過去我哋嘅經驗話咧，十一黃金週咧，一定係會比七一咧嘅嗰個銷售嘅情況都係會更加好啲嘅。因為七一嘅話，香港雖然有假期啦，但其實內地唔係一個長假期。咁而十一嘅話，正如頭先你所講，如果佢攞多三日假期嘅話，個新年話成十三日添，咁會唔會全部都嚟香港呢？咁可能未必嘅。咁但係佢哋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1: 咁但係有冇預計邊啲區域嘅零售嘅店鋪咧會比較受惠咧？
0: 過去十一黃金週嘅情況話咧，嘅時間嘅話咧，咁一啲旅遊旺點，譬如尖沙咀旺角同埋銅鑼灣呢啲特別嘅旅遊旺區嘅話咧，其實都係會特別受惠嘅。尤其是呢一兩年，我哋見到咧尖沙咀嗰個嘅情況咧，人頭湧湧，好多香港好多市民，我相信都親眼其實見到啦，因為嗰邊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景點喺度啦。咁亦都希望今年嘅話咧，我哋可以能夠將嗰啲唔同嘅旅客咧，可以伸延到十八區唔同嘅地方，亦都可以令到咧本地嘅經濟話咧，其他區份嘅經濟話咧都可以受惠。
1: 人多啦，咁但系最紧要咧，都系佢哋愿意消费咧，呢个先至会对于香港嘅经济有一个实质嘅利益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啦，较早之前咧，零售管理协会都话系佢哋嘅会员咧就话喺今年暑假咧留意到咧内地嘅旅客数量咧就系稳定，但系平均嘅消费力咧就系较弱嘅，整体嘅零售业咧仍然系面临挑战。咁今次呢个国庆嘅长假期人就多啦。丁就多啦，咁但系会唔会旺财咧？你自己预计又会系点咧？
0: 其实从数据上见到喺2018年同埋而家嘅话咧，嗰啲过夜旅客同埋过夜旅客咧，事实上佢哋嗰个嘅消费嗰个嘅数字嘅银码嘅话咧，其实系减少咗嘅。咁我相信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喺其中可能内地本身嗰个经济嘅环境啦，佢啲旅客自己本身嘅经济嘅情况啦。同埋嗰個嘅匯率，其實嗰個嘅問題啦，等等都會有影響嘅。同埋喺跨境網購咧，其實而家其實咁盛行咧，同埋以前去比較，好多旅客過嚟香港，其實都係不停去購物啊，去買嘢。咁但係跨境網購同埋內地嘅產品，其實好多其實而家都幾高質量嘅。咁所以喺嗰啲旅客過嚟買嘅話咧，其實同以前其實係有所其實分別嘅。咁不過，我哋香港都係其實有啲嘅產品其實繼續係會好有優勢啦，例如啲珠寶黃金，因為黃金嘅價格同埋內地又有少少，我哋有少少優勢嘅，所以特別啲朋友又會喜歡過嚟買啦。而嗰啲化妝品類別咧，同埋啲藥類別嘅話咧，咁其實啲遊客過嚟咧，其實都係特別喜歡追捧嘅。同埋啲奢侈品咧，香港有多唔同嘅品牌啲新款都特別過嚟，咁呢啲都係遊客過嚟喜歡嘅嘢啦。不過我想借少少時間講講關於好似海味嘅，其實海味過去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受內地嘅遊客歡迎嘅產品，同埋海味嘅價格咧有啲其實都幾高嘅，所以令到嗰個消費金額其實即係香港嘅消費高。

0: 個其實如果有啲人留意啫，話咧其實2012年起咧，其實因為國家咧海關總局嗰度咧，將呢一個嘅內地嘅香港嘅海味咧，其實就有段時間唔俾入去內地嘅。
1: 嗯。
0: 但係去到2021年開始咧，其實啲海味嘅產品，除非係啲瀕危係瀕危嘅物種，如果唔係，其實已經可以帶翻合適嘅自用量翻去內地。不過其實呢個信息咧，即係據我哋業界知道咧，其實好多遊客呢個試過帶唔到過去咧，咁其實啲經驗就唔敢帶，甚至乎啲香港市民咧，有陣時翻鄉下探親都喜歡帶下燒海味啊、乾魚柱啊等等啊、海參咁樣，咁都其實卻步咗。咁所以我哋近個人兩個禮拜咧，我哋好多業界咧都一齊即係希望將呢個信息講翻俾啲遊客知道，其實合適自用量嘅海味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帶翻上去內地。咁希望呢一個嘅信息嘅話，俾香港市民咧同埋遊客知道，因為當佢哋如果過嚟去買開啲產品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有機會咧咁順道買多啲嘅，因為海味喺香港嚟講話咧，亦都喺外地朋友嚟講話咧，其實我哋嘅質量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希望今次佢哋過嚟嘅時候，可以將呢個信息帶到俾佢哋，都為我哋海味行業嘅話咧，可以帶嚟多啲生意，因為除咗海味鋪之外嘅話咧，而家好多中藥材鋪，甚至乎啲藥房咧，其實都有海味賣。
1: 你特別提到海味啦，咁但係咧，業界除咗係話即係加強一啲嘅宣傳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嘅譬如促銷啊，或者係唔同嘅手法咧，去到吸引多啲嘅內地嘅旅客嚟到買海味啦？
0: 其實海味佢本身因為其實海味有唔少，其實都喺內地嚟，當然喺世界各地過嚟都有啦。點解過去咁多內地嘅朋友都喜歡過嚟香港買海味？因為香港食品我哋嘅標準咧，其實係非常之高嘅。除咗有食安中心同埋消委會之外嘅話咧，即係我哋對於一啲好香港不嬲都係揀啲最高質量嘅產品過嚟香港，所以啲人過嚟見到可能同一樣嘅海味，話好明顯我哋啲質量係高，亦都係食品安全同埋啲質量高，話吸引到啲朋友專登過嚟香港，其實都會買。咁縱使個價格其實幾高都好啦，咁但係價格嘅意思唔係因為我哋貴過人哋，只不過嗰個產品其實你都知道乾條柱同埋鮑魚可能或者魚翅等等嗰個價格其實都幾高，但係啲人都願意買。再加上其實我哋內地嘅朋友由5000蚊嘅額度其實已經提升到去到12000同15000啊嘛，咁我其實呢一個優勢本來應該係可以令到啲朋友買多啲嘅，不過只不過嗰個信息嘅話有唔少人就係停留咗，要喺2012年嘅時候。幾大海俾翻去內地咁解嘅，所以我哋不斷而家其實將呢個信息咧，希望俾啲內地嘅朋友知道，希望今次過嚟都可以幫襯買多啲啦。
1: 咁你頭先咧都有講到啦，就係內地旅客咧，可能都會對於譬如珠寶啊、黃金啊、奢侈品啊、化妝品啊呢啲咧，你覺得都仲會係有一個吸引力啦。咁但係整體而言咧，其實香港嘅商品咧，對於內地旅客，佢會唔會係因為嗰個嘅價格優勢咧係嘅問題啊，而導致到可能內地旅客喺香港買嘢係冇咁多咧？因為有一啲嘅旅客都話，即係譬如佢打算買一啲即應即有嘅菲林咁樣啦，咁都發覺其實內地係平過香港嘅喎，咁所以佢哋都未必真係會喺香港買。
0: 其實我相信係某啲產品，正如頭先之前我提到啦，其實即好似有跨境網購之後，咁大家喺內地嘅產品市場上個質量，其實嗰個高質，其實嗰個就嘅高質量發展，其實呢幾年嘅話，其實做得好好嘅，同埋都有唔少產品咧，可能有機會係直接。就去到去國內嘅，咁所以有啲產品其實我哋會有優勢，正如頭先所講，好似黃金，因為我哋有個差額，我哋咪有勢咯。一啲食品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優勢，佢對我哋嘅食品其實好有信心，咁亦都係過去旅行嘅時候都會帶唔少一啲可以食得嘅自用量，應該係可以俾佢帶翻上面內地嘅。咁至於如果假設嗰個產品係同一個牌子嘅一模一樣嘅，如果因為內地嗰個嘅情況，佢哋個價格其實係會比佢平少少話，咁當然其實呢一類產品我哋嘅優勢就會減低咗。
1: 最後咧，其實都想理解一下啦，因為黃金週期間啦，入境處咧預料有744000嘅人次咧進出香港啊。咁如果睇翻呢個數字咧，似乎香港居民佢哋會係外遊嘅機率咧，其實都可能會有喺度嘅噃。咁其實一來一回之下，即係其實你估計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消費咧，係咪真係會有一個實質嘅進漲咧？即係零售業嚟講。

0: 嗱，國慶黃金週嗰十幾日假期話咧，其實香港應該其實就唔係嘅。據我了解，應該就係十一嗰日我哋放假啫。咁只不過可能搭住禮拜六日啊，咁啊有啲朋友可能又北上咯。咁但係其實北上呢個熱潮咧，我相信唔係十一黃金週，其實每個禮拜五日嘅話咧，有啲朋友其實得閒，可能其實都會上北上去玩啊，去食下嘢啊咁樣嘅。咁而呢個嘅方向對於大灣區融合嘅，我相信係一件好事嘅，因為啲市民自己好熱切咁走上去啊嘛。所以如何令到多啲其他嘅遊客過嚟香港去填補翻呢個數咧，都係過去我哋業界路其實爭取緊嘅。咁十一黃金週咁啊，自然其實就一個好好嘅時機啦，啲朋友過嚟啦。咁亦都希望其實特區政府繼續努力啦，就係中。只過咗十一黃金週，其實之後都好，希望佢繼續同中央爭取喺大灣區其他嗰八個城市咧，都可以俾佢哋嘅簽證一周行便利啲，因為嗰度有6000万嘅朋友咧，如果佢哋個一周行可以俾到佢哋嘅話咧，我相信五六日，我哋仲少香港市民上邊咧，其實嗰啲朋友過嚟香港嘅人次話咧，一定可以填補我哋呢條數，都令到咧香港飲食啊同埋零售話咧個市道話會即係變翻以前咁長旺嘅。
1: 好啊，多謝曬你，邵家輝傾到呢一度啊。咁跟住咧，不如我哋又睇下咧，有關於餐飲市道啊，咁啊過去嘅中秋假期啊表現係點樣咧？咁嚟緊嘅十一假期啦，餐飲業界咧都會推出唔同嘅優惠，參與嘅商户咧多達3800间嘅，咁預計咧又會帶嚟幾多嘅生意額咧？電話旁邊請嚟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梁俊啊，梁俊你好，
2: 主持你好，
1: 你好，不如先總結一下啦，過去嗰幾日咧中秋節假期嘅飲食市道表現係點啊？
2: 我哋睇翻由盈月啦，到即係正日啦，同埋到即係最遠呢幾天咧，其實個生意唔錯嘅，因為今年嘅表現其實都即係可以話比往年仲好少少。
1: 有冇話係集中喺邊一類嘅食肆啊？中式嘅食肆會唔會喺呢幾日佔優咧？
2: 咁中秋節一定係佔優少少噶啦，因為都會見到一啲訂台啊、一家人食飯啊嘅情況會多咗少少。
1: 咁但係嗰個消費力咧，有冇話係真係比起以往嚟講係食多一啲咧？個價錢上面？
2: 咁至於消費力嗰度咧，我哋都接受個新常態啦，都好多唔同食肆用咗好多優惠啊，咁希望即係吸引啲人嚟咧，咁所以其實價單咧呢幾年都唔會好高噶啦。
1: 嗱咁啊嚟緊啦，即係國慶嘅長假期啦，你哋預計餐飲業界嘅表現又會係點樣咧？
2: 我哋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因為今年咧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但係畢竟個情況就係、是、好似中秋節為例啦，呢啲咁嘅假期日子咧，其實以本地消費為主。咁當然有旅客嚟到都有填補嘅作用啦。但係去到十一咧，我哋每年都擔心即係啲年假咧，即係自己創造嗰啲年假咧，會令佢即係有啲外遊咁影響咗咯。咁但係一個情況就係、是、十一當然內地係非常之多人啦。咁啊，知道北上消費都唔會多啦，上就即係上旬。咁我諗呢方面會好少少嘅，同埋都會好睇到即係我哋即係朋友冇北上消費啊，咁到底成個市道會係點啦？咁我哋都期望有個謹慎樂觀嘅情況。
1: 嗱，以呢啲嘅長假期嚟講啦，即係內地嘅旅客嚟到香港咧，其實有冇話特別係邊一類嘅食肆咧比較受惠咧？因為有一啲就人士咧，可能係未必一定會光顧咧呢個中式嘅食肆嘅，會唔會係其他唔同嘅菜式會係比較多人幫襯啲啊？
2: 近年如果話內地嘅旅客嚟到香港最吃香就一定係茶餐廳冰室嗰啲啦。咁呢個就係一個 trend 嚟嘅。咁但係其他嗰啲有啲佢哋叫嘅網紅店啦，咁樣唔同特色嘅餐廳啦，去到米芝蓮餐廳啦，都受歡迎。
1: 咁譬如即係如果以種類嚟到計算呢，譬如即係香港你頭先講到一啲嘅網紅店啦，咁但係有一啲嘅譬如你頭先提到嘅餐廳冰室啦，可能嗰個消費力呢又未必係真係咁高喎，會唔會都係形成咗一個嘅情況，就係人雖然多，但係可能實際嗰個收益未必係咁大啦？
2: 我覺得而家最顯著嘅發生嘅情況就係一啲經濟少少嘅食肆好長旺嚟到，即係由旅客嚟到。咁有啲好貴嘅，可能好知名嘅食肆，亦都好多人即係趨之若鶩。咁反而係中價嘅食肆喺呢兩年係受到衝擊最大。

0: 咁我諗係成個經濟結構嘅轉型都有關係。
1: 嗯，咁今次國慶嘅長假期之國慶嘅長假啦，咁你哋咧亦都係餐飲業嘅推出咗唔少嘅優惠，有成三千幾間去參加啦。咁但係我想問，即係你哋預計啊呢一個嘅優惠咧，會係為你哋嗰個餐飲業界嘅表現啊帶嚟啲咩幾大嘅影響啊？
0: 我哋第一年都開始咁講㗎啦，我哋就唔係為咗做多啲生意嘅，就最主要係即係慶祝國家即係國慶啦。咁但係當然啦。以往幾年都有唔少食肆同我哋反映翻個生意確實係好咗嘅，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叫做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咁但係至於幾多咧，我哋又成日都唔想講啦，就係因為我哋都最主要嘅目的都唔係為咗做多幾多生意。咁但系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1: 咁有冇預計即係譬如呢一類食肆入面咧，係咪都會係你頭先我所講，即係可能係中價嘅會比較實際嗰個嘅進帳會多啲啊？
0: 我哋呢類型嘅優惠咧，通常得出嚟效果又唔會係咁嘅。
1: 係，
0: 我哋呢類因為我哋始終涵蓋面好闊嘅，我哋即係差唔多地線間啦，我哋由酒店去到即係最基礎嘅食肆啦、冰室啦、特色餐廳啦，咁而家又賣 food court 都有，即係真係我諗係融入市民嘅生活每一個每一個層次面噶啦。
1: 好多謝曬你，梁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二十几岁，全部是英国公民。反恐部门说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与德克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人获释感到惊讶，表示美方对他们了如指掌，又补充英国在事件上与美国密切合作。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指，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

0: 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變、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可能獲得最高$30的回報。日經平均指數報65,376，跌50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53，賣出$4,123.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248，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介乎海达村至到美孚新村咧，系比较挤塞噶。而较后位置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长青桥。咁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不过而家虎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李安苑，将南隧道去翻东向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通州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香港设计中心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星月居。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多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泳滩方向，近住银影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科技大学。而反方向去返西贡市中心方向，都是近住银影路是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忆相伴。
8: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很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10年，房屋供应目标42万单位。

0: 年均提供超过35,000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近日社會對於護士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就有很多的關注。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表示，去年畢業的護士有大約是4000人，只有大約3500人就成為註冊護士及登記護士，認證醫管局職位的就大概是2500多人，即是說大概有 40% 左右的畢業生是沒有認證到醫管局的工作的。至於成功獲聘的比率就以註冊護士為例，大約是2100個的應徵者之中獲醫管局聘用的大概是 99%。 因此就是盧寵茂就強調，畢業即失業這個說法是不成立亦都是不存在的。至於非本地培訓護士，醫管局主席范鴻寧之前就說，現在醫管局聘請的30,000名的護士當中，只有55人是非本地培訓的。咁究竟咧，護士畢業生佢哋而家嘅就業狀況係點樣㗎啦？咁醫管局聘請嘅策略又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博士嘅。唐華根博士，你好，早晨。
4: 早晨，
3: 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一讲咧？其实医管局咧而家针对住新毕业嘅护士咧，大概嗰个嘅招聘嘅政策咧系点样嘅？譬如咧，如果以系今年啦，即系2026年啱毕业呢一届嘅护士毕业生为例啦，大概嗰个嘅招聘状况又系点样咧？
4: 好，我哋其實每一年咧嗰、那個招聘嘅程序咧，都係先係會係照顧咗當年嘅畢業生先嘅。咁就我哋啱啱好喺六月嘅時候咧，就處理曬今年新畢業生嘅申請。咁就我哋今年咧就暫時嚟到講咧，就收到大概3000份嘅申請嘅。咁我哋而家我哋處理咗嘅批出嘅聘書咧，就係、是、大概係有2200份度。
3: 嗯，係2200份係已經發出咗噶啦，係咪
4: 啊？咁但係咧要有一個位留意咧，就係、是雖然我哋係呢個招聘嘅工作咧就完成第一階段啦。咁但我哋亦都隨即咧，而家係第二階段，就再出我哋個招聘嘅通告啦。咁我舉例啦嚇，如果有第一輪嚟面試嘅應屆畢業生咧，佢哋表現唔好咧，可能係未必會我哋會俾到個聘約佢啦。咁但咧，我哋而家第二輪嘅招聘咧，其實咧佢哋亦都係有機會咧，就係再嚟申請啦嚇。不過咧，我哋第二輪嘅招聘咧，就不單止開放俾應屆嘅畢業生嘅啦。咁其他係有工作經驗嘅護士嘅同事咧，佢哋都係我哋都會受理嘅。
3: 我想問咧，即係依2200份嘅獲得即係聘請嘅招聘當中啦，咁其實咧入邊有冇一啲大概嗰個嘅分布啊？譬如就係話嗰個嘅唔同嘅科室，譬如係精神科啊，或者係普通科啊，或者係其他可能係科室咧，嗰、那個分布點係點樣嘅？有冇一啲資料啊？
4: 我哋其實咧都會根據我哋嘅需求咧去分配啲同事嘅。精神科同普通科就是一個大嘅分類嚟㗎啦。精神科嘅同事咧，我哋就唔會分配佢去普通科，普通科嘅亦都唔會分配精神科。咁至於一個詳細嗰啲數據嘅分布咧，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剛剛六月先至完成咗一個招聘嘅工作咧。咁呢啲數據咧，我哋要稍後咧就處理咗咧。就先至有一個詳細嘅分類嚇。
3: 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你頭先就話，即係今年嚟講，大概收到3000份嘅申請啦，咁就有2200份你哋已經係處理咗。

0: 其实每年呢，如果针对住新毕业生呢，医管局大概可以提供到嗰个嘅职位呢是有几多？即係譬如呢几年嗰个趋势系点样呢？
1: 其实我哋就一路呢都系因为嗰、那个人口老化啦，同埋嗰个慢性病嘅呢、這个疾病嘅一个负担呢，我哋睇住个服务呢系要去增加增强嘅时候呢，我哋一路呢其实都系增加緊呢个即係職位嘅机会同埋需求。咁我去俾一个数字大家参考啦。喺2015-16年度个财政年度尾嘅时候呢，我哋嘅全職人数呢当时呢就大概系23000几，挨近24000嘅啫。咁但係去到呢个2016年嘅財政年度，即係啱啱開始，即係2015嘅財政年度尾咧，我哋嘅人數咧都係增長到28000幾，而且挨近29000。咁你會見到咧，其實我哋一路咧都係會睇住個服務嘅需要咧一路增長嘅，而且啱啱尋日都有一個發布啦，知道咧呢個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咁隨住啟德醫院啊、威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十年計劃呢啲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即係嘅職位嘅需求嘅嚇。
0: 嗯，你剛才所引述嘅係2015-16年嘅數據係咪啊？
1: 起初即係我係個起點，我俾你個參考係2015-16，就係挨近24000度。
0: 嗯，
1: 咁而家咧，我哋而家最比較近我哋嘅數據咧，已經挨近29000。咁你會見到嗰、那個增長咧，喺呢個十年大概十年嘅區間咧，已經係增多咗，即係有成5000個額度噶啦。
0: 不过呢亦都有一啲嘅意见会咁讲啦，就係、是每年嗰个护士毕业生呢而家大概呢係5000人左右啦。咁不过如果睇返呢医管局大概每年能够即係招聘到嘅护士嘅人数呢，就大概係即係3000名左右。咁即係话即係当然啦，佢哋可能有其他嘅原因啦，未必一定会係应聘呢医管局嘅岗位啦。咁但係似乎呢就係、是、医管局佢嗰个吸纳量咧就不及每年嗰个新毕业生嗰个嘅数量，同埋都有一啲嘅落差。你哋点睇呢一啲嘅评论或者说法啦？
1: 从来咧，医管局嗰个需求咧就唔系去收晒所有全港嗰个毕业嘅人数嘅。嗰、那个毕业人数咧系供应全港医疗嘅服务嘅需求的。咁包括有私家医院啦、安老院舍啦。咁同埋咧，其實以往都唔係所有嘅畢業同學咧嚟即係應徵我哋嘅工嘅。咁我相信，因為咧，其實社會上高有好多其他機會嘅，譬如一啲非政府嘅機構啊，一啲嘅醫療儀器啊，或者科技產品嘅公司啊，一啲康復服務啊等等各個領域咧，佢哋有選擇，甚至乎我哋係北適咧有一啲嘅情況咧，佢哋畢咗業之後咧，未必真正入行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地方咧，可以即係都解釋一下咧，就我諗要分清楚啦。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收到嘅申請表，咁可能其實係都係好似我先咁講啦，我哋就算2016年，我哋喺呢個第一輪嘅招聘咧，係收到3000份啫。咁你全港咧有成接近5000個畢業同學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唔會所有人都係嚟去考我哋醫管局嘅工。
0: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較早之前咧，盧寵茂局長就話啦，而家醫管局咧大概有3200個嘅護士空缺。咁如果按照你頭先嘅說法咧，就係有第一階段嘅招聘新畢業生咧，就係2200左右啦。咁係咪即係話咧，去到第二階段咧，大概都仲有1000左右嘅職位咧，係會開放俾新畢業生同埋一啲係有年資嘅護士咧？
1: 你可以咁讲嘅吓，我哋一路都会系睇住呢啲嘅供应啦，同埋嗰个佢适合程度啦，咁我哋就会继续招聘嘅。
0: 咁我想问，即系一般每

0: 度咧係打一個折扣。咁但係呢個折扣咧，可能即係一個百分比咧，都會睇翻最近嗰個數據做一個根據嘅。譬如有陣時我哋會攞高啲啦，攞到九成以上啦，有陣時咧就發覺啲畢業生咧就嗰、那個嚟考我哋個工嘅情況係比較冷淡啲，咁我哋就會攞一個低啲嘅百分比啦，譬如可能係八十到尾啊，或者八十五啊，呢、這個百分比啊，咁呢個係第一個部嘅估算。第二個部分嘅估算咧，就係、是、我哋要去猜測或者亦都係根據一啲最近嘅數據咧，去估計我哋咧就係、是可以喺市場上高招聘到有經驗嘅護士咧，大概嗰、那個人力資源嗰、那個number 咧，譬如係究竟係500啊定係600啊，咁我哋咧就要去睇，因為供應同我哋嗰個需要咧兩樣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就會係靠呢方面嘅一啲嘅數據咧作出去分析。一年之前咧，我哋已經係要做定呢一個部署啦。咁當然咧，有一個項目咧，除咗提高流失咧，就仲有一個好大嘅部分，就係、是、我頭先所講，我哋因為會知道來年嘅一啲嘅服務發展嘅路徑噶嘛，又或者計劃噶嘛，咁我哋咧就會向住呢啲服務嘅需求咧，亦都要定立一啲即係人手嘅需要嘅一個指標啦。咁當我哋招聘嘅時候咧，我哋盡量咧就要達標咯。
1: 可唔可以講一講咧？而家就係護士嗰個嘅流失率嘅狀況咧，係點樣咧？係大概係5.4%啦。咁其實咧，你睇即係嗰個護士嘅流失率係下降咗咧。其實個主要你哋過去做咗一啲嘅改善措施，係佔咗幾大嘅一個嘅原因咧。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大概是每年5000个毕业生左右啦，咁大概有成3000左右咧，譬如以今年嚟讲啦，是申请医管局的岗位嘅。点睇医管局岗位对于新毕业生的吸引力呢？
0: 不如分开嚟答先啦。至于嗰个流失率咧下降咧，其实都是我哋想见到嘅现象嚟嘅。其实头先讲由10.9%高峰降到落嚟5.几%啦。其實一個高的流失率咧，就非常之唔健康嘅。咁當然即係前線好多考慮啦嚇。咁因為咧，其實我哋每就一個人咧，唔係去替補一個人咁簡單啊。佢嘅經驗嘅流失啦，或者我去再招聘一個新人，無論佢有經驗冇經驗，我哋都要有即係大嘅功夫咧，要培訓翻佢啊，或者係幫佢適應。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覺得咧，一個低嘅流失率咧，係一個其實係一個我哋想見到嘅現象。咁至於咧，我哋嘅挽留措施，有幾多成咧？我諗都唔係咁容易估計嘅。咁我哋最近見到我哋嘅挽留措施係有成效啦。呢、這個答咗你第一部分問題啦。第二個部分可唔可以嚟？
1: 第二個部分就係對於醫管局嘅崗位，對於新畢業生嗰個吸引力，你哋點樣去分析呢？因為5000個畢業生大概係3000個左右去申請。
0: 我會咁睇嘅。咁以往咧，我哋高流失率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好多即係調查啊，去了解點解佢哋唔留低啊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個成個醫療服務或者人力市場係互動嘅。咁譬如我舉例下新吸引力啦，譬如私家醫院嗰、那個服務好興盛嘅時候，咁譬如即係疫情前，我哋都會見到即係內地嘅人好多落嚟即系睇病啦吓，甚至乎即系再早啲时候有即系双非产妇咁样咧，咁好兴盛嘅时候咧，其实私家医院咧佢对市场个触觉好快咧，佢哋系会高薪挖角嘅。咁响呢啲情况咧，我哋系处于一个被动嘅，就我谂啲毕业嘅同事可能都会多咗去考虑去私家市场。另外咧，都唔可以忽略嘅一个位置就系、是。公立醫院咧，其實真係會係着重咧係處理危急痛嘅病例，咁真係係辛苦啲嘅嚇，咁仲要輪班啦。咁其實當啲畢業同學咧，就譬如佢哋選個工作嘅時候，咁譬如安老院啊。

0: 嗰啲係咪會比較即係冇咁大壓力啊？或者私家醫院佢哋覺得一來係個待遇可能會比較吸引，另外都係可能其實喺嗰個工作環境嘅壓力咧，比起公立醫院咧，佢哋都識比較嘅，咁可能都係會冇咁激烈喎、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難去即係左右佢哋最終嘅決定咯。咁以往我哋睇到咧，我哋睇到即係呢一個情況係主因嚟嘅嚇。咁有就頭先我講即係當夜班輪班呢啲咧嚇，咁呢啲嘅譬如如果市面都有其他嘅工作咧，其實係唔需要輪班咧，好往往咧有陣時都會令到啲咩卻步。
1: 即係有不同考慮啦。多謝曬你，唐華根博士，休息一陣。
2: 首位港產航天員誕生，全城掀起太空熱。本地具備咩條件喺星際競賽中突圍呢？從課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係點樣逐步將航天夢化為現實呢？電視節目《鏗鏘集資：我們與太空的距離》，星期四晚9:30，港台電視31。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1: 跟住同大家讲下咧，就系香港出口贸易嘅状况啦。贸发局咧寻日公布啦，今年咧香港商品嘅出口增长预测啊，就会上调到咧42%至47%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贸发局嘅研究总监庞铭嘅。庞铭你好，
3: 早晨。
1: 早晨，嗱，可唔可以讲下啦？大幅上调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3: 主要嘅原因咧，係我哋提到啦，由 AI 帶動嘅科技上行周期啦，咁同埋見到7月份、8月份以嚟咧，其實呢個增長嘅趨勢咧，依然好強勁嘅。咁我哋都綜合考慮咗啦 ，AI 相關嘅呢個周期啦，電子產品啦，成為出口增長嘅主要動力啦，所以我哋將呢個全年嘅商品出口嘅增長咧，係上調到42%到47% 嘅呢個周期嘅。
1: 但系 AI 企业咧，佢哋而家呼吁紧咧，将 AI 嘅发展咧系放缓嘅。呢一样嘢咧，会对于香港嘅出口带嚟啲乜嘢嘅潜在影响啊？
3: 可以咁樣講啦，佢哋建議放緩咧，其實係一個綜合考慮咗合規啦、風險防範啦，同埋增長發展之間嘅關係嘅。咁但係如果去到睇呢一行入邊嘅行家啊，佢哋企業啊，其實佢哋好多訂單咧，其實已經確認咗啦，同埋已經鎖定咗啦，即係未來嘅一段時間，譬如話12個月。所以可以話喺呢個區間嚟講咧，佢哋嘅對 AI 產品啊、電子產品嘅呢個需求咧，其實已經鎖定咗啦。相關嘅呢個出口貨值啊，亦都大概已經確定咗，所以我哋認為呢、這個佢哋嘅放緩嘅呢個步伐咧，其實係影響唔係好大嘅。
1: 但係業界亦都有憂慮啦，即係 AI 呢個熱潮可能來得快，亦都去得快啊。咁你哋個估計又會係點樣咧？
3: 我亦都睇過，就話AI 相關嘅產品咧，其實佢係一個對基礎設施啦、民主運算啦、數據中心啦，仲有新一代數碼科技嘅投資咧，係一個好廣闊範圍一個提升，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係話其實唔單止係對香港嘅提升啦，對全球啦主要嘅一個市場啦，包括你話中國內地啊、東盟啊等等，佢哋嘅出口亦都係受到呢個熱潮嘅影響嘅。我舉個例子咧，中國內地係香港電子產品最大嘅出口市場啦。咁咧，我哋而家睇佢嘅 PMI 當中高科技嘅製造業啦、設備製造業啊、商業指數咧，係連續幾個月咧都係一個係好高嘅一個擴張嘅區間嘅。咁佢哋對於我哋嘅電子產品啊、設備嘅需求咧，可以話係極具韌性嘅。
1: 嗱，你估計咧，中美之間嗰個嘅關稅戰啊嘅影響會係點咧？而家大概雙方就係個協議就係優先到去出年一月嘅。咁尋日亦都公布咗啦，300億美元嘅對等降税嘅大概嗰個嘅產品狀況啦。咁特別咧就係美方將對於玩具、家電、嬰兒產品、餵廚用品、節日禮物等咧約300億美元至華進口嘅商品咧降低關稅，對於香港嘅出口會唔會有啲咩影響？
3: 我覺得咁樣講啦，首先兩個元首會面，佢嘅經貿磋商係比較正面嘅一個積極嘅一個結果啦，可以話對香港影響整體係一個正面嘅，係減輕咗呢個短期嘅不確定性啦。咁尤其係對地緣政治帶嚟嘅前景憂慮啊、資金流嘅波動啊，大家企業佈局嗰陣時一啲不安心啊，而家都可以暫時講消除嘅。咁貿易嘅優戰咧係延長到一月份啦，其實

0: 佢尋日中國商務部同埋美國商務部都提出嚟啦。呢個唯一俾大家更加多嘅一個空間時間去討論點樣建立一個長期嘅長效嘅對話機制。咁呢個咧亦都係相對於機制建立起身，只要保持咗傾有咁嘅溝通渠道咧，咁對市場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咁你講到呢、這個降税產品嘅種類啦，香港出口商咧佢唔係直接包括喺入邊嘅，但因為咧美方啲合資格嘅產品嘅名單咧，佢係以原產地為中國內地再劃線嘅。咁如果合資格又選擇從香港轉運嘅部分貨品咧，係會喺香港嘅呢個轉運貿易啦，有一定嘅流量。另外咧就係如果睇入邊嘅呢個產品嘅呢個名單啦，你都講到有一部分係節日嘅裝飾嘅產品，咁需求咧係有時間嘅緊迫性嘅。咁如果係部分廠家嘅產能啊，可能佢哋想急於去優先滿足啊，咁嘅佢嘅船期啊，佢嘅貨期啊，咁嘅生產能力。
1: 好，多謝晒你，龐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点45分，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經變得獨立和強大，敵人企圖恢復那個充斥西方列強干涉伊朗事務的時代已經永遠終結。穆傑塔巴在黎巴嫩真主黨前領導人納斯魯拉去世兩週年之際發表書面致辭。穆傑塔巴比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初期以及當今的處境，指出伊朗過去僅擁有有限的自衛手段，但如今已經具備了對抗敵人的能力，並且在進步、獨立和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長足發展。穆傑塔巴說，敵人渴望重現的過去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絕對不會再重演，又說那些曾經企圖主宰伊朗的勢力如今不得不正視伊朗的軍事實力，和幾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國防能力已經根本上，從根本上改變了力量對比。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星艦飛船當地星期一實現首次地球軌道飛行，將26顆新一代星鏈V3 衛星送入軌道，但試飛任務較原定計劃提前結束。星艦從位於德州南部的發射基地升空，之後火箭第一級超級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灣附近海域受控潛落，第二級星艦飛船進入地球軌道，並將衛星送入軌道。按原本計劃，任務應該持續大約10個鐘，但飛船在軌道飛行大約3個鐘之後提前結束任務，並在太平洋海域潛落。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未公布具體原因。日經平均指數報65,338點，跌539點。港金報38,495蚊，跌27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59美元，賣出4,120.9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另外，颱風舒力基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上週八點，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7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同埋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

0: 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信报报道。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新低。报告指出，未来十年房屋需求将会有轻微增加，主要是来自非本地学生。未来十年这类单位的需求是达到23,100个，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45.3%。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发现，在特区政府努力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申请大跌60%。取而代之的是买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之中40岁以下青年一直占较大比例，包括大约80%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是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到资源流转等等多管齐下，已经为青年创造更有利的置业环境。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点，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在北都推出人才房政策，让科研人员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揽科技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滕锦光又说，2022年已经是向政府提出兴建大学城的概念，北部都会区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推动，将大学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纳入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等等的产品，以及中国来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等。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本月16日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5年规划，66%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调查亦都反映，两份重要文件发表之后，67%市民认同可提升对香港未来前景的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贸发局大幅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至到 42%-47%， 主要反映人工智能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比预期更强劲和持久，以及今年头8个月本港出口表现理想。贸发局预计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和中国内地以及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广泛需求，是会继续支持本港今年剩低时间的出口表现。商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长远房屋策略增量兜底不变，显著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是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实现增量和提质并重，和15规划的安居理念一脉相承。商报时评。
2: 文汇报社评，作为国家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必须深刻理解国家在“十五五”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二是发挥国际化桥梁作用，三是善用金融和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西贡破边州，港府自九月试行预约制引导人流，但是访客甩底的比率超过50%，暴露出零成本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是需要及时优化，避免资源错配。香港郊野公园管理需要一场从免费

0: 開放到用者自負資源閉環的思維轉向，不是為了增加庫房收入，而是為了要讓每一個名額都用在真正想到訪的人身上。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1: 信報社評，人工智能的失控風險近日受到科技巨頭高度重視。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為 AI 設限，但是20個聯合國成員發表聲明，呼籲加強規管。評論說，既然 AI 失控的風險確實存在，中國不會為了競爭而犧牲安全，這樣不妨借著這個契機，主動成為監管 AI 的規則制定者。信報社評。
0: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龙翔工业大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上怡道。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而虎山道回旋处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型。仍然是慢车少少，而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加烈医院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是啱啱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美孚新村；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钦州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慢车噶，车龙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狮子会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车龙而家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三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9: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2026年9月

0: 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十年房屋供应目标42万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万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也跟大家講過香港的經貿出口的預測的情況，究竟業界又有什麼看法？特別就是昨天就是看到商務部和美國都各自公布了300億美元，即是總共600億美元的降稅的名單，對於香港的出口的影響又會是怎樣？是否可以從中受惠呢？電話旁邊我們都請來就是香港港富货人委员会嘅主席许彼得嘅，许彼得你好，早晨。
4: 早晨，你好。
3: 早晨，你好。嗱，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有关于贸发局嘅预测啦。佢哋咧就上调今年嘅商品嘅预测啦，去到增长咧42%到47%嘅。你点睇咧？佢哋呢一个嘅预测情况啊？
4: 這个预测嗰个数字咧，其实都几贴近現實，同埋亦都係因為上個星期國家主席喺美國同美國總統佢嗰個會面都叫做個氣氛良好啦。咁我覺得其實嗰、那個，因為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大概半年至九個月個出入口數字咧，其實都可以支持到呢一個預測，所以我覺得係唔係一個好意外嘅預測。
3: 咁但係呢，由上次嘅20%啦，而家係大幅调升到42%到47%啦。咁佢哋个主要分析呢，就係因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科技嘅需求呢较预期强劲。其实又方便同我哋即係解读一下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㗎啦。即係香港嗰个优势其实喺边一度呢？
4: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的硬件那个利用香港做转口呢，其实都不是这一两个月发生的事。其实我们在过去真是五六个月，其实一路见到那个数字上升得很紧要，主要都会是在那个人工智能的硬件的需求那里。那我想香港主要那个优势呢，就真係會係一個自由港啦，咁我哋始終免税啦，咁同埋係變咗我哋喺即係中美有個嗰、那個關係相對性有少少緊張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嘢可以經過香港做一個緩衝做轉口。
3: 咁但係呢個會唔會都好受啦，即係呢個人工智能行業佢嗰個嘅投資速度啦嘅影響啦，因為亦都會有機會呢個投資嘅速度呢可能會放緩咗嘅。咁呢個對於香港嘅出口會係有啲乜嘢嘅影響呀？
4: 其實你頭先講呢個觀點呢，同我自己早兩個月都會有一個睇法，都不謀而合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嗱，其實個熱潮係有好熾熱嘅時間，就一定會有一啲冷卻咗嘅時間喺未來嗰一方面。咁但係我諗，如果真係嗰個估計咧，唔會喺未來嘅可能3至6個月會發生呢一樣嘢咯，因為其實真係我哋睇到過去嗰幾個月嘅數字咧係。是一路都維持到，咁我諗其實最好嘅真係就係一路睇住啲數字嚟去估計後面咯。我諗如果以暫時我哋睇到咧，其實個勢頭咧就仲未有變嘅。當然啦，就要留意翻真係，譬如喺個資本市場，咁我哋見到可能早段時間喺6、7月份嘅時間可能。有啲半導體嘅

0: 韓國嘅股份啊，或者美國嘅股份都有少少回落嘅跡象，咁嗰度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硬件投資呢？但係暫時見到啲出入口數字咧，我哋仲未見到呢個情況咯。
1: 嗯，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贸发局佢嗰、那个出口信心指数咧，又睇到咧嗰、那个指数咧系高于咧系五十嘅好淡分界线嘅。咁但系又以服装业咧最为乐观，其次先至系电子业嘅啫。咁跟住玩具业同钟表业咧就有较大嘅挑战。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但系电点解会系服装业最为乐观嘅咧？
0: 我諗其實服裝業嗰個樂觀情況呢，可能係喺我哋香港本身做服裝行業嘅一班行業呢，其實主要係我哋係做緊一個供應鏈管理嘅角色。其實我諗喺 Donald Trump 1.0 嘅時間呢，其實我哋已經因為關稅，因為我自己本身本業都係做服裝㗎嘛。其實喺 1.0 嘅時間呢，就已經開始我哋有好多如果要做美國水生意嘅出口商呢，其實已經將好多個生產線呢可能搬咗去中國以外嘅地方。我哋即係用緊一個所謂中國加 N 嘅生產基地嘅模式，就是可能會在東南亞會設立幾條生線，咁睇下邊度嘅關稅會有相對性嘅優惠，甚至無可能遠到去到埃及，甚至無非洲咁都會有。咁所以嗰、那個其實個樂觀情況，我諗可能係對比到個原因係我哋嗰個同業喺服裝業嗰度咧，嗰、那個生產彈性我哋自己已經製造咗。調翻轉，其實睇翻如果今次嗰個降税清單咧，所謂嗰、那個每天300億嘅降税清單咧，其實服裝業係冇受惠嘅。係啦，我哋見到反而係可能係玩具業這個家電啊嗰一類型嘅電子產品啊，一啲嬰兒用品啊嗰啲會好啲。咁但係當然啦，都要睇翻未來幾個月大家所謂中美兩邊嗰個貿易委員會會唔會有啲其他嘅進展可以睇到，同埋我諗而家叫做係仲有兩日就十月啦。咁其實嚟緊，我諗最主要要睇翻係11月初究竟美國個中期選舉會有啲乜嘢嘅變化，咁先至去推測後邊咧，我諗會相對好啲咯。
1: 头先咧，我哋你亦都有提到啦，就系嗰个嘅降税清单啦。咁当中咧就包含咗咧，即系美方系对玩具啦、家电啦、婴儿产品啦、位厨用品啦、节日礼品啦，咁大概咧系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嘅商品咧降低关税。其中喺家电家电啊，或者系即系一啲嘅节日礼品个方面啊，其实呢个咧对于香港嚟讲咧，又会有啲乜嘢嘅影響咧？特別係節日禮物啦，如果而家嚟降嘅時候咧，對於嚟緊嗰個嘅節日嘅產品嘅出口嘅影響會係點樣啊？
0: 我諗應該咁睇嘅。其實所謂嘅節日禮品咧，其實嚟緊叫做美國最大嘅節日有幾個啦。咁呢個萬聖節、感恩節同埋聖誕節。咁我諗萬聖節就而家似乎太過倉促㗎啦，應該可能啲貨都未必講得切。但當然呢，如果有貨做好咗，咁如果嗰個所謂個降税清單呢可以及時真係行得喐，因為我哋而家睇到究竟個降税清單喺度啫，但係實際上面究竟所謂幾時生效啊嗰樣嘢，我諗都要等返幾日去睇一睇嗰個實際情況。咁嚟緊所謂感恩節啊，同埋聖誕節咧，其實我諗如果我哋自己，譬如以服裝業為例先啦，即係其實一般嘅生產嘅產品，咁其實應該如果要以船運去到美國嘅咧，其實好多都會喺八九月嘅時間，七八九月咧，其實已經出咗貨，但係未可能有啲都未到。咁但係如果你話做節日產品，可能有啲因為佢細件咧，可能利用翻呢個多式聯運啦，譬如海運加空運啦，或者甚至無直接空運，咁睇一睇嗰個可唔可以即係做到多啲生意。

0: 因为牛股嘅税务会降翻落嚟嘅时间、嗯，我自己咁睇咯。
1: 嗯，因为咧喺嗰个降税入边咧就包括咗咧系有玩具啦。咁而如果我哋睇翻咧就系、是、贸发局佢嗰个出口信心指数咧，本来就系话玩具业同埋钟表业咧就睇嚟咧会面临较大嘅挑战啊嘛。咁降税名单入边包括咗玩具，又会唔会影响咗未来嗰个嘅玩具业嘅出口会系好翻一啲咧？那个信心上面？
0: 我谂绝对会，因为其实嗰个信心指数应该系喺个降税名单出台之前去做嗰、那个 survey 咧，应该。
1: 嗯。
0: 咁其实因为据我知道咧，其实玩具业咧好多喺真系旧年四月二号之前，即系所谓嗰个对等关税嘅实施前咧，其实有好大部分嘅玩具同行都系喺中国制造。咁、而呢嗰、那個美國呢可能係佢哋嗰個單一市場嘅出口市場，因為我聽返做玩具嘅朋友講呢，其實美國嘅玩具市場嗰個消費呢係比歐洲啊或者其他先進國家都大好多，咁所以變咗喺有咗關税嘅時候，佢哋其實真係會好辛苦。咁如果而家真係可以一下喺個降税清單嗰度可以落到去一個真係最優惠國待遇嘅時間，即係其實去翻之前啦嘅所謂舊年有實施關税之前嘅嗰一個税收嘅，咁喺佢哋嗰度，我諗應該係真係有個180度嘅轉變。
1: 咁你头先亦都提到呢香港嘅多色联运啦，咁其实如果我哋睇返贸发局呢，佢哋都有一个嘅说法㗎，就係话随住呢半导体同埋奢侈品等高价值产品嘅重要性呢日益提升呢，对空运嘅依赖呢亦都係随之增加㗎。咁亦都话香港而家处理嘅产品呢越嚟越多就係体积小巧啦但係价值较高嘅货品。咁往往呢就係、是、需要海外市场呢就係、是、要结合一啲航空货运服务啊，同埋呢就係、是、陆路运输嘅。咁你睇咧未来香港嗰个嘅空运发展咧，系咪会有进一步嘅优势咧？
0: 我谂香港嗰个空运发展就肯定系有佢嘅优势喺度啦。咁如果唔系，其实嗰个香港个空运货运都唔会连续咁多年系排世界第一。咁呢个系一个事实，就系、是、首先会有嗰个所谓半导体呢啲细小体积，亦都需要，亦都系叫做嗰个时间性系好重要嘅货品。佢哋会用空运啦，咁同埋你头先讲嗰个所谓奢侈品啦，因为咁啱我自己琴晚先至喺北美嗰边翻嚟，咁我去咗呢十日，我都有少少体会，就系其实嗰真系美国嘅同埋加拿大嘅消费咧系好都几个通胀真系几犀利嘅，咁而我同翻真系见到个市面同埋同翻啲朋友倾咧，就系、是、其实嗰边嘅高价奢侈品咧，其实个销量咧都唔错嘅，咁即系证明到一样嘢，其实可能系佢嗰个。可能一般民生係會辛苦啲，但係可能因為個資本市場嘅上升啦，咁真係喺奢侈品嗰度，其實佢哋都可以 afford 得到啦。咁所以如果加配合翻香港嗰、那個個機場嘅客運優勢，即係我哋，因為我哋比起如果鄰近城市譬如深圳、廣州，咁我哋嘅國際航線咧係多好多同埋密好多，同埋咁如果喺嗰度即加埋可以幫到嗰個貨運走，所以我都對於香港嘅空運幾樂觀。
1: 好啊，多謝曬你許彼得啊，係同我哋講過咧香港嘅出口情況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2: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3: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嘅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宇
4: ，IT 技术行业嘅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3: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5: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7: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先講一講而家嘅天氣先。而家嘅温度咧就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咧76%嘅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而天文台亦都係預計咧，今日咧繼續會係日間酷熱，市區嘅最高嘅氣温咧大概會去到33度嘅。咁啊，都請大家咧要留意住啦，特別係咧酷熱天氣之下對大家嘅健康嘅影響咧。嗱，一陣間咧休息翻嚟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一個咧健康嘅問題嘅，就係咧係年輕人患上三高嘅情況啊！大家可能以為咧三高咧只係比較多咧就喺中年或以上嘅人士出現，但係最近有一個研究發現，咦唔係喎，原來咧年輕人咧都有三高嘅問題，情況係點咧？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同大家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在現場發現三部針孔攝錄機，並檢獲三張記憶卡，其後透過數碼法理鑑證，在記憶卡中檢獲到一定數量的影片，從中鎖定疑犯。警方會調查影片用途，暫時未見網上有相關影片，暫時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是用於販售用途。據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盤工頭，相關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間拍攝。入境處預計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即10月1日至7日，大約744萬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訪客，經國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其中預計大約631萬人次會經國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陸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是今個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約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約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有22萬、19萬和15萬人次出入境。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說，有關方面會與內地部門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人流情況，有需要時採取適當分流疏導措施。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0点，跌151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3点，跌14点。部分港股造价：康方生物101蚊，升9蚊；腾讯控股434蚊，跌5.8。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0.5，阿里巴巴105.6，跌2.1，盈富基金25.14，跌1.6，友邦保险73.7，跌3.5，罗伯特科新上市报408蚊，南方恒生科技4.16，跌3.6，紫金矿业31.6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55，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70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8点，跌678点。港金报38,49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往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门居。跟住再提翻大家咧，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一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常怡道。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较早前虎山道回旋处的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仲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的坏车啦，都已经清一场噶啦。咁三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兆辉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去旺角，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而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长青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都是较为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6: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 如果一

0: 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佢啦。等佢哋展现真实嘅自己，亦都等佢哋离开。呢、这个唔系喺度否定你嘅价值，反而系喺度帮你重新校准方向。呢、这个人能唔能够俾你想要嘅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系被情感上难以靠近嘅人吸引，不妨睇下自己嘅模式。你系唔系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1: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个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亦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也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是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10年房屋供应目标420000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万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3: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时间嚟到早上嘅9:41，继续翻翻嚟啦！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咁刚才休息之前咧，就已经预告咗啦。今节咧会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其中咧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由香港大学护理学院同一个心脏病友互助组织所发表嘅，就系关于咧三高系咪有年轻化嘅趋势？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的副教授，亦都系暨病友组织关心你的心的名誉顾问李慧慈博士嘅。李博士你好，早晨。
6: 早晨，
5: 你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咧？你哋呢个研究究竟系点样做法噶？
6: 好啊，咁今次我哋响应9月29日嘅世界心脏日咧，咁我哋就系同关心你的心一起喺九月整个月份咧，我哋就系喺呢个中环中心附近咧，就招募一啲自愿参加做呢一个三高检测嘅人士，介乎年龄系25到50岁嘅人士，咁就参与我哋今次嘅检测嘅。咁我哋就系透过佢哋嘅空腹血糖啦，同埋血脂，再加上我哋会检查佢哋嗰個嘅其他風險因素，包括就係有冇中央肥胖啊，同埋檢測佢哋嗰個嘅身高體重即係呢一啲嘅風險因素，咁進行呢一次嘅篩查嘅活動嘅。
5: 咁個篩查結果係點樣咧？
6: 好啊，咁我哋一共咧喺呢個九月份咧，其實我哋就有122名參加者。咁當中咧，其實整體個報告反映咧，其實就係有超過80%嘅人士係出現少於一項需要關注嘅三高嘅。講緊嘅就係血壓啦、空腹血糖或者係壞膽固醇其中一項 指標達到我哋定嘅風險提示界線，咁為之即係中咗一項三高嘅警示咁樣啦。咁而呢個數字其實反映咧就係每五名參加者之中咧，其實有四個人咧其實出現至少有一項嘅異常嘅。咁我哋亦都嘗試做嗰個年齡分層去睇一睇。

0: 後生少少，會唔會嗰個數字有咩改變咁樣？咁我哋就發現咧，四十五歲以下嘅參加者其實個比率都係相當高嘅，都係超越咗八成。咁三十五歲或以下嘅參加者咧，我哋亦都見到接近係八成嘅人士，其實都有最少一項係三高嘅，即係超越咗我哋呢個界線嗰個嘅情況。咁喺呢啲數字入邊咧，我哋見到其實呢啲異常其實就唔淨止係喺年長人士有出現啦，喺我哋較為年輕嘅參加者之中，其實我哋都見到都相當常見。
1: 不如又先讲一讲啦，即係你哋头先呢就发现到呢啲嘅数字啦，咁但係以香港整个社会嚟到讲呢，其实嗰个三高嘅情况嘅普遍率呢係点样嘅？
0: 因为我哋今次本身用嗰个嘅招募嘅情况同埋其他本港嗰啲嘅其他嘅统计呢，喺无论係即係整体所有嗰啲参加者佢嘅特征啦，或者我哋用嗰个嘅量度嘅方法呢，都係唔一样嘅，咁所以唔能够直接做一个比较。咁我哋睇返政府有一啲本身可能讲緊15岁至80岁嘅人士，本身佢哋讲緊三高嗰个异常嘅情况呢，佢哋是用緊即係嗰個受訪者佢自己 report 佢究竟有冇呢個三高嘅情況，同埋佢哋用嗰個包括係即係測試血糖，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法做測試。咁所以如果直接將我哋今次個檢測嘅結果同嗰啲即係另外一啲嘅包括係文獻上或者係政府報告上面做直接嘅比較咧，我覺得未必係太適合嘅。
1: 理解。咁但係如果返去呢你哋今次嗰个嘅研究啦，咁你头先都提出咗一啲嘅数据㗎，但係有冇一啲再细项划分呢？譬如就係话喺三高之中佢哋係有呢个坏胆固醇偏高嘅比率係点样呢，而呢个血压偏高嘅比率又係点样呢？
0: 好啊，咁喺三高當中咧，我哋見到壞膽固醇呢個情況咧，呢、這個指標係最為嚴重嘅。咁壞膽固醇入邊整體，我哋講緊全部參加者咧，其實佢嗰個比率係七成半。咁四十五歲同埋三十五歲即係當中嗰啲參加者咧，其實都係接近呢個數字七成半嘅。咁至於其他血壓偏高呢個情況咧，就略略好少少嘅，大概一成人士係屬於血壓偏高。血糖方面咧，其實就接近兩成，係啦。咁其他嗰啲膽固醇嗰啲指標，包括係好膽固醇偏低咧，其實我哋都有三成嘅人士係屬於呢個偏低嘅狀況嘅。
1: 有咩嘅情况咧会造成坏胆固醇偏高啊？
0: 我哋今次除咗做呢啲檢測以外咧，我哋都收集咗呢一批參加者佢哋中間嗰啲生活嘅習慣係點樣嘅。咁因為呢啲即係比較我哋相對係認為唔係咁健康嘅飲食啦，或者佢哋嘅壓力嘅情況啦，佢哋體重啊、活動量啊各方面，其實或者甚至乎屋企遺傳啊，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啲已經係證明咗同呢個三高有直接關係嘅一啲嘅生活因素入邊咧。我哋會見到喺呢一群人入邊咧，其實當中佢哋有啲生活習慣，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值得關注嘅。包括咧就係、是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含糖飲品啦。咁你會見到當中其實我哋啲參加者有八成半以上，其實佢每星期會飲用最少一次嘅含糖飲品，包括珍珠奶茶呢啲。咁另外壓力偏高啦，咁超過八成嘅人士咧，其實佢自評自己嘅壓力咧，其實係中等或以上嘅。咁我覺得就係對應翻我哋呢個年齡層啦。可能他們都處於一個即工作的搏殺期，家裡的壓力都相對大的，所以整體這些全部都在文獻或者我們一直都覺得跟三高很直接有影響的生活的模式的因素，其實在我們今次的參加者裡面都見到是非常即普遍的。所以我們希望就透過今次的檢測和今次的活動呢，喚醒這一班其實處於青壯年的人士呢，其實要及早關注改善這些生活模式，希望將那個三高的情況是可以得到控制。
1: 另外呢，你們的研究呢也都說有 21.3% 的參加者呢是符合代謝綜合症的判定標準，又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一方面呢，代謝綜合症其實是什麼乜嘢咧？咁如果系符合咗佢嗰个标准，会有啲乜嘢嘅风险咧？
0: 好啊，咁就頭先提嘅三高咧，其實就係一個單獨嘅一個數字。咁如果我哋想即係除咗呢個傳統嘅三高以外，

0: 以上的異常呢，其實我們就可以判定為這個代謝綜合症的了。咁呢個重點咧，其實都係唔係淨係睇一個數字，而係多項風險一齊聚集出現。咁一齊出現咧，其實我哋覺得代謝出現失衡嘅情況咧，其實係有存在喺度。
1: 咁如果咧啲人已經係有代謝綜合症嘅話，或者係要預防嘅代謝綜合症同埋預防三高啦，其實喺個日常生活上面，你哋建議有啲乜嘢可以做咧？譬如頭先你哋講嘅，即係而家可能好多人每星期飲一次或者超過一次嘅有糖飲品，呢、這個係咪應該要戒咧？
0: 係嘅，咁當然啦，有時係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咧都有機會係因為即係有啲時間其實都真係會係即係有一個好想飲呢啲即係飲品嘅一個時間。不過我哋就建議要逐步減少，咁同埋盡量選擇相對較健康嘅一啲嘅飲品，包括可以用一啲我哋叫蘇打汽水，咁其實佢本身嗰個含糖量係可以係冇嘅，咁然之後我哋可以加少少嘅生果，令到嗰、那個即係個飲品本身有少少嘅即係天然嘅甜味，咁嚟代替我哋覺得比較冇咁健康嘅珍珠奶茶啦。咁當然除此以外咧，其實咧喺我哋今次嘅青壯年嗰班嘅參加者入邊咧，其實佢哋久坐呢個情況其實咧都幾常見嘅。咁超過即係六成嘅人士，其實佢話平時佢大部分時間其實都係處於靜態坐咗喺度嘅咁樣嘅工作環境。咁所以我哋今次嘅發現咧，其實亦都會建議咁無論是青壯年或者是其他人士，其實我們都會建議其實是大概30分鐘上下，其實我們要改變自己的這個久坐這個行為，那我們會建議起碼起一身走下去洗手間，或者有個短暫的休息，那都希望將這個久坐這個行為打斷。那其實未至於要去到做很劇烈的運動，因為始終可能上工都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那這些其實是我們平時聽慣的一些生活習慣的改善咧，其實咧都研究顯示，其實都係對我哋幫助預防呢個三高咧，其實係有用嘅。咁所以希望透過今次嘅活動提醒青壯年，其實要開始關注自己個生活習慣，希望早啲預防心血管疾病。
1: 好啊，多謝曬你李維慈博士嘅分享嘅，休息一陣。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跟住同大家关注一下自然生态啊。嗱，环保团体绿色力量自从喺2009年开始啦，就展开越冬斑蝶嘅调查，即系统计每年嚟香港过冬嘅斑蝶嘅数目。啊，寻日咧，佢哋又公布咗喺上一个冬天啦，即系2025年嘅10月，去到2026年嘅1月咧嘅越冬斑蝶数据，4个嘅越冬斑蝶嘅越冬地点咧，总共咧系录得1693只嘅越冬斑蝶，比上次嘅调查咧345只咧系多咗成3.9倍，其中咧就以深水湾最多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啊请嚟咧绿色力量环境事务总经理单家华嘅，单家华你好，早晨。
6: 你好，
1: 吓，可唔可以先同听众介绍下啦？越冬斑蝶咧，其实包括咗边一啲嘅蝶种咧？
6: 好啊，其实咁嘅，香港咧目前咧有超过260种蝴蝶，当中咧有13种咧，我哋会叫佢做斑蝶。而咧好得意嘅就系咧呢13种斑蝶咧，佢再分开2个唔同嘅类别嘅。有一类咧，我哋叫做乌鸦型，佢哋翅膀咧通常都系啡色或者系黑色嘅。另一类咧，我哋叫做老虎型，咁佢哋嘅翅膀咧会有好 多一條條的條斑，可能是藍色的條斑，可能是

0: 橙色的條斑。而最特別的就是一般的蝴蝶來講，其實它們的成蟲的壽命不是很長，通常都是幾星期，可能最多一兩個月。但是呢斑蝶來講，它們如果就來到冬天的時候，它們那批的成蟲的壽命是很長的，甚至乎最長可以有半年的。同埋佢哋咧係會知道自己咧係需要用成蟲嘅形態過冬啦，所以咧就會將自己嘅壽命可以拖到咁長。
1: 佢哋其實點解會揀香港咧過冬嘅咧？咁同埋其實佢哋係邊個地區嚟嘅？
0: 其實咧好多時啦，我哋臨近秋冬啦，香港個斑蝶數目咧會突然間咧上升好多嘅。咁呢啲斑蝶咧好多時咧都會係喺華北同埋華中飛過嚟香港，相信咧亦都有少量咧係會喺日本嗰邊飛過嚟嘅。咁其實咧就因為呢啲地方啦，佢本身呢啲地方啦，喺冬天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凍，可能已經係去到即係十度樓下，甚至乎已經係去到零度啊。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就會去一啲比較偏南嘅地方去過冬，天氣會比較暖一啲啊嘛。咁而香港咧，正正咧就係佢哋咧呢條路線嘅一個中途站啊。咁甚至乎有啲斑蝶咧，佢哋咧可能是會留在香港度過冬添嘅。
1: 留意到咧，你哋個調查咧咁多年嚟都係喺四個地方，就係講到深水灣啦、屯門小冷水啦、大嶼山嘅分流啦，同埋大嶼山嘅水口嘅。其實點解會係呢四個地點去到做調查？佢哋嗰個嘅分布啊，又會有啲乜嘢唔同啦？
0: 其實咁嘅，通常咧啲斑蝶咧，佢哋嚟到香港啦，佢哋可能係香港越冬又好啦，或者當香港係一個中途站都好啦，佢哋咧都會係好識得揾一啲地方適合佢哋越冬嘅地方啦。咁呢啲地方咧都需要就係有很好嘅遮蔽空間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佢哋一定要有嘅就係水源，因為佢哋咧可以唔食嘢，但係佢哋越冬嘅時候咧都要係飲水嘅。咁而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咧呢啲地方咧就係適合佢哋嘅。譬如一啲河谷啊，咁佢哋嘅林木咧就好茂密啦，有一啲嘅小溪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蜜源植物咧，就係俾佢哋去補充翻一啲嘅能量啊。咁而咧就啱啱講嘅地方就係譬如小冷水啊、分流啊、我哋深水灣啊，都好符合到呢啲咁樣嘅條件啦。
1: 系会唔会话咧，即系乌鸦型嘅斑蝶咧就主要去某一个地点，而老虎型嘅斑蝶就主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冬嘅咧？
0: 其實係噶，咁咧睇翻咧，我哋咧喺舊年即係冬天呢個嘅越冬斑蝶調查啦，我哋嘅數據顯示就係話啊，喺深水灣啦有超過1400隻蝴蝶啦，咁而屯門小冷水咧都比較多嘅，有182隻嘅。咁而咧去深水灣同埋小冷水呢啲嘅斑蝶咧，主要都係烏鴉型斑蝶。相反啦，大嶼山兩個地點咧最主要嘅咧就係老虎型嘅斑蝶。咁其實咧我哋會發現咧烏鴉型嘅斑蝶咧，佢哋咧對对于譬如温度啊、气候啊、风向啊，系会特别敏感嘅。咁所以咧，估计咧，似乎就系旧年嘅冬天啦，可能系个气候啊、温度嘅问题啦，就会令到好多嘅乌鸦型斑蝶咧就嚟咗香港嗰度。咁所以咧，就我哋会见到咧啊，深水湾同埋即系小冷水啦，呢两个地方个斑蝶数目咧就特别多。而相反咧，老虎型斑蝶咧，即系占据嘅就系大屿山两个地方啦，吓，佢哋嘅数目咧就会比较少一啲啦。
1: 咁但係咧，深水灣係特別多得好犀利喎，點解嘅咧？
0: 其實咁嘅就始終咧，烏鴉型斑蝶嚟講啦，佢哋對於啱啱好似啱啱咁講啦，對於温度嚟講係比較敏感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好多時咧真係會係大上大落嘅。有時可能深水灣我哋一年咧只係揾到百幾隻，但係咧舊年嚟講咧我哋就揾到1400幾隻，係啊，咁證明咗咧就係舊年嚟講咧，似乎真係咧有一大群嘅斑蝶啦，可能佢喺華南啊、華北啊呢啲地方咧就被趕咗落嚟，而佢哋咧又真係正正咧就覺得深水灣啊嗰年嘅環境可能係譬如系气温啊，或者可能系日照啊，比较适合佢哋，佢哋集中咗喺嗰度落脚啦。
1: 最后咧，大概仲有半分钟左右啦。咁今年咧可能会出现嘅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啊，会点样影响到斑蝶嚟香港过冬咧？
0: 其实咧，暂时嚟讲咧，我谂我哋即系科学界咧，对于即系厄尔尼诺啦，尤其所谓叫超级厄尔尼诺啦，所知嘅唔算真系好多。咁但系咧，一般会知道佢哋咧就系通常伴随住厄尔尼诺咧，会有一啲极端气候出现嘅。咁通常咧呢啲厄尔尼诺出现嘅时候咧，就系东南亚嘅位置啦，会比较高温、比较干旱。香港咧就反而咧又系除咗高温之外咧，会系多雨嘅。咁但系点样会影响到斑蝶咧？香港如果出現呢啲氣候嘅話咧，可能會唔會令到啲斑蝶咧就係、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天下午抵港。内地十一黄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港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節目表示，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他說內地旅客來香港，一些茶餐廳或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或米芝蓮餐廳較受歡迎，反而一些中價食肆近年較受衝擊，估計受到經濟結構轉型有關。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標誌著特區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當中吸納了很多立法會議員的建言，確切回應市民期望。李慧瓊接受《人民日報》專訪表示，以北都大學城為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公布翌日，隨即展開洪水橋三幅共大約26公頃校園用地招標，將規劃即時轉化為發展動力。他又指出，五年規劃提出了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实施保障机制，令社会见到特区政府事不畏难、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加快香港发展的决心。李慧瓊说，立法会秉持支持不缺位、监督不越位原则，与特区政府共同发展北都，共同推动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6点，跌85点，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跌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康方生物103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18，跌1.2；小米集团25.3，跌5.6；阿里巴巴106.3，跌4；长飞光纤光缆160蚊，升4.5；建滔积层板47.98，升9.6；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2.4；恒生中国企业83.98，跌3.8；南方恒生科技4.1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8，澳元5.505，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5，欧元系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3点，跌754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81美元，卖出4,13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跟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今朝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港股咧而家系向下噶，至于寻晚外围股市方面咧都几波动，特别油价啦，十年期债息咧就继续升到去5.2厘以上，而金价咧就跌到去大约$4,100嘅情况啦。万美股三大

0: 指数咧就跌超过0.4%，去到0.61%。港股今朝翻到嚟咧，就期指结算日窄幅高开之后咧，就掉头向下噶啦。恒指咧就低位咧，暂时系24,648点啦，系跌咗超过160点嘅。而家系做紧24,527点，跌115点，跌幅大约0.5%。期指24,527点，跌185点，跌幅近0.8%，高水几点嘅啫。大市成交开咗市啦，唔够一个钟头，唔够500亿啊。咁各分类指数方面嘅情况又点样呢？其实就升跌幅度都唔系好大嘅啫。不过科指表现就差少少，跌大约1%嘅，4,249点啊。至于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差嘅一啲股份啦，或者系类别啦，系包括一啲嘅汽车股啊，同埋。汽车股啦，同埋一啲嘅汽车股同埋科技相关股份啦，头三只表现最差嘅小米集团、百威亚太、吉利汽车，而逆市上升嘅咧系内房股啊，寻日内房股咧亦都见到咧表现相对好啲噶啦，头三只包括华润置地、龙湖集团、中国海外发展啦，系升到啦近4%到4%以上。五十大成交额一啲移动嘅股份升跌幅到5%或以上啦，康方生物系升咗11%嘅。另外，罗博特科啦系新上市嘅股份啦，股份编号系3757，系跌咗超过9%啦。同程新材亦都系今日新上市嘅股份啦，系跌超过10%嘅。XLE 南方三星咧系升近50%。至于区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指数系跌咗0.3%，深证成分指数咧就变动不大啦。日韩台方面，日股咧系跌近1%，首尔综合指数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都系微微偏软嘅。转头我哋翻嚟就揾嘉宾。好啊，咁啊，星期二嘅嘉宾啦，我哋系揾嚟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早晨嘉嘉，系早晨嘉嘉。
1: 早晨啊 ，Cammy。
0: 系啊，你好啊。见到琴晚咧，外围市况都几波动下啦。港股咧今日就期结日噶啦，咁系咪都系呢啲水平收咧？
1: 是啊，你見港股嗰個波動性咧，其實都係持續嘅，比較受到外圍嘅一啲因素影響啦，當中就包括外圍嘅一啲油價急升啦，長債息率亦都突破咗一啲關鍵嘅水平。咁反映到咧，其實目前無論係外圍嘅股市啦，同埋港股呢方面咧，投資者都係交易緊咧一個比較唔係太利好風險資產嘅一個組合，亦都將一個長債嘅息率維持喺相對高位嘅定價咧，計喺個市場嘅一個估值上邊。咁市場都會留意到啦，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咧，隔晚琴晚咧都升急，曾經急升咗9.2个基点，去到5.279厘。咁呢個其實就反映到咧，市場咧係將嗰個長端嘅通脹啦，同埋期限日價拉升，令到債市咧有一個沽壓，又扯高咗個。債息，我哋見到三十年期債息咧都升到去5.581厘嘅，咁呢個就反映到市場對於美國嘅一啲財政供給啊、通脹啊，甚至乎長期利率嘅風險咧，有一個重新嘅定價。咁所以而家目前咧就喺對整個股票市場嚟講啦，屬於一個典型嘅自然率同埋盈利風險雙重打擊嘅一個情況啊。咁所以短線對港股嗰個走勢咧就會顯得比較波動一啲，咁投資者咧都要留意住咧呢兩個變動嘅因素啦，包括油價同埋美國嘅長債息率走勢啦。
0: 頭先講到長債息率咧，就暫時睇啦，都仲係5厘2以上啦。其實市場而家預示咗會加息幾多次咧？
1: 我哋見到咧，如果根據翻最新嘅利率期貨顯示啦，其實今年裡面咧，仲美國咧會有兩次嘅議息會議嘅，咁分別喺10月同埋12月。咁如果 果根據利率期貨顯示啦，十月嗰個加息機會率咧都仲超過七成關愛嘅，十二月咧都有一半嘅機率咧去加息嘅。咁我諗其實大家個市場都會睇住中東嗰個局勢啦，因為嗰個問題咧未解決咧，令到個

0: 好難喺高位落翻落嚟。個通脹嘅黏性度，尤其是個核心通脹黏性度都仲係高啊。咁所以咧就令到聯儲局十月啦，甚至乎十二月加息咧，都仲係存有一定嘅機會率。咁我諗市場普遍預計年內再有一次嘅加息機會。
1: 嗯，明白。嗱，債息咁高嘅話咧，啲企業盈利，美國嘅企業盈利就唔差啦。即係估計普遍嚟講，係咪可以抵消到呢個情況咧？
0: 係啊，咁但係其實長線嚟講，我哋覺得嗰個融資成本咧，因為債息高咧，即係代表啲企業如果要做一啲融資嘅話咧，佢哋相對要用一個比較高嘅借貸利率咧去做融資，亦都會令到佢哋嘅融資成本上升。咁我哋見到譬如油價咁高啦，拉埋個債息上去啦，其實對個別嘅行業又唔係話太過樂觀嘅，好似啲航空業啊、運輸啊、零售啊、消費等等，佢哋受到油價嗰個壓抑咧，令到個利潤率咧係有下壓嘅，咁所以唔係完全即係、對全部行業都係屬於有利咯，咁反而係對個經濟長遠嗰、下行嘅壓力會有啲加大。
1: 嗯，明白。嗱，睇翻港股今朝嘅情況啦，表現特別差嘅咧，見到係零零舍舍啲車股啦，包括吉利汽車啦、小米集團啦，咁佢都係汽車嘅，理想汽車啦。其實佢哋嘅跌幅咧就近2%，去到近7%啊，仲有一隻比亞迪啊，特別係吉利汽車咧係跌近7%啦。有冇話係受到咩因素影響？
0: 我諗成個內地嗰個汽車行業，佢哋面對嘅就係而家即係討論度比較高嘅，就有少少去零得化啦。因為好多內地嘅汽車行業嘅電池都係由嚟自零得時代啦。咁而家目前見到整個新能源汽車，其實嗰個佔比咧，即係佔市場嗰個新能源汽車比例咧，都係不斷提升嘅。咁但係個價格同埋個盈利啦，競爭嗰個分化咧係不斷加劇嘅，即係我哋講嘅內卷情況好嚴重啊！尤其是啲定價啦，咁可能又要靠出海嘅海外市場咧去抵消翻國內嗰個市場個競爭情況。不過海外嘅市場又會牽涉好多嗰啲海外啲監管啊、税項嘅因素，好多貿易保護啊、關税，咁所以成個行業咧都係受到嗰個需求同埋一啲原材料，包括頭先講嘅通脹、原材料、晶片供應鏈、關税成本等等嘅困擾，咁令到成個板塊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弱勢啦，同埋競爭比較激烈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暫時呢個汽車行業嘅板塊個評論咧都係比較中性一啲，即係唔係單純睇個新能源汽車銷量高咧就全部車股係好嘅，反而我哋要留意翻個成本曲線啦、產品周期等等。
1: 即係未必話係專賣新能源嘅汽車就可以跑出嘅咯。
0: 係啊，絕對係啊，我哋都要睇埋個別嘅企業佢哋嘅現金流啦，成個產品嘅周期同埋海外嘅發展能力，先至可以定斷佢究竟未來嗰個增長前景。
1: 嗯，明白。講下新股啦，今日咧四隻新股上市，頭先有兩隻咧就已經係上到50大嘅成交榜啦，包括同程新材啦、羅博特科啦，咁佢哋咧其實都係跌超過9%去到接近一成啊。另外兩隻本末科技同埋景旺電子咧就係升大約4%嘅，咁啊見到兩升兩跌啦。其實嗰個波幅咧都唔係話好大嘅，而家市場對於新股個取態咧係咪都相對審慎少少啊？
0: 係啊，對投資者嚟講，而家現階段就唔係真係盲目去參與認購新股嘅，反而係要去分辨翻咧基本嘅一啲即係基本面啦，啲新股嘅基本面。投資者比較睇嘅就係個供求啊、估值啊、市場嘅氣氛啊，甚至乎可能睇埋佢哋嘅盈利、解禁、基石投資者嘅因素。咁所以近排嗰個新股市場大部分首日嘅表現咧，都係冇之前咁強嘅，即係比較有啲即係轉咗弱咯。咁所以我諗目前呢個分化喺新股市場咧，都會繼續持續市啦。咁短線去認購就唔單止要睇埋嗰啲孖展倍數嘅，咁我哋覺得咧都要睇埋佢哋嗰啲基本嘅盈利表現啦，或者一啲公司如果佢哋比較太高嘅估值啊，未有盈利啊，流通本都比較少嗰啲咧，就應該比較謹慎啲啦。
1: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格格你分析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持有。
1: 好，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頭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現嘅係永豐金證券亞洲研究部主管麥嘉嘉，佢係證監。

0: 汇持牌人嚟噶，同大家讲下港股而家情况啦，系24,504点，跌138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听礼物的声音，
4: 礼物有奖品啊！
5: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4: 未、
5: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6: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7: 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6: 朱曼子，
8: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特别报告，特别报告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一个特别报告咧，就系话喂，我哋嘅一台听者又想咧，即将开始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又有得上哦！
2: 听
0: 做乜嘢啊？
2: 的声音。
0: 头先唱歌系咪你嚟？
3: 系我啊，
0: 都系你嚟噶。
3: 我头先咪
0: 你做咩特登要扮声咧？我唔系好明啊。
3: 又唔系，
1: 佢冇话佢将个共鸣再推前少少啫。
3: 唔系因为咧，我其实
0: 识啲嘢，共鸣你都识啊。
1: 梗系啦，
3: 我其实录咗唔止一个 take 嘅，
1: 点都学少少。
0: 你嗰八个 take 啊嘛。
3: 系啦，咁但系
0: 呢个都系仲系都系难听系
3: 嘛？我录完之后咧，发觉我即系 map 翻落去原本首歌度。个 key 争得太远，所以就少少揿低咗把声。
0: 系好啦，我哋唔俾你再唱啦，即刻听下我哋咧，究竟今日问咩问题先？
4: 有嘢听，
5: 有嘢听，
6: 听真啲，
5: 听真啲，
4: 听真啲，
5: 听下
6: 嚟听啦！
7: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3: 讲咗今日嘅呢个礼物先啦，我哋有一份嘅大奖，两份嘅特别嘅礼物咁样嘅。
1: 喂，我想要呢、啊這个，
3: 系啊。同我哋之前嗰个奖品系啦，就系、是、呢个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呢、這个
0: 我哋又送车啦，之前送过一次噶，
3: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呢个环保袋两份嘅，系啦。咁啊，点样攞呢一个礼物咧？就当然系听住我阵间问嘅问题啦。咁最快打嚟18723111，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呢个精美礼物噶啦。
0: 不如咪刻意攞三楼出嚟送啦、
3: 啊，
0: 咁啊变咗我哋有车送。
1: 其实我脑里面谂住呢件事嘅，但系我谂住讲出好似好渣咁。
0: 唔会米哈粒楼喎、
3: 啊，粒楼啊，
0: 米哈送一粒楼出嚟、啊，
3: 哦，
0: 喺佢身上面件三蚊粒楼出嚟、
1: 啊，不如送一沓啊，
3: 沓楼啊，
0: 楼都系一沓嘅咧，
1: 沓起沓，
3: 几好，
1: 下次先啦，今次冇，今次系环保大节，今次同埋讲
0: 其他问题啦，
3: 系啦，咁啊，今次嘅问题咧，关于我哋生日快乐嘅。请问啊，我哋有一个环节咧，就系逢星期二正间就会做嘅一个嘅环节啦。我哋有个环节咧，会带大家咧翻去唔同嘅年份嗰度咧，讲下当年发生嘅事嘅。请问呢个环节叫咩名咧？
1: 冇俾选择，咁易。

0: 俾啦，
1: 俾啊，俾啦，俾啦，俾啦，俾，好易爆围。
2: 我哋送送楼嗰次先唔俾啦。
0: 系好好好。
2: A 系闪电时光机。
0: 嗰个唔系闪电传真机咩？
2: 诶，时
1: 所以唔系咯。
0: 要问翻 Gary 哥。
2: 时光机，我哋嘅笑呢个 A 啦。Boy 系穿越啦，唔该。
1: 穿越啊！
2: 唔好意思，穿越啊！唔该，
1: 你自己都讲错，人哋点解咧？啲听众打你两个都错喎，答案选项啊，真
0: 咁我咪答啱咯，听众。
1: 系啊，
0: 咁啊，识得讲两个都错嘅话，
2: 千祈唔好俾我阴到。
0: 嗱，再讲一次啊 ，A 咧就系闪电时光机 ，B 系穿越啊，唔该吓。咁啊，究竟系边个答案咧？1872311，1872311啊，快啲打电话嚟咧，即系攞奖咯噃。
1: 系啦，咁我哋转一转啦，即系如果知道答案嘅。都入去咧，我哋嗰个 outhk.hongkonghk 嗰度咧，
2: 揿一
1: 揿重温，
2: 揿一揿，
1: 同埋五星星，
2: 循例揿一揿重温咁样。
0: 好，
1: 就算识都要揿我，
2: 系啊，
1: 记得。
0: 好烦。
2: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听翻上个星期二11点之后嘅嗰个时段。
0: 系系，
2: 咁我哋就会出嗰一句嘅，
0: 唔系一定记得噶啦。你而家讲两讲已经即系听完咯，可能
1: 算啦，得噶。
2: 唔系，但系
1: 相信你哋
2: 有啲又会
1: 惊奖品，
2: 因为我听过其他节目问翻我哋时日快乐嘅
1: 咩啊
2: 一啲嘅冷知识咧。咁譬如问我哋主题曲系边个唱咧，有好多人竟然系答杜文蔚啊。
1: 咁呢个又离谱少少，
0: 个歌手嗰个形象啊，深入民心，
1: 系冇听一首歌都觉得系你唱，
0: 冇错系啊，
1: 嗰下好嘢啊嘛，
0: 舍我其谁，
1: 定系觉得你
0: 系男人嚟嘅，
1: 可以唱男声咧，
0: 哦，
1: 好羞辱嗰个感觉，
0: 冇边有羞辱啊，
1: 唔系高斯又讲啊，
2: 系。
0: 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
1: 真系啊咁样。
2: 所以唔肯定都听一听重温先答啦。
1: 你话估我唱已经好离谱，
2: 系啊，
1: 仲估杜文伟啊，
0: 都几好笑啊！要好好好，
1: 冇办法，我哋最出名就系杜文。
0: 冇办法，
1: 因为佢见到就认到呢个名。
0: 冇办法，
2: 唱歌嚟讲，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系咩 DJ？ 杜文伟
0: 又唔系
1: 咁即系第一个大出，好事嚟嘅。
0: 又唔系，
1: 起码我哋节目里边三个主持，
0: 总
1: 有一个听众系认得。咁啊夠噶啦，掂曬噶啦，
0: 係冇啊！咁啊，呢一個好容易估，1872311，快啲打電話嚟啦！
2: 係啦，好，我相信大家，你想唔想錄一個 tick 啊？我頭先嗰個田里烏的聲音，
0: 真係冇咯，
1: 冇啦，
2: 揾你出山得唔得？
1: 杜文蔚已經轉咗，
0: 你係走搞笑路線
1: 嘅，各位聽眾，
2: 我唔係特登嘅。
1: 杜文蔚而家已經係一個運動員，
0: 係
1: 佢唔係一個音樂歌唱嘅，即係嗰個已經係咧要即係唔知幾多年咧先會出嚟一次。系嘛，
0: 真系
1: 十年一遇，
0: 系
1: 等大家期待一下。
0: 真系
1: 运动就唔同啦，每日都运动。你今日有运动系咪
0: 啊？系啊，我今日打波啦，都系
1: 打波。
0: 系啊，
1: 下昼
0: 打4点，我谂都相当晒。
1: 有冇计过你学咗网球几耐咧？
0: 我冇计过，几个月咯，我谂
1: 几个月系嘛？
0: 我谂有2个月嘅。
1: 有冇谂过呢个动力喺边度嚟啊？
0: 个动力系喺好玩嗰度咯，
1: 好玩。
0: 其实冇嘢。即係能夠推動自己繼續打，因為你覺得打波好玩，你就繼續打咯。
1: 嗱，你講咗一個幾重點喎，因為咧，我點樣問你呢個問題呢？就話說咧，我呢幾日咧睇完一本書，咁嗰本書咧叫做《天生不愛動》咁樣，咁咧係一個哈佛大學嘅人類進化生物學嘅教授寫嘅，咁咧佢咧有一個叫卓浩。佢中意跑长跑嘅，咁但系佢长跑得嚟咧，中意赤脚长跑，所以佢有个绰号叫赤脚教授咁样啦。咁咧佢因为系科学家嚟噶嘛，咁啊研究人类嘅演化咁样啦，咁咧就观察好多人类啦，好多嘅族群啦，去好多嘅唔同嘅州份去睇一啲传统部落啊等等啦咁。咁佢就见到一个咧几得意嘅现象，佢就系话咧啊，其实人咧，当你问佢哋系咪中意运动咧，其实大部分人咧都话。其实唔中意运动，即系例如我哋话鼓励即系阿 Bill 咁样，喂运动多啲啊咁样，咁阿 Bill 可能就
2: 有啲傻嘅，
1: 唔太舒服，唔太成咁样啦，咁又唔运动啦。通常我哋个理由就
0: 系
1: 话，你唔好咁懒啊，勤力啲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赤脚教授就话咧，其实嗰样嘢系唔系人嘅懒啊，而系人嘅本能咧，本身系唔想运动嘅。嗱呢个有啲反我哋个常识嘅，即系我哋觉得即系人类咁，你即系系嘛
0: 系
1: 一个即系例如狩猎者咁先算啦。我哋好多运动噶嘛，
0: 有啲人唔喐唔舒服添。
1: 系啦，咁样。但系佢话咧，原来其实人类嘅演化上边咧，我哋个基因保留落嚟嗰个本能咧，其实系要储能量嘅。即系如果可以唔喐就唔喐啦。所以咧，你同啲老人家讲话，你做多啲运动啊，老人家会答你，我日都行噶，我要去买餸噶。
2: 系啊，
1: 其实佢嘅答法系好合理嘅，就系人类会将劳动。 當做運動噶啦，
0: 哦，
1: 所以唔會額外咧去做運動嘅。咁而呢一個咧就推翻咗佢一個即係一個迷思啦，對於運動。咁，然後就開始就着手寫一本書，就去拆解好多關於運動嘅迷思啦，點，樣去鼓勵人做運動先可以做到啦，等等等等。咁但係呢個時間咧，
0: 聽
1: 完
0: 新聞翻嚟
2: 再
0: 詳細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天下午抵港。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0点，跌161点，成交金额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2.2，跌7.6；盈富基金25.12，跌1.8。 康方生物104.9升12.9，阿里巴巴106元跌8，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3.9升8.4，建滔积层板48.5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3.74跌6.2，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6.95，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1.418，加元系1.418，瑞士法郎系0.83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系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近住联昌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跟住联昌中心。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3: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4: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5: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慧清。
6: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

0: 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嘉丽 in the

0: 本地女 rapper 嘉莉签约咗 Eason 旗下嘅音乐厂牌，首支作品贯彻佢自信嘅一面，表达喺声音众多嘅世界中，点样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见，同保留自己嘅观点。作曲填词嘉莉，编曲戴先，监制戴先，嘉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嘉莉 That's How We Move。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在新聞前呢，即係講到運動嗰樣嘢啦，即係我睇到條片講關於打 tennis， 唔知係咪即係近排嗰啲 Will 嫂鍾意 fit 啲片俾我睇。
1: 應該係啦，你運動員嚟
0: 嘅。咁呢
1: 你買咁多產品佢知㗎。
0: 有條片啦，就係、是即係講一個男仔咁啊，咁佢咧就行到辛苦，好攰咁樣啦。咁、跟住咧，呢呢嘅電話響我位咁啊，有人叫佢出去打波，喂，即刻打啦！咁然後再成副武裝，然後就拎個棒出去就打。咁啊，一個 tennis player 就係咁樣，即係你幾攰都好啦。當你知道嗰一日你有波打嘅時候咧、你件事就係唔同咗，即係你會覺得唔忘記咗嗰個疲倦啦。
1: 啱咗九成。你呢個説呢個段片同埋你觀察到嘅嗰個現象咧，幾合乎即係《天生不愛動》呢本書裏面作者提到嘅。佢就話咧，人類係其實天生真係唔想喐嘅，可以唔喐都唔喐。佢觀察例如長毛猩猩，即係我哋比較近親啲物種上面，佢都係全日長時間坐喺度嘅。佢哋係保留好多，因為人類嗰個能量咧係應該留翻俾喺即係繁殖嗰度、
2: 繁殖 okay,
1: 即係你夠能量繁殖，有下一代其實 OK 啦。但係佢就發現到就係、是，但人類咧又好得意喎，就係佢雖然對於其他物種咧、大部分喺繁殖之後咧都差唔多要死嘅、但人類唔係嘅，繁殖之後咧仲要捱好耐嘅。咁嗰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好啦，但個重點就係、是總之佢已經拆解咗，就係人類天生係唔中意做運動嘅。咁呢個大家唔好俾一個負擔，自己覺得係咪自己懶啊，或者點樣？呢個係本能嚟嘅、好啦，但係點解會中意做運動呢？剛才 Ada 嗰個片所得到嘅啟示其實係咩？就係、有朋友。朋友打嚟揾佢，即係如果你只係自己安排，即係你要呢個時間落去跑步，自己落去做 gym，
0: 咁大動力
1: 係啦。人呢個動力好細嘅，佢話咧，佢睇好多嘅即係研究，做好多實驗咧，都發現咗咧，其實嗰種羣體之間、同伴之間，無論係鼓勵就係懲罰啦，都能夠幫助到你去做運動。啱
0: 啊。
1: 咁佢有個極端例子啊，佢話咧有一個案例啦，就係、咧有個人咁啊，佢好唔中意做運動嘅。咁佢點樣做呢？就係、首先儲一嚿錢，然後呢將嚿錢呢擺咗喺網上面一個呢叫做嗰啲叫 donation 嘅基金裏面捐款嘅一個係啦。咁佢呢但係佢可以截數嘅，即係總之呢佢會可以撳掣截到條數。咁佢就安排自己嚿錢呢就捐俾一個自己好唔鍾意嘅組織。
2: OK。
1: 跟住呢如果佢冇做到運動呢佢就唔可以撳嗰個節數、如果做咗運動咧，就可以撳嗰個節數個個掣。咁、佢就用呢個咁樣嘅懲罰自己。嗱，如果你唔做運動，你就會捐咗啲錢俾啲好唔中意、你好唔中意嘅組織噶啦。咁樣，咁佢令自己去做運動咁樣，即係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咁其實去幫助自己咯。咁本書入邊有

0: 十幾個即係解決咗嘅一啲嘅運動嘅迷思嘅，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
1: 阿彪，你使唔使懸梁刺股啊？唔係你將啲錢俾曬我先
2: 嚇，俾曬你
1: 係啊，跟住
2: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1: 我幫你，我幫你儲住。
0: 但我覺得呢個説法又啱喎。即係講到呢一句，我都忍唔住講就係，佢話咧運動或節，咪成日都講話運動會帶俾你快樂噶嘛自己。佢話呢一個概念咧都係有一半係唔係好啱嘅。佢話咧係。同你所講嘅就係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佢話因為運動帶嚟嘅喜悦咧，你起碼要過咗二十分鐘一個中高強度嘅運動之後先會有喜悦。
2: 係、
0: 哦，所以你本身運動開嘅人咧、你再運動咧係容易啲有喜悦嘅，同埋你已經激活咗個腦裏邊去感受個喜悦。但你本身就唔運動嘅人咧，首先你個運動嘅力量就捱唔到廿分鐘，所以你淨係感覺到痛苦，你係唔會感到快樂。第二就係你都未激活嗰個會有獎賞機制咧，所以你淨係得。痛苦的感
2: 觉，
0: 咁所以佢就系话唔好呃大家，就系咧，其实运动咧冇咁容易咁快俾你有嗰个快乐嘅。调翻转就系，如果你运动嘅时候冇得到快乐感觉咧，亦都唔好觉得有问题，因为你未挨过嗰二十分钟，同埋激活脑袋，你要一段长时间去到某种程度，起码你可以持续运动二十分钟之后。你先會慢慢會有個喜悦感覺，咁但係之後咧，你機會咗咧，就真係會有啦。
2: 係你要撐過頭嗰廿分鐘。
0: 所以咧，即係越有錢嘅越有錢，運動量越窮嘅就越窮。
2: 係啊，同埋我覺得香港人咧有一個都可以攞到嗰個喜悦感，未做運動先有個喜悦，就係、你 book 到場。即系譬如啲羽毛球场，我啲朋友，哇！我终于 book 到场啦，嗰下你都未打，你开心。
0: 唔系，跟住然后咁难嘅时候，你就唔会唔去。
2: 系啊，
0: 你一定会去，准时。
2: 即系嗰个稀缺性啊，
0: 系啊，正噶。
1: 好，咁啊，讲到呢度咧，又系讲我哋事业标题党嗰条题啦。我条题系咁噶，乜嘢系救场歌手咧？
0: 你咯，
1: 我估连佢自己都估唔到要救咁耐。
2: 我都有立到呢人身份证，即刻听你讲。
1: Fashion 嘛，
0: 我题目系咁嘅，大家。是咪索 B 狂徒呢？即系咩索 B 狂徒？
2: 索 B 狂徒
0: 即系成日闻咗 B B， 哎好香啊！
1: 哦，
2: 有冇闻过个 B 想唔想？
0: 究竟点解 B B 咁香嘅咧？
2: 可能我个标题系咁嘅，腰背痛解决唔到，科学家成功研发啊，自动按摩背包。
0: 啊，诶又咁啱喎！头先嗰本书都有解释腰背痛。啊！但系帮你补充下先，
1: 啊差
0: 啦，
1: 好
0: 难啊，难难难，
1: 清晨无垢手
2: 包啊！诶，你最尾嘅今次 Ada 姐，
0: 好开心啊！佢又喜悦咁，
2: 我剪，
0: 我第二，
2: 又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2: 要舒缓腰背痛咧，喺未来可能会有一啲更加好嘅选择。咁最近咧喺内地嘅呢个武汉工程大学，佢哋成功研发咗咧一个可以孭喺背后面可穿戴式嘅。智慧医疗机械人啊，
0: 好长
2: 嗱，你就咁睇张相咧，其实佢而家嗰个嘅状态咧系麻麻地靓嘅，系啦，一个白色嘅
0: 背囊咁咯，
1: 系啦，背包咁，
2: 背包或者似系佢有少少似吉他嗰个 shape 嘅，但系冇咗嗰个柄咁样，即系就咁孭住一嚿嘅按摩机械人。咁你话呢个按摩机械人有啲咩嘅特色同功用咧？咁佢哋相关嘅研究团队就解释，我哋嗰啲劳损旧患系点样嚟？好多时我哋会不自觉地用紧、重复用紧某一组嘅肌肉，我哋唔知道啦。咁用得耐，而你冇即时舒缓翻嗰嚿肌肉嘅嗰啲嘅积聚嘅一啲嘅疲劳嘅话咧，佢就会慢慢演变成一个慢性疲劳。而既有我哋一啲譬如按摩椅啊，或者唔同嘅按摩工具咧，佢通常都系一个固定嘅 program 嚟嘅啫嘛，即系佢 set 死咗，或者有唔几套俾你拣咁样。咁但系佢呢个新嘅智能嘅按摩背包咧，佢系用一个嗰啲电贴咧会。detect 住你某啲特定嘅肌肉，佢就會 detect 住，譬如你哦，你呢一嚿肩胛嘅某個肌肉，佢個疲勞程度喺邊度，咁佢就會即時 sensor 到邊一嚿攰啲，然之後咧嗰個按摩嘅位咧就會即時將佢移去攰嗰個肌肉，去針對性咁樣按住佢。咁佢咧就研究團隊都揾，當然係揾咗一啲真係實測啦，叫做有唔同嘅，就話你一係孭住我哋呢個智能背包。一系咧就做熱敷啊，或者就咁休息，即系跟住咧佢要求嗰啲嘅測試者咧坐喺度 拎住个哑力

0: 恢復嘅情況，咁、
1: 哦、
0: 所以佢今次係一個、叫做針對性嘅一個按摩機器啦，咁樣，咁未來咧期望啦，如果可以再成功啲咧，就會推出市場，就有一個智能按摩機械人啦，到時就有，係、
2: 嗯、
0: 即係唔使靠你，你邊一？边一度攰啊？就你
2: 唔使讲啊，
0: 你 feel 唔使讲，
2: 你边一度攰啊？
0: 唔使讲，你讲都唔使讲，佢自动帮你 detect 边一个肌肉攰啲咁。
1: 唔系，以前前辈咧成日都话，即系中意按摩啲前辈咧，成日都讲话有啲即系按摩嘅师傅咧，佢唔系用死力同你按摩噶嘛，嗯、即系佢系会摸到你边啲筋胀啲啊、浮啲啊，帮、嗯、你点样揞翻落去一啲叫做一啲。啱嘅位置啊，等等，即係嗰種係都的確係嘅，即係你用機器去按嘅時候，嗯、就其實佢一個 program 係嘛，死力持續地去按咁，咁、嗯、佢就有啲人性化咯，即係佢會知道你邊啲攰啲係嘛，識得去判斷咁樣，咁、嗯、都幾好。但係做緊運動嘅時候按就有啲奇怪咯，即係你。嗯咪用唔到夠力咯，
0: 唔係佢
1: 按嘅時候，
0: 因為佢嗰個邏輯就話，如果你唔即時舒緩到嗰嚿肌肉嘅一啲嘅疲倦感咧，佢有機會慢慢持續地經年經月咧，會變成一個慢性疼痛。咁所以佢今次研究嘅成果個重點就係一個即時性嘅舒緩。咁呢個就要靠我哋智能而家嘅一啲比較智能嘅按摩嘅工具，即刻 detect 即刻舒緩咁樣嘅。
1: 我就係想詢問嗰個即時咯，即係個即時係五秒內即時系啊，即系运动员嗰啲，
2: 系咯，同埋我一喐嗰个肌肉，佢就按落嚟。
1: 系咯，即系
2: 其实有啲古怪，因为我一喐嗰个肌肉咧，你按落嚟，你其实影响咗我的动作噶嘛。
1: 系咯，
2: 有机会，
1: 真
2: 系唔知点解原理系。
1: 不过佢我谂实验阶段啦，
0: 系啦，实验阶段
1: 得到更多嘅即系嗰个支持。但系咧，刚才咪讲我本书都有讲到腰背痛嘅，咁佢话咧，即系都市人咧好多腰背痛问题噶嘛，咁成日都归咎一样嘢噶嘛，就系、是、
0: 坐姿。
1: 通常是坐太多，
0: 系
1: 成日都话即系可能喺办公室啊、揸车啊咁样，全日都坐好多咁。咁、但系佢又咁讲啦，即系阿赤脚教授就系话，其实佢睇好多嘅即系部落嘅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坐十几个钟嘅啫。即系唔系净系城市人先系坐，就算喺一个原始森林里边要去打猎啊、狩猎啊嘅人咧，都系坐十几个钟嘅。但个分别系咩？就系佢系坐喺地下。坐喺地下同埋坐冇 pan 嘅一啲椅子，
2: 佢要伸直自己条腰，自己 support 自己。
1: 佢要系啦，佢 support 自己啦。重点系个次序系咁嘅逻辑，就系、是、当你冇靠椅啦，然后你要坐地下啦，你个坐姿本身咧，其实系动用到肌肉嘅，
0: 嗯，
1: 即系你唔可以斜同埋撇喺度，
0: 嗯，
1: 咁所以咧，并唔系你坐得好直，所以咧个人就冇腰背痛。调翻转系，因为你需要去训练肌肉，你个腰背肌肉够咧，其实本身就会坐到好直。同埋就會冇腰背痛嘅問題，咁所以坐唔係一個最大嘅即係禍害，而係點樣坐法，同埋有冇意識地即係保持嗰個運動量咁樣。
0: 好攰噶，我最有印象嘅就係小學咧，佢哋嗰陣時集會，因為全部都係坐喺個禮堂嘅地下，咁你要坐個幾鐘。
1: 系啊，
0: 我记得嗰阵时系好痛苦，
1: 我坐到 pat pat 痛，一扑都冇乜肉，
0: 系啊，
1: 硬住，
0: 摄对手
2: 冇剪，
1: 冇剪呀，边有咁高级啊？
0: 自己大块剪咁样，
1: 系啊。
2: 好，喂，提醒大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1: 嗯。好，咁到我啦，关于呢个索 B 狂吐啊，B B 点解咁香嘅咧？喂 ，B B 真系好香，
2: 嗯，
0: 我麻麻地。
1: B B 喎，
0: 我唔知 B B 同我个印象就系、是、幼稚园嘅嗰啲味，
1: 唔系你自己嘅 B B 喎，
0: 唔系
1: 婴儿喎，讲紧
0: 系啊，因为我好有印象就系我经细个经过一间嘅幼稚园，佢哋有一个好浓烈嘅奶香味。系、哦、会传出嚟嘅，
2: 但幼稚园又唔系 B B 啦嘛，
0: 我唔知系咪都系
2: 讲紧嗰个 B B 系婴儿，
1: 婴儿、
2: 啊、
0: 会唔会都系嗰阵类似嘅味咧？因为
1: 幼稚园对外国都系。普遍都是香的
0: 是吗
1: 你个奶香其实都你都识讲了奶香是叫香的嘛、
2: 嗯、
0: 我麻麻地。
2: 哦你麻麻地是吗其实可能不是那个奶香而是他本身 BB 就是他不是即是个汗腺或者什么都未发达嘛所以基本上他是有一种呢最冇味嘅一種嘅味，咁係啦，冇錯，變咗你喺啲咁 fresh 嘅情況底下，同埋咧以前我哋細個咧好興用一啲粉狀嘅嘢咧去審噶嘛，你記唔記得啊？咁變咗咧嗰陣味咧就永遠都係所有 B B 都係嗰陣味
1: 嘅。你中唔中意呢種爽身粉味嘅香水有一隻香水係呢只味道，
2: 啲、哦啊、女仔有陣時
1: 係都幾好嘅，係有一種想親近嘅係啦 baby 嘅感覺，就係觸發到嗰種感覺
2: 嗰啲
1: 唔係咁的確係嘅喎，就算 B B 咧啲便便咧都唔臭噶，
2: 系啊，的确系啊，
0: 我冇换片嘅经验，
1: 所以你冇接觸 B B 咁，所以冇辦法，係啊，唔緊要，未去到個階。

0: 阶段啦，咁但系咧呢一个正如 A 就所讲啦，即系 B B 个香咧系有啲即系好多方面嘅解释嘅。第一个解释就系、是、的确系因为未有汗腺，根本就即系所以嗰、那个即系我哋去到青春期啊，即系嗰种臭味啊、汗味根本就未有啦，咁所以佢自然亦都冇咁多、即系会细菌嘅分解产生嗰种刺鼻嘅味道啦。咁但系本身嗰个真系体香，你会知道。有種體香係真係小朋友先有嘅、你聞嘅時候係好想去即係抱佢啊咁樣。咁嗰樣嘢咧係有幾個原因造成嘅，原來就係話咧嬰兒咧個皮膚表面咧，其實生完出嚟之後咧，仲有好多一啲叫做保護佢嘅油脂，同埋咧羊水嘅殘留物。即系咧，嗰样嘢系未咁快会甩晒嘅，就算冲凉咧，佢都会系好微量咁挥发嘅。咁、所以嗰个反而咧，嗰一种嘅即系有机化合物咧，就成为咗一种好天然嘅体香吓。咁、尤其是当你去即系继续去即系睇佢啦，长大啦，你会发觉到咧，原来呢种体香咧系一种小朋友同大人之间嘅连结嚟嘅。2013年咧有个研究咧就发表啦，就话咧帮女性啊，尤其女性。无论有冇生过小朋友，好得意啊呢个。无论有冇生过小朋友，只要闻到出世几日内嘅小朋友婴儿啦嘅气味嘅时候咧，大脑里边嘅神经奖励中心啦，即系总之嗰个令你开心嗰个地方啦，都会激活咗嘅，即系佢会释放好多嘅多巴胺俾你嘅。嗰、个感觉咧就系、是、即系科学家就比喻就系嗰样嘢系好似你见到一啲好香嘅食物会觉得肚饿嘅自然感觉嚟嘅。咁而且咧系的确系会有一种想。不斷有嘅感覺，即係所以點解話索 B 狂徒就係咁啦？你係少少佢上癮咁樣，你索多啲咁樣。咁所以呢一種嘅機制係令到咧，即係小朋友去即係促使到啲父母啦，或者大人啦、照顧者啦，有強烈嗰個親密感啦，同埋保護感啊，去即係幫助即係佢哋成長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會有種香味，同埋香味係確實存在嘅，唔係你嘅幻覺。
1: 冇錯冇錯，唔係淨係話即係嗰種奶酥，
2: 係
1: 即係酥蝦嗰種味，
2: 冇錯，
1: 係啦。好咁。讲到话即系暖场救场歌手啊，救场歌手即系咩咧？即系话即系有啲突发事情咁样咁啊，喂，揾你嚟救一救场啦，系、嘛？
0: 有冇试过？
1: 彪哥冇吓，咁暖场同救场都未试过。咁、话说咧，即系
0: 都系主角。
1: 啱啱发生啦，前几日咧发生呢件事咧，就系即系红咗一个歌手出嚟，嗰、个歌手咧系34岁嘅喉浪啊吓，即、大家未听过咁啊，而家咧我哋知道哇呢一、个喉浪犀利啦。咁样，咁话说咧就系即系阿李克勤先生啦，咁佢就即系去内蒙古一笪地方嗰度啦。原来内蒙古有地方叫包头，好得意个名。
0: 系啊系啊。
1: 咁嗰度就开一个即系音乐会啦。咁就唔系净系得 Hacken Lee 嘅，就有好多其他歌手。
0: 我好想嗌佢
1: Hacken Lee 系啊。咁啊 Hacken Lee 咧就
2: 琴行嘅名。
1: 咁咧好啦，嗰啲歌手表演完啦，咁样咁然后就即系到克勤啦。咁克勤咦点解迟迟都未到嘅咁样？咁话说咧佢就即系。首先是坐飛機啦，咁咧就去到咧即係某處啦嚇，咁就發生咗咧，即係個冰雹嘅即係天氣影響到個航班，咁、於是咧佢搭嗰班機咧就被逼咧就係降落喺太原，咁、去到太原咁點咧？我趕住要去做 show 咁樣，咁冇辦法啦，咁後來咧就唯有咧就轉坐一架電車啦，即係電動車啦，咁坐架電動車咧，咁中途咧就。电动车就冇电喎，
2: 哎呀！
1: 咁于是咧就
2: 有车有车
1: 反，即系辗转咁样又
0: 揿好少
1: 搞咗好耐，咁都未去到个现场。咁啊，当地嘅即系工作人员梗系好紧张啦。咁于是就咧就突然之间就俾佢搵到阿喉浪咧，就其实喉浪买张飞就入嚟睇阿勤啫。佢入嚟睇，我入嚟睇 show。
0: 终于唔系和声嗰、那个，
1: 唔系咯，
0: 睇 show 嗰个，
1: 快嚟帮手救场啊！咁样，阿喉浪一个人。冇夾過地咧，唱咗20几首歌。
2: 佢當唱 K，
1: 佢基本上係自己開咗個演唱會咁嚟。佢同埋佢冇夾過啦，諗起咩就唱咩，有譜就唱咁樣咯。咁於是咧就順利咧就唱到阿克勤嚟到。
0: 你知唔知點解咁遲先嚟啊？因為前嗰幾日仲月圓啊嘛，要等到月半先開月半小夜曲噶。
1: 好，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首

0: 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過去十年，因應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續增加，服務需求有上升。隨著威爾斯醫院、聯合醫院等擴展計劃逐步推進，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會相應增加。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醫管局從來都不會吸納所有本港護士畢業生，因為除了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不是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有些畢業之後並非做護士。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說，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

0: 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3.3升11.3，阿里巴巴105.6跌2.1，长飞光纤光缆164蚊升8.5，小米集团25.24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建滔积层板48.1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药明生物52.1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4，瑞士法郎9.425。澳元是5.03，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7，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2美元，卖出41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嘅控制同防癌咧都系好有关系噶。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就会减两成八，二线癌风险是会减五成七。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转弯有落，麻烦。
10: 乜唔系下个站先到公司咩？

0: 趁有时间做啲简单嘅体能运动，例如下一段路先翻公司，仲可以放松心情啊！我先行啊，公司见啦。
1: 司机大佬，等埋，我都落车啊！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咧，咁啊继续讲翻多少少啦，关于
1: 原本先系，
0: 原本先系，
2: 因为好笑咩？
0: 好笑，
1: 留翻礼拜再讲。
0: 慢慢答，而家答下觉得好笑，答咗一个新闻嘅时候，
1: 系
0: 啦，好笑啊，
1: 劲啊，
0: 好笑系咪啊？好啦，咁啊讲翻阿黑勤啦，咁啊佢就即系经历咗咧咁多个钟头，咁在场啲观众就因为好多都系特登去睇佢啦，咁所以咧系坚持唔走嘅观众咧有八成嘅，据报道啊。咁啊呢一位即系救场歌手讲多少少啦，阿侯浪啊，咁啊34岁咧，系即系来自广东嘅汕头，佢都系特登买张飞去睇呢個 show， 據講咧佢係黑勤嘅，即係
1: 歌迷會。咁黑勤應該要即係問下佢搭邊班機喎？
3: 嚇！
1: 佢廣佢喺廣州上去，
0: 人哋
1: 順利過，順利過你話。
0: 唔
1: 係
0: 據講報道咧，阿黑勤喺深圳出發嘅。
1: 哦，
0: 咁我唔知道即係當中啦，你知天氣嘅嘢，
1: 意外嚟啦，
0: 講唔埋，可能人哋阿侯浪係第前兩日去到觀光噶嘛，可能
1: 係
0: 咪先？好啦，咁啊冇彩排。唔知唱咩歌嘅情况底下，佢唱足咗两个钟头。
1: 你会唔会呢？俾着你，
0: 我都会嘅。如果你
1: 出嚟现场，
0: 我都会嘅。
3: 你一路话唔好，一路上台咁样，
1: 一路行上，
3: 唔好啦，
0: 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我都会，
3: 帮我教
0: 一教
3: 个耳膜，
0: 忍唔住都系会嘅。吓，咁咪好啦，咁啊唱完之后啦，咁啊即系大家关注就话，即系喂，咁究竟会唔会都俾翻少少人工啊？咁样，即系呢个好重要。哇，我唱咗两个钟咁样，咁咧就据讲咧，佢今次咧真系纯粹啊义务帮手，系冇收取过任何嘅费用嘅。咁
1: 你收唔收？都系嗰句。
0: 都冇得收噶啦，你
1: 冇啦冇啦，
0: 人哋
1: 冇啦冇啦，冇咁多冇咁多。
0: 但系嗱，如果我系黑勤，唔系如果我系黑勤咧，就都会即系搏酬啦，系咪？即系人哋咁辛苦帮咗你，系咪？唔系咁据讲佢唯一得到嘅一个回报咧，就系能够拥抱到阿黑勤咯，即系同佢揽咗一下
1: 咁
0: 样，
1: 开心。
0: 咁佢都有台上面即系再次多谢阿侯浪嘅，咁啊侯浪就喺呢一刻就大家认识咗佢啦。
1: 你作为粉丝系嘛，帮偶像系咪一把？
0: 系啊，救场喎，
1: 系咯，
3: 系啊，
1: 笑啊，
0: 开心嘅。
1: 好多时候想去做暖场都做唔到，唔可以救场，
3: 唔好多谢咁耐。
0: 奉劝大家睇 show 咧，自己 prepare 定自己。我点知突然之间会唔会走去做救场歌手啊？
3: 我啊。
0: 自己心恶
3: ，Eason 迟到啊，咁啊，即系如果系咁，等我嚟啊，咁。
0: 系，诶，话说咧，有一次咧，即系Lisa Long 咧，即系有位菲律宾籍嘅，即系一位女歌手，好唱好多音乐嘅，好听嘅唱歌，真系。咁佢有一次嚟香港演出啊嘛，咁佢就佢嘅首本名曲其中之一首咧就系《A Whole New World》。
1: 系。
0: 咁佢喺文化中心有一年咧就开一个音乐会嘅时候咧就佢就話：，現場觀眾，即係有冇一個人可以即係同我一齊合唱呢一首歌啊？《A Whole New World》咁樣，咁哇！你睇到個個即係基本上夠膽舉手嘅唔係多嘅咁樣，咁突然之間咧，你見到一個身形矮小嘅人咧衝出去，咁啊衝出去嗰刻咧，哇！咁有即係咁有係咯膽色之餘咧，佢見到台下邊啲觀眾全部喺度拍手掌，
1: 哦 ，OK，
0: 咁於是阿 Lee 咧就覺得咦？呢一個一定係大家認識嘅人嚟嘅，即係如果唔係，大家唔會咁熱烈啦。
1: 明啊明啊。
0: 咁話説嗰位就係黃祖藍先生，咁佢就衝上去嗰陣時咧，就大家係好開心啦。咁啊Lea 咧就即係話：喂，你都應該係出名嘅喎，即係嚇，所以佢可能唔係好認識佢。咁就兩個咧又係喺一啲冇預警情況底下又唱咗《Whole New World》。
1: 哦，祖藍有
0: 聲
1: 翻
0: ，send翻
1: invoice 過去。
0: 系啦，嗱呢一位亦都系唔会收钱，
1: 就系
0: 开心咗就算，
3: 开心啦，开心啦，
1: 艺术嘅交流，音乐嘅交流，
0: 冇错啦，
1: 大爱，
0: 喂，成日谂钱嘅咩？
1: 咁就系咯，
3: 但居马币都要，
1: 嗱，又系你啦，污染晒我哋，
0: 污染晒我哋，真系，唉，算啦算啦。

0: 我哋穿越啦！
1: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2: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1: 收到。
2: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1: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2: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3: 穿越啦，唔该。
4: 时空穿越抵达的年份是
0: 1990年。今天我们穿越啊唔该啦，就是讲咗个答案出嚟。穿越啊，
2: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原来我哋有拍档系唔知道个正名系咩？
0: 唔系佢讲错啫，个名佢作嘅。冇理佢唔知
2: 道。佢成日嗌错自己个仔个名
0: 嘅。佢run down 都系咁大，系佢应该知嘅。好，穿越啊，唔该咧，我哋即系翻翻去1990年。
5: 哇，系啦，我哋翻翻1990年。
2: 你出晒未啊？
5: 我系呢个日期未。因为咧，我陪大家咧穿越翻去1990年嘅5月20日啊，
2: 系
5: 啦，距离我出世咧仲有大概11度，
2: 我哋唔想知。
5: 咁但系咧，去到呢个美国嘅马里兰州一个嘅太空嘅科学研究所啊，咁佢哋咧成班科学家咧就好紧张咁望住个 mon， 当然就唔系关心紧啊，彪爷系应该就嚟出世，佢就唔系关心紧呢样嘢，而系咧当时啊，佢哋其中一个20世纪最重要嘅科学嘅 project 啊，哈勃太空望远镜。
2: 哦，
5: 其实嗰阵时咧就升空咗1个月左右嘅时间咁样，咁呢个都系被誉为即系20世纪最重要嘅其中一个嘅科学嘅工具之一啦。大家都好期望，耗费咗40几年，无数嘅人力物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即系嗰个当然系钱方面啦，数以亿计嘅美金嘅投入，呢个时候射咗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上去，射就射到啦。但是他过了这么久终于 send 了第一批的影像回来这样。因为其实哈勃太空望远镜它本身都是为了要大气层呢，其实会阻住我哋去睇星星嘅。即係虽然佢有阵时睇到啲星星一闪一闪咁，其实都系一啲阻隔住。今次系希望即係我哋人类一个好重大嘅一步啦，就係我哋有个太空望远镜唔使绕过咗大气层，我哋喺大气层出面去睇星星。咁当时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project。其中呢最紧张嘅嗰位科学家咧，叫阿韦勒啊，咁佢就现年41岁，佢就系当时哈勃太空望远镜嘅首席科学家。其实呢坛嘢就系佢跟开嘅，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咁有冇跳嗰、那个？
5: 佢
0: 嗰个冇，即系呢单嘢唔系我跟开，系咪射博啊？
5: 就冇嘅，就系佢呢个大家都系盯住，即系睇住个 mon send 过嚟最新第一批嘅哈勃太空望远镜嘅影像。
0: 系仲鬼咁开心，谂住哇呢次仲唔搞掂咁样？
5: 佢哋嗰阵时。是话咧，其实发射嗰一刻，佢哋觉得自己系即系 top of the world 啊，
0: 系
5: 呢个珠穆朗玛峰。但系当佢哋收到第一批嘅影像嘅时候咧，佢哋发现一个问题，就系、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咧，竟然系对焦唔到，即系翻嚟嘅第一批影像咧，系有啲模糊、朦胧，好似近乎散光，即系嗰个嘅情况、就有啲光咧，硬系有啲朦胧嘅感觉。咁当时咧，所有嘅科学家背脊咧都凉一凉嘅。其实，因为一个耗费咁多嘅望远镜，你仲要写上去，虽然系预咗可以维修，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大嘅事件啦。
2: 咁有散光咧？点解散光镜？
5: 点解会咁？佢哋当时成班科学家咧，第一件事就系要谂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好多时咧，佢哋都会喺地球咧会预备咗啲后备嘅零件啦，会有一啲嘅以前嘅模型咁样。咁大家究竟咩事咩事？咁当时咧嗰个嘅揣测其实都系嗰个太空嘅主镜啊，一块2.4米直径嘅一块嘅巨型嘅玻璃镜片咧，应该系出现咗一啲嘅误差。嗰、那个嘅磨嘅误差咧，其实系只系得我哋人类一条头发嘅1/50度，系一个好细好细嘅误差。但系点解会出现呢一个嘅咁微弱嘅一个误差，但系影响到即系死啦？哈勃太空望远镜有一个嘅模糊嘅状态咧，其实系当时嘅精密嘅檢測工具出現咗問題，佢哋就信當時嘅一個檢測工具，一路 check 住，一路磨少少，一路 check， 一路磨少少，你要確保嗰個曲面咧係完全係準確咁樣。其實當時都有用唔同嘅檢測工具去反覆驗證呢一個哈勃太空望遠鏡嘅嗰個嘅曲面啊，嗰個球面嘅嗰個準確度。不過咧， 當時有兩個工具咧，都係話唔準，你磨錯咗。但係因為最精確嗰個工具咧，一直都話啱啊，我哋磨得啱。咁大家其實科學嘅精神係應該要互相交叉去檢測嘅，即係你有三套檢測工具，兩套話唔得。一套話得，咁但係當時礙於咧，因為嗰個筆值嘅所限啦，同埋嗰個延期啊，
3: 筆值啊，
5: 係啊，筆值加上因為其實已經推遲咗嗰個嘅發射時間，咁所以
3: 好多呢啲咧，你呢啲咁大嘅事件咧，你已經。即係公關又出曬，
5: 係啊，
3: 即係
5: 新聞稿
3: 啦，
5: 打落打鼓，
3: 日子又定曬啦。咁誒唔知邊啲即係係嘛，即係一啲尊貴人士啲期又約曬啦。
5: 係啊，
3: 你唔喐得噶嘛。即係好多套我哋睇嗰啲紀錄片啊，或者叫做即係改編電影都係咁樣噶啦。即係其實臨尾都仲未講到一啲技術性嘅突破嘅，係唔知點解，總之最尾夾硬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就夾硬都搞唔掂。
5: 係啊，就係因為嗰個製作嘅時間所限咧，咁所以大家就唯有信最精確嗰部，點知其實係有誤差咁樣，即係個零件上嗰部機器有啲嘅誤差，咁啊導致有呢、這、一個有即係、上嗰陣時咧，其實有好多嘅媒體咧已經係笑呢一個哈勃太空望遠鏡、真係哈碌事件嚟，因為當時佢哋話咧頭先話偉勒啦，即係嗰位首席嘅工程師，其實佢嗰幾年咧。佢啲鄰居係出嚟關心佢，哎呀，你真係可憐咯！你要跟住哈勃呢個 project， 即係你要食呢一隻即係死貓咁樣嘅意思。
3: 好彩當年你未開咪啫，如果唔係以你嘅食字傾向，你會幫佢改名啦。
5: 真係真係哈碌
3: 望遠鏡，
5: 哈碌望遠鏡。同埋當時啲科學家咧，佢哋話去幼稚園同小朋友講哈勃呢個字，啲小朋友笑，
0: 即係變咗個笑話，
5: 變咗個笑話。哈勃係一個笑話嘅代名詞，而且咧當時係大家係會將佢同鐵達尼啦，即係並排係一啲好巨型嘅即係問題災難嘅事件。你可以想象喺一個咁高期望嘅事件，但係當時變咗一個笑柄。阿偉勒本身佢作為一個首席科學家，佢嘅心情係點樣？咁啊過咗兩個月到啦，即係俾啲時間嗰啲科學家去調查究竟發生咩事咧？佢哋即係醜婦終須見家用。佢哋咧就喺一個6月27日當年嘅時間下晝1:00
0: 出咗世咯。
5: 诶，系啦，出咗世，咦，出咗世啦。咁但系佢哋要开一个记招，
0: 哦，
5: 要同全世界嘅记者
0: 个问题喺边度？
5: 系啦，究竟我哋
3: 出咗世啦，
5: 我哋望远镜
0: 好大嘅问题。
3: 所以咧，
5: 系咁当时阿韦勒咧嗰一朝早其实都好忙嘅，佢首先就要同其他组别嘅科学家去讲。傾下，喂，你呢個零件而家嘅情況底下，我哋仲可以做到啲咩？有啲做，有啲咩做得，有啲咩唔做得？咁喺臨開呢個記招嘅時候，佢哋都有一位其中一個科學家就同佢哋講，其實有得掹嘅呢件事件
3: ，send 緊上去
5: 就
3: 搞搞佢，
5: 係啦，佢就話三年之後，我哋其實係可以整一為哈勃望遠鏡整一個眼鏡。
0: 即系佢蒙啊嘛，戴个眼镜
5: 系啦，佢有散光问题唔紧要，我哋三年之后我哋可以 send 一个嘅喂整个眼镜俾佢，纠正翻佢嗰个视觉嘅偏差，因为佢嗰个磨佢本身嗰、那个。鏡面咧，佢錯得好規律啊！呢個就係嗰個好壞消息中嘅好消息。錯得規律咧，你有呢個修正嘅可能。於是佢哋就三年之後，你跟住阿偉勒就好緊張。喂，你肯唔肯定嘅啫？
0: 係咪三年㗎？同啲係講大少少咯，
5: 得唔得？
0: 三年內
5: 得唔得？因為我陣間就要出去同啲記者講，其實我哋有得掹嘅，即係各位記者朋友，係即係當時。我谂啲科学家都系唔太肯定，不过我哋相信可以解决到三年之后，
0: 系都系浪漫大风暴嗰啲啦。你觉得会唔会落雨？
5: 唔肯定，唔肯定咁
3: 样。又唔系嘅，其实佢都好准确，因为咧嗰阵时佢哋嗰个磨咧，刚才讲话个偏差值咧，其实大家唔好以为系。肉眼會見到佢嗰個係2微米喎，
5: 係啊，
0: 即係頭髮直徑嘅50分之1，
3: 係啊，即係好幼好幼嘅啫。咁所以，但係亦都因為咁，所以佢能夠預計到佢點樣去即係糾正翻嗰個誤差嘅咁樣。
5: 據說嗰陣時嗰個其中 NASA 嘅一位主要官員啦，佢喺講出嗰、那個我哋哈勃太空望遠鏡有呢個球像嘅偏差，
0: 佢口窒窒啦，
5: 口窒窒，
0: 真係啊！
5: 佢講個問題嘅啫。
0: 都笑佢呢個真係
3: 驚驚地，
0: 驚驚地，
5: 即係面對所有記者嘅質疑，即係25億美金 你就影啲咁嘅嘢出嚟。咁當時咧，其實你仲要想象代替翻啊，代入翻阿偉立本身咧，其實佢從小佢十三歲就立志要入 NASA 做呢個天文嘅科學家，即係呢個係佢由細嘅一個志願，亦都努力讀書，由一路讀上去讀到博士，跟住當時 NASA 嘅其中一位首席嘅科學家就揾佢，你嚟。

0: 我班啦、啊、咁樣，哦、即係一個咁對佢嚟講一個咁大嘅傳承，
1: 本來真係 perfect 嘅，
2: 係呢個崗位，
0: 你孭到一個人類史上最緊要嘅一個科學嘅 project， 但係呢一刻。你作為一個科學家，你要出去面答、哦、面對一啲記者嘅一個嘅提問咁樣。咁嗰一刻咧，其實大家都當然係好緊張啦，但係唔緊，即係冇計啦。你總之就係話三年之後，我有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咁樣。咁不過好在咧，佢哋之後三年咧，佢哋都真係用咗好大嘅心力去籌備啦呢件事，就係、是、亦都成功，真係喺三年之後咧，係叫做為 NASA 咧挽回一啲嘅。聲望咁樣，咁不過咧係有個嘅比較戲劇啲嘅場面，就係、是救完啦，救完場啦，四年之後佢哋再開一個嘅記招，咁當時咧話我哋終於搞掂搞掂呢個哈勃望遠鏡，當時咧台下面有一位女士咧。是坐在这个下面就在织紧一件的冷衫织紧一件的衣服。这一位呢就是罗曼。罗曼呢其实就是韦勒的上一手的那个首席科学家。哦、也都是他带他入行的、嗯、即是他拉韦勒入行。
2: 为什么他要织冷衫呢
0: 是唔知啊，其實係可能即
2: 係
0: 即係佢自己嘅一個嘅故仔，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戲劇嘅場面。即係當年拉你入行，其實呢一位嘅羅曼咧，佢係被稱為呢個哈勃之母啊，因為其實佢係第一任嘅NASA 佢嗰個負責哈勃望遠鏡嘅嗰位首席科學家，佢以佢嗰個年代一位女性。入 NASA 做女性嘅天文科學家咧，嗰、那個其實係一個好唔好艱難嘅一個現況。而當時佢係說服國會啦，同工程界同科學家嘅互相溝通，所以好多人話佢促成咗呢個哈勃望遠鏡。嗯、然之後最後十年嘅呢個關鍵咧，佢就交咗手，接咗棒俾阿羅勒去做。而呢個咁有傳承嘅畫面咧，就是、當時啊。好彩，我都救得翻個場，即係哈勃望遠鏡最終都能夠順利咁執行到呢個任務。
1: 即係影咗相出嚟又好靚啊，有幾幅好經典嘅相啊，咁又做咗好多即係畫時代嘅一啲
2: 嘅，
1: 即係幫到手。
2: 不過好多都係後期嘅，講真
1: 係好後期。
2: 因為佢影啲相落嚟咧，其實 NASA 就算今時今日用韋伯望遠鏡拍咧，好多我哋見到好靚嗰啲顏色嗰啲相咧，其實都係加色嘅。即係 NASA 係有加工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哈勃係慘嘅，哈勃本身好慘，即係呢個望遠鏡啊，即係當年咧人類就 send 咗上去啦，咁你就幫我哋服務啦，係咪？係服務到咁上下咧，你即係壽終正寢嘅時候咧，我又會接翻你落地球噶，係點知？
0: 係
2: 因為原本係。估算是用穿梭機去接佢噶嘛，但是咧美國已經取消了穿梭機呢個計劃啦，所以而家預計咧佢應該2030-40年之間咧就應該做完曬佢任務噶啦，嗰陣時咧係冇人會接佢噶，
1: 哦，
2: 佢將會應該會跌落嚟咯，跟住就會喺大氣層度應該就會消毀咁樣，
1: 但佢都好大嘅，即係
0: 一架巴士，
1: 成架巴士咁大
2: ，OK， 大氣層應該係可以消
1: 毀。喂，你知唔知點樣去喺度織冷衫？我諗到啦，我仲要不斷咁喺度諗，可能咧。件事出咗事之後咧，啲人咧即係揶揄佢啊！你翻去織冷衫啦，你咁樣，即係可能類似係咁，你明唔明啊？
0: 你估計
1: 係我估計咁，咁跟住佢開記者會，咪特登攞啲冷衫嚟織啦。我就係話俾你知，我而家又冇事啦，成功翻啦咁樣。
2: 有陣時啲科學家嘅行為咧，即係個人生活咧，你真係
1: 估計
2: 唔
0: 到，揣測，
1: 可能佢真係趕住織件冷衫，
2: 咪就係。
0: 不過講翻羅曼咧，佢就喺2018年93歲嘅高齡咧係逝世，但係咧有一個嘅傳承嘅意義咧，就係即係今年嘅及較早嘅年期就係。以阿羅曼命名嘅另一個天文望遠鏡就星空，
1: 哦、
0: 即係有一個咁有意義嘅一個傳承。哦、當年嘅哈勃之母咧，有一個新嘅羅曼嘅天文望遠鏡咧，已經係將來會執行任務。
2: 冇錯啊！而且1990年阿彪出世啦，
0: 係啊，呢個最緊要。
1: 唉，對於呢一個地球，
2: 聽完咁大件事哦。
1: 是零啊！
2: 你咁讲，我哋节目好需要佢嘅。
1: 好，时间到11: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

0: 亦開放俾其他有經驗嘅護士申請。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指出，醫管局一直有因應需求增加職位，過去十年因應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續增加，服務需求有上升。隨著威爾斯醫院、聯合醫院等擴展計劃逐步推進，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會相應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設銷售計劃今日起揀樓，首日會有35户揀樓，其他申請者會按電腦隨機排列的揀樓次序，陸續獲邀在未來兩個月揀樓。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尺，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尺，但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幾十萬，他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他們，上樓前會繼續住在房協的單位，無需擔心。另一名業主張先生說，打算買觀塘安達臣道項目，屬意500呎左右的單位，他說安達臣道在山上風景較好，但是單位價格略高，預計要補100多萬至到200萬。運輸署署長暨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主席謝詠儀呼籲的士司機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秉持以禮待客之道，提供優質服務。謝詠儀說，預計今年黃金週訪港旅客會有所增加，旅客增長為的士業帶來更多商機，當局呼籲的士業界找緊機遇提升服務質素。警方會在黃金週期間加強執法，打擊違法行為，保障乘客權益。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自2024年生效，至今有大約230名司機被記分，涉及濫收車資、拒載、兜路等。在記分制下，的士司機如在任何兩年內被記15分或以上，可被裁判官下令取消駕駛的士資格，首次為期3個月，其後每次為期6個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125点，成交金额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元，跌1.6元。腾讯控股433.4元，跌6.4元。阿里巴巴105.8元，跌9元。康方生物104.8元，升12.8元。恒生中国企业83.76元，跌6元。长飞光纤光缆166.4元，升19.9元。小米集团25.26元，跌6元。南方恒生科技4.16元，跌3.6元。建滔积层板49.24元，升2.2元。药明生物53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6。英镑兑美元1.325，

0: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0点，跌了757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79美元，卖出4,13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
3: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
7: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嘅。今日我哋再讲咧呢个陪审员嘅声明，嗰段英文有啲咩字可以留意下，读得好少少。I 阿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 o l e m n l y 好严肃嘅。Okay. Solemnly 呢，虽然有个 M 有个 N 在这里，但我只是读 M 的，所以 Solemnly Solemn Solemn， 所以 I 是谁谁谁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这个没问题啦。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Hearken 这个字是一个比较旧式的字， Hearken H-E-A-R-K-E-N， which means to listen。 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and a trueVerdict give， 留意呢度个字咧，个词序系调咗嘅。And give a true verdict 嘅意思啦，但系个 select affirmation 嘅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嗰个节奏上咧 ，a true verdict give 听落去咧就会好听啲。And a true verdict。

0: give,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呢度有三个 F 音喺度 ，fear, favor, or affection。留意 favor 呢个就 F A V O U R， 第一个 F 系 F 音。第二个有个 V 咧，系个 V 嚟嘅。虽然我哋两个音好相似，但系一个 voice 一个 voice。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试下快乐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一台听者有上计划啦。咁啊，得奖者已经诞生咗咯。
1: 冇错啦。咁啊，今日考考大家，我哋呢一个逢星期二讲啊穿越嘅年份嘅呢一个嘅环节，究竟叫咩名咧？答案就当然系穿越啊！唔该，
0: 好嘢好嘢，
2: 终于都啱啦，
1: 好嘢，
2: 恭喜你啊！
1: 我都啱啦。咁啊，先讲咧，两位得到环保袋嘅朋友啊，分别系陈美贤同埋杜佩英嘅，而得到我哋嘅户外广播车模型嘅咧，系陈志芬嘅，恭喜晒！
0: 希望有车牌啦。
1: 唔使車牌都
0: 做咩？
1: 你做咩邀養我啊？
2: 擺喺車度啫，
0: 唔使
2: 車牌嘅。
0: 好，咁啊，接住落嚟咧，繼續聽我哋穿越啊，唔該，係嘛？
3: 報告艦長，我哋即將進入蟲洞。
4: 好，將飛船調整為時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哎呀，弊啦，艦長，我哋遇到氣流啊！哎呀，
5: 亂講太空，亂講喺太空邊度有氣流啊？
3: 艦長，不如放棄任務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5: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6: 穿越啦，唔该。
7: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8: 1990年。
0: 好啦，我哋咧穿越嘅年份咧吓，讲紧1990年啦。咁啊，呢一个年份咧就我哋有一段时间咧，即系睇一啲嘅港产片啦。咁啊，嗰啲。倒字头嘅戏咧，就喺嗰几年咧就好多走出嚟。
2: 我哋叫赌神宇宙，即系如果系超级英雄宇宙嘅话，佢系由赌神开始嘅一个赌神宇宙。
0: 系啦，咁啊赌神就 kick off 咗呢一个赌字头嘅一啲嘅电影啦。咁去到1990年咧，就上映咗一部电影咧，叫《赌圣》。
2: 哦，嗱呢套得意喎，
0: 呢套得意啊，
2: 系
0: 吓嗱赌神咧，即系当然嗰阵时候睇到哇发哥啊，
1: 系啊，
0: 哇真
1: 系
0: 好好睇啊，咁样
1: 华仔啊，
0: 真系。系啊，咁但系咧，你又去到讲到票，
1: 你停唔到嘅，停唔到嘅，你唔到，
0: 你可以得啦。咁但系咧，当年咧，其实发哥呢部《赌神》咧系收即系3600多万啦。咁啊，但系去到即系赌圣咧，好多人就话喂，即系你都系食住条水，谂住即系再整一。铺咁样咁样搏一搏，低成本地去拍一套戏咁啊，拍咗即系几十日就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个风格上咧，同即系赌神咧系好唔同嘅。
2: 因为导演都唔同，
0: 导演都唔同。即系虽然大家都系赌字头，但系咧，即系个风格好唔同。咁诶，当时咧，即系阿星爷咧，佢仲喺即系电视嗰方面咧，就系即系啱啱叫做好多人认识啦，方世豪侠啊咁样啦。咁就觉得佢咧就系即系哇呢个。即係犀利呢個演員咁樣，咁啊當其時咧就揾佢嚟即係擔綱演出呢一套賭聖啦。咁大家咧都唔係話真係好睇好嘅。最初咧屬意揾邊個做啊？你知唔知？
2: 唔知
0: 佢嘅角色。
1: 唔知喎、
0: 啊，佢最初屬意咧，即係電影公司咧，係屬意揾阿偉仔做嘅，梁朝偉。
1: 竟然係咁。
0: 咁但係後來咧，偉仔睇咗劇本啦，就覺得唔係好啱我做喎。咁、而兩位導演咧，當時係袁輝同埋阿劉振偉
2: 。
0: 劉振偉啦，咁佢就即係都係覺得咧，偉仔唔係咁啱做，咁不如揾阿星爺做啦，揾周星馳。咁當時咧，啲人就

0: 反對就喂佢唔係咁夠紅喎、你可以擔正演出咁，即係好似有個風險喺度喎。咁兩位導演咧，當年咧即係後屘講翻啲即係口述即係訪問啦，咁就話其實佢哋當年都係拍心口就話，我情願我哋個即係導演費，我哋就收少啲，我哋就分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肯俾即系阿星爷咧，系去即系担纲演出咁样。咁当其时嘅监制咧就系吴思源导演啦。咁佢都讲嗰句说话咧，佢就话同阿星仔讲，佢话呢一套戏上嘅时候咧，
1: 你红紧啊！
0: 你唔单止系一个一线嘅演员，你会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1: 系，
0: 系啦。咁究竟呢一句说话系咪真系当其时咁讲？好多即系资料都话系咁啦吓。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就系即系真系咁样发生啦。就系即系阿星爷做完呢套戏之后咧，真系果然系无厘头电影就更加即系推上咗去一级咯。
1: 因为刘镇伟导演同埋周星驰即系呢一个咁嘅组合、之后就去咗例如《西游记》啊等等，你都会再见翻啦。就系佢哋系将嗰个无厘头嘅玩法咧，佢哋加埋個化妝係特別強嘅，
0: 冇錯冇錯。
1: 即係演繹上邊，然後個底韻個故事上邊，即係劉鎮偉導演講故事嘅方法，又可以去即係配合到即係阿星爺嘅嗰一啲嘅演出啊，嗰一啲一兩句嘅好絕韻嘅表演啊，咁係好好睇嘅。但係我對於我嚟講咧，因為我係呢一個宇宙咧嘅都係一個追隨者嚟嘅。
0: 哦，
1: 我睇好多嘅。
0: 哦，
1: 我睇好多嘅。咁賭聖咧，的確。並唔係呢一個系統裏面一啲叫做主流拍法嘅、就算你而家睇咧，你都會覺得佢嗰個笑嘅節奏啦，佢相對慢啲，同埋佢 off 啲嘅，佢唔係最準確嘅周星馳電影嚟嘅、我會話。咁同埋你見到即係吳君如啊，即係個即係吳孟達啊，達哥幫手咧，都係、都幾著跡嘅。其實喺《賭聖》裏邊，但係咧佢就因為佢貢獻咗個宇宙觀啊、所以你之後睇翻《賭俠》，嚟《賭俠》就劉德華同周星馳啊嘛，咁然後阿三叔。角色啦，即系阿吴孟达嘅角色啦，同埋即系呢个耳梦，呢个好重要嘅角色咧，一路贯穿紧几套嘅赌侠啊，哪怕去到即系赌侠之上海滩赌圣咁上下啦，
0: 有两套
1: 系啦，都系用呢、一个即系佢角色本身咧就。即係成就咗個宇宙觀咯，咁啊可以持續到落去。
0: 係咁即係講翻個票房咧，就係1990年之前咧，係冇一套港產片咧係收過4000萬嘅。咁、佢就即係超過咗呢個數咧，就即係收成4130幾萬咁樣，咁就成為咧即係香港史上啦第一部咧突破咗4000萬票房嘅一部電影咁樣咯。咁我尋日自己咧都因為今日講我都睇咗，
2: 再睇翻，
1: 你揾到啊？
0: 揾到我喺啲平台度，
1: 呢個相對難啲嘅，
0: 相對難啲。
1: 係啊，因為咧，另外嗰啲即係個宇宙呢個賭神宇宙裏面其他電影咧，即係所屬公司係比較完整咧。咁一次過你會容易啲揾到，賭聖係。突然間甩咗出嚟咁樣嘅，
0: 咁我睇翻我都真係覺得好好笑，我係啊，即係
1: 由買飲開始好笑，
0: 係啦，由買飲開始啦，咁同埋即係阿星爺咧，佢係嗰陣時你睇到佢係好自戀咁，都好後生，
1: 係
0: 後生到不得了，咁
2: 真係後生，
0: 係即係因為佢真係好後生，咁當年你睇佢啲戲咧，你見到嘅就係即係佢嘅好多嘢都係自己設計嘅，即係佢自己嘅create 一啲。啲 gag 出嚟啊，或者佢嘅表情點解會咁樣做？你俾第二個做，佢又可能唔係咁樣做咁樣，所以真係好睇。
1: 但係係好得意嘅，因為呢幾套戲咧個開場咧係會混亂嘅，即係星爺拍咗好多套咧由鄉下出嚟嘅，
2: 冇錯，
1: 小朋友，然後喺個唔係火車站啊碼頭啊，
0: 有一套即係類似即係冇門，
1: 係啦，幾場都係嘅，一係就係上船，一係就落火車，全部都係搞唔掂嘅咁樣，即係
2: 跟住又好成日食即食面喎。我唔知點解佢哋成日都煮個面咧，
0: 係冇錯冇錯，
2: 攞個面
0: 咁啊！裏面有好多即係而家講翻起咧，都大家都仲會記得嘅一啲gag啦，咁都好睇嘅。
1: 係啦，好咁到我啦噃，1990年我去邊咧？我就唔去探自己，
2: 出世啦，
1: 出世啦，係啦，我咧就去即係一個德高望重嘅即係演藝界嘅即係大師級前輩啊，嘅85歲壽神嘅現場。就
2: 係
1: 關德興師傅啊！
2: 哇 ，OK，
1: 你有冇睇過關德興師傅嘅一啲演出啊片段咁啊？
2: 我諗我應該係睇人哋扮佢
1: ，so
2: 係啊，即係嗰啲咧，
1: 咪搞鬼，
2: 係啊，
1: 即係嗰啲，
2: 係咯，好似係睇人哋扮佢。
1: 係啊，因為我哋就我都係睇翻好多片段，即係我都因為黃飛鴻咁啊，大家知啦，即係過百部咁樣啦。咁然後嗰種深入民心啦，咁咁話説咧，點解我要去呢一個即係想去睇下咧？有好多人我都想睇嘅。咁首先就真係想一睹係嘛，關聽。

0: 個即係娛樂圈啦，我哋話係嘛，或者粵劇裏邊嘅人士咧，就係、其實咧，原來佢同呢個參拜呢個金花娘娘咧，都很有淵源喎，你知唔知啊？
1: 哦，好似有聽過，但係唔知係
0: 係啦。咁話說咧，原來咧，就算喺嗰、那個即係壽宴上邊咧，大家去即係雖然好即係為咗關天師傅而嚟啦，咁但係。都是要先去咧，即系参拜一下，即系嗰个喺个寿宴里边咧，供奉咗一个即系金花圣母像嘅，
2: 哦，
0: 即系要先拜神啊，再祝寿嘅一个咁样嘅方式。因为咧，去到即系原来咧，关灯师傅自呢个八十年代起咧，就同呢、這个、即系金花娘娘嘅呢个信仰咧，就产生咗一个好强烈嘅一个渊源啊。
2: 哦，
0: 咁就好多古仔嘅，咁但系最厉害嘅古仔就系话。即係報夢啊嘛，托夢古仔、就係話有一次啊關天師傅咧就去遠遊咁樣啦，咁突然間發夢就話金花娘娘話托佢咧要即係幫手係嘛個寺廟係嘛同埋嗰個即係個信仰本身咁樣。咁另一邊廂咧，另外喺即係呢個平洲嗰邊咧，金花娘娘嗰個廟裏邊咧，即係個負責人咧又去發夢夢到啊金花娘娘同佢講話關天師傅嚟會嚟幫手。
1: 哦，
0: 轉眼間關天師傅真係嚟幫手咁樣。咁所以就成為咗一個即係一時佳話，就係話即係一個托夢嘅故事啦咁樣。咁、所以咧，去到就算即係有少少翻大啦，去到1996年咧、到啊即係關師傅仙遊之後啊，其實平洲嘅金花廟咧係追封咗關德興師傅咧做護法大將軍嘅、即係咧而家去到廟裏邊咧，其實你哋係見到金花娘娘個像旁邊咧係會有個關德興師傅嘅金身神像咧，係供善信去參拜嘅。嗱、咁所以好少有一個我哋即係認識嘅人物咧，係即係仙遊之後咧，係真係成為咗一個。即係一個護法大將軍，係咪一個信仰，係咪去被參拜咁樣？咁所以翻轉頭就係90年嘅時候咧，其實咧喺嗰個即係
2: 宴會
0: 上面，係啦，都有呢、這、一個即係先去拜神，
2: 拜拜，
0: 然後再去即係同佢祝壽嘅一個儀式咁樣，
1: 有個流程咁樣。
0: 係啊，
1: 係。咁當時有冇啲係喺個宴會上，仲有冇啲咩朋友或者趣事發生？
0: 唔係，然後個事情就係咧，諗下啦，咁大嘅宴會。如果假設我係三個流羅，唔知點解
1: 出面拍
2: 有份去，
0: 有份去，
2: 係
0: 其實當刻會點咧？啊嗱，即係嗰個咁，但係去到之後，你嗰啲全部都係啲咁大嘅人物啊，你講自處係點嘅咧？
2: 其實我都試過類似咁嘅場面啦。咁去到嘅時候咧，首先望一望有冇一啲咧係你比較會熟嘅，你認為你。佢會願意同你一齊坐或者咩嘅咁樣，咁你一納入，一納到有幾個都熟熟地喎，咁咪就係、即係黐埋先咯，即係有一個依傍先啦，就即係唔好自己屋企喺度，咁然後就即係同人傾下偈啊咁樣咯，咁然後當自己一個後輩身份，咪周圍去同啲前輩打招呼咯。
0: 係啊，嗱你去揾到新人咧，即係揾到識嘅人咧，
2: 揾到識嘅人
0: 已經叫做唔係新人㗎啦，即係話你已經唔係我同阿彪啲流落，我哋啲流落嘅意思係咩？就係去到真係唔識任何人，係
1: 啊，
0: 即係只能夠觀察。我都去過一啲咁嘅場合咧，就係、你係覺得我要轉換自己的心態啊。个心态就系、等我觉得我系一个嚟观察啦，嚟学习啦，嚟睇下见下世面啦，见下世面，
2: 见下世面。
0: 以前有个说法叫见下世面咁样。咁阿彪话有冇咩趣事同埋呢一个即系有咩特别人咧？咁、有个即系一个叫做唔知系传说定系真啦，即系要问翻即系当事人先知。就
1: 系
0: 话说咧，当年咧其实 Beyond 系被邀请去咗呢一个即系出席呢、一个壽宴咁，但係嗰陣時即係當然 Beyond 都好紅啦，已經即係當時人氣好紅啦。咁所以可能公司上面想曝光啦，同埋即係人物啦，同埋一個咁重要嘅師傅嘅一個壽宴咁就去啦。咁但係確實呢個粵劇界咧，同埋呢個搖滾樂壇界，
1: 有一個
2: 紅溝
1: 紅溝
2: 啊，嗰感
0: 覺比較大，
2: 比較大
0: 係。咁所以咧，據說啊，就係話咧，即係出席完呢、一個即係宴會之後咧。咁Beyond 佢哋即係幾個咧，就覺得好攰啊，
1: 要 social 啊，
0: 都好似我都可以想像嘅，其實
2: 可以想
0: 即係又因為我諗佢哋私底下又未必真係識關丁師傅啦，咁又去到咁可能又唔係見好多，即係喺佢嗰邊，即係例如樂隊啊、樂壇啊，起碼佢見唔到 Joey Tan 先啦，我估
2: 都見唔到應該。
0: 如果見到就有得傾下。
2: 唔係，同埋因為當年佢哋咧，即係係趕緊好多工作嘅，即係自己可能錄音啊，又可能有啲電影啊咁樣。其實本身咧。 音樂以外嘅嘢，佢哋都已經覺得好辛苦。
0: 都係，都相對係即係做，即係綜藝可能少少。
2: 係，
0: 但係你話仲要社交呢啲咧，但係當然我諗唱片公司係幾強勢嘅。

0: 系系，
1: 即系佢有好多啲
0: 即
1: 系
0: 叫你去做，咪要去做咯，
1: 系啦，
0: 当宣传啦咁样咯。
1: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都叫做去一个叫做社交应酬嘅场合啦。
0: 冇错。
1: 咁话说翻到嚟之后就觉得唔得，即系讲情绪，即系 band 生就
2: 系
1: 咁，即系讲情绪，
2: 发泄出嚟。
1: 作首歌，
0: 作首歌，
1: 咁就因此就写一首歌啦。
0: 应运而生就呢首歌，俾面派对。
1: 系啊，咁样，咁我觉得啊，呢个古仔嗱，我真系即系我真系想求证嘅呢件事。但系我觉得个古仔好听，
0: 系
1: 即系有阵时音乐嘅嘢就系现实里边有咩唔同嘅情绪，系咪写成一首歌？
0: 系
1: 嘛？
0: 你想求证乜嘢啊？
1: 求证系咪真系？
0: 系咪真系呢件事？
1: 系啊，你唔可以帮到手啊？问阿嘉强，
0: 问阿
1: 婆，
0: 问阿婆，问阿婆，问阿婆。
2: 电话是1873的人
1: 阿波可以打过来
2: 打阿波可以打来
0: 阿波自己找我们行不行好了结束今天节目了再一次祝大家
1: See you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话公营医疗体系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两成三，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表示，期望新闻界做好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1: 在边际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0: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浊扬清。
2: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0: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及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潘洁平报道。
4: 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且按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话，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10.9%回落至5.4%，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个护士，而至到今年三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23%。发言人又话，去年大约有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亦都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5: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的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即係職位，而且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隨住威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10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4: 佢又話：醫管局從來都唔會吸納曬所有嘅護士畢業生，因為除咗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都唔係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3: 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有立法會議員話，本港不同食肆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

0: 加上舉行多項活動，例如國慶煙花匯演等，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陳樂軒報導。
1: 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和中秋節假期相近，內地旅客只要攞多三日假，就可以有長達13日的假期。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
2: 餐飲的話呢，跟往年一樣，十一位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優惠，不單止給旅客，香港市民的話呢其實都是會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場呢，我知道他們都是會推出一些國慶的話的優惠，我相信呢因為吸引不少旅客過來香港，還有每年國慶的話呢，我們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佢哋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1: 邵家輝又話：近年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費金額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產品優質，能夠吸引佢哋購買，包括珠寶、黃金、藥妝等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啱啱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市道審慎樂觀。
3: 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1: 梁俊又話：一啲茶餐廳或者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同米芝蓮餐廳都較受內地旅客嘅歡迎。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話：如果日本不願意吸取歷史教訓，挑戰戰後和平憲法，甚至企圖為侵略歷史翻案，就無法面對世界，更談不上開闢未來，亦難以有未來。在北京同王毅會面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岩屋毅就話：協會會推動兩國關係重回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點。羅宇光報導。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的时候，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才能够真正开辟未来。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作出正确选择。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与经济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亦有报道岩谷毅访华和与王毅会谈的消息。报道指，去年十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出关于台湾的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实现同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两国经济交流亦都陷入停滞。岩谷毅此行是要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访华团由日本企业高层等大约50人组成，原本计划今年六月访华，但当时担任会长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不久离世，行程被推迟，岩谷毅在7月担任新会长。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报道。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三连胜，顺利晋身八强。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亚运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双方在首局比数接近，并且互有领先。印尼组合最多领先过五分，其后被国家队反先，最终蒋振邦和魏雅欣首局以21-19仅胜。站稳阵脚之后，国家队在第二局分数上一直领先，以21-8再赢一局，局数2-0胜出，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的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八强。港队由李嘉怡打头阵，以直落三局11-1大胜对手，随后陈善玉和何子乐亦都分别以局数3-0轻胜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之下晋级，八强赛事将会在明日展开。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在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在四局的比分接近，先失两局的港队第三局以25-23仅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在三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项目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在男单第二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的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十几万。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的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

0: 要保100多万至到200万。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国联 A 一组，意大利作客4-1大破土耳其，取得文先尼回归领军之后首场胜仗。同组法国一球击败比利时。首场分组赛不敌比利时嘅意大利，喺9分钟靠一个角球攻势先开纪录。入波嘅系巴斯东尼，法迪斯22分钟门前补射，意大利扩大比数到2-0。5分钟之后，效力宾福特的基奥迪建功，首次替国家队披甲就取得入波，意大利遥遥领先到3-0完半场。换边之后，巴利斯尤马斯在47分钟替主队破蛋，取得个人在国家队的第6个入波，但皮奥艾斯普涉图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将比分再次拉开到4-1，直至完场。而法国就凭奥拉斯88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比利时。法国2战2胜6分在小组排榜首，比利时和意大利同得3分，土耳其0分包尾。B 四组方面，瑞典主场3-1击败波兰，波克作客4-2击败罗马尼亚。瑞典2战全胜6分排第一，波克1胜1和4分排次席，波兰1分排第三位。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话，公营医疗体系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在期指结算日偏软，恒生指数中午是报24486点，半日跌了155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909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下跌，科技指数跌大约1.4%，报4237点 ，ATMXJ 跌1.5%至到近3%，小米嘅沽压较大，汽车股受压，吉利汽车跌超过7%，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蔚来亦都跌咗超过半成，内房股逆市做好，华润置地、龙湖同埋中海外升近4%或以上，是表现最好三只蓝筹股。另外有4只新股首日挂牌，半日个别发展。本末科技同埋景旺电子分别是升近50%同埋超过9%。罗伯特科同埋同程新材就跌咗5.5%同埋近9%。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你好 ，Stella。
5: Hello Carrie， 好，大家好。
4: 港股咧今日咧有个回落啦，但系其实个跌幅咧半日嚟讲100多点啦。你要预计翻咧，即系随住听日系月结日啊，短线嚟讲，港股系咪都维持住一个比较低成交同埋嗰个波幅唔算话非常之大嘅格局咧？
5: 其實近住呢個國慶日子嘅時候咧，低成交就一定噶啦。咁但係喺整體嚟講，個港

0: 股咧嘅走勢咧，其實都係偏軟少少嘅。咁雖然我又唔可以講話佢大跌嘅，即係去到而家24,000+嘅水平嘅時候咧，向下嘅空間又唔會算係太多嘅。咁所以整體個格局嚟講話，都係一個上落市，相信都要等過埋呢一個嘅國慶假期之後啦，咁啊重新睇有冇啲好嘅消息入市嘅時候咧，先能夠帶動到佢咧係重新向上。咁所以短期咧都係一個比較悶局嘅上落市，比較橫行咯。
1: 嗯，但系有冇话咧围绕住个中轴咧喺边个水平度做波动咧，同埋嗰个嘅幅度啊，估计系会有系几多咧？
0: 短期的支持位的时候咧，其实就喺24,000+，最多都落翻去23,800嘅啫。咁上面个阻力位咧，其实就喺去到25,000+嘅水平嘅，或者25,200，佢就比较窄幅少少嘅。咁当然咧，如果系整体个形态上边嘅时候咧，就系偏软嘅。始终而家系炒加息嘅时间里边嘅时候咧，令到嗰个嘅即系个港股咧出现一啲嘅压力都好正常。特别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亦都美国嗰边系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啦，咁都系大家想睇下啊，究竟其实美国嗰边仲有冇一个嘅即系加息嘅空间咧，同埋嚟紧嘅话系咪真系开始个加息周期？咁所以逢系加息嘅话咧，股市都会偏软噶嘛。咁所以整体嚟讲话咧，暂时讲都系比较弱啲咯。
1: 嗯，但如果话咧，即系今个礼拜除咗咧美国嘅非农就业数据之外啦，亦都会有通胀嘅数字啦。喺呢个国庆长假期开展之后啊，会唔会话市场啊、港股嗰个焦点咧，都会摆多咗喺外围嘅方面咧？即系尤其是而家你睇咧，即系可能譬如油价或者甚至乎啊美元美债嗰啲嘅反映到咧，系咪市场都喺度 price in 紧咧？联储局有个可能性系会密集咁加息咧？
0: 我覺得其實係咪能夠即係密集地加息嘅話，都要睇翻美國個經濟狀況容唔容許佢咁樣做啦。當然通脹明顯地係存在嘅，特別就係中東嘅局勢啦。之前大家都知道咧，就上個星期咧，伊朗拋出個方案出嚟出邊，咁美國總統就已經係明顯地係已經 reject 咗，已經拒絕咗噶啦。咁所以大家都擔心咧，就話會唔會長仗咧又重新再即係激發呢個嘅戰火咧，咁呢個係會令到個油價向上，而家亦都見到油價咧係穩步地向上嘅。咁所以如果係嘅話咧，個通脹明顯嚟緊嘅話咧，一定會係上升，咁變咗加息係有呢個壓力，但係都要睇翻個經濟狀況容唔容許咯。咁所以變咗我哋除咗睇啲數據，即係睇呢啲嘅通脹數據之外嘅話咧，都要睇下就話究竟美國嗰個嘅經濟係咪容許到呢一樣嘢？如果萬一就係經濟唔容許，但係個通脹係上升，需要加息或者係兩難嘅局面嘅時候咧，整體成個股市個下跌嘅幅度會更加快咯。
1: 嗯，但如果加息嘅陰霾咧，會係令到嗰個大市啊下調嘅壓力係會可能去到邊咧？因為其實如果話睇啦，由呢個嘅六月底啊年中嘅時候嗰個低位咧，翻到嚟依度啦，而家個恆指嘅水平啦，都仲係有累積一定嘅升幅啊，會唔會去翻即係年中嗰啲嘅水平咧？即係嗰陣時都低見成22,500嗰啲附近嘅水平喎。
0: 我覺得要睇下究竟會唔會咧係有一啲更加大嘅負面消息。短期咧係會向即係比較差少少嘅。頭先譬如講就話啊，佢落到23,800都有支持嘅。咁但係問題地方就係，如果係加入咗一啲嘅比較負面嘅消息嘅時候咧，相信真係個跌幅就會加快，到時係有機會去翻今年嗰個嘅低位。咁同埋仲要唔排除會突破可能到22,000+嘅水平。咁所以就話，在呢段時間已經是偏遠的了，如果再加插一些嘅壞嘅消息的時候咧，整體個跌勢咧就會加快。咁所以短期嚟講話咧，我覺得第一大家就只可以做短線啦。第二地方咧就話，反而好似高沽貨嘅感覺係安全過你走去揸貨咯。
1: 嗯，同埋好快問多一個啊，就係內房股咧逆市做好啊，會唔會話都可能憧憬金九銀十啊，同埋近呢一輪嘅內房政策都比較配合到，所以令到相關板塊向好咧？
0: 金九銀十嘅時候咧，以往係好成功嘅，但係今年嚟講話咧，其實係見到個氣氛係好翻少少，因為成個整體嘅內房或者係內地嘅地產市道實咧，已經跌得好差啦。開始有啲嘅住一線嘅城市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樓價係開始回升翻，當然唔係話大升啦，即係叫企翻穩啊，好翻少少咁樣樣。咁所以大家有啲憧憬啦，就話係啊，會唔會就係整體嗰個樓市氣氛開始叫做係平穩翻啊？咁啊多咗人入市，咁咧呢個係會令到內房咧有一個嘅支撐作用喺度，再加埋內地亦都公布咗一系列嘅政策出嚟出邊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嗰個嘅內房啦，或者整體內地嗰個經濟狀況喺呢段 段時間裏面。

0: 年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嘅信心同埋會企翻穩咯。
1: 好啊，唔該曬 Stella 你嘅分析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嘅板塊類股份啊？
0: 哦，冇嘅。
1: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宏旺證券董事李慧芬。恒生指數中午報24,486點，跌咗155點，跌幅0.63%。主板成交額909億1,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報24,501點，跌咗211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826點，升咗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911點，升53點。部分活跃港股中午的报价，盈富基金25.1跌了2毫，腾讯控股433元跌6.8，阿里巴巴105.3跌2.4，康方生物105.3升了13.3，恒生中国企业83.5六跌了8毫，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了9.2，小米集团25.14跌了7.2，南方恒生科技4.15跌了5.2，建滔积层板48.56升1.54，友邦保险73.95跌了1毫。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是云晶数字、浙江联合投资、慕尚集团控股、科轩动力控股和交大惠谷。五大跌幅股份是旭荣集团、亚太金融投资、自由黄金、XIE 南英伟和关之 Medical。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99，加元5.53，新西兰元4.44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7。港金系报38,6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9.07美元，卖出价4,129.58美元。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连续两日企稳3厘以上，最新系报大约3.0161厘，比寻日创下嘅年内高位微跌0.1点子。各期限拆息近日大多向上，今日就个别发展，短息同埋长息普遍上升，隔夜拆息升到去接近2.85厘，升大约15点子，一星期拆息升到去大约3.28厘。至于反映银行资金成本嘅三个月拆息，升到去3.242厘，升大约1点子，12个月拆息就逼近4厘关口。另外，港匯偏軟，今朝曾經係跌到去7.845嘅水平。英星展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李若凡就相信，近日拆息走強同臨近季結以及係企業派息有關。佢認為當前銀行總結餘保持平穩，季結之後一個月拆息可能回落去到2.7厘水平。佢又預計，如果聯儲局喺年底之前再加息，香港銀行將會上調最優惠利率0.125厘。
2: 而家始終係9月尾啦，咁跟住亦都有企業係近日派息啦，我諗都有一定嘅影響嘅。相信喺季結完咗之後咧，都應該係有出現呢個拆息，即係稍微回落嘅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睇咧，亦都係個總結餘冇變先啦。首先，咁其次嘅話咧，就係個貸款又唔係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咧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咧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今年啦，通常咧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咧，佢都一路喺2.5厘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啊，應該都係2.5厘樓上，我諗 around 2.7厘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3: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溫啊。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2: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嘅，可能係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咧？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係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 之後嘅話。

0: 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0.125，咁就去到5.125厘嘅一啲水平。
1: 会计师事务所自同发表企业管治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人工智能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能力缺口，不够1%的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公司的董事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是网络安全专业背景。报告又说，59%的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将 AI 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是就管治架构方面跟不上，只是得1%的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志同说，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但是企业仍需要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的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即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8: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7: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大家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寻日上升之后，今日期指结算日是窄幅波动，恒指半日来讲是跌155点，报24486点，跌幅超过 0.6%。 恒指情况我们转头就找嘉宾分析一下。今日的投资多面题就会讲一下 AI 的漏洞，近期都有不少的相关的新闻，甚至乎是说到 AI 的 agent 就入侵政府网站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减慢 AI 发展是不是方法之一呢？我们是找来易方资本应用人工智能总监黄傲然跟大家分享的，转头记得留意收听。好，现在讲讲恒指的情况，今早最多是跌近180点的，低位去到24464点，中午刚才讲了是跌155点，而期指方面是24501点，跌超过200点嘅，跌幅近0.9%嘅。至于大市成交半日嚟讲咧，就唔够1000亿啦。呢几日咧，由于咧系假期气氛嘅影响啊，个成交咧都普遍比较淡静少少啊。半日嚟讲系909亿啦。各分类指数方面望一望先，科指的表现比较差啲嘅，系跌超过1%啦，报4237点啦。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咧，就反而系升到超过0.8%嘅。恒指成分股入边咧，望一望呢一啲啦，表现比较差同埋表现比较好嘅股份啦。嗱，暂时睇落啦，一啲科技股啦，同埋汽车股嘅表现就比较差啲啦。排到头三位跌幅最大嘅，包括比亚迪啦、百威亚太同埋吉利汽车，系跌近4%啦，到超过7%嘅。吉利汽车表现系最差嘅。至于逆市上升头三只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华润置地、龙湖集团、中海外发展、 五十大成交額入邊一啲嘅移動股份，有隻康方生物啊，係升到啦超過一成四嘅。另外新上市嘅景旺電子啦，係升到超過百分之九。吉利汽車頭先講咗啦，係跌超過百分之七啦。區內股市嘅情況又點樣呢？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係靠穩啦，深證成分指數啦升大約百分之零點四嘅。日韓台方面，日股同埋首爾綜合指數都跌大約百分之一或以上。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復市啦，今日係跌咗超過百分之零點六嘅。大市表現，我哋轉頭就揾嘉賓傾下。
13: 聽清楚，不用錯失。
14: 錯失錯失啲咩啊？
15: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聲吸引到咧。你有冇聽過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啊？
14: 冇聽過喎、啊。
15: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14: 手下留情，
1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2: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星期二嘉宾我哋揾嚟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 Sir， 张 Sir 你好。
17: 系你好，
12: 啊，见到今朝早咧个成交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同埋恒指咧都系一个窄幅波动，大家系咪都想等埋个期结同埋季结之后咧，先至有个明显嘅方向啊？
17: 即系个大市咧就冇乜太多嘅消息咧，咁喺嗰个美国啲长期嗰个孳息率又升，咁同时咧就系、是、下星期国内又放几日假咧，就变咗咧即系啲投资者咧就大家都比较上观望，所以成交就会淡定啲嘅。
12: 嗯，估计即系结算啦，或者第三季尾嗰、那个即系收市价咧，大约喺咩水位度咧？
17: 其实而家嗰个情况咧，就比较上系难少少，因为守住呢啲位咧，就已经算系唔错嘅。因为美股咧就日升日跌，咁美股跌嗰日咧，就港股就会跌啲；咁美股升嗰日咧，就港股又跌啲。咁所以变咗咧，就期望话扯高啲咧，就比较上难啲。咁现水平已经系几好嘅啦。
12: 睇翻今朝早咧，一啲表現比較好同埋表現比較差嘅成分股入邊咧，見到啲汽車股咧都幾明顯受壓嘅，包括比亞迪股份啦，跌近百分之四啦，吉利汽車咧就更加係跌超過百分之七啊，係中午嚟講啦，表現最差嘅恆指成分股啦，理想汽車亦都跌超過百分之二嘅，有冇話今朝早呢啲股份咧係受到咩因素在影響呢？
17: 咁喺嗰個汽車股方面咧，就第一本身咧就係話國內嘅內需咧就比較上弱咧，咁汽車個銷售咧，咁其實都喺度喺嗰個跌緊嘅。咁近期嘅消息咧，咁主要都係歐盟咧就。

0: 反補貼咧，咁本來咧就內需短缺咧，就係、是、個就會令到咧就係、是、出海嘅股份咧就本來就有憧憬嘅，咁但係而家歐盟又反補貼咧，就變咗咧就出啊個出海嘅啲呢類嘅汽車嘅企業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整體都比較上弱啲。隨住嘅消息咧，就好消息就冇，咁但係負面消息咧就慢慢咁樣再出嚟咧，咁所以變咗汽車股短期都比較上弱啲嘅。
1: 咁但系第四季咧，会唔会系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比较旺季即系传统嘅旺季咧？呢个点样睇咧？
0: 就比較上難啲，因為咧就係、是、個銷售就下跌咧，但係成本又上升咧。咁啲電池啊、銅鋁啊、芯片啊，咁嗰啲咧就係、是、都依然咧就價格升緊嘅。咁所以變咗銷售不前，就利潤下跌。再加上咧就係啲嗰個其他咧嗰、那個啲出海嘅個啲其他嘅國家咧，又喺度講緊個係個係嗰個反呢、這個、那個補貼制裁。咁所以變咗咧，就我就覺得，就算到年尾咧，就都唔好睇邊度嘅。
1: 嗯，明白，即係始終係受到好多種唔同嘅因素所影響嘅。
0: 嗱、
1: 今朝咧逆市向上嘅，其實呢兩日咧都係表現比較好嘅，就係、是、一啲內房股啦。睇翻成分股入邊啦，同埋一啲即係譬如華潤萬象生活啦、華潤置地啦、龍湖集團啦、中海外發展等等咧，其實個升幅咧都接近1%啦，去到接近半成噶啦。係咪大家憧憬住咧，會唔會係即係十一國慶前後咧，有一啲政策推出咧？
0: 咁國內咧就成日都講緊咧，就係、是、研究啊做穩定房地產嗰個市場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嗰個政策就成日都咧就係、是、出少少，又睇下個情況點，就好多嘢又落實唔到啦。咁同時咧就再傳緊咧全國性嘅按揭嘅補貼咧就又高啲咁樣。咁所以變咗呢類嘅消息咧，就自然間咧就對國內嘅房地產咧就有啲衝有啲。咁但係始終都仲係咧，就國企類嘅房地產咧，就比較上好啲，因為佢哋都仲係受惠咧。咁而咧就係、是、啲民企類嘅話咧，就個資金鏈咧，咁其實都未恢復嘅，比較上難啲。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一至八月嘅房地產銷售咧，就都仲係跌嘅。咁九月就好翻少少，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博政策咧就兜下底，博下反彈嘅。
1: 嗯，明白。头先张 Sir 你一开始就讲咗一啲嘅债息嘅问题啦，见到十年期债咧就上到去5厘2啊，估计咧嚟紧系咪都仲有啲上升空间？同埋对于嗰个金融市场啦、股市啦，或者一个经济嘅冲击咧，你又点样睇咧？
0: 因為現時咧就係、是、個中東嘅情況咧，都仲係咧就不斷咁樣傳消息啦。咁油價有陣時話升，有陣時話跌。咁但係咧就係、是、已經係個搞咗咁多個月咧，咁其實漸漸咧就係、是、個油價嘅上升就反映咗喺物價方面嘅。咁所以變咗咧，美國嘅詳細知識率咧咁樣升法咧，就證明係就擔心嗰個通脹咧就係、是、嗰個多過係去控制。咁情嗰個現時咧，就下個月就係十月尾開會咧，就太近嗰、那個係嗰個聯儲局議息咧。咁呢度咧就有啲變數嘅。咁當然就希望佢唔升咧，就係、是、等嗰個唔好影響個大選咧。咁但係十二月咧就再加息嘅機會就好高嘅咧。
1: 嗯，即係你意思可能美國十月聯儲局有機會就唔加息，即係可能因為係嗰個中期選舉嘅問題。咁啊，十二月加息機會就大少少，
0: 系啊，因为咧就10月29号议息咧，就11月3号大选咧，咁万一就系、是、个呢、這个变咗多咗个藉口话联储局就走去歪曲或者影响嗰个选举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个通胀率咧就会唔会系惊人？如果通胀率真系控制唔到咧，咁其实加息咧就都唔奇嘅。咁但系咧呢样嘢咧就系、是、个一家政治咧就有啲变数，但系方向性嘅话咧就都系要加嘅。
1: 嗯，明白。嗱，債息咧呢期啱啱升嘅時候咧，其實市場就唔係話真係好大嘅即係反應啦。呢兩日就開始比較大啲嘅反應啦。你估計啲即係有啲講法就係覺得企業嘅盈利啦，可能係可以蓋到呢一個嘅即係債息高企嗰個成本問題啦。你又點樣睇咧？
0: 咁其實呢個始終。

0: 是信心的問題來的呢、因為呢就是皇上說是、要減息這樣，那皇上還推一個人 上去做，那以為呢有個大家 都覺得怎樣都控制住啲聲音的啦，那但是那個加減息是啲那個委員投票的嘛，那所以變了其實在那個通脹率那裡呢其實基本上都是有升無跌，那只不過快到什麼地步那麼解而已。
1: 張Sir剛才說的皇上是不是即、就是你形容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
0: 啊？那個市場就是這樣形容、
1: 明白明白。聯儲局自己都說自己是一個獨立行事，就不受這個政治干預的，即是他們通常說法就是。講少少 AI 股近期就非常之波動，一來呢就有一些 AI 漏洞的問題，即是大家有些隱憂了。不過 Meta 那個 AI 助手推出來，市場又覺得、似乎有些新的增長點啦。其實現在要怎樣去看待這些 AI 股呢？
0: 咁其實個個啲 AI 咧就基本上咧就唔會停嘅，咁只不過嘅話行嘅個步伐嘅話咧就會點樣？因為咧就係、是、個個內外因素都有嘅，咁個個對外嘅因素咧就係、是、咧就佢個個啲 AI 叫做越勁咧，就變咗啲黑客咧就攞到嘅時候咧，能夠喺嗰個影響啲金融服嘅情況，或者其他係不受影響嘅情況咧就好高嘅。咁向內咧就係話 AI 自己已經訓練到咧，你就越俾權佢咧，佢就越做得多嘢，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就俾曬權俾 AI 咧，就你自己搞啦咁樣。咁但係搞出嚟嘅話咧，就唔同人咁樣咧，就會諗下應唔應該咁樣做 AI 咧，就係話佢就照佢入面嗰啲程式咧，就照做。咁所以變咗係點樣去控制風險咧，就有一個大方向嘅。咁但 AI 嘅應用咧，就始終就個步伐就唔會停嘅。
1: 咁但係揀 AI 股嘅時候要點樣睇咧？而家？
0: 咁其實咧就係話，喺而家市場嘅 AI 股咧就都唔平噶啦。咁其實由佢哋上市上嚟咧，就算而家跌咗好多咧，就相對上面咧就都係叫到咧就升咗幾倍咧。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喺個建造業或者係叫做工業用咧，就係、是、個 AI 嘅相關嘅股份咧就比較上安全啲啦，因為始終都係需要用呢方面，咁同時就有實質個生產同埋盈利咧。咁如果用咧，就係、是、話你前面嗰三四個過嘅話咧，就先至係個個有得炒嘅。
1: 明白好啊。咁啊，同阿張Sir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嘅。
1: 唔該曬你，拜拜。
2: 投資多面睇。
1: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系揾嚟易方资本应用人工智能总监黄傲然啦，同我哋讲下咧近排啲 AI 漏洞嘅问题啊。你好，傲云。
3: Tammy 你好，大家好。
1: 系啊，咁啊，近日咧有唔少嘅 AI 安全漏洞嘅问题啦，就包括 OpenAI 咧就话咧，即系佢哋个 AI 代理咧，由呢一个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等咧，攞咗啲公开资料，咁佢就即系发布咗去另外一个网站啦，同埋前几日嚟，其实澳洲方面咧都提到 OpenAI 个代理咧，今年六月就入侵咗一啲医疗保险统计报告服务嘅网站，喺一个未经授权之下咧，就攞咗嗰啲即系相关文件啦。嗱，当然。而家咧 ，OpenAI 就話佢即係暫停咗相關 AI 嗰訓練啦。近期即係接二連三出現呢啲問題咧，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呢？
3: 我諗其實呢個就係一個經典嘅螺絲撥論啦。咁呢個螺絲撥論係講緊啲咩呢？就係話當你例如你同個 AI agent 就講話，其實我想你幫我揾曬全世界所有嘅螺絲出嚟，本身係一個無害嘅指令嚟噶嘛，所以佢就唔會俾個 AI filter 就會咗呢個指令嘅。咁但係隨住時間嘅變增之後，你發現你將啲容易拎嘅螺絲攞曬出嚟之後，你下一步係咩咧？就係例如拆曬啲現有嗰啲電子零件嗰啲嘅螺絲啊，例如拆曬嗰啲樓入邊嗰啲螺絲啊，咁就變相會變成一個重大嘅 AI 嘅安全問題。其實成個嘅網絡安全板塊的影響都是這樣，就是你給一個看似無害的請求的 AI， 包括 AI 的 lab 其實都做了很多的措施，例如它將它隔離了，即例如、OpenAI 這樣，它之前 hack Hugging Face 之前其實個 model 是沒有接住互聯網的，所以理論上它是不應該 hack 到個 Hugging Face 的，但因為個 model 夠聰明，現在勁得滯，所以它們就可以在不同的 model 之間，一來就是好像留言板一樣互相聊天，就

0: 男系个瓶颈，咁所以你就将人个角色整走啦，咁就变成一个主嘅 agent， 例如一个最劲嘅 model， 例如 GPT 六 extra 先算，跟住下面就跟一堆 sub-agent 啊 ，sub-agent 就系去做 implement 上面嘅 main agent 俾嘅任务咯，咁其实就有啲似一个公司嘅架构咁样咯，就系你有一堆嘅工程师。咁然後上面有個可能 CTO 或者有個 CEO 咁樣，咁然後個 CEO 或者 CTO 就做真係嗰個 main agent 啦。依個情況就係、是、嗰、那個 main agent 就取代咗一個 CEO 嘅角色，就派啲任務俾下面嘅 sub agent， 即係啲渣啲嘅模型去做執行。咁呢一個嘅 workflow 就係一個增加 efficiency 嘅工作流咯。
1: 我哋暫時睇咧就係、是、即係似乎係幾宗繞過一啲保護機制去入侵一啲系統或者公司啦。但其實會唔會背後係好多未披露嘅咧？
0: 我覺得絕對係噶，事實上係好難去 check 翻呢一啲嘅我哋個 log 啦，即係嗰啲。系统日志啦，一来就系你个 agent 依家如果 OpenAI 唔自己披露嘅话咧，其他咧系好难去披露到 OpenAI 会 hack 人哋个 server 嘅，即系除非系边人入侵嗰间公司啦，即系例如 OpenAI 入侵 Hugging Face， 咁如果两间公司都冇出嚟话佢间公司边人入侵，第三间公司系好难去知道呢一样嘢嘅。依家啲 AI 嘅厂商都会将自己个思维链，佢点样一步一步谂到最尾个答案咧，嗰、那个过程省略咗嘅。咁所以咧，我哋用翻啱啱个螺丝一个悖论啦，你会见到嘅就系、是、第一就系你问个 agent 可唔可以帮我揾晒全世界所有嘅螺丝出嚟啊？结论就系、是、好啦，我揾到可能。唔知30亿粒螺丝咁样，你见唔到中间嘅过程咯。咁所以变相系 OpenAI 嗰边就系佢上市啊嘛，咁所以佢唔想披露咁多资料啦，可能系。而俾人 hack 嗰间公司就系、是、俾人 hack 嗰间公司个资料出咗嚟之后，其实你会对佢股价造成一定嘅影响，同埋个网络安全，即系啲投资人嘅信心都会减少。所以当公司都唔披露嘅时候，其实第三方系好难去做呢个监察咯。所以我觉得系其实系有好多未披露嘅资料。
1: 嗯，明白，即系直接只系有结果，但系过程佢点样攞到就大家都未必知啦。嗱，如果呢个情况之下咧，即系会唔会都担心真系 AI 失控个情况系加剧紧咧？
0: 我觉得会嘅，咁所以就变相你见其实唔同嘅厂商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呢个嘅 AI 嘅安全嘅 guardware 啦。OpenAI 嗰边就系、是、即系 Sam Altman 比较激进嘅，比较乐观嘅，佢就觉得任何科技进展咧，只要即系我哋叫 effective accelerism 啦，有效加速主义。简单啲讲就系佢觉得科技如果进化得够快嘅话咧，嗰啲立法啊、法律啊就会跟上嘅。Anthropic 嗰边就系觉得我哋系要帮啲 AI 加啲佢哋叫 AI 宪法，咁就会有啲法律去框住个 AI。咁而 Elon Musk 嗰边嘅做法就系觉得呢样嘢都唔得嘅，因为 model 咧会聪明过人类好多，所以咧你要一个蠢过 AI 好多嘅人去俾佢整个法律框架咧，呢一样嘢系唔现实嘅。反而 Elon Musk 就觉得就系你未来个 model 够聪明嘅时候，佢就会不屑于杀住人类咯，因为人类喺成个宇宙入面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生物。咁但系我嘅谂法系觉得三者都系比较乐观咯，我觉得。
1: 嗱，如果系咁嘅话，即系放慢一个 AI 发展咧，系咪都真系需要咧？
0: 我觉得就反而未必系放慢 AI 咁样嘅发展，因为好难做到啦。现实上就系因为 AI 目前已经变咗个国防嘅问题，咁所以你见各国都开始做主权嘅 AI， 即系包括除咗中美之外。其实沙特啊，或者系中东嗰啲国家都开始去起自己嘅主权嘅数据中心，所以当佢变成一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与其话去禁止 agent 继续去发展，我觉得另一个做法就系，因为你都好难去直接禁止佢啊嘛，所以我觉得就系应该由 agent 去监察翻啲 agent 啦，透过一啲嘅框架，即系例如我觉得系可以共同去写呢本宪法嘅，等 agent 去写，但系即系 Anthropic 就觉得系人写，我觉得其实未来系应该系几个 agent 一齐去合力写一本嘅基本法，即系好似人咁样，人系唔同嘅人。出嚟唔同嘅執政 party 出嚟去寫一本嘅憲法，咁而我覺得未來 AI 都應該係咁樣啦，就係、是、由 agent 同 sub agent 之間去互相去寫一本嘅憲法，然後佢哋就互相監督咯，就係、是、當一個 agent 開始出現一啲嘅唔好嘅行為，即係例如可能佢想或者 hack 咗邊個政府嘅 server 嘅時候，另一個 agent 因為佢大家都睇同一本憲法，但係唔同人會有唔同嘅理解，咁所以另一個 agent 就可能會去制止個主 agent 去做呢一樣嘢，咁就可以避免咗人類，因為人類嘅力量有限啊嘛，所以如果我覺得 agent会聪明嘅人类嘅话，咁应该都系由 agent 去监察翻另一个 agent 咯。我觉得，
1: 嗯，咁但系要写出嚟或者即系我哋人类觉得系可以嘅，咁系咪都几难下咧？
0: 未必会好难嘅，个原因系如果用即系用人去写本宪法出嚟去制止个 AI 嘅话，个难点系大好多嘅。我觉得如果你 agent 同 agent 互相监察，个好处系咩呢？就系、是、因为依家个漏洞就系、是、当你一间头部嘅厂商，例如你 Anthropic 整一个举世无双嘅模型出嚟之后，咁你 OpenAI 嘅模型就未必可以制止到 Anthropic 嘅模型。咁但系如果你系用 agent 去做监察咧，那个好处就系、是、因为例如同一个嘅 Anthropic 嘅模型，例如Fable 5.1 咁样，咁你可以有100个 Fable 5.1 嘅模型都睇。同一本嘅憲法，咁而當 Fable 5.1 嘅模型 A 開始做啲唔啱嘅行為嗰陣，其他一樣聰明嘅模型可以出嚟去制止佢咯。咁我覺得呢一個會係一個比較合理，同埋你會防止咗係當一間廠商有個人工智能出嚟之後，冇人制止到佢嘅呢個情況啊，就因為佢可以 spawn 好多個一樣咁聰明嘅模型出嚟去互相監察。咁我覺得長遠嚟講，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諗法咯，係咯。
1: 嗯嗯，

0: 除了 AI agent 自己整一个规范出来呢，其实是不是即是国际间或者政府间都要做一些相关的法规或者规范呢？
1: 我觉得绝对是的，所以我见今年其实是香港开始说要请 AI 专员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苗头来的，因为各国随着就是第一就是 AI 变成国家安全的问题，就算不是国家都是地区安全的问题都是，咁二来就是你起一个数据中心其实是需时的，即是大概起码都要3至5年的，所以你其实是要提前规划，第一就是提前规划你究竟应该怎样起和几时应该开始起啲數據中心啦，第二就係相關嘅法規應該點樣做？就我覺得咧，就係如果當你一個邪惡嘅科學家開始用 AI， 你見網上面都有好多係拆解咗佢哋個模型，跟住之後就令到佢變到即係可以做乜都得嘅。咁所以係成個嘅 AI 可能喺未來造成嘅破壞力會好大，因為你係 local 嘅 model， 所以你係唔聯網嘅，你可以喺自己嘅 device 度問一個 AI model 嘅時候，咁個危害性就好大好多啦，因為你有一個不被監察的方法去做一些有機會會對整體社會造成一個超大的危害的一個行為，所以我覺得是絕對需要國家或者是地區的一些監察。
0: 明白。那今天即不去到國家或者地區層面去個人層面，其實今時今日我們都用不少 AI 的嘛，你覺得即個人方面可以怎樣防範這些相關風險呢？
1: 我覺得就是分兩類啦，一類就是一些嘅無害嘅請求，咁就係例如你普通問一下，例如咁應該睇啲咩書啊咁樣，咁呢啲嘅普通嘅，即係叫佢俾個書單你咁樣，咁呢一啲嘅普通嘅請求，我覺得就可以用翻即係大家平時常用嘅，即係我哋叫 server side 嘅 AI 啦，即係例如你用 DeepSeek 又好，用豆包又好，用 OpenAI 嘅 ChatGPT 又好，用 Claude 又好，呢啲就叫 server side 嘅 AI， 就係佢個計算係喺佢個 server 度做嘅，咁所以變相係你個請求咧係會經過 OpenAI。或者英文 Anthropic 的 server 的，但是随着一些 agent 的应用开始兴起之后，他们是开始可以做到很多的 agent 的应用，即是例如你想落杯珍珠奶茶，那其实你最好就是你要给一些敏感的资料，例如信用卡啊，例如你给你的个人的身份证都给他，他帮你去申请签证，那这些请求比较敏感的，我就觉得是应该用一些 local 的 model， 即是等一些数据留在你本地的设备去做，所以是即我觉得是两类，就是一类是闭源，一类是开源的模型的应用方法。
0: 明白，好啊，咁啊，多谢晒啦，易方资本嘅黄浩然啦，今日同我哋咧分享咗咧 AI 漏洞嘅问题，同埋即系佢觉得嚟紧可以即系点样处理啦，多谢晒你，
1: 好，唔该晒，
0: 拜拜，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呎，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呎，但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10萬多。另一名業主張先生說，打算買觀塘安達臣道項目，屬意500呎左右的單位。他說安達臣道在山上，風景較好，但是單位價格略高，預計要補100多萬至200萬。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呢个阶段亦开放俾其他有经验嘅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過去10年，因應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續增加，服務需求有上升。隨著威爾斯醫院、聯合醫院等擴展計劃逐步推進，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會相應增加。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醫管局從來都不會吸納所有本港護士畢業生，因為除了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不是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有些畢業後並非做護士。內地11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彭博社報導，中國已經擴大針對頂尖人工智能專業人士的出境限制，擴大至他們的家屬，目的是進一步收緊管控，防止關鍵技術外流美國。報導說，內地部門已經開始向受影響人員通報有關限制。知情人士說，對於那些工作被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業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親屬，即使短期出國亦要先獲得批准。報導認為，儘管這個並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規定可能會為已面臨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業帶來進一步的寒蟬效應。彭博社早前報導，自今年較早時起，中國已經開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業的頂尖人員出境，顯示北京在捍衛本國人工智能和晶片製造技術安全的決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 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四至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四十八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後轉吹東至東北風達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6点，跌176点，成交金额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1点，升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2.8跌。

0: 跌7蚊，阿里巴巴105.6跌2.1，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7.4，康方生物106.2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3.7升8.2，小米集团25.12跌7.4，南方恒生科技4.152跌5.2，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15，澳元5.507，加元5.53，新西兰元4.44，欧元系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2点，跌915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74美元，卖出4,1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了。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
9: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8: 未、
9: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8: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在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啊，为大家主持咧，今日有我郑瑞文同埋好朋友潘伟林啊 ，Hello， 小潘，
15: 系啦，好耐冇夹你啦喎，
14: 系啊，同埋第一次系星期二夹你啦，咁啊，今日咧实在系会好丰富嘅内容啦，大家都敬请期待。不过首先咧，同大家咧去讲今日嘅天气状况，哇，又升咗一度啊，而家室外气温有33度啊，天文台咧已经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嘅，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啦，即系出外啦，都要饮多啲水啦，同埋注意防晒啦。
15: 嗯，冇错。
14: 好，咁啊，同大家咧预告下今日星期二嘅节目内容啦。逢星期二咧，我哋都会有咧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啦。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个话题咧，叫做心悸。其实咧个心咧 keep 住都跳噶嘛，咁啊几时会系叫做心悸咧？心悸嘅原因系啲乜嘢嘢咧？
15: 系啊，因为即系身边有时偶然都有啲朋友话，诶、我自己心悸啊咁样。特別是女士啦嚇，咁就特別多嘅。咁但係當你問佢究竟具體係究竟有咩唔舒服嘅時候，好多時候又講唔到喎。總之係翳住啦，有時話跳快咗啦咁。咁但係具體係咩成因咧？咁當然睇醫生啦。係，相信好多嚇。
14: 都係啊，同埋即係好多時候可能大家直線就諗係咪我心有事咧咁。咁但係又不必然嘅噃，係啦、可能係同精神健康啊、情緒壓力啊，或者甚至乎生活習慣可能都有關係嘅。
15: 冇錯。
14: 咁究竟係咩成因啦？同埋其實點樣去面對佢、處理佢咧？咁我哋咧呢一個嘅環節咧，當然由中醫同西醫咧同大家一齊咧去拆解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嚇。好啦，跟住咧去到兩點鐘，我哋就會翻去電台嗰邊啦，會為大家帶嚟社署系列主題咧，就係精神復原人士過度支援服務嘅。如果各位有相關嘅疑問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1 1872311，會為大家解答問題嘅。好，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望聞問切。
16: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7: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18: 精灵一点，糅合中西，望闻问切。
14: 直播 播室呢度已经邀请到我哋嘅两位嘉宾啊，佢哋咧分别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临床副教授，亦都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邵荣山医生，以及系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中医组委员、注册中医师李永恩李医师嘅。欢迎两位啊！
15: 两位好，
10: 你哋好。
14: 系啊，我哋一开始就讲到咧，即系心跳咧就系正常啦，咁但系喺咩情况底下咧会心悸咧？乜嘢系心悸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哋嘅听众知咧？
10: 心悸咧喺西醫嚟講，其實係一個症狀嚟嘅，可以有好多成因。咁一般病人就會同我哋講話，覺得個心一係就跳得好快啦，一係就跳得好重啦，一係就跳得好亂啦。咁其實咧，心跳本身可以係正常嘅，例如你做運動啊，或者你緊張。咁但係記得咧，就係如果心跳伴隨一啲頭暈啊、心口好悶啊，甚至乎真係頭暈嘅情況咧，咁就要即刻睇醫生啦。
15: 喺中醫嘅角度啊，李醫師點樣？我哋點樣去了解心悸呢件事？
19: 心悸喺中醫嚟講咧，既係一個症狀，亦都係一個病嚟嘅，係啦。咁我哋有時咧，佢純粹係單症狀咁出現嘅。有時好多時候啲病人嚟到咧，佢可能分唔清嘅時候，佢就會形容啊個人覺得好慌啊，覺得個心跳得好大聲啊，或者有時甚至形容瞓喺度嘅時候，覺得跳到好似連張床都震埋啊！嗱，呢個係個人自主嘅嚇。咁所以其實喺我哋中醫嚟睇咧，心悸其實有兩個部分，第一個係個病人自主自己覺得嘅嗰種嘅感覺，另外都伴隨一啲全身客觀睇到嘅症狀，譬如除咗佢覺得好慌啊，好心跳加速啊，好覺得個心喺度跳緊啊，呢啲嘅情況之外咧，就好似頭先阿史醫生都有提到啦，譬如飆冷汗啊，覺得頭暈啊，個胸口有啲痛啊，等等等等呢啲症狀，甚至有時會覺得個人個情緒上面令到佢無故覺得自己好驚慌啊，嗰啲都會嘅。咁所以其實喺中醫嚟講，佢既係一個症狀，亦都係一個病。
14: 但我感覺上咧，兩位喺臨床咧見病人嘅時候咧，都會成日遇到啲病人會講自己呢一個症狀出嚟啦。咁有冇話通常喺即係面對嘅時候咧，會係咩年紀嘅人會比較多咧？真係？
10: 其實真係個年齡層，我諗一般都係即係以大人居多嘅，成年人居多嘅。不過我哋考慮嘅嘢可能都會唔一樣嘅。例如如果患者係比較年輕一啲咧，我哋可能諗個成因咧會進，即係可能會諗一啲可能係精神健康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引致。但係年紀大嘅老人家如果過嚟講心跳咧，我哋就會好小心啦，因為我哋會擔心會唔會心臟出現咗問題㗎。
15: 中醫咧，中醫
19: 都係一樣嘅，因為我哋都需要考慮到即係確實個病人佢嘅舊病史啊，佢本身個身體狀況。首先就係細路仔嘅話，佢未必識得噏啦。咁有時我哋都會可能喺脈象上面或者個小朋友有啲體徵翻嚟見到，咦，可能都似乎會有啲需要進一步問咧，都會問下佢呢啲嘅感覺。不過多少朋友都係答唔到嘅，咁所以如果喺我哋臨床上面計咧，大人一定係比較多一啲嘅，年齡大啲嘅會再多一啲。

0: 為佢哋本身身體狀況比較差，好多都伴隨住需要長期服用一啲藥物啊，或者有啲長期病患啊，咁所以如果喺個人數比例咧，就大人會比較多，年紀大嘅比較多。
1: 喺性別上面有冇分別㗎？因為我自己憑感覺就覺得身邊一啲女士覺得自己心悸嘅機會大啲，實際上冇嘅，男女都係一樣咁。
0: 確實咧，我覺得主要都係女士比較對自己嘅健康情況咧，就個警覺性高啲嘅，咁所以佢哋會容易啲感覺到心跳，可能佢覺得唔對路，佢會早啲去睇醫生啫。咁但係實際上咧，如果真係一個我哋叫做有一啲主要病因嘅心跳咧，其實都冇話特別分男士或者女士咯。
2: 但我其實覺得咧，心悸呢一個情況咧係好難去拆解嘅，因為即係好多例如生活習慣啦，例如我自己咧，我下晝四點過後飲咖啡咧就唔得噶啦，即係唔知點解就會覺得心跳，但係朝早係冇事過，四點前都冇事過，唔知點解四點後就會啦咁。咁其實去即係可能問症或者你見病人，病人同你講話，我覺得個心有啲唔舒服，嗰下見你嘅時候未必有嘅喎，好難捉嘅喎。點樣去一路去要問佢好多嘢咯？咁咪要。
0: 冇錯啊，咁所以如果我哋逢係見到有病人入嚟係心悸，其實我哋都預咗都要花相當長嘅時間去問一個病嚟㗎，因為其實個成因都有好多啦。就正如頭先你講，可能純粹係飲咖啡，或者係因為最近有個壓力大，所以或者即將我可能要做某一樣嘢，我就係訪問就係出街啦，咁個心跳得快少少，係啦，咁可能就會緊張啲嘅，咁呢啲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我哋個病歷就要問得好清楚，會唔會有其他嘅可能性啦？咁尤其是我哋見甲狀腺啦，頭先講年青女士其實甲狀腺亢奮其實係會容易令到心跳覺得快嘅。咁另外如果女士又係啦，貧血亦都係容易感覺到心跳嘅。
2: 哦，係咩？貧血會感覺到心跳？
0: 係啊，因為你個人咧，如果你成日都貧血咧，即係話你其實你每一次想做一個活動嘅時候咧，你個心就要比其他人咧。係啦，但係呢啲同快啲，如果唔係咧，你個身體嘅細胞就缺氧啦，就做唔到嗰件事啦。咁所以如果當你長期貧血，自己係唔知嘅話咧，咁你確實咧，你個心跳咧會比一個即係冇貧血嘅人咧係會快嘅。
1: 中醫係點理解唔同嘅症狀出現啊？有佢心唔舒服嘅感覺，點樣問佢咧？
0: 其實首先就係嚟到佢有冇講啦。咁其次就因為我哋咧多少少我哋有脈象，有脈象同埋視象。咁有時咧，佢當佢譬如同埋都要睇下佢離體，因為咧好多時候，譬如離體，舉例佢係產後嘅婦人離體嘅話咧，佢本身已經處於一個大虛嘅症狀，即係氣血兩邊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主動問一問，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個人會唔會有時覺得驚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其他呢啲胸口嗌啊，諸如此類各樣唔舒服啊嗰啲咁樣，即係本身佢個體質嘅狀態，你覺得佢已經係一個氣血虛弱嘅話，你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鼓勵醫師主動再問一問嘅。
1: 咁喺西醫嚟講啦，問完大概知道佢嘅感覺啦之後會唔會喺咩時間你會決定做一啲某啲嘅檢測，譬如話睇下佢嘅心率，或者睇下二馬血，去到咩情況你哋會決定做啲乜嘢嘅檢查咧？
0: 一般我哋都會係睇病歷嘅，因為如果一個病歷咧問得詳盡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即係七至八成你都大概知道佢點解會心跳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睇翻患者嚟到嘅時候，佢心跳係咪真係快啦？佢哋有啲病人好得意，佢哋覺得自己成日心跳好快，但係嚟到心跳其實六十幾七十。咁如果係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即係可能會做翻張心電圖啦。又或者咧，如果真係嚟到其實真係跳得好快喎，咁我哋都會做張心電圖。咁一般我哋如果病人嚟係心悸嘅話咧，一張可能即係即時做咗心電圖咧就唔少得㗎啦。
2: 係，咁幾得意喎！我反而喺度諗咧，中醫咪會把脈嘅，點都要把兩隻手㗎嘛咁。咁如果係有心悸嘅朋友，可能佢嚟緊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我而家係啦咁，脈象會唔會感覺到佢真係磅得大力啲定係點㗎？
0: 應該咁講嘅。首先咧，一般我哋咧以防係因為行得太快嘅話咧，一般個病人都會。即係你望一望佢係衝緊，死啦已經遲到啦咁衝入嚟個診室咧，一般都會叫坐低，可能同佢先問診啊，或者講下啲唔等使嘅嘢。即係我意思，即係可能其他嘅情況啊，問翻你上次個藥食成點啊，今次嚟睇乜嘢啊，等佢慢慢個人係冷靜翻先，先至把脈嘅。咁把脈咧，我哋咧其實都會有幾個見到某幾種脈咧都要小心嘅。第一個咧就係個節奏上面唔規律，結脈、代脈、束脈呢一啲咧，佢突然間成個節奏係有啲亂嘅。咁呢啲我哋都會馬上就會跟手問你會唔會覺得佢平時個覺得心跳啊、心慌啊諸如此類呢啲嘅症狀，呢個你要諗一諗，因為心悸好多時候都會伴隨住呢個脈象啦。但係咧有呢啲脈象唔等同心律不正啊，加一句先，
2: 我正想問。係咪西醫都會見到係嗰、那個即係心跳嗰個關係同嗰、那個？
0: 其實我哋又唔去到中醫話真係打脈咁樣嘅，不過我哋都真係會摸一下病噶嘛。

0: 搏嘅，因為有時我哋會數嘅，因為我哋會用即係十五秒嚟數，然後就睇下究竟佢嗰個跳法係真係規律啦，定係真係好亂嘅？因為有啲譬如真係我心臟嘅心律不正啦，你其實摸嘅時候都可以即係感覺得到，其實係好亂嘅。
1: 係好翻翻去中醫嗰度，
2: 唔等同啫，但係有呢、這個有呢個機會係啦。咁喺我哋嘅責任咧，尤其是我哋新嘅條例呢、這個。更新咗之後咧，我哋有責任咧係建議病人咧做去揾西醫咧做做一個基礎嘅相關檢查嘅。咁當然啦，喺同一時間咧，亦都要問埋其他佢，譬如舊病史啊，佢本身會唔會有心臟病嘅問題啊？或者會唔會有食緊某啲藥物啊？譬如情緒，有啲佢可能伴隨住有情緒病嘅。咁有時佢都會出現呢類型嘅現象。係咁所以就。我哋都要溝通
1: 一下。但係咧，我有個疑問啊！你頭先都有講到個字眼咧，就係話睇下嗰個人本身望落都係覺得佢係虛噶啦咁樣。咁虛係唔係應該個脈象係弱定係唔係嘅？即係佢貴啊嘛，覺得自己係好大力泵緊。咁究竟係
2: 嗱可以講一講嘅，可以講下嘅，可以
1: 係你養得嚟定大力咧咁。
2: 嗱，首先我哋定義下虛嘅定義先。虛咧其實就係解不足，即係一定有啲嘢不足。咁我哋身體嘅元素不外乎就係氣啦。血啦、津液啦，甚至我哋可以有時就講個神精個精嘅，個一啲好深層嘅先天嘅一啲嘅我哋嘅身體需要嘅物質。咁咧，基本上如果氣虛嘅人咧，嗰、那個你可以想象你唔夠動能，那個脈一定係偏慢，摸落去好細嘅。係啦，血虛一樣，佢因為你個你可以想象個脈管裏面流動嘅嘢比較少咧，咁你一定去摸落去比較細啦，甚至摸唔到啦，可能要摸到好大力啦。我哋有浮中沉滯三個唔同嘅程度去摸嗰個脈管，感應到嗰個脈搏嘅跳動。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個節奏啦，個節奏咧就係其實你有時你有嘢塞住佢，佢咪會行得好似好唔順咁。我哋所謂嘅息脈啊嗰啲，咁呢啲就好多時候會反映係啲譬如血瘀啊嗰類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虛過咧，首先就係你摸落去一定唔會好有力，哇！即係完全係鼓動有力，啲一定唔會啊！你一定會覺得軟綿綿啦，好幼啊個脈管，流動得好慢啊！咁呢啲咧一般都係我哋虛嘅脈象咯。
3: 我又想問翻阿史醫生啊，頭先你講到咧，病人去到你度咧，講佢個心有啲唔舒服，跳得好快咧，你有機會同佢照個心電圖嘅。心電圖咧，可能大家照過咧，都有個 copy 啦，俾你拎翻屋企望來望去，甚至咩係可以醒曬。我哋同大家科普一下啦，順道就係心電圖可以睇到啲乜嘢，憑乜嘢知道有啲咩問題？
0: 我諗心電圖最第一樣嘢我哋即刻望嘅就係究竟睇下佢個跳動係咪真係好快先，因為其實係數得到嘅。咁另外咧，除咗睇佢嗰個跳動好唔好，我哋會睇下會唔會有啲唔正常嘅心跳啦，好似一啲早搏啦，因為早搏其實都好常見嘅。咁另外有啲心律不正咧，就係話啊，佢個心跳咧就唔係源於佢本身應該發出心跳信號嘅地方。咁呢啲都可以喺心電圖度睇到出嚟嘅。咁更多嘢睇到就係、如果一個人本身我哋會唔會去隱藏有啲心臟病咧？咁其實一張心電圖都睇到嘅喎。例如佢本身有一個好難控制嘅血壓高，佢自己唔知道。咁我哋會喺個心電圖度咧睇到有一個心臟嘅肥厚啦，又或者如果佢曾經自己試過心臟病，佢自己唔知嘅，可能真係純粹心口痛完過咗去，第二日覺得好翻，佢覺得冇乜嘢。咁但係呢張心電圖咧都可以反映到佢之前有冇一個曾經心臟病嘅跡象嘅。咁其實咧都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個心電圖。
1: 嗱，心電圖有好多即係資訊啦，俾到醫生去做一啲嘅判斷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嘅情況係心電圖望落正常，但係嗰個病人又感覺我真係跳喎、會唔會咁嘅咧？
0: 會㗎，一埋。不過我諗最緊要就係有時咧，如果病人真係覺得呢個心跳成日都喺度，但係佢嚟嘅時候咧，佢確實冇心跳咧，你嗰張嘅心電圖，即時嘅心電圖咧，確實係冇嘢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高度懷疑病人咧係有一啲心臟引發嘅心律不正咧，其實我哋會建議病人咧做一個24小時嘅孭機，咁就追蹤佢呢24小時嘅心跳。咁更加譬如有一啲真係我一日都話俾你聽，其實咧佢好少出現嘅。咁但係咧佢一出現咧我就好辛苦㗎啦。咁有時我哋甚至乎會安排佢孭足7日㗎。
1: 如果有生理性的或者是一些结构性的原因，我觉得反而对病人来讲安心一点，我找到个原因就知道怎么做。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更加是啊，那即是怎样，会更加担心的。其实是。
0: 其实我不相信找不到原因的心跳，我觉得一定有的，是一定是会找得到的。如果在即是生理上面我们做咗心電圖啦，孭咗機啦，抽埋血啦，都冇嘢揾到咧。其實我哋另一個方向會諗咧，其實會唔會病人可能係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而引發咗一個心跳啦？
3: 可唔可以講下精神健康同嗰個心跳跳得快或者心率有啲唔正常嗰、那個關聯性喺邊度？不如先從西醫角度講下先。
0: 好啊， 一般咧，其實我哋點解會有心跳快先？咁心跳快其實係人嘅一個防衛嘅模式嚟嘅，即係話我預備要打仗啦，我預備要處理一啲好緊張嘅嘢，咁個心就會跳得快，希望供血去一啲細胞嗰度，即係叫做嘢啦。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咧，當人咧處於一個長期非常緊張嘅狀態，尤其是好似有焦慮症嘅病人啦，佢長期都好繃緊，咁其實佢個心率咧都會跟住佢緊張嘅狀態咧，係會跳得特別快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都見到唔少就係一啲本身其實係一啲有焦慮症嘅病人，咁成日感覺到自己心跳，但係咧做極心電圖啊、抽極血都揾唔到原因。咁如果咧冇辦法正視呢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其實病人咧可能會係花好長時間睇唔同嘅醫生，做好多嘅檢查咧，都未必揾到個成因出嚟。
3: 好啦，簡單問，長期心跳快有啲咩惡果或者不好的地方，就成日都焦慮嘅，成日都心跳快啊，最拉尾會導致啲咩病
0: 咧？我相信咧，如果都要睇個成因啦。如果我就住你所問嘅就係一個精神健康啦、焦慮啦，咁首先就係個人會成日好難作息，因為你諗下，你成個人都好緊張，咁你就會覺得瞓覺好難瞓啊，或者瞓嘅睡眠好淺層啦，咁正正因為個人休息得唔好咧，就會出現好多唔同嘅問題啦，例如肌肉崩緊啦，又或者個人出現一個好焦慮啊，或者好暴躁嘅情況，咁呢啲咧都會好影響咧病人整體嗰個社交嘅。
1: 其實望落都係一個惡性循環啦，咁都會令到佢嗰個焦慮更加犀利啦。咁又問下中醫嘅角度啦，其實即係如果話撇除咗佢嗰個虛嗰個情況，生理唔係應該話心理嘅狀態，係啦，精神上面嘅健康狀態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啲心肝脾肺腎而出現呢個？
2: 絕對會嘅，絕對會嘅。或者咁樣講先啦，喺我哋嘅角度咧，我哋亦都係同你講，如果佢有一個即係主因就更好啦。即係如果佢做完西醫嘅檢查已經揾到個病因咧，其實我哋最安樂嘅，我哋係相對我哋處理佢嘅身體狀態。咁但係有多時候咧，又真係未必會揾到一個即係明確嘅病因。咁喺我哋嚟講咧，咁我哋嘅診斷上面咧，首先就要睇下佢係咩原因啦。因為其實心悸喺我哋中醫嚟講咧，其實係有兩方面嘅，一邊咧就真係所謂虛，就係本虛；一邊咧係一啲實。實的意思就是你身體多了一些東西，當然是多了一些不想要的東西，所以就是所謂的標實。標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主因，它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引致出現的一些症狀，或者一個狀態你不想要的，那就叫標了。所以呢，除了虛之外呢，肝鬱呢就是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在我們的中醫角度來說呢，你譬如如果是那個情緒很繃緊的話呢，它會影響到那個氣的流動，
1: 明
2: 白，還有會影響到那個成個人的一個狀態。是啊，
1: 好啊，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跟兩位詳細講一下有心悸的情況要怎樣去處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可以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会在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過800万人次出入境。澳門警方說，為了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關暢順，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與澳門海關、珠海及香港出入境部門實時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車流動態，做好客流預測和應變策劃。在新馬路、大

0: 三巴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以及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10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2866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8。腾讯控股433.4，跌6.4。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阿里巴巴105.9，跌8。康方生物106.9，升14.9。小米集团25.1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148，跌5.6。长飞光纤光缆163.3，升7.8。建滔积层板48.4，升1.36。友邦保险74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5，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6，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64,749点，跌1,128点。港金报38,62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400美元，卖出4,125.2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一分钟阅读。
6: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7: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8: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9: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0: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5: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大考通告，
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咧由中西醫嘅角度去拆解心悸呢一個問題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有邵永山醫生同埋李榮恩醫師嘅，歡迎兩位。
1: 好啦，
0: 系啊，我哋咧啱啱喺新聞之前咧，就啱啱先講到喺中醫嘅角度咧，點樣睇心悸咧，仲有分虛實之分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睇落咧，原來呢個都係再好籠統嘅分類喎。再細分啲，其實都有好多嘅症型嘅噃。
1: 或者講翻個故事啦，我哋咧好講究嗰個病因病機啦。我哋每個病都要求我哋一個故事去解釋佢嘅出現嘅。咁或者係我哋講翻喺中醫睇法咧，我哋心悸其實有兩大部分嘅，佢一部分就是本身身體上面一啲效率低咗啦，你整體嗰個臟腑嘅功能低下啦，你嘅要求嘅基礎物質低下啦嘅水平，咁就係虛啦，不足。咁虛裡面可以係氣虛啦、血虛啦、陰虛啦。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因為你啲臟腑嘅運作失常之後咧，你就會多咗好多啲你唔想要嘅嘢，例如痰啦、濕啦。瘀啦、氣滯啦，你行得唔順就有氣滯啦，咁佢就會出現咗我哋所謂嘅標。標咧就係多咗，咁就標實，所以成個病機我哋有四個字概括就係本虛標實。出現嘅效果點解會引起心悸呢個狀況咧？本虛會引致我哋嘅心脈失養，我哋。中醫有一句説話，心咧就為我哋君主之官。你可以想象一個國家個君主唔安寧咧，你就弊啦。咁所以咧，當你個君主去唔能夠有足夠嘅精神去打你嘅國家咧，你就會啊出現啲心慌啊，個運作出現咗失常。咁所以咧，心脈失養就係本虛引起嘅第一個結果。標實咧就會出現個心脈塞咗。系啦，咁佢阻塞咗之後咧，你成個運作就會，你個效率就降低啦。你可以阻住咗啦，咁即係你有啲黨爭啊，有個類嘅阻住個朝廷嘅運作啊，咁樣。咁你呢個基本上就我哋嘅病機嘅整體嘅故事發生啦。咁而係呢個角度之下咧，咁好啦，我哋就會出現咗唔同嘅症型出嚟啦。症型其實都係好睇我哋嘅症狀嘅歸類。你譬如氣虛嘅話咧，咁佢心氣虛嘅話，佢會出現你譬如咪覺得個人容易凍啊，冇乜氣啊，講嘢我哋所謂嘅氣短啊，怕凍啊，咁呢啲咪會出現啲心氣虛嘅症狀。咁喺氣虛嘅程度上面加一啲寒嘅症狀咧，譬如佢個寒型就容易可能有啲痛症啦，或者係佢個人覺得好凍，手腳麻啊、冰冷啊，呢啲咧我哋就會叫上升一個尺度就變成陽虛啦，咁就心陽虛嘅症型啦。咁好啦，呢個係氣虛嘅，動能唔夠嘅。咁好啦，你另一邊咧就係你啲陰氣唔夠啦。我哋所謂嘅第一個嘅血虛症狀，譬如你好簡單嘅一啲簡單嘅貧血症睇到嘅，譬如你啲指甲啊已經好白啊，面青口唇白啊，個下眼睑好蒼白啊，呢啲就好典型嘅血虛症狀。頭先都提過啦，貧血係我哋其中一個嘅出現嘅一個嘅基礎，好適合呢個症狀出現嘅。咁我哋就有心血虛嘅症型啦。咁好啦，除咗呢啲氣血虛之外咧，咁我哋譬如頭先講緊仲有啲阻住你嘅嘢嘅，咁佢譬如佢頭先講話有啲痰啊濕咧，呢啲我哋有樣嘅叫水飲靈心，即係話呢種水嗱水同痰咧有少少唔同嘅，結啲啲形象少少嘅就係痰，稀少少嘅嗰種未必有咁形象嘅咧，我哋就叫做水飲靈心，即係水啊飲啊呢種咁嘅概念係有啲難嘅，大家盡量努力一下啦。咁呢啲佢可能會覺得喘氣啊，覺得唞氣唔順啊，呢啲咁樣好多時候咧就係水飲靈心啦。另外痰咧就好中意，有時咧個人可能緊張啊，佢塞得嚟咧，佢又會開始有啲熱化咧，咁就會出現咗一個火嘅熱象嘅出現。頭先講緊開陰虛，亦都可以出現一種熱象嘅，咁嗰種係假嘅熱象，咁就係陰虛火旺啦。咁如果係痰火兩樣嘢，呢兩樣唔想要嘅元素黐埋一齊咧，影響嗰個我哋心嘅運作嘅話咧，就係呢個痰火擾心嘅呢個症型啦。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頭先講到啦，當你嗰個氣血流動塞嘅話咧，咁佢可以引起氣滯啦，可以血瘀啦，咁瘀咗嘅話咧，

0: 就會影響咗我哋生物，咁你就會出現嗰啲墨色啊，嗰啲斷斷續續嗰啲結代物啊。咁氣就係另一個同我哋好大關聯咧，就是、我哋所謂嘅肝。
1: 嗯，
0: 肝嗱，我強調一下係中醫講嘅肝啊，除咗正常肝臟之外咧，仲有一個疏泄功能嘅。咁咧好多時候出現咧，就阿媽應該會體會得特別多噶啦，即係嗰啲突然間好嬲啊，係嗰啲
2: 爆炸嗰啲，
0: 好緊張啊，又或者啲 OL 睇你對面嗰個人唔順眼啊，點解成日都唔交功課啊嚇啲嘢，點解成日都 delay 啊咁樣？咁佢猛震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會出現咗肝鬱呢個症狀，跟住再令到你嘅氣咧就有啲塞。咁就肝鬱氣滯啦，咁就係呢啲我哋常見嘅所謂嘅症型啦。
2: 嗯，嗱，聽完李醫師講咗咁多嘅症型啦，我哋又轉個角度啦，聽下西醫嘅講法啦。史醫生，頭先咧講過話，如果有病人咧，你可能見到有啲症狀係要佢啊詳細啲睇下嘅，我哋會照心電圖啦。另外我哋係咪可以會係抽血去驗下血，睇下佢發生咩事
3: 㗎？係啊，冇錯啊。頭先講咗，其實有啲症狀咧，好似甲狀腺亢奮啊，或者係貧血啦，咁其實都可以透過抽血檢驗咧，係揾到出嚟嘅。咁另外一個即係要小心嘅就係一啲電解。解質啦，例如鈉啦，即係唔係甲狀腺，係鈉本身咧，太高或者太低咧，都係會容易導致心跳嘅。咁呢啲咧就多數會喺一啲即係有長期腎病嘅病人出現嘅。
1: 係，哦，咁啊，仲有就係其實咧，可能見病人嘅時候咧，個病人未必係即係我哋年輕力壯噶嘛，可能係本身已經有啲嘅長期病患者，長期要服藥嘅話，其實呢啲都會影響到有機會有呢個所謂心悸嘅情況出現。
3: 其實真的有很多藥物咧係會影響心跳的，我哋見到最多，譬如哮喘的病人或者有慢性支氣管炎的病人，他哋食緊一啲氣管的舒張劑，咁呢啲藥物本身都很容易導致心跳嘅。咁某類型的血壓藥咧，原本嘅原意是放鬆啲血管，咁但係因為佢會有一個反射咧，就會令到心跳加快。咁佢唔會個個病人都發生，但有些病人特別敏感都會出現呢些情況。不過我哋講緊其實而家我哋反而更加小心就是很多年輕的女士啦，佢哋中意上網咧買減肥藥啊。咁其實呢啲減肥入邊可能都撈咗一啲好似甲狀腺藥啊咁樣，咁好似我哋都會見到一啲後生嘅女仔嚟話佢心跳哦，問佢食咩藥，佢又乜都即係佢根本佢都想象唔到覺得係一個健康食品，
1: 或者佢唔覺得自己係食緊藥，
3: 冇錯啦，咁呢啲都要好小心啦。
2: 如果係即係一啲譬如減肥藥又好，其他嘅藥呢啲係咪令到心跳啦？會唔會歸類為係副作用，同埋係咪一啲唔好嘅嘢嚟嘅？
3: 你可以咁樣理解係一個副作用咯嚇，咁你唔可以話佢唔好，因為本身個藥物開嘅時候係有一個目的喺度，咁但係只不過可能同你個體質或者你嗰個健康唔係好夾，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就記得要同自己醫生講啦，就希望可以轉藥啦。
2: 中醫嚟講啊，我哋聽下又有啲食咗啲咩落口咧，係會令到導致中醫嘅角度係心悸咧。
0: 首先呢個程度就應該係你唔想佢出現嘅程度，即係本身冇嘅或者加重咗啦。咁首先就第一個要戴頭盔先，首先要排除咗佢。本身西藥嘅嗰邊嘅問題，同埋中藥同西藥中間嘅一個嘅
1: 聯
0: 繫，係啦，會唔會有時會影響咗西藥嘅嗰個嘅功效啊，或者出現一個相沖嘅症狀，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首先你要了解個病人食緊啲咩西藥。另一個就係頭先阿醫生都講過啦，就係佢食緊一啲咩補充劑。好多時候你問佢食咩藥咧，佢話冇嘅，但係有時有啲補充劑同我哋中藥，尤其是有啲所謂本草成分嗰啲嘅。嘅補充劑咧，有時可能會同中藥有相沖嘅，咁嗰啲你要了解啦。咁假設我哋撇除咗呢啲嘅干擾元素咧，咁都有兩種情況嘅。第一種咧係真副作用咧，就係你可能個藥嘅份量開得太重，或者你開嘅藥本身唔適合佢個體質或者係症型。舉例，佢可能你覺得佢陰虛火旺喎，咁啊有啲熱喎，咁樣你就開好大量嘅寒涼嘅一啲嘅解呢個熱象嘅藥嘅處方或者係藥物，咁、那個病人本身個身體本身佢因為出現得陰虛，即係肯定唔係好啦。咁你個藥開得太重咧，佢可能就會加重呢個心悸嘅症狀，甚至伴隨住其他頭暈啊、嘔啊等等等等嚇。咁呢啲你就要個醫師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嘅對象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或者佢出現呢個症狀已經係有一藥干長嘅時間咧，我會建議喺個藥量上面要考慮咧，就係循序漸進，唔好一開得太大啊，同埋唔好過咗我哋法例要求嘅份量，係會俾人告嘅。咁另一個咧就係可能症型上面咧係有時佢可能咧。你個藥冇問題，但係佢個病人咧，佢個體質唔適合。譬如我都試過又遇到一個病人喺香港咧，基本上食薑係好常見嘅，好適合嘅。我哋呢度咁濕，但係個別又真係有遇到個病人咧，佢對薑呢樣嘢咧，佢係有一啲比較強烈嘅反應。我開咗個好簡單嘅肝薑啫，佢就覺得個人覺得唔舒服，有啲驚。 佢本身唔係嚟睇心鬼。咁譬如好似遇到啲情況，你一定話到個病人聽啊，如果你食完個處方之後有任何你唔期待會出現嘅症狀咧，馬上要打翻電話俾個中醫師，係啦，跟住問翻中醫師會唔會需要改個處方啦，或者即刻馬上停用嗰個藥物嘅。
1: 其實我諗作為病人咧，佢食緊啲藥咧，佢都要無論中醫好西醫好，其實都要好留意自己食完之後有冇啲咩反應。其實藥物係需要調教噶嘛，有時要按翻個人嗰個情況。好啦，咁我。藥物方面大家要留意啦。咁好，我哋翻翻去原本我哋講嘅話題咧，就係頭先都有話好多生理性嘅原因，或者係心臟嘅問題啊，或者係一啲內分泌嘅問題咧，而引致有心悸嘅情況啦。喺西醫角度，咁去治療嘅時候，其實即係會好明確噶咯。如果見到係可能某一個原因嘅話，咁啊去揾翻專科醫生去睇啦咁樣。
3: 其實是的，大部分的心跳的原因呢，我們如果它是一個生理性的有原因找到出來，其實很多時候都能夠對症下藥的。例如剛才所說的某些藥你停了它啦，或者甲狀腺有亢奮的，那我們就給相對的治療啦，貧血我們補貼，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幫得到手的。但是當然我們更加需要花時間，很多時候就是看看為病人做一些心理健康的評估啦，因為其實這個病歷都花很多時間去問的。是的，那我想大致上
2: 是咁樣咯。中醫頭先我哋講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症型啦，我呢度大致粗略數有九種喎。咁係咪應對唔同嘅症型，當然就係有唔同嘅，即係啲嘅執唔同嘅藥係咪？
0: 有唔同嘅病機，固然之我哋辨證論治嘛，有唔同嘅治法同埋一個處方嘅。咁呢度就唔細説啦。但係咧，簡單啲嚟講咧，其實我哋處理呢個病除咗處方之外咧，有時我哋都可能會用針灸啦，尤其是灸。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尤其是佢出現心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即係無論係佢真係氣虛或者係有嘢塞都好啦，佢最後個結果都係佢呢度個心臟正常運作需要嘅能量係唔夠嘅。咁好多時候馬上，如果作為一個即係急速舒緩嘅話咧，嗌救我覺得係會非常之好用。例如咧，就係、是、最多中意嗌救就係個痰中穴啦，嚇，就啱啱兩個乳頭。兩個乳頭正中呢度係啦，痰中穴係啦。其次另外一個咧就係背脊嘅背肌，唔好俾佢緊張。有好多時候咧，運動員其實都出現唔少㗎，佢個操練啊太犀利啊，或者係有啲運動，譬如我試過做沙排嘅隊醫啦，咁啊下沙排隊隊醫，佢可能佢夜晚打波嘅時候個地下比較凍，佢呢個寒嘅元素上咗去，再加埋咧佢可能做完運動之後啲肌肉比較緊張嘅時候咧，佢令到佢。短暫性你嗰個循環出現咗一啲阻滯，尤其是我哋講嘅氣血啦，咁佢有時就會突然間出現呢種咁嘅症狀。呢啲時候咧，你可能要用熱嘅呢個元素，可能熱敷啊，或者係馬上做翻啲手法嘅放鬆啊，等佢肌肉唔好再咁揦得咁緊啊。呢一啲咧都會係一啲即係可以處理嘅。另外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有時都會可以考慮建議啲病人咧，除咗要做啲咩就唔好做啲乜嘢啦。譬如頭先咁講啦，譬如做完運動之後啊。馬上咧，其實睇啲國家級運動員都係㗎。第一件事佢翻埋位做咩？著衫，係啦，佢係著翻件褸嘅，因為佢毛孔打開曬出曬汗，你一靜止落嚟，你冇馬上保暖嘅話咧，好多時候肌肉就會馬上崩緊嘅。尤其是如果你唔係國家級運動員或者專業運動員嘅時候咧，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就熱身運動做唔夠啊，跟住突然間飆啊，跟住突然間無故嘅激進同埋進取咧，嗰時候咧肌肉可能會處於一個即係異常緊張嘅狀態，呢啲嘅盡量避免。其次就係中醫一定不能少嘅嗰一句就係千祈唔好過食。生冷、生同埋凍嘅嘢係啦，立法炸咗嘅雪糕都係凍㗎，係啦，係一定有病人走去挑戰下生同冷嘅定義嘅。咁咧嚇，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咧，尤其是咧，因為頭先都講啦。牽涉到你身體個能源嘅問題，所以咧基本上咧中醫都會建議，如果你本身個體質都唔係比較好嘅，或者試過出現過嘅呢啲類似心跳嘅症狀咧，朝早個人未完全你個肌腱未完全運作得好順暢之前咧，最好朝早唔好飲啲凍嘅嘢啦，譬如凍檸茶啊、凍啡啊、加冰呢啲咧，即係馬上就令到你本身未預熱嘅肌腱咧就凍咗落嚟，有啲人咧會馬上就出現覺得揦住個心口啊呢啲嘅症狀係有的。其次就係可能都了解嘅補肺啊，或者係其他日式料理啊，咁咧大家睇住自己嘅狀況啦，最好咧都係有啲熱食食咗先，個胃暖咗先，同埋咧都唔可以過食嘅，即係我哋中庸之道啊嚇，即係過猶不及，即係要留意一下咧，即係唔可以食太多一次過食太多嘅一啲嘅海鮮啊或者凍嘅嘢咯。
2: 好啊。
1: 嗱，即係咯，我都見到就係中醫有好多禁忌或者唔好做啲乜嘢嘢。其實我覺得同西醫都係一樣，成日啲人都覺得西醫唔使戒口，但其實又不必然㗎。

0: 一秒都冇得即刻去要揾人幫手嘅。
1: 例如可能因為你出現心臟病發嘅出現心律不正嘅情況啦，咁你會可能覺得個胸口好悶啦，想作嘔啊，飆冷汗啦，又或者心跳嘅時候咧，伴隨一個頭暈啦，嚇，亦都係如果你心跳嘅時候，你都伴隨可能作嘔啊，呢啲咧都要特別小心啊。
2: 嗯，係。中醫咧有冇啲嘢即係
3: 都係頭先如果講嘅症狀嘅話咧，門診我高度建議咧就唔好再繼續去接。你可以同一時間打999，或者係要求佢即係個病人盡快去急症室處理。咁如果你中間等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做翻頭先我講嗌救啊，或者係一啲嘅放鬆嘅手法，等佢肌肉盡量放鬆先。但係咧，我會高度建議，如果頭先是醫生講到嗰啲症狀咧，就門診處理係有高風險嘅，所以即係馬上就要轉介啦。
1: 同埋我都想最後補充就係、如果你真係出現長期心律不正咧，其實一定要求醫，因為我哋最擔心就係當你個心跳成日都唔正常嘅時候咧，如果佢真係唔正常咧，其實佢會令到一個血球喺個心入邊就形成咗嘅。咁呢個血球係會彈去身體唔同嘅地方，咁嚴重咧可以導致中風㗎。
2: 明白啊，咁呢啲都係緊急嘅狀況，大家要留意咧。但我又好想問咧，其實兩位咁啱都上到嚟咧，中西醫協作咧喺好多唔同嘅病症，其實都有好多即係互相嘅介入。我諗好多病人本身佢自己都有啲心臟嘅問題，咁又會去睇下中醫，或者中醫發現，其實你心臟問題要睇西醫。你哋通常例如喺心悸呢一個嘅層面上面，大家嘅合作方向或者個模式會係點樣樣嘅咧？
1: 我自己咧就一定係會即係排除曬一啲即係病因先啦，因為我覺得咁樣都可以幫到中醫佢哋去處理即係疾病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即係例如有啲病人，頭先我哋即係中間都有討論過如果更年期嘅女士，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揾唔到咩原因嘅。咁但係又成日覺得心跳唔舒服喎，咁呢啲病人可能係因為啲荷爾蒙喺身體入邊嘅一個高低嘅轉變啊，係啦。咁呢啲我哋都會咧同病人講，其實都可以尋求中醫的治療嘅。
3: 中醫方面就首先就是要靠西醫幫我哋排除咗一啲嘅即係結構性嘅問題啦，或者係一啲藥物上面嘅影響啦。咁我哋基本上好多時候就會真係擔當處理嗰個狀態同埋嗰個症狀嘅情況，即係喺排除曬一啲我哋門診處理唔到嘅問題之外咧，好多時候我哋就係調理個體質啦。因為好多時候個體質一調整翻一上翻嚟嘅時候，其實個症狀就消失㗎啦。嚇咁同埋就喺我哋嘅診斷同埋治療嘅期間，要糾正病人一啲起居的一些錯誤的想法，有很多時候他們有很多穿著附會的自己去營造的一些概念，或者在網上某些媒體的一些的宣傳，所以可能這一方面我們都可能做一些的教育，或者幫他們修正一些的起居的習慣。
0: 我們還有少許時間問多一條問題，就是現在很多人都很注重自己健康，家甚至乎自己的量血壓，有很多穿戴的電子裝置都會幫你看心跳啊、心率那些，有沒有用呢？我們平時怎樣記錄，方便日後如果萬一有事的時候看醫生，給醫生看看，咦，他會更加清楚你的身體狀況。
1: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贊成病人戴一些電子手錶啊，有時咧佢都可以咧，即係感應得到你個心跳係咪正常嘅。咁同埋咧，最好就係佢哋因為好多都擺咗上雲端，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翻哦，佢個心跳係咪真係特定某個時間係特別快咧？咁都會有助我哋西醫嘅治療。
2: 明白。今日多咧，真係好多謝啦，阿史醫生同埋李醫師咧，同我哋分析啊咁多有關心悸嘅狀況啊。咁好多謝你哋啦。咁另外啦，各位嘅觀眾朋友咧，我哋都要留意啦，陣間嘅電台嘅精靈一點咧，會繼續同大家嘅拆解其他問題嘅，仲有咧一個一台聽仔有獎計劃可以同大家玩嘅，所以大家要記得留意，有獎品噶。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翻10万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话：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话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个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的真实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今日中国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朝鲜副外相金仙景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逆转。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表示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不可抗力的力量。他说，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发生武力冲突并维持稳定，是因为平壤拥有强有力的战争威慑力，彻底管控敌对势力动用武力的意图。朝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并作为拥核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担当责任。金仙景又强烈谴责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以及韩国核动力潜艇引进计划。他说，美国和盟友勾结，不断提高核战计划的执行能力。美国支持首尔引进核潜艇，并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部署新型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进一步加剧本已不稳定的地区安全局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4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12895点，升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跌0.04；腾讯控股433蚊，跌6.8；恒生中国企业83.88，跌4.8；阿里巴巴106.6，跌0.1；康方生物107.3，升15.3；小米集团25.2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长飞光纤光缆166.2，升10.7；建滔积层板48.42，升4；友邦保险74.2，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23，澳元5.48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3。日经平均指数65,066点，跌810点。港金报38,735蚊，比上日收市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68美元，卖出4,14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主要影响到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系经元朗公路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咁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

航道来回方向啦，近住柯源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以及喺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系慢车。在新界區方面，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提翻大家一個封路措施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咧有渠務工程噶，直至下晝嘅四點鐘，近住金碧園係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己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6: 如果得到家属同埋医院嘅同意，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7: 阿妈知道你喺里边一定好辛苦，人做错事可以改过，阿妈一直都爱你嘅，你唔好放弃啊！
8: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9: 健康
10: 无价，
9: 健康无可取代。
11: 精拎一点，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系啦，大家下午好吓，欢迎大家咧继续翻嚟咧精拎一点电台嘅环节，继续有我潘慧琳啦，同埋郑瑞文同大家主持节目嘅。
1: Hello， 小潘。
12: 系啦，我哋继续下半节嘅话题之前咧，不如先交俾咧 Karen 咧讲下今日嘅职安精拎学堂啦吓。好，古仔啊，今日个主题就系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系讲紧咧驾驶安全嘅，系咩咧？
1: 冇错，今日嘅故事咧就系话收工嘅时候就咁啱落大雨，阿生同阿东坐的士收工翻屋企啦，阿生就提阿东要带好安全带之余，的士司机咧亦都分享喺恶劣天气嘅时候，驾驶嘅时候要注意嘅地方啊。
13: 职安精拎学堂，
14: 今集嘅主题系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驾驶安全二。
15: 好彩今日收工撞到你咋，阿生。平时我都会行路去地铁站搭车嘅，但系今日落大雨，全靠你，我先唔使淋雨去搭车咋。
16: 客咩气啊，东顺路啫。咁一阵啊，喺地铁站放低你啊。不过唔好挂住讲，记得带翻好条安全带先啊。
15: 咁就梗系啦，搞掂。
16: 系话东，听讲你都考咗车牌噶，有冇谂住买车啊？
15: 系就系考咗牌。不过我想都不是那么适合揸车了，因为我很容易紧张啊，怕不知道怎么应对那么多路面突发情况啊。
17: 后生仔轻松一点啊，我揸的士好多年的了，有少少经验分享一下啦。嗱，万一真的出现突发情况，首先呢是要保持冷静，将架车驶离行车路，停在路肩或者比较安全的位置，然后开住危险警告灯，再打电话找人帮手，譬如通知拖车公司协助。记住啊，一定要确保自己和乘客都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去安全地方等救援的情况下先至好落车啊。
15: 知道啦，司机大哥。是啦，今日落咁大雨，你在这些恶劣天气下揸车，通常有什么会特别注意的？
17: 在这样的天气呢，一定就要保持警觉性，好像能见度低的时候呢，就应该收慢车速，着翻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容易睇到自己咯。
16: 同埋我知道咧，如果遇到强风，司机更加要双手揸实踏盘，确保车辆平稳咁行，仲要提防路上面有被吹跌嘅树或者障碍物。我讲得啱唔啱啊？
17: 嘿，啱晒啊！嗱， 仲有样咧，你哋都做得好好嘅，就系正确咁戴好安全带。只要司机同乘客都戴好安全带，就算出现意外，都可以将死亡或者重伤嘅机会大大减低。系咧，喂，话时话啦，等完呢盏灯，转埋个弯就到港铁站噶啦。
15: 好啊，唔该晒。
14: 職業司機假如遇到路面突發狀況，首先應該保持冷靜，將車輛駛離行車路，停在路肩或者安全位置，再開危險警告燈和找人求助，例如通知拖車公司協助。
13: 職安精靈學堂，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合製作。

0: 自由风。
1: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嘅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宇
2: ，IT 技术行业嘅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1: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3: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5: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6: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7: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8: 是啦，回来精拎一点啊，我们这节呢有社署系列啊，今天的主题呢就讲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的服务的。咁我们直播室呢已经请来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再社联社的中心主任黄乐恩 Wing 的 Wing 你好 ,Iris,Iris 你好。
9: 是。
8: 另外呢也有新生精神康复会的起道行中心主任卢泳仪。阿Wing 你好。
10: Hello。
8: 不如先请 Iris 讲下先啦，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计划呢，係帮佢哋由乜嘢情况过渡去咩情况？
10: 哦，好啊。咁其实呢，我哋嘅服务呢就係帮咗一啲轮候緊中途宿舍嘅人士啦，佢由等候嘅时候好多时喺医院啦，或者有啲喺社区啦，咁去到过渡去到中途宿舍嘅服务里面嗰个适应咁样囉。
9: 嗯，係。但见到你哋两位呢係嚟自唔同嘅中心喎，其实应该香港喺呢一个服务入面，即係嗰个嘅係点样提供服务啦，服务嘅范畴点样分工呢大家。
11: 嗯，咁我哋咧其实而家全港咧就有三队嘅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服务啦，咁其实覆盖全港嘅，咁就有浸会爱群就系喺港岛同埋九龙东啦，系啦，咁善道会咧就系负责九龙西，咁我哋新生会咧就系负责新界区嘅。
9: 哦，系，咁喺即系嗱唔同嘅即系机构提供服务啦，咁但系呢个服务头先都大概讲就系一个中间嗰个过渡嘅安排，提供一啲嘅支援。咁但系喺支援一班有需要嘅朋友嘅时候，佢需要啲乜嘢嘅团队嘅人员成员去组成，去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去完成呢一个过渡嘅咧，其实。
11: 嗯，咁我哋咧三队里面咧，其实都有唔同嘅专业嘅。
9: 嗯，
11: 咁我哋团队成员就有包括注册社工啦，系啦，精神科护士啦，朋辈支援员啦。咁我哋其实都有唔同嘅职位去组成。咁希望就系透过一啲唔同嘅专业，我哋可以去唔同嘅范畴里面咧，就支援我哋嘅个案咁。
8: 嗯，可唔可以讲下咧？接受支援嘅朋友啦，佢哋通常系咩背景啦？吓，同埋佢哋面对紧啲咩挑战啦？点解？

0: 需要是一個即係為特別為他哋專係而設嘅一個過渡支援嘅。
1: 哦，咁我哋服務嘅對象咧，都係啲精神復原人士啦。咁、其實佢哋需要過渡去中途宿舍嗰個服務咧，好多時就係、是、啊，佢喺社區裏邊可能即係面對緊好多唔同嘅挑戰。
2: 嗯，
1: 可能佢本身對佢自己嘅病唔係好理解，以至可能即係嗰個服藥嘅情況唔係好穩定啊，或者甚至唔復診啊。咁、或者有啲可能其實佢本身同住嘅屋企人同佢嘅關係其實都好多衝突啊，以至即係成為即係佢可能都受到影響的時候，其實咁即係醫生很多時就係見到啊，佢哋都有很多即係不斷復發的情況，或者即係復原不理想的情況，咁所以咧都建議啊，即係佢哋去到中途宿舍的服務。咁、但係咧，其實我諗即係轉換一個全新嘅居住環境咧，其實對每一個人嚟講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咯。
2: 係
1: 咁過往其實未有我哋個計劃之前咧，其實即係。真係入住中途宿舍嗰個比例咧，都係得41%。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社署好好啦，就即係資助呢個服務，就做咗一個試驗計劃，喺2022年嘅5月嘅時候開始。咁、其實去到2025年嘅10月尾咧，其實我哋即係接觸嘅服務對象裡面咧，其實經過我哋服務，其實都即係有75% 嘅人係入住到中途宿舍。
2: 係、
1: 啊。
0: 剛才咧同阿兩位傾嘅時候都知道啦，即係嗰個支援服務咧就係由一係咧醫院過渡到去中途宿舍啦，或者社區就過渡去到中途宿舍啊。即係話我哋即係你哋提供服務嘅時候，先係喺醫院或者社區先，然之後再喺中途宿舍入邊再幫佢適應翻中途宿舍嘅一個生活新生活咁啦。可唔可以先講下前階段啊？即係未入中途宿舍之前，喺醫院或者社區嗰度，你點樣幫佢適應咧？
2: 係，同埋幾時開始介入啊？我個想問就係係咯，
3: 我哋就其實我哋都同醫院咧有個緊密嘅合作嘅，咁主要都係由醫院嘅醫務社工去轉介俾我哋啦。咁所以我哋當我哋一收到個案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即刻就會相約一個時間咧，就去病房裏面做探訪嘅。係啦，咁我哋主要都係了解翻佢哋嘅一啲嘅需要啦，係啦，或者了解一下一啲去到中途宿舍佢哋有冇一啲嘅擔心，或者我哋都會協助佢哋咧去理解中途宿舍究竟有啲咩規矩佢哋要守。又或者是、其實遇到的環境他們要面對的未來的狀況會是怎樣呢？樣我想我們做很多一些前期的準備呢，是希望透過增加他們對於中途宿舍的認識呢、而去給他們有一個更加好的適應的一個新的一個方向樣、所以我們、其實除了探訪之外呢，也都希望透過、增加一些的、譬如、我們有朋輩的支援員啦，我們透過朋輩支援員呢就都可以提供一個情緒的支援、甚至乎透過他們的、一些的、過來人的一些分享、希望透過這個分享呢去鼓勵到他們，或者是給他們一些信心，他們可以透過、一些的、來到更加 增強到他們的個適應、或者他們的信心樣、
0: 剛才呢就講到是醫生轉介去給你們、可不可以講一下去到什麼情況，即是那個、那個朋友患者他的病情去到什麼階段的時候就可以去考慮去轉去中途宿舍啦、
2: 即是不是一定是醫生或者醫務社工轉介，他自己可不可以、他有個即意願想 去中途宿舍入住，會不會可以自己申請呢？有
1: 其實我哋嘅服務咧，通常都會係由醫務社工轉介啦。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或者屋企人啊，見到佢嗰個需要，佢排緊中途宿舍，其實都可以揾我哋服務嘅。咁不過頭先講就因為、大部分可能輪候中途宿舍嘅朋友咧、多數會喺醫院裏邊啦。因為佢喺社區就有困難啊嘛。所以即係就會醫務社工幫佢輪候嘅中途宿舍。只要佢一開始輪候咧，其實就可以用我哋嘅服務。
2: 哦、但是我又想问，即你都说以前未有这个服务之前，其实入住中途宿舍的朋友可能是得40%这样样、是他们本身呢，即有60%的人都没有入到，即是他们应该是很多的担心在、所以才有你们出现帮手去做一个过渡。通常会担心些什么呢？其实
1: 我想即 即係喺醫院裏面又聽到好多、嗯、啊，即係可能受限制啊，或者好多管束啊，或者可能過去可能有一啲人去有啲即係適應得唔係咁理想嘅經驗，嗯、可能又聽到啊嘅時候，咁、嗯、都成為咗佢哋一啲擔心嘅情況咯。因為中途宿舍始終即係佢唔係單純就係、是、入咗去住，其實喺裏面咧都會提供唔同配套啊嘅訓練俾佢，係、
2: 哦、
1: 啊，包括即係定時食藥啊，一個。

0: 穩定嘅作息啊，
1: 咁
0: 佢即係亦都會有一啲訓練，可能即係處理一啲好似家務咁樣啦，我哋叫做係啦。咁同埋佢即係個人自理啊，時間嘅編配啊，譬如日間會唔會啊，即係去計劃去翻工或者去讀書，或者啊至少都有啲有意義嘅日間活動咧。咁、其實都相對規律啲嘅，係啊。咁所以有時聽到嘅時候啊，又要同人共住喎、
1: 共住嗰個模式係點樣共住法㗎？
0: 係咯。
2: 共住嘅模式咧，就我諗而家好多嘅宿舍咧，都係大概係六至八人一個房間，係、啦。咁咧，其實個別宿舍咧就會有啲上下架床啦，
1: 係
2: 啦。咁有啲宿舍咧就其實係單人床為主嘅。咁我諗成個環境裡面咧都係一個真係群體嘅生活。咁、所以可能佢哋都會好多嘅擔心、就係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啊，係啦。或者其實佢哋都會考慮到唔同嘅舍友，其實都會有個別自己個病嗰個情況要處理。咁、變咗啊～原來我見到其他可能佢哋嘅自己嘅狀況，可能大家精神狀況，大家都各異，或者大家性格各異嘅時候，都會引起佢哋一啲好多嘅唔同嘅焦慮同擔心。
3: 你哋點樣去疏解佢哋啲焦慮咧？我見到咧，你哋嘅團隊頭先講過啊，註冊社工啦、精神科護士啦，仲有朋輩支援嘅工作員，佢哋點樣分工去令到佢哋冇咁擔心？聽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點可以冇咁擔心咧？
0: 咁我諗即係首先我哋都即係用。即係好叫做即係好坦誠咁話俾佢知，其實中途宿舍即確實真係有佢適應，即需要適應嘅地方啦。即係一個群居生活啊，有佢嘅訓練配套啊。咁、同時我哋亦都會讓佢知道啊，即係有冇啲嘢佢係最擔心嘅，係、啦，可能唔同嘅人擔心嘅唔同。咁我哋又會釐清翻啊，即係佢而家個中途宿舍係咪真係好似佢擔心？譬如死啦，要同人同房、會唔會好難相處㗎？係、或者哇啲社務要做，即係啲家務啲係咪好難㗎？咁我哋其實都會好即係清晰話翻俾佢知啦。咁、二來其實即係都因為其實香港都有37間租屋宿舍，係啊，其實即係雖然個訓練都係相若，咁但係其實都各具特色啦。頭先講可能有啲係上下架床，有啲單人床，有啲可能係全女宿，有啲可能男女混宿咁樣。咁其實啊，即係唔同嘅特色底下，其實有冇啲嘢其實佢容易啲適應啲啊？咁、我諗即係咁開放坦誠，亦都我哋好熟悉租屋宿舍嘅服務嘅時候，讓佢哋第一都安心咗先。
1: 咁然之後係咪其實即係你同佢傾完之後，大概知道佢嘅擔心或者佢意願係啲乜嘢嘢，其實可以幫佢手去物色可能比較適合佢嘅中途宿舍，會唔會係咁噶？
0: 都有嘅，係啦。咁另外我諗即係朋輩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喺個服務底下。
2: 我諗朋輩就其實我哋嘅朋輩支援員咧，其實都有一個嘅本身住中途宿舍嘅經驗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喺分享一個住中途宿舍嘅經驗，同埋點樣去克服即係面對即係住中途宿舍嘅困難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心得嘅，
1: 係
2: 啦。咁唔單止係唔係話講話真係自己好成功，而係真係佢哋行過呢條路咧，其實就會知道點樣去即係個困難喺邊度啊，同埋佢哋需要真係。注意的地方，或者其实在克服的过程里面有些什么的资源，或者有些什么帮手是可以帮到他
1: 们。
2: 我想这个分享对于他们来讲呢，其实都会是一个挺大的鼓励，还有我想都真的告诉他们知，其实有成功的例子，是也都是可以康复得很好的。
1: 是我想象到即其实不是搬个地方住那么简单，其实中間例如你話有一啲嘅即係中心入邊嗰服務，佢哋要去履行啦，又或者甚至乎佢自己要讀書或者去揾工嘅喎，其實呢一方面係咪都係你哋要幫手去即係揾啲資源啦，或者幫佢，或者甚至陪佢去做嘅咧咁？
0: 我唔知，其實香港很好嘅，即係都有不同的服務配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譬如而家即係香港都有啲譬如輔助就業嘅服務啊，其他嘅服務都可以 support 得到。咁但係我諗即係一個人未必知道曬所有嘅資源。咁其實中途宿舍都會提供呢啲資源啦。我哋即係跟進佢嘅時候，了解到亦都會同即係中途宿舍配合啊，即係我哋邊個發放呢個資訊俾佢啊，
1: 係
0: 會最好啊，或者點樣同佢傾啊，都會有呢啲嘅溝通咁樣咯。
3: 嗱，睇到資料咧，我見到有一個形容啊，好得意嘅，你形容自己咧係一個膠水嘅角色嚇，可唔可以講下啲膠水喺呢個醫社協作入邊咧，係具體係點樣黐埋啲嘢咧嚇？
0: 好，咁我講少少睇下阿 wing 會唔會補充啦。咁、因為其實呢未有我哋個服務之前呢，其實啲朋友都係會需要輪候中途宿舍、其實或者醫務社工啊，或者其他嘅社工都會轉介啦。咁去但係呢，因為其實過往嘅服務就係、是、佢去到中途宿舍，就中途宿舍先認識佢，咁佢就進入去啦。咁醫務社工當然都有少少支援，但係未必可以好密集咁樣去陪佢呢個適應嘅階段。咁、到佢可能真係譬如喺宿舍有一啲即係。我哋當然希望佢能夠完成整個訓練啦，咁、但係有啲可能最後佢都唔選擇去中途宿舍，或者係真係提早離開宿舍嘅。咁其實佢又即係到離社之後先至會被轉介去一啲叫做社區地區嘅服務，係啦。咁中間嗰個接駁咧，因為就個轉變係最大，
1: 係啊，
0: 係啊。咁有時就會喺中間就會即係其實。我又要進入一個新服務，我又要進入一個新環境，咁我就可能就棘住咗喺嗰度，我就覺得好適應唔到啦。咁我哋就其實就喺中間搏住咁樣咯。佢喺醫院或者喺社區等候中途宿舍，我哋已經認識佢，同佢建立一個叫做穩健啲嘅信任關係啦。咁啊，陪佢去進入一個全新嘅環境，就係中途宿舍。係啦。咁如果佢咁叫做都安心啲啊，係啊。咁到即係佢真係不能夠適應到個宿舍嘅時候，佢再出翻去，我哋亦都仍然仲喺度啦。即係如果喺我哋跟進期，咁變咗佢又唔使照自己一個面對、
1: 自己面對係、
3: 通常咧進入中途宿舍之前咧，有幾耐時間俾你同佢認識或者做一個即係中間過渡嘅一個工作啊？
1: 平均嚟講，
2: 我哋就其實呢個都幾視乎個轉介者係啦，即係我哋嘅合作夥伴，即係個案幾時到我哋嘅即係中心啦，係啦。咁我諗我哋都有一個無論佢即係幾時轉介嚟我哋中心，我諗我哋都有一個嘅時間可以去同佢哋做一啲嘅簡介。
3: 好啊，我哋咧休息翻嚟咧，繼續同兩位咧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11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3点，跌78点，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4点，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跌1毫，腾讯控股434蚊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3.4，阿里巴巴107蚊跌7毫，康方生物106.7升14.7，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8跌2.4，小米集团25.4跌4.6，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内是有交通意外的，观塘道近住开源道的回旋处内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上怡道同埋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是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观塘警署。而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内的意外就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是车多，龙尾在中人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回忆相伴。
4: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佢哋嘅故事，对我哋系一种激励，一份嘅动力，亦希望喺里面有更多嘅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嘅每一步。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6: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7: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了，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6: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个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也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也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8: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9: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8: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有嘢听，
11: 有嘢听，
12: 听真啲，
13: 听真啲，
14: 真啲，
15: 听下，
16: 嚟听啦！
17: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8: 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吓，我个对个计划嘅兴趣咧就唔知吓，但系个奖品好犀利啊！我知道，不如等下郑瑞文啊 Karen 讲下嗰个玩法先，同埋奖品啦、
19: 啊、
18: 最紧要。
19: 好啊，好啊！今日咧，听众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打电话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品嘅，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嘅嗰位咧，仲会有大奖添。佢有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一架嘅，而跟住嗰两位咧就有环保袋嘅。
18: 正啦，所以听清楚个问题啦吓。今日会考大家咧有关我哋精拎一点嘅问题嘅吓。我哋港台第一台精拎一点啊，逢星期四有个环节咧，就邀请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同医疗啦、健康同埋生命关怀有关经历同埋故事嘅。呢个环节叫咩名呢 ?A 系健康人物专访 ,B 系健康人生专访。咁啊，答案咧正开股啊，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 1872311啦。
19: 嗯，俾个 tips 大家啦，你哋咧可以去 rthk.hk 又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个答案噶。
1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繼續呢次咧，我哋會講啦精神復原人士過度支援服務嘅。我哋喺我哋直播室咧，繼續有 Iris 同埋 Wing 兩位咧中心主任同你分享嘅。嗱，頭先我哋大概了解過呢個支援服務嘅背景啦，同埋服務對象啦嘅內容之外咧，我哋不如聽下具體嘅故事啦。不如 Iris 同 Wing 講下你哋分別講下啲難忘嘅個案同埋經歷得嘛？
1: 好啊，咁啊，我講先啦。咁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好深刻嘅 case 啦。咁佢其實本身就喺社區住噶，係啊。咁但因為佢同屋企人個相處裡面咧，其實都好影響到佢情緒。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就選擇中途宿舍啦。咁
2: 即係佢自己想去中途宿舍。
1: 係啦，咁但係當中都有好多掙扎嘅啊，慣唔慣啊？啲人相唔相處到啊？咁同埋嗰間中途宿舍個嗰、那個規矩比較嚴格啲，係啦，特別喺開頭嘅時候，可能佢。未必好多自由出入嘅時間，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好記得佢我見佢都好密啊。見佢嘅時候，佢都會同我講：哎呀，我寧願翻醫院教藥啦，我唔得啦，我好辛苦啊。咁其實嗰陣時都每個禮拜會同佢出下去啊，或者佢睇醫生嘅時候都
2: 陪
1: 下去啊咁樣。咁其實一路都去睇翻啫啊，其實佢都一路有少少嘅進步，同埋即係佢都會分享翻即係。宿舍里面其实、有些人都挺好的、有些职员都挺好的、一路跟他累积着这些正面的经验、其实现在其实他在宿舍都住超过了一年了、虽然服务已经完了了之前但他间不时他都会、找一找我、
2: send message
1: 跟我 update 一下、他之前回可能一些工厂的训练、现在就是辅助就业的服务、其实都很开心
2: 即是你自己都好有滿足感啦，應該咁講。
1: 係啊，係啊，
0: 會唔會咁講？即係如果啊呢位個案啦冇同你接觸嘅話，佢可能會中途放棄，唔再申請呢個中途宿舍，係咪有咁嘅機會咧？
1: 都有嘅，因為其實真係佢初初喺宿舍真係就同我講我唔得啦，喊曬啊，又話要唔得啦，要翻醫院啊，要教藥啊，我都係翻屋企住啦咁樣，難頂啊難頂啦，同屋企人相處咁樣咯。
2: 係，即反而其實寧願翻醫院，其實我諗佢。嗰下都幾唔開心喎、可能都真係、不過後屘就係、即係依家見到佢可以即係投入翻喺社會度啦，咁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同宿友都係可以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繼續喺佢嗰度嘅生活咧，其實都係好鼓舞嘅咁。咁阿 wing 咧，阿 wing 你有咩難忘嘅個案啊？
3: 其實有一個都幾深刻嘅，係啦，咁就係一個復原人士，但係佢咧就有一個自閉症，有啲特殊需要啦，咁其實喺適應嗰、那個。嘅新嘅環境咧，即係中途宿舍，其實帶俾佢好大嘅壓力啊。咁其實喺自閉症嘅個案裏面咧，其實適應新嘅環境或者係適應一啲新嘅習慣咧，其實都係非常困難嘅。係啦，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咧，不論係一啲嘅環境上面啦，係啦，又或者係職員啦，甚至舍友上面嘅適應咧，對佢嚟講咧都係好困難啊。咁但係咧就一路睇到啊，我哋就再持續跟進啦。咁其實初期都花咗好大嘅好多嘅时间咧，去同佢建立嗰个关系，系啦，咁亦都慢慢咧，亦都再去解释啊，其实宿舍嘅规矩对佢嚟讲有咩帮助啊？训练对佢嚟讲，其实系点样可以令到佢个复原过程更加好啊？咁样，咁我哋咧其实亦都同家人同埋宿舍咧，亦都有一个好紧密嘅合作嘅，咁希望咧透过即系一啲。特別為咗即係一啲可能有一啲自閉特色、有啲特殊需要嘅一啲嘅舍友，去提供一啲嘅彈性，係啦，同埋有一啲生活上面嘅調整。咁慢慢咧個舍友就開始融入到喺個宿舍裏面啦，係啦。咁然後再慢慢發展到可以參與唔同嘅康樂活動啊咁樣。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其實花咗個好漫長嘅時間，即係佢亦都進進出出好多次醫院嘅，係啦。咁因為我諗都係各樣好多唔適應或者唔適應之下，亦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情。水嘅反應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亦都花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嘅時間或者方法，用咗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適應喺個宿舍生活裡面。
2: 我諗一開頭即係前期咧，你要去同佢建立關係咧，這個都已經本身都係一個難度嚟嘅，因為要佢即係願意同你分享佢一啲嘅內心嘅諗。

0: 白呢，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即係要花好多時間啊，本身都係咪啊？
1: 係啊，冇錯。我哋都我諗喺一啲嘅個案裡面，真係除咗一啲嘅精神病患，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特殊需要嘅個案喺入面。咁、變咗，我諗真係每一個個案都係特別去就住佢哋嘅情況，我哋做一啲調節咯。
2: 嗯，你哋通常見面嘅場景，如果係喺醫院嘅話，咁啊醫院啦。如果喺社區嘅話，你哋會喺中心嗰度同佢哋傾啊，定還是係喺咩地方會同佢哋即係一個交往或者接觸咧？
1: 嗯，我諗我哋都好多場景嘅，因為我哋嘅服務其實主要都係外展嘅形式為主，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單止係醫院嘅，我哋可能會去宿舍啦，係啦，或者係真係帶佢哋去宿舍附近嘅環境去睇下附近環境係會點，咁、所以我哋亦都會譬如一啲餐廳啊，或者係公園啊，係啦，甚至乎一啲嘅其他嘅中心係啦，如果就住佢嘅一啲個人嘅需要，可能去帶佢參觀啲中心，我哋都會。
2: 嗯，这个过渡服务有两部分，我理解，一个就是他入去中途宿舍之前，刚才讲过怎么鼓励他，给信心他，等他不用担心那么多，当然最好就是可以入到中途宿舍，那么入了宿舍之后，你们又会怎么帮他适应呢这方面？
3: 嗯，哦，那刚才都其实都有讲过一些啦，我即特别在适应期，因为呢都幾特別嘅，即係而家中途宿舍咧都會有一個適應期嘅，啱啱入去嘅時候可能大概四至八個星期咁樣咯，咁叫做宿舍都睇下佢跟唔跟到一啲規則啊規矩啊咁樣，咁當然入去住嘅朋友亦都睇下佢自己慣唔慣呢一種群居生活啊呢一種訓練嘅模式咁樣，咁喺嗰個階段咧其實就係最困難嘅，係啦，因為可能即係啲生活作息的调整啊，系啊，跟住知道嚟紧就要去处理一啲社务家务咁样，系啦，咁又唔熟嗰啲职员又唔熟啲同房又唔熟其他舍友嘅时候咧，系最难处理咯。
2: 佢哋面对嘅困难，通常最难处理嘅会系社交啊，定还是头先讲嘅一啲规矩？如果系嘅一啲规矩，佢哋最唔中意嘅系啲咩嘢，或者最唔适应嘅？
3: 咁我谂各样都有嘅，即系唔同嘅人，有啲即系其实即系佢本身可能真系要同人相处，佢自己都好难啦。咁有啲可能佢本身即系譬如佢自己有啲生活习惯同中途宿舍嗰个生活习惯有少少唔同嘅，咁可能就变咗系嗰个部分适应难啲咯。咁有啲可能本身自己用钱就会理财唔系咁叻嘅时候，可能我乱咁使钱，咁喺宿舍见到呢个情况，可能都特别同佢即系订立一啲即系可能叫做理财嘅计划。
0: 即系原来连理财方面都会去帮佢哋去规划埋。
3: 系啦，咁但系可能即用慣錢嘅朋友可能就好唔慣咧，我要俾人管呢啲嘢，係啊，咁我哋當即係我哋做嘅嘢就係其實好多時就會同佢傾，即係我有時就會同佢傾翻就係其實租宿舍都係過渡嘅啫，咁長遠佢都係想自己生活，或者出翻社區啊，咁個目標係點嘅咧？係啊，可能真係要儲下錢啊，或者真係要自己打理到自己啲家庭細務啊，有一啲工作，就用呢個長遠嘅目標同佢傾翻即係而家嗰種好似有少少辛苦或者限制，其實係為著佢想要嘅生活，咁有就同埋唔好翻去醫院啦、復發啦，咁其實有時都幫到那個朋友咧，其實即係定翻個人。系啦，睇緊自己都係向前行緊咁樣，
0: 即係幫佢分析翻、解釋翻，可能好多即係可能規矩或者佢面對緊嘅情況背後嗰個原因係啲乜嘢，去梳理佢咁樣。咁但係我想問咧，嗱，即係去跟一個個案咧，咁其實係要跟幾耐咧？定係佢一日喺中途宿舍，其實都係一日都係你哋嘅 case 咧咁樣。
1: 咁我哋就其實入咗中途宿舍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個嘅時限嘅，係啦。咁我哋就會入宿後咧，我哋會跟進半年啦，係啦。咁如果佢成功，即係可以好適應咁喺宿舍裏面生活咧，咁我哋就大致就會結束個案啦。咁但係有一啲個案嘅情況咧，就係好唔適應宿舍生活。係啦，咁就提前離開咗中途宿舍。咁我哋咧就其實都會做一個翻去社區嗰個接駁啦。咁呢個接駁嘅過程咧，我哋都會跟進到佢真係喺社區裏面穩定咁生活，咁我哋先至會結束個案。
0: 係。
2: 嗱，頭先講到都提過，就係啲精神復原人士，佢哋可能都要定時食藥嘅嚇。有冇個情況你都幫佢，譬如話即係提佢啊，定還是佢哋一般會唔會真係記得食藥或者穩定地食藥嘅咧？
3: 如果去到中途宿舍的服務裡面，其實這個部分

0: 嘅個案期跟進期已經完結咧，其實佢哋都會可能間唔時都會同你 update 下，哦，我依家呢排過成點樣樣，都好多呢啲嘅情況，係咪咧？
1: 有啲啦，係啊，我又唔係每一個都會，因為佢可能有啲喺租屋宿舍都好順利咁過到嘅時候，其實可能啊佢有咩 update 就同咗宿舍講，咁啊更好，
0: 咁啊更好，
1: 係啦，咁但係有時我做即係我自己做服務都會講啊，即係有時唔係要有問題先嚟揾社工㗎，係啊，如果譬如佢即使完咗服務，佢自己啊有一啲喜訊，佢有一啲進步咗嘅地方，佢唔介意讓我哋知，雖然我哋未必跟進佢啦個服務上，咁但係佢唔介意讓我哋為去分享呢個我喜悦嘅時候，咁我哋都會
0: 好樂意，
1: 好樂意去接受，同埋都會為佢打氣咯。
0: 嗯，
2: 兩位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喺你哋嘅工作嘅過程入邊，最大成功感嘅來源喺邊度咧？咁當然就希望佢哋好翻，係嘛？定還是咩過程入邊令你帶嚟最大嘅滿足嘅咧？
3: 我諗對我哋嚟講，其實即係我諗呢個服務過度支援啊嘛，咁我諗係其實最令我哋覺得好有滿足感嘅地方係真係睇到我哋嘅舍友慢慢係喺我哋嘅跟進之下，又真係可以適應到個宿舍生活咯。正如其實之前 Iris 講，其實我諗成個過程裡面咧，其實都好唔容易。由佢離開醫院嗰一刻，其實佢選擇入中途宿舍，我諗。嗰、那個過程其實都要有好多嘅適應，同埋我諗對住即係一個咁大嘅一個決定啦，咁咁大嘅轉變，我諗佢哋嗰個適應亦都係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咯。咁我諗喺即係中途宿舍裡面，佢可以適應到，又或者受到一啲嘅規矩，慢慢真係可以做到復原，同埋可以獨立生活到。咁呢個係我諗我哋幾個 TSS 嘅同事都好樂意見到嘅一個情景咯。
0: 係，咁好啦。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嘅願景都係希望咧，即係舍友們咁入完中途宿舍，跟住最後其實佢都係翻社區，能夠有自己自理能力啦，可以自己生活到啦咁。咁佢始終都會翻去社區噶嘛。對於我哋一般人嚟講咧，其實有冇啲乜嘢即係説話啊？我哋公眾人士都可以包容多啲咧。
1: 哦，咁我諗即係其實復原人士都係其實即係。一般嘅人啫，係啦。咁同埋好多時而家中途宿舍咧，有好多都係喺個公屋屋邨裏邊嘅。咁其實我諗即係大家都啊，即係見到面嘅時候，即係都係好似街坊咁樣，即係一齊我相處啊，點個頭啊。咁同埋有啲宿舍咧，其實都會有一啲開放日啊，或者一啲地區活動咧，去讓佢哋聽到啊，即係復原人士嗰、那個即係嗰個正面嘅經驗。
0: 係
1: 係啊，咁呢種接觸都係好嘅。
0: 好啊，多謝你哋、
2: 多謝兩位啊，等我哋了解咧更加多關。关于过渡嘅服务、支援服务嘅，好咁啊！头先啊，我哋一台听者又想我哋要公布个答案啊！咁啊，先讲问题先，就系我哋精英一点啊，星期四嗰个吓有个环节啦，分享啲嘉宾唔同嘅经历，嗰、那个环节叫咩名咧？个答案系 A 啊，健康人物专访啊，得奖嘅听众咧就包括陈宝莲。黃耀強同埋吳俊豪嘅，咁我哋工作人員咧會一個禮拜之內通知你哋嘅啦。咁啊一陣咧，仲要留意下我哋晏晝三點嘅港式生活館咧，會有下一輪嘅遊戲噶。
0: 嗯，黐實香港電台第一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呎，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呎，但是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10萬元。另一个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意500呎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百几二百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俾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的权益。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仔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都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在今年早些的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

0: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4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9，跌4.6；阿里巴巴106.9跌八毫，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康方生物107元升15元，小米集团25.26跌6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1.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16，澳元5.48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2.79美元，卖出4,14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内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澳龙。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丁泰路一段是车多，龙尾过了宝雅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鸭脷洲桥道的左二线，以及是介乎鸭脷洲桥道和香华工业大厦之间的中线分别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冲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晏昼时间三点十一分，冇错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呢个时间咧，就有梁礼勤同埋 Daniel Cheng。
3: 你頭先出片出到係咪真係上曬人啊？
2: 冇，係啦。咁就喺而家呢個時間，本來咧我今日有好多嘢講，
3: 但今日有更加重要嘅嘢比你講嘅更加重要。
2: 冇錯啦，呢件事真係大家嚟聽住啦，聽住啦，唔好走開。
4: 有嘢聽，
5: 有嘢聽，
1: 聽真啲，
6: 聽真啲，
4: 聽真啲，
7: 聽下
1: 嚟聽啦。
8: 一台聽者有水計劃開始啦。
2: 是咪好重要
3: 咧？系啊，有黐住我哋嘅听众咧，都知道我哋逢礼拜二啊，即系呢个月啊，我哋都真系有啲嘢玩，系咪啊？
2: 系啊，应该玩埋今日，系咪？
3: 所以一定要把握咯。
2: 系啊，把握咯，一定要把握。
3: 不如又讲下玩法先啦。
2: 哦，好啊，好，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点想啊？
3: 嗱，我哋嘅听众咧，今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打嚟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物。精美礼物系咩先？
2: 哦，精美礼物咧就系啊 Daniel Chan。好中意嘅，
3: 哇！我好真系好中意。上个礼拜我就已经喺度口噏噏话，好想要，好想要。
2: 冇错啦，
3: 台长同监制听到会唔会俾一部我咧？
2: 我傻啦，你而家打电话嚟18723111，
3: 我唔知答
2: 中问题，有机会啊，系啦。咁啊，最快接通嘅嗰一位咧，先至有话 Daniel Chan 好想要嗰份礼物，
3: 系咩咧？
2: 就系、是、大奖嚟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啊！
3: 哎呀，好想要啊！
2: 系啦，仲有两位听众咧都可以得到环保袋。
3: 姐姐好想要啊！呢个系咪？
2: 即系俾咗我啦。
3: 系啊。咁今日咧会问大家嘅问题咧，就系有关我哋港式生活馆噶。吓，
2: 有吗？
3: 系啊，准备好未啊？
2: 哦，系咩？系
3: 嗱，我唔知你同我识唔识啊？嚟，问题嚟啦。
2: 因为呢个问题咧，其实唔系喺我哋星期一至三发生噶。
3: 系
2: 啦，继续啦吓、
3: 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啊，就有个环节。

0: 嘅，就会同大家拆解一下家居生活嘅陷阱同埋疑难嘅。咁呢一本手册叫做咩名呢 ？A， 你讲。
1: A 呢就是家居有冇怕手册，
0: 唔系啊，家居冇有怕手册啊。
1: 好，我再嚟个 A 咧，就是家居冇有怕手册。
0: B 咧
1: 就是家居防中伏手册。
0: 系啦，答案一阵间就会开股噶咯噃，喺呢个时间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啦。
1: 嗱，但系如果大家想攞 tips 嘅话咧，譬如好似我咁样，直情唔知，咦，原来礼拜四有手册嘅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去揾答案嘅。
0: 系啦，咁至于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要揾一揾我哋今日个题究竟系点开啦。
1: 冇错啊，请佢出嚟。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3: 旅行团 tour。旅行团由领队揸住啲旗，佢行边我哋跟佢噶。领队讲古仔，讲完咧叫我哋买嘢啊。
0: 简直系讲出个重点来啊！讲完之后就叫佢哋买嘢。原来咧唔系净系外面嚟香港旅游嘅旅行团。是会叫大家买嘢，即譬如我自己 join tour 咧，我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嗰啲导游啊领队讲完之后咧，都系要买嘢，
1: 都系啦。我谂呢个系行规嚟噶，
0: 冇错啦。原来姐姐 join 团都系要买嘢嘅，
1: 系嗱导游咧，你有冇谂过从事呢个行业啊？
0: 真系讲，
1: 定还是你系做过啊？你讲到咁，
0: 我做过 part time。但是那个 case 是很久之前的了，其实即这么啱呢，以前
1: 呢即是1950几年。
0: 六几
1: 有导游未教我个世代。
0: 因为呢即是有个朋友咁啱呢，佢间中啊唔係应该係话佢个 friend 呢就喺旅行社里面做嘢嘅。咁呢就会请一啲特别係啲短线团，可能係两日一夜咁样之旅，或者三日两夜啦。咁因为嗰个年代呢好蓬勃㗎嘛，你知道。即係跟团去旅行，以前细个嘅时候都系多数跟团㗎嘛。咁所以呢佢哋呢就会好需要一啲 part time 嘅导游。咁嗰陣咧，我係真係試過帶過一團
1: 嘅，都唔使任何資歷嘅。
0: 以前唔使，以前好 hea， 但係而家當然唔得啦。而家係要考曬牌啊嗰啲噶嘛，因為即係你都需要係將所有嘢咧，即係規範化，要大家都會有一個即係嗰個認識啊。因為咧，你手上面執住一堆嘅遊客。你帶住佢哋，其實你個責任係好大，
1: 好大，
0: 所以你要知道曬所有嘢，即係嗰啲來龍去脈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但係以前唔係噶嘛，係
1: 咁你嗰陣時帶嘅經驗係
0: 愉快
1: 嘅，
0: 係啊，我都攞到 tips 噶。
1: 哦，
0: 系啊，有 tips 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跟团去旅行咧，俾 tips 应该系必然噶嘛，系咪？我都唔知系咪必然。
1: 佢有导游费嘅，即系我个系必然嘅，然之后 tips 就即系我谂系色随主便同封建游人啦。
0: 系啊，有啲人系俾多少少嘅，
1: 系啦，咁睇下你个服务系点样啦。
0: 我有一啲咧就系俾翻佢要求嘅嗰个价钱，
1: 系，
0: 然后有啲咧就系俾多少少咁，我都有嘅。咁但系咧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就系。虽然咧，我真系冇正式做过一个叫导游或者领队呢个工作啦，但系咧，我试过有两次跟团咧，都系被香港嘅嗰个叫领队啦，即系喺当地嘅叫导游啦
1: 吓，冇错，
0: 我都被个领队拜托，嗱一阵间我要去做啲唔知乜嘢，你帮我带住佢哋去边度边度等咁样噶，我试过两次跟团都系咁。
1: 但
0: 系
1: 你系客人嚟，
0: 我系游客嚟嘅咋，系啦，唔知点解会咁样，即系我。
1: 你
0: 系
1: 咪天生一个导游相啊？
0: 我又觉得唔系嘅，咁但系可能
1: 多嘢讲就梗啦。
0: 我会唔介意冲出，因为咧有少少职业病噶，即系譬如咧，当有人喺度 present 紧，即系譬如可能讲紧一啲嘢，其实嗱，讲真，我谂而家如果有导游或者有领队喺度听紧节目咧，可能佢哋都会身同感受嘅，就系、是、你喺个旅游巴里面，你必然系要介绍好多唔同嘅嘢，系咪？风景又好，当地嘅风土人情都好啦，你一定要讲好多嘢。咁但系咧，好多时。大家都係會選擇，即係部分嘅團友會選擇瞓覺嘅，咁佢又未必會聽你講嘢。就算唔瞓覺嗰啲，可能我塞住隻耳仔聽歌，又或者而家可能負責打機，諸如此類咩都可以做噶嘛。咁變咗， 阿導遊或者領隊佢唔可以唔講嘅，咁但係佢有幾多聽眾咧？咁我覺得你講嘢。

0: 冇人听，又或者大家唔系好珍惜你讲嘅嘢咧，其实又有啲。
1: 要心理好强大，我觉得个心脏要好强大。
0: 又或者可能你真系纯粹系打份工啫，是但啦，系系唔系都要噶啦，讲啦，咁即可能你系抱住呢个心态，咁就讲完晒，完算咁样。
1: 咁啲旅客个心脏要好强大咯。
0: 系啦，冇错，即大家心脏都好强大。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喺呢个位咧，我就会有一个咧，好似同行嘅反应会出咗嚟，就系我一定会听嘅。
1: 哦，好好喎、啊！
0: 其實就算係啲即係可能有啲活動咧，會有一啲好似阿陳生你啲啊 Daniel Chan 呢啲咁大粒嘅會出嚟 make speech 噶嘛，即係出嚟咧
1: 講，我又未試過喎、啊，
0: 講幾句説話咁嗰啲咧，我都係會聽嘅。
1: 嗯，
0: 即係哪怕佢講得好悶，我都係會聽嘅，因為即係工作關係啦。第一，
1: 好好啊你，
0: 唔係咁你需要嘅，因為我講嘢其實都冇乜人聽。
1: 唔係啊，我每次都打足十二分精神嘅，我驚接你唔住啊喺節目度。
0: 所以可能係因為咁啊，佢哋會見到我，咦真係聽人講嘢嘅喎。咁有陣時我又會問嘢嘅喎，因為令到佢即係可以 wow 到佢咧，佢會更加覺得啊，我講嘢有人聽，我要更加落力啦。咁即係好似幫佢加油咁啊。咁所以可能。即係喺嗰幾日嘅相處咧，就發現咦呢、這個團友信得過
1: 不得了，
0: 係啦。於是咧，即係喺一個咩狀況之下，會拜託團友，即係阿領隊或者導遊拜託團友幫佢哋去處理其他團友嘅嘢咧，就係當拉屎嗰日，因為兩次都係拉屎嗰日，臨翻香港有人即係嗱，翻香港之前俾你掃一轉買一轉嘢啦，咁樣三點鐘港式生活館開波嘅時候。三點鐘你就喺翻呢一個地方等，
1: 係啦，
0: 永遠有人遲到，
1: 係啦。
0: 咁如果你要趕飛機咧，咁其實咧，領隊啦，特別係領隊係會好。
1: 好焦急
0: 噶嘛，系啦，咁所以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就系食云吞面嗰单嘢咯。
1: 哦，
0: 嗰次咁佢好赶啊，
1: 落入巴黎嗰次。
0: 系啦，咁好赶，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即系去到机场系极度赶急，跟住咧佢就落车前佢就同我讲嗱。你幫我去嗰邊，帶住嗰堆人喺嗰邊，然之後我嗱嗱聲跑去唔知某一個地方做咗件唔知咩事，跟住佢就會攞裙拉褲攞咗一堆嘢過嚟交曬俾啲團友，記得叫佢哋唔好走開，因為我哋已經好趕啦，咁樣咯。咁啦，咁另外有一次咧，都係因為喺泰國嘅，我記得、都係遲到趕，咁而最好笑嘅地方咧就係、大家都好趕啦，咁阿領隊仲離開咗架車啊，即係佢搭咗另外一架車先去機場，跟住阿導遊咧就喺架車裡面，佢咧就阿領隊就拜託咗佢，嗱你收啲小費啦咁樣，咁佢就好，因為佢係一個喺泰國住咗好多年嘅華人啦，佢就好尷尬，因為佢從來未試過收小費，佢就覺得好唔即。好唔好意思咁样咧？唔好意思，因为咧我要收小费咁样咧，咁佢又做得几好嘅。跟住咧，佢又唔敢行埋啲客嗰度攞，跟住啲客咧就冲咗过去，唔系放心啦，嚟嚟嗱呢个另外额外俾你嘅，即系好温馨嘅其实件事。
1: 好好、啊、喎。
0: 系啦，好啦，咁跟住去到机场啦，我哋架旅游巴去到机场，点知咧好赶噶嘛？咁阿领队就即系率先离开咗，佢系处理好晒所有嘢，佢就出嚟接我哋嘅旅游巴，但喺呢个时候。我哋摆行李嘅嗰架，即通常都系摆架车个肚嗰度啦，系啦，个锁烂咗，个锁坏咗，开
1: 唔到，
0: 好赶急，咁点算咧？
1: 嗱，
0: 司机好犀利，真系叫开佢，跟住我就喺度负责去指挥交通啦。得，团友 OK 啦 ，OK 晒，快啲过嚟攞翻你啲行李，我就喺度做呢
1: 小费，你有冇份咧？到最屘
0: 冇，但系我哋仲俾多咗少少小费嗰位司机添，因为佢狠心地。剥烂咗个锁，
1: 又食又拎就话啫，你又要俾小费，又要做。
0: 系啊，跟住我仲拍咗条片咧，记录大家攞咗行李咧，跟住咧，哎呀，安全到步啦，我哋即刻入去机场啦。
1: 有冇影埋个合照？
0: 啊，冇咁样，
1: 真系领队做嘅，影埋个合照就
0: 齐啦。我就做咗啲咁样嘅嘢。
1: 系啦，
0: 系啦，我觉得几好玩嘅。
1: 嗱，导游咧。啊，到我咯！导游对我嚟讲，由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好向往嘅工作。
0: 哦，理想嘅。
1: 因为细个咧，我爹哋同妈咪就话俾我听咧，喺本地你见到啲导游咧，即系真系代表经济蓬勃啊！譬如你即系以前咧，咪成日会逢礼拜六日都会见到
0: 一街都系
1: 一街都我啲旗仔啊，
0: 系系。
1: 譬如我啲麻麻地旅行团或者系美丽旅行团咁样咧，
0: 好多 local 团啊
1: ，local 啊，咁即系代表你经济好蓬勃。
0: 即系香港人去
1: 香港、哦、或者外地人嚟香港啊，哦、
0: okay,
1: 你好多旗仔喺度等噶嘛，
0: 跟住嗰支旗嗰啲。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我就觉得啊，呢、这个都系一个好嘅指标啦。咁啊，我小学第一次去旅行啊，去泰国啦，咁啊细个唔识嘢，我就觉得哦呢、这个。職業都幾好嘅，係咁依講下，咁啊有得一齊玩，有得一齊食，然之後就收錢啦。 啊，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行业，咁我谂，我又中意讲嘢，我中意玩，我中意食，其实都真系可以，咁啊，
0: 但你得罪人噶嘛？
1: 你得罪人你都讲唔清楚，即我冇啦，系咪先？就系得罪你啫嘛。吓，系啦，咁然之后咧，
0: 你攞唔到小费嘅。
1: 时光飞逝咧，就去到我差唔多中学毕业啦，我先第二次再去旅行。咁啊，当时就已经成咗年啦，即系有翻咁上下智慧同埋知识啦，咁样。咁我再跟翻旅行团，就跟翻啊导游，咁啊真系细心观察下。咁你知道到十八岁就读书，你谂下升学定系做嘢，你开始真系谂下
0: 人生分水岭啦。
1: 你真系谂下呢个系咪真系一个第时工作嘅一个选择？我发现，咦，咁我就观察下佢啦。我首先俾佢吓亲，因为咧我去咗嗰个旅行团咧，咁嗰个导游嗰个系去国内嘅。咁然之后咧，佢就讲自己嘅一啲经历啦，点样考到个牌？哇，嗰个过五关斩六将，佢又话：，我系全国十大，即系某某年嘅全国十大导游啊。然之后我又有几多级嘅历史认证啊？然之后我又读咗几多书啊？因为咧，佢要有好多唔同嘅认证，佢先可以做到导游呢个角色。
0: 哦，系、啊，
1: 因为你要介绍历史啊嘛。咁所以你
0: 系
1: 要读好多书。
0: 系、你譬如去西安啊，咁嗰啲你讲兵马俑，你就
1: 系
0: 一个。
1: 你唔可以讲，即系你唔可以讲项少龙出嚟噶嘛，即系同历史冇乜关系噶嘛。系啦系啦，你未必可以咁样讲噶嘛。咁所以咧，咁佢就咁样讲啦。但系我当时谂，咦，其实我想做导游，其中一个原因我就想逃离读书，想做嘢啫。但我做呢个嘢，你又带翻我去读书，咁好似即系唔系几啱我咁样，咁好啦，咁呢件事我又放低咗一啲啦，咁然后就过咗两三年咧，我就跟咗另一团，跟咗呢个团之后咧，我就正式将自己切割咗，就唔再谂做导游呢个工作啦。咁就发生咩事咧？咁以前嘅旅行团咧喺出发之前咧，都仲有一样嘢叫做茶会嘅，而家我谂应该未必有啦。
0: 啊，茶会好开心噶，
1: 同埋以前系有点心食噶。
0: 系啊系啊，后嚟得翻一包嗰啲纸包饮品，
1: 甚至有时都冇添啦，即系你都系可能网上
0: 同埋攞旅行袋嘛。
1: 系啊系啊，我个旅行袋又系好好用噶嘛。咁好啦，我哋就去即系大家都会去嗰个茶会，咁就攞資料啊，或者聽我哋要啲乜嘢？
0: 呢啲真係未出發先興奮
1: 啊！係啊，好開心。仲有啲人特登會請假，因為通常茶會就係晏晝三點到五點閒日咁樣。咁當時咧，我哋喺團裏邊咧，咁啊，我嗰陣時我係二十一歲啦。當時喺團裏邊咧，有一對新婚嘅年輕夫婦。咁咧喺茶會裏邊咧，其實咧佢哋做 briefing 嘅時候咧，就會話俾你聽，你最少要帶幾多錢？因為你要應付嗰個領隊嘅費用、導遊嘅費用，同埋佢會計其實你包咗幾多餐，但係有啲又可能唔包而自費嘅喎，咁所以佢有個建議，你最少帶幾多錢，即係保障你嘅。咁點知咧？我對年輕嘅夫婦咧，可能即係食嗰個點心太開心啊，佢將最少建議應該帶幾多錢咧，聽為你最多可以帶幾多錢，跟住變咗佢又冇帶超過嗰個額啦。但其實嗰個額咧係慢慢緊，你交曬你嘅領隊導遊嘅費用，都唔好話貼唔貼士，你係完全唔夠使，一件手信你都唔使之意買到。咁咧，去到出發嘅第一日，咁個導遊就發現咗呢件事啦。因為當大家好興奮，個個落街買嘢嘅時候咧，咁然之後我對夫婦就唔喐咯，咁導遊當然就嘘寒問暖咧，因為你覺得係佢嘅工作其中一部分啦。佢就問我對年輕夫婦：，咦，你哋唔想試下當地嘅特色咩？你又唔想試下呢啲嘢，或者有啲手信或者有啲紀念品，你唔想買下咩？
0: 我冇錢啊，咁樣。
1: 佢哋就真係同咗佢攞住我份茶會嗰份嘢出嚟，你有個建議嘅，我以為係建議最多，我驚帶多咗嚟會充公啊啲錢。佢睇錯咗個最少係最多。咁所以佢帶完嘅錢，佢自己計完之後咧，其實我俾完導遊同埋領隊費之後咧，我基本上係冇得使嘅。
0: 咦？咁佢要喺機場行翻屋企喎。好似有
1: 外幣啫，我唔知港紙佢帶幾多啦。咁總之就係一個好陰公嘅情況。
0: 咁但
1: 係
0: 點啊？
1: 咁到最撈尾咧，去到第二、第三日咧，咦？我哋啲團友第一日唔知啊嘛，就係覺得佢哋好靜啦，匿咗喺旅遊巴嘅最後嗰排嘅最角落嗰兩個位，
0: 以為佢哋卿卿我啊嘛，新婚啊嘛。係
1: 啦，然之後我哋落親車，佢哋都上面可能佢唔中意食當地嘅嘢啦，或者佢唔中意自費項目咁樣啦。咁到第二日開始有團友咧，你知喺團旅行團裏邊咧講 gossip 啊，即係講是非咧，都係其中一個好精彩嘅環節。咁大家就會傳咗呢件事出嚟，哎呀好慘喎，唔知點算喎，但係始終都係
0: 喂咁實知道係個領隊搞事啦，係嘛？
1: 或者唔知邊個傳出嚟啦，但係因為大家都唔相識嘅，冇人會幫。
0: 咁點咧？
1: 到到第三日，咦，对夫妇开始落车行动咯，开始买嘢，开始饮食。后屘我哋知道啊，原来个导游好好，佢借咗钱俾佢哋，系啦。咁然之后就。即係佢信佢哋咯，咁當然啦，佢有曬佢嘅護照 number， 有曬佢嘅，因為佢有報團，佢有報名啦。咁、那個領隊就啊好啦，我借住一啲錢俾你應急，然之後你完咗先啦。咁但係呢件事覺得，因為我都唔係一個輕易相信人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啊，佢咁慷慨嘅性格真係好啦，但係我就真係唔係好適合呢份工啦，因為咧俾我真係會見死不救嘅。
0: 我會唔會咧？
1: 唔識嘅喎，第一次見嘅喎。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好两难噶，佢企喺中间，我觉得
1: 系啊，佢又想个团开心啦，
0: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完全唔理嘅话咧，咁可能又即系印象系咪会冇咁好咧？我唔知啊，哇呢、這个真系100万嘅问题啊，俾啲时间我翻屋企谂下。
1: 所以咧，我就系一个好见死不救嘅人，所以我未必适合呢个工作啦。但系跟住落嚟，我哋个达人咧
0: 系啊，
1: 就见亲人都救嘅，
0: 冇错，
1: 因为佢就系我哋嘅救伤达人啊，林玉义医生。
0: 你系咪特登咁踢噶？
1: 讲到咁丑，我觉得咦可以咁样入，
0: 系喎，几好喎，系咪啊？啱啱好，系啦。咁啊，阿林医生咧就寻日已经讲咗俾我哋听咧，即系佢点样行医嘅过程啦。咁啊，今日咧会讲多啲少少咧，就系做义务工作嘅过程啦。
1: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令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0: 3830点升六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6跌5.2，恒生中国企业83.86跌5毫，阿里巴巴106.5跌2，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8.3。升12.6，康方生物106元升14元，小米集团25.28跌5.8，友邦保险73.85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29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另外在数码港，数码港道和资讯道交界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在九龙方面，海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韦乐街足球场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太子道西。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稍为车多，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4: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3: 各位家長請注意，
4: 以下是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时间3:38，我哋有得奖者出现啦，
8: 紧张啦，紧张啦。嗱，咁而家公布答案啦。公布答案之前咧，我哋重温一次个问题先。
7: 好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即系本节目啊，港式生活馆有个环节咧，会同大家拆解家居生活嘅陷阱同埋疑难嘅。咁呢本手册系叫咩名咧？你知唔知啊？
7: 答案系。

0: 答案是 B。家居防中伏手册
1: 系啦，有咗呢本手册咧，遮陷阱遮陷阱就唔会系你遇上啦吓。
0: 好啊，
1: okay, 好得奖嘅听众咧有三位嘅，先讲大奖得主咧就系新路明嘅。咁至于另外两位得奖嘅听众咧，包括有吴世杰同埋毛佩琼，恭喜晒！
0: 恭喜晒三位啊！我哋嘅工作人员会喺一个星期之内联络得奖者，即系你哋噶啦。一阵间留意今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会有下一轮嘅游戏。
1: 哇，又系佢哋啊！
0: 你唔中意咩？
1: 中意，留意啦。梁礼勤、
0: 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 旧伤达人林玉仪医生。
0: 阿勤啊，多唔多做义务工作啊？
1: 诶，
0: 问咗一个唔应该问嘅问题啊！
1: 你嘉宾面前问我呢个问题，我点算好咧？
0: 我觉得你其实都做几多义务工作嘅，因为咧，你见我即系做节目唔系好识啦，咁样
1: 咁，
0: 然之后你喺侧边，你成日都会义务地嗱，我冇俾个钱你啦，仲要你请我食饭啦，但你都会义务地帮我噶。
1: 诶，讲呢啲真系。
0: 但系虽然你有做少少义务工作，
1: 嘉宾都少啊。
0: 系啦，点解嘉宾少？因为你讲起做义务工作，我哋嘉宾真系做多你
1: 做好多，冇错。
0: 香港圣约翰救伤队高级助理总监行动林玉仪医生啊，咁啊，林医生你好，
3: 你好。
0: 讲起做义务工作啦，林医生就好多好多经验啦。上一集啦，我哋就讲到你已经出咗嚟执业医生啦，咁医生好鬼忙噶嘛，夜晚你要俾自己心灵休息噶嘛，咁点解你仲会花咁多时间出嚟做义务工作嘅咧？
3: 唔怕同大家分享咧，做义工咧系会上瘾嘅，因为咧当你做到一样嘢，你帮到嗰个人。嗰種內心嗰種幸福感、快樂感係冇嘢可以取代得到嘅，所以你係會越做越多、越踩越深。
1: 係一個乜嘢嘅契機之下做義務工作啦？咁係啊，因咩原因
3: 咧？其實做義務工作咧，我由中學開始已經有做噶啦。咁嗰陣時都喺啲青年中心嗰度幫手帶啲小朋友嘅。
1: 哦，即係帶佢哋去玩咁樣嗰啲。
3: 係啊，咁咧。到1996年尾啦，咁我转咗一份工作啦，去咗另外一间医院啦。咁当时有一位好资深嘅医生咧，就邀请我啊，有冇兴趣加入圣约翰救伤队啊？咁我，咁我谂下啊，救伤队历史都好耐，咁亦都可以真系好有系统咁样咧，用我嘅学识去帮到啲市民。咁所以我冇乜点详细考虑啊，咁我就应承加入咗啦。
1: 你加入咗啫，咁但系你唔知道你要做几多嘢噶嘛？
3: 其实当时真系冇问好多噶，净、
1: 哦、
3: 系知道，诶、欸，做义工好啊，咁就去啦、
1: 哦。用得着我就去啦，咁样。
3: 冇错。
0: 最初林医生，你入救伤队嘅时候咧，你对佢哋嘅印象或者概念，你识唔识佢呢个机构噶？之前
3: 其实就只系喺传媒啊，或者其他好似话喺啲活动里面啊，
1: 系去睇波嘅时候见到啊，
0: 有架车喺度，
1: 系啊，睇 show 嗰阵见到啊，咁样。
3: 咁啊，到我入咗队咧，当时我入队嘅时候，一位支队嘅队医、医生入队嘅 level 啊，咁就真系亲身接触到呢一班救伤队嘅义工咧，俾我好深啊，好深嘅感受，就系见到佢哋好开心咯，个个都有工作啦，有家庭啦。咁但係呢公余時間呢就係去當更啦，去服務市民啦，唔單止喎，仲係會翻隊啦，集隊做訓練。嗰種熱誠呢係完全感動到我。係因為當時我入隊嘅時候主要嘅工作呢就係同佢哋做訓練啦，用我醫學知識去教佢哋啦，幫佢哋做一啲急救嘅操練啦，同埋同佢哋一齊出去當值。
1: 哦、即系你都试过去啲活动嗰度当值，
3: 系啊系啊，
1: 即系嗰三位里面其中一位都系你嚟嘅，
3: 系啊，因为当时系我入队喺新界北区队，就
1: 系
3: 常水，
1: 系啊，哦系啊，
3: 系啊，
1: 系因为咧我哋开始
0: 咪后嘅
1: 系啊访问之前都有同阿林医生讲过，我话喺北区我见过你哋啊，你哋有个基地噶嘛，咁样系啊，
3: 系啊，咁因为新界特别多大型活动嘅，龙舟啦，大埔龙舟啦。天后巡游啦，其实嗰个聚集嘅人群都好多，上千人，所以通常呢啲大型嘅活动咧，我哋就一定会有医生驻场。
0: 头先你话啊，要教佢哋啦，要出勤啦，咁你记唔记得第一次出勤嘅时候，系你想象中嘅辛苦啊，定还是咦，原来系好似你头先讲，其实系一个愉快嘅经验嚟嘅？
3: 其实系愉快多过辛苦嘅，话唔辛苦就呃你嘅啫。
0: 系咯，日晒雨淋噶嘛，
3: 因为又落雨啦，有时又热啦，特别。我记得第一次系出龙舟啦，
0: 哇！
3: 五月 係農曆五月咧，龍舟水啊嘛，個個真係落湯雞咁噶。咁但係咧就係、是、處理咗一啲輕傷嘅傷者啦，亦都有一啲比較上嚴重少少係由我處理咗，跟住送咗去醫院嘅。
0: 嗯，
3: 咁但係見到大家平安咧，係好開心嘅。
1: 其實一般嚟講，你哋 on duty 即係多數會出現嘅，可能係啲人跌親啊、整損，即係啲皮外傷咁樣嗰啲多嘅啫。
3: 大部分都係呢啲，
1: 係
3: 啊。但係間中如果人群聚集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人暈倒啊，甚至心臟病發啦、啊，都有嘅。
0: 嗱、林醫生，我想問一下咧，好多聽眾其實都想知咧，大家對急救啊、救傷嗰個概念咧？都是蒙查查的，包括我自己在內啊。咦，是不是有嘢就找你看啊？無論乜嘢都好，即係我刮損又是你，我扭親又是你。咁到底你係救傷嗰個概念啊，或者到底是一件咩嘅事呢？
3: 其實我哋是處理任何現場嘅受傷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做人群管理嘅。
1: 哦，
3: 咁其實我哋是歡迎任何人啦、任何市民啦，無論你個傷有幾大、有幾細。都嚟，因为俾我哋处理咗，我哋先知道，或者你先知道，哦，呢个伤原来好少嘢啫，处理咗就 OK 啦，大家安心。
0: 系，你头先话咧做人流管理，到底系你做嗰个人流系伤者嘅人流啊，定还是系每一个参加者嘅人流？
3: 其实现场我哋都会睇，因为咧我哋评估现场嘅风险咧，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要评估嘅情况。因为虽然话我哋系救伤队。其實我哋係要預防有傷隊，
1: 嗯、
3: 我哋唔希望有人
1: 哦，係
0: 做教育為主，
1: 即係我寧願係我完全唔使喐，咩都冇做過，總好過我好忙咁樣去做嘢，
3: 係啱嘅。我哋係都唔希望有人受傷嘅。

0: 我接觸嘅一啲醫護人員當中咧，有一個感覺好強烈嘅。其實好多醫護人員咧，喺我覺得好似好趕急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係好冷靜嘅。即係譬如啊，有個人可能唔舒服咁，然後我哋就打來打鼓，弊啦，咁去揾啲醫護人員幫手啦。但係啲醫護人員過嚟幫手嘅時候咧，佢哋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咧，好騰曬雞咁樣咧就走埋嚟。
1: 好鬼冷靜啊！
0: 永遠都係好慢，放慢腳步去慢慢處理嘅。咁我最初接觸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哎呀，點解你哋咁唔著緊嘅咧？應該要快手啲嘛！你睇下佢咁辛苦咁。但係後屘咧接觸得多咗，我就發現，咦，應該有問題嗰係我喎。點解咁講咧？就是、因為我覺得。当我哋见到医护人员系即系好冷静去处理一件事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处理咗个伤者，佢仲处理埋我嘅情绪啊！因为本来我系癫紧噶嘛，然之后佢嚟到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觉得哦，冷静啲先，唔使心急，一步一步嚟咁样。我想问呢一个咧，系咪作为一个救护人员，佢哋必会有嘅一个表现嚟噶？
2: 冇错啊！你头先讲得好好啊！因为如果我同你一样咁慌张，咁只会个现场只会越嚟越乱。我哋救伤队咧到场嘅时候，我哋训练之中其实有一句口头禅，唔使惊，我哋系成日救伤队，我哋嚟帮你嘅，系啦。咁、你呢一样嘢就已经可以稳定咗个场面。
0: 啱啊，系啊。
2: 咁然之后，逢系医护人员，其实我哋处理伤者嘅时候，本身会有一个节奏，系我哋保持住呢个节奏咧，就会可以有条理咁样去处理每一个伤者，就唔会出乱子，亦都可以令到个伤者安心啦，现场嘅朋友安心。
1: 我哋之前咧都做过唔同嘅救伤，有啲就係做调解，佢係救伤人哋嘅心理啦，咁样。佢哋都係有句口头禅嘅，就係咧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头先就係正就係林医生你讲嘅，我嚟到咧揾咗你嘅情绪先，你哋静咗落嚟，我先方便做嘢嘅，係咪都係咁样？
2: 冇错啊，冇错啊。其实作为一个急救员又好，我哋医生又好，心里面唔多唔少会有少少紧张嘅。但係呢句嘢我唔可以传染俾你。我要控制我自己，好冷静，好有条理咁样处理呢个伤者。
0: 咁你当年啊，你读医嘅时候有冇学过？即系会唔会有其中一科就系、是、啊，要教识你要点样去控制情绪啊咁之类？有冇呢一科读噶？
2: 其实嗰个年代咧就冇咁多讲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我哋都会读心理学啦、会读社会学啦。咁嗰度唔多唔少都涉猎到一啲呢一方面嘅知识。咁同埋呢，其實喺臨床嗰幾年啦，最尾臨畢業嗰兩三年臨床學習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嘅前輩呀都係我哋一個好學習對象。
1: 林醫生你講起想當年呢，咁就好啦，就想想下當年。因為呢，我哋喺咪後呢同林醫生嚟傾偈，都知道你喺救傷隊呢，即係加入咗救傷隊都接近30年啦，係咪？
2: 係呀。
1: 咁你覺得30年前香港市民對於救傷呢個概念或者我個需要啊，到今日有啲乜嘢唔同或者有啲咩改变啊？
2: 其实个需要呢系冇改变过嘅。
1: 嗯。
2: 我哋救伤队呢已经系今年110周年啦。
1: 系。
2: 所以可以存在咁耐百年老店呢，仅有佢嘅价值嘅。咁、但系今日个社会呢，人均嘅知识水平高咗。佢哋个要求会高咗。所以我哋个训练方面更加要专业，更加要令到队员出嚟嘅时候呢要提高个专业水平。
1: 是不是呢以前呢都是因为大家对于那个医学那个知识程度没那么高，所以通常都是呢你叫他们做什么或者医护人员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但因为现在就
0: 是。会驳嘴啊现在。
1: 因为很多人读了你们的班啊，读了善良的班，很多人都有位知识啊。包扎唔系咁包嘅喎，唔系八字型嘅咩？唔系
0: 嗰啲市民系咪真系会举一反三嗰啲 friend 啊？而家
2: 有时都会嘅，或者市民会俾意见嘅。其实咧，俾啲比较特别嘅意见就反而多过呢一类嘅，因为我都好有信心，我哋啲队员咧做嘢全部都好标准嘅。
0: 咁乜嘢系特别嘅意见啊？
2: 例如咧，有个病人晕咗咧，瞓喺咁，我哋通常会瞓平佢喺地下啦。咁通常如果特別喺新界地方咧，就會有人話唔得㗎，你扶佢起身啊，唔可以打地氣啊，
1: 有地氣，有地氣。
2: 咁呢啲同我哋處理傷者嘅程序係完全唔吻合的。
0: 哦，例如咧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流鼻血咧，你要揾啲水咁樣泡落去個額頭嗰度㗎，你唔好攣住個鼻啊咁。你會有啲
1: 骨落嗰啲咧，即係要攞個碗去。
0: 係啦係啦，會作下個頭殼頂
1: 咁。咁你哋遇到呢啲點樣不失尷尬又專業地令到佢哋乖乖聽你哋講咧？
2: 其實呢就因為我哋處理傷者通常都是一個團隊咁樣去做啦、
1: 嗯、
2: 所以就一定會係有一至兩位隊員係處理傷者，另外一位比較可能比較資深啲嘅呢，講嘢叻啲嘅就會控制呢個旁觀者，
1: 我有公關嘅，
0: 係啊，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需要醫治嘅人嚟噶嘛，因為嗰個衝動嘅人係咪先？係啊，要撫平佢嘅心先，如果唔係好難做嘢啊。
1: 林醫生咧，咁你一路咁多年喺救傷隊啦，教育又係一件事啦。頭先我哋講到，越嚟越多人識，即係越嚟越多人教育啦。咁你咁多年覺得學嘅人多咗啊，定係學嘅人少咗？即係接觸救傷或者急救呢件事，
2: 其實一直都好平穩嘅，因為負責教育嗰一方面咧，就係救傷會嘅工作啦。
1: 嗯，
2: 咁佢哋嗰啲急救班啊，其實一路都係即係好多人報名嘅，
1: 好難報嘅喎、
2: 哦。係咯，
1: 係咯，有時好難報啊，因為我哋知道咧，以前啊讀救傷班咧係為興趣嘅，或者係我想知道多啲學識。但係而家因為好多職業咧都需要呢一件事，咁你哋見唔見到係因為職業導向嘅關係，即係有咁多人報呢件事咧？
2: 其實係有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好多人上完呢个急救班，攞咗张证书之后，加入咗我哋做我哋队员。
0: 哦，系
1: 加入做你哋嘅队员咧，佢哋有啲咩资格嘅？即系唔系边个都加入得噶嘛？系咪即系起码佢哋要系医护人员啦，定还是啊？佢哋要成功读咗一啲乜嘢嘅文凭咁样？
2: 最主要就系需要有一个急救证书啦，
1: 嗯，
2: 同埋 AED 上。

0: 相對呢、這個，
1: 因為你報唔到
0: 一來啦，我真係唔甘心啦。二來咧就係翻翻我哋即係上一集講，其實我哋越嚟越見到多嘅大型運動咧，我哋嘅救傷隊開始有 involve， 即係開始有參與啦。而嗰個趨勢係咧，香港不停咁搞大型運動，我相信對比起三十年前咧，大型運動多咗可能十倍，或者大型嘅項目多咗十倍。咁你哋會唔夠人噶嘛？所以我就啊，你哋點樣保持你哋嘅出勤率咁高咧？
2: 咁呢個咧就真係要好多謝我哋啲義工，大家都好勞力，實在係有壓力嘅，所以我哋都係不停咁樣招募緊新隊員，希望可以多啲新血去幫我哋分擔呢啲工作，
0: 係
2: 啦，因為有啲比較重要啲嘅更份啦，咁當然會有優先啦，咁資源係唔會冇枯竭嘅一日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取捨咯。
1: 林医生，你自己都曾经试过在前面那三位当间的其中一位啦。你而家仲有冇当间噶？
2: 依家咧就比较少咗啦。咁因为主要我的工作咧都是调配啲更啦，同埋去统筹啦、计划啦。咁所以咧就少咗喺前线当间嘅机会。
1: 但系你 miss 唔 miss 咧？因为我觉得你企喺前线咧系有啲唔一样嘅，即系你 on duty 嘅时候个心情，即系等于嗱，陈浩源
0: 系啊，
1: 你系一位运动员嘅时候，你落场打波，同你已经退咗役喺侧边睇住大家，又或者甚至乎我当你退咗役之后，你做教练都好啦，其实系好唔一样噶嘛。你
0: 好挂住噶，
1: 系啦，你好易得，哎呀，我想落手帮手，即系你仲有冇呢种咁样嘅感觉噶？
2: 其实有噶，我系好中意同啲队员一齐并肩作战噶，
1: 但系会唔会都得闲都露
0: 两
1: 手，
0: 系啦，
1: 都会出现。
2: 因为有时我出现咧，队员有啲压力嘅。
0: 呢个又真，
1: 咁又系，
0: 呢个真，
1: 冇理由咁大粒。
0: 有个总监级嘅走嚟行过我哋嘅救伤站咁样，咦？系咪我哋有啲系咪条胎打得唔好啊？或者我个制服摄咗出嚟啊件衫？
1: 系啊，都系嘅。
2: 其实大家喺唔同嘅岗位出力啦。

0: 梁汉文、海俊杰、张崇基、张崇德合唱的呢首歌，歌名叫做《朋友心》啊。
1: 喂，你其实真的讲得很啱啊，因为呢我哋而家都真的发现大家用救伤队嗰个次数越来越多，我哋需要的队员啊或者需要的团队都真的越来越多。
0: 所以其实就听日啦，听日呢林医生呢佢会继续讲下呢，即係啱啱开始呢同一个啟德體育園大家之間的合作咧，就會出現咧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咁啊，聽日記得繼續要留意港式生活館啦。今日，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的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日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中国贸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11月17至18日在深圳举办，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和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1.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7毫，阿里巴巴105.9跌8，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7.3升11.8，小米集团25.26跌6毫，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加元5.53，新西兰元4.436，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26美元，卖出414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是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是相当之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深水湾道。另外南塘道上行都有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至于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过了几元。大坑道和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在华富村一带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五期，还有就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另外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是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咧，就会喺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嘅，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超雄、
5: 李丽。好開心啦！就邀請到咧賽車教練冼娜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咁冼娜咧其實咧個全名叫冼浩明啦。咁佢除咗係一個運動員之外咧，亦都係教練啦，亦都係仲裁啦。Hello， 冼娜。
7: Hello， 你好。
5: 首先我一定要問你一個問題噶啦。你叫冼娜係咪因為咧你偶像就係冼娜咧？
7: 唔係啊，其實我偶像唔係冼娜噶，咁係因為我姓冼啦。咁我細個啲同學仔叫開我就冼娜冼娜咁，跟住就一路沿用翻呢個名。咁就你到底作為我的英文名啦。
8: 即係當初即係被稱為冼娜嘅時候，甚至乎都未係太了解賽車添㗎，係咪啊？
7: 未啊，唔知啊，完全唔知呢個人係咩神聖何方嘅人啊咁樣嘅。
5: 都幾得意，咁又結下咗一個同呢個 F1 有個淵源喺度。咁後屘你又點樣開始即係中意睇 F1， 中意睇賽車
7: 咧？咁其實咧就係當我接觸咗賽車呢個運動之後啦，咁啊開始慢慢揾啦，咁同啲前輩傾下啦，究竟邊度可以睇得到呢啲嘅嘢咧？因為其實喺早起十幾年前咧，要揾一啲 F1 嘅資訊其實好難揾嘅。而家就多啦咁樣，咁同埋嗰陣時嘅網絡媒體亦都冇咁發達，唔係咁容易知道嘅。跟住我諗係我入咗行之後去接觸呢個運動，咁開始玩，咁先開始睇 F1 嘅。咁嗰陣時先認識，哦，原來呢個冼娜係咁犀利嘅。
8: 咁講到即係而家大家就容易啲去接觸到相關嘅資訊啦。咁其實我自己嘅了解咧，其實香港即係中意賽車文化，即係中意睇一級方程式嘅人都真係唔少嘅。以你所知咧，而家啲車迷們有冇一啲定期嘅聚會啊，或者大家會有一啲見面嘅機會？然後一起去 share 咁樣咧。
7: 近呢幾年咧 ，F1 嘅比賽咧，的確係吸引咗好多唔少人去睇啊。因為第一有一個佢哋所謂嘅娛樂紀錄片啦，咁再加埋 F1 嘅大電影啦，咁呢個係帶起咗個潮流嘅。咁就喺最近啦，某一個商場啦，咁搞一啲大型嘅車聚活動啊，咁去睇車咧。咁其實喺香港係好少有呢啲咁嘅聚會嘅。亦都見得到個氣氛都非常之好啦！當日我都喺現場度，哇！咁啊由地下去到最高嗰五層，係爆曬人，係幾犀利嘅。咁平時就好多人啦，都係可能喺酒吧啊或者啲小型聚會啊咁樣睇咯。咁啊咁大型嘅咧都係第一次。
5: 係啊，咁嗰日咧我都喺現場啊，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好特別，就係冇諗到可以喺商場咧一齊睇 F1 嘅比賽啦。同埋咧以前可能大家會覺得可能睇足球睇波先會大嗌啦，但原來睇 F1 咧啲人都會一齊尖叫，我覺得嗰個氣氛都幾得意嘅有趣。啱啱咧呢一站啦，就係亞塞拜疆站啦。咁啊，羅素咧就 po to win 啦。咁你覺得成個過程其實佢有冇受到威脅咧？你覺得即喺今季嚟講啦，平治嘅統治力夠唔夠足以贏到去原季咧？
7: 我相信咧，平治喺今年咧嗰個實力咧係依然都係咁頑強嘅。咁要佢仲有得翻八站嘅比賽咧，我相信而家喺佢個總積分咧，你見得到都拋離第二隊咧，都係幾多嘅一個分數啦。咁第二隊要追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咁啊喺今站啦，其實見得到羅素嘅表現啦，亦都好穩定啦。
5: 其實真係幾好嘅，我都去跑得。
7: 冇錯啊，咁啊佢相比翻啦，有機會問鼎冠軍佢嘅隊友啦 ，Kimi 咧喺今場。的而且確是犯了一個即係嚴重的失誤啦，導致到佢喺排位度不理想，咁要追翻上嚟咧係有一定的難度嘅。 咁所以我諗起羅素啦，現今階段啦，佢最大嘅競爭對手應該係佢嘅隊友，係啦。咁啊喺即係每一個分站裏面啦，咁其實見得到咧，阿韋斯塔本咧亦都追得佢好犀利啦。咁其實我相信佢心裏面咧亦都有一個如意算盤嘅。咁喺度諗緊咩咧？咁第一，我哋見到羅素嘅成熟啊，咁啊由喺最初喺幾年嗰陣時啦，佢啱可能加入 F1 啊或者平治咧，其實佢有好多次唔少喺呢啲咁嘅壓力之下失誤。咁其實見得到佢咧，今場咧亦都好成熟嘅表現。咁呢個成熟嘅表現咧，係來自咧佢對佢車嘅信任同埋個團隊。因為第一樣嘢啦，咁其實我哋見得到佢三個 set 嘅路段啦。咁佢最主要輸咧，就係由尾彎位去到大直路嗰條嘅線道，係俾人哋追得好犀利。但係佢明白到佢嘅車嘅性能啦，喺一啲嘅短途加速咧，佢可以係慢慢去拉開咗維斯塔本嘅。咁喺咁多個圈一路拉佢嘅情況之下咧，車手咧其實咧好容易會進入咗一個心態咧，就係會慢慢會輕鬆翻啲啊。因為見得到佢嘅進攻模式嘅板斧咧，都係拉近咗之後又放翻。拉緊咗又放翻開，咁所以羅素喺嗰一刻咧，其實見得到佢心理咧，亦都係開始定翻落嚟。咁啊，冇話一啲蝦碌嘅出錯啊，令到佢今次係成功攞咗個冠軍。咁啊，同埋就係話睇得到咧，佢喺處理兩次嘅一個 safety car 完咗之後嘅 restart 咧，其實佢已經係好有策略地做，因為呢條大直路咧，如果佢喺尾彎位加速嘅話咧，好容易俾人哋食個套嘅話咧，咁就可以喺終點線前咧，或者甚至乎直路尾咧，就有機會去過得到佢啦。咁而你見得到佢做法咧，就係未去到最後一刻咧，佢都一路係攣住胎唔肯起油嘅。咁啊，呢個咧就係見得到，就係話佢對部車嗰個加速嘅信任，同埋知道佢邊度嘅弱項嚟到嚟補佢呢一個比賽嘅 restart。
8: 都的確係啊，即係喺啱啱呢場比賽感覺到羅素嘅嗰、那個即係、就是、自信啦，同埋嗰個進步嘅。因為我好記得咧，即、就、係、是、早幾年前啦。咁羅素都係新加坡站都係明明係即係凳仔位嘅，即係想搶上去第一名咁樣，結果就自己炒咗
5: 自己圈。
8: 咁所以今次係感覺到個進步嘅。不過同樣講到進步嘅就係呢個紅牛車隊，咁佢哋話喺今個賽季咧，其實呢個亞塞拜疆站都算係即係歐洲賽區啦，然後係一個最大嘅，亦都係最後一次嘅更新啦。咁好似好成功喎，咁包括啱啱復出嘅 Hadjar 都話：，而家部 RB 廿二咧，就比起之前好揸得多啊！真係好似反映到喺個戰鬥力上面喎，先啊！
7: 冇錯啊！咁其實咧，紅牛啦，今次呢個最大嘅更新之後啦，咁其實喺過往呢幾場咧，亦都見到紅牛咧都可以上到頒獎台。咁亦都見得到喺維斯塔本啦，由最初去同車隊抱怨嘅車嘅一啲找地力啊、各項嘅問題啊，到而家係真係少投訴咗嘅，亦都開始慢慢同嘅車去融會得到。我覺得最開心即係見得到喺紅牛嗰方面咧係咩咧？係連黑茶咧今次呢個嘅比賽咧，亦都個成績我係相當之佩服嘅。咁首先就係佢經歷咗一個傷患啦。早幾站啦，亦都係冇上陣啦。咁其實對於一個車手嚟講，一場都會好大嘅分野，因為你要重新去摸翻架車啊，熟習翻啊咁樣。咁再加上喺巴富呢條咁難嘅一條賽道，因為街道賽咧攞翻一個咁嘅成績咧都唔易噶。仲有一樣嘢咧，我最覺得得意或者我覺得有趣嘅咧係咩咧？平時只有阿二佬咧去幫。大佬去開路嘅啫，今次係阿二佬催翻阿大佬行快啲嘅。咁其實喺紅牛嗰個體制啊，或者不嬲專注咗喺維斯塔本度咧，其實呢個係好少有，甚至乎由貝雷斯個年代一路，或者 Ricardo 嘅年代咧，一路都未能夠可以有一個完美二佬去做得到嘅。咁哈查嘅實力咧，亦都係俾大家可以睇得到，原來佢都可以係有維斯塔本一樣嘅戰鬥力。咁佢幫紅牛去拉多啲分啦，咁樣。咁所以今站對於紅牛迷嚟講，都係一個驚喜嚟嘅。
5: 係咁佢今次咧亞塞拜疆站咧都見到有唔少車隊嘅車咧，即係 lock up 咗個前胎啦。喺麥拿倫咧兩架車咧亦都有衝出到跑道啦。你覺得係嗰個受壓力下犯錯啊，定係個車嘅 set up 導致咧 ？Loris 有啲唔好彩嘅，咁當然係即係佢係俾另一隊嘅車隊撞咗出去啦。
7: 冇錯啦，咁啊 Loris 被撞就冇得告功啦。咁我哋首先就講翻 Oscar 啦。咁其實咧喺羅素咧去大 safety car 起步嗰下咧，其實係影響曬後面嘅節奏嘅。 咁啊，因为大家都冇谂过，哇，佢咁迟先起，咁其实大家都好惊系俾对方有一个进攻嘅位置或者失位嘅，咁可能咧真系要斗到最后面嗰一刻，真系落得最迟嘅臂力啦。咁可能喺嗰個暖胎不足情況之下啦，咁呢個相信應該唔係 set up 嘅問題，因為如果 set up 唔好嘅話咧，其實佢應該開賽之前就已經好多頻繁呢啲嘅失誤啦。咁見得到 restart 咗之後啦，大家一路去爭嗰陣時咧，就稍微落重咗少少俾你 lock up 咗，就導致到真係冇得翻盤嘅機會啦，一下子跌咗落去啦。咁呢度嘅失誤就係我純粹覺得係一個車手嘅失誤咯，唔關戰車嘅事。
8: 都的確係啊，最後即係兩架橙色車係一分都攞唔到，係即係令人有少少即係戥佢哋叫做感到
5: 可
8: 惜啦。不過車迷嘅角度咧，應該係紅軍嘅車迷就更加無奈啊！即係整場比賽咧，自己車隊嘅車出現嘅時候咧，

0: 都是被人過嘅啫。另外，好似成場比賽都冇乜作為喎。呢個法拉利其實佢哋又陷於一個點樣嘅情況呢？
1: 其實咧，今年法拉利咧，其實佢好似維持住過往咁多年嘅作風，都係一啲最強嘅二佬嘅角色嘅啲車隊，佢永遠去唔到最強嗰個位置。第一，首先就係研發嘅落後啦，同埋個進步啦，或者攞好多個數據啦，佢可能未必攞得咁精準啦，導致到咧佢嘅車咧，其實喺戰鬥力上邊咧。讲下压力，佢又唔够红牛嘅好，喺呢个气动力嘅配件上面，咁喺嗰个引擎嘅动力输出又唔够平治咁好，咁所以咧喺加埋嘅统合之下咧，咁佢哋嘅表现就变得更加平均，咁啊再加上为人诟病嘅就系佢哋嘅车队嘅管理层啦，甚至乎佢哋嘅 pit 啦，好多时都有一啲不必要嘅犯错啦，咁令到两位车手一度嘅抱怨，再加上就系话两位嘅车手都开始进入一个白热化嘅竞争，咁啊尤其是上一站啦，喺意大利嘅佢哋即系所谓嘅主场啦，
2: 我记得系咪 Hamilton 叫阿拉 K 让嗰度，佢唔让开嗰个位啊？
1: 系啦，其实就逼咗佢出街嘅，咁呢个就亦都反映得到咧，喺 Fit to One 嗰阵时咧，喺一个交战状况里面咧，法拉利冇一个制度咧，去令到两位车手都可以跟随嚟到去战斗嗰阵时咧，就好多时就会系咁样样内耗紧咧。就變咗令到紅軍嘅實力咧，亦都係削減咗嘅。
2: 咁啊，講翻咧 F1 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站咧，好多街道賽啦，其實咧好少機會爬頭啦。你覺得即係整體嚟講個觀感係點啊？刺唔刺激，或者係即係你作為觀眾個觀賞性，你又覺得點睇咧？
1: 啊，當然啦，喺觀眾裏面啦，即係我哋所謂一啲叫普通車迷啦，當然睇炒車就最開心啦，係咪先？咁啊，其實街道賽咧係難嘅，咁爬頭機會少啦，咁但係咧就會相對地咧就會多啲可能會發生一啲意外嘅機會嘅，咁導致到一啲嘅賽會有啲變局啊，譬如 safety car 或者可能紅旗悠悠斬啊，咁呢度都會有機會去將成個嘅高潮送起咧都會有分嘢嘅，譬如好似啱巴富呢站啦。咁其實佢上半場咧頭嗰段咧，其實係比較悶啲嘅，得個跟字嘅啫。咁到後期啦，一路有啲車嘅退賽啊，或者去撞啊嗰陣時候咧，咁令到咧就係話成個氣氛熾熱咗啦，同埋有機會係有一個將嘅形勢嘅轉變嘅。呢個就係街道賽最吸引人嘅嘢啦。好似羅素同維斯塔本嘅攻防戰咧，其實都可以一樣好精彩。
0: 即係過往咁耐咧，巴富站都係出名必然會出現安全車嘅。
2: 即係尋日，即係因為難度好高啦。
0: 呢一個不過咁啱呢一次嘅比賽咧，因為阿少爺仔阿斯道爾一早就已經退咗賽我都心諗會唔會今次係冇安全車咧，唔會有人炒咧？咁最終都係有一啲嘅意外出現咗，係需要清理，所以係出現咗呢、這個。嘅安全車啦，
2: 係啊，不過其實後屘我覺得都幾緊張，即係見到阿羅素咧，俾阿 Max 咧追得好近啦。其實個距離近到係0.5秒咯，我就見到哇，好似就係過就係過，但係咧
0: 臨尾衝線一刻係0.196嘅差距啫，衝線一刻。
2: 但係即係阿 Russell 都幾勁，就係咧佢個心理壓力係頂得住咯，即係成場咁多圈裏邊，佢一路都係咁嘅位置啊。
3: 黃超雄、
4: 李麗、
3: 動力飛車。
2: 咁啊，講起啦，即新一季咧，其實內燃機個輸出比例咧會提升啦。咁即係預計咧可以舒緩到車手成日都講啦，比起快咧更加需要控制嗰個能量管理嘅問題嘛。
1: 當然個調控咧係會有少少嘅，因為而家運能嗰個戰車嗰個樣嘢咧，已經講到唔係一個車手純駕駛嘅技術嘅比拼嘅層面啦，已經係講到即係又要計埋數啊，係啊。咁其實好多嘢都係關於就係計數啦。咁所以其實喺嗰個純技術嘅爬頭技巧嚟講咧，就會變咗少見啲啦。呢啲係即係一啲嘅我哋純叫做規則上面嘅技巧性嘅爬頭啦。咁變咗你話真係會令到一班好識睇嘅車迷會覺得好興奮咩？咁我又覺得一般啦，因為好多時以前我哋可能睇翻之前嘅年代啊，嗰啲真爬頭咧個技術咧係令你嘆為觀止嘅。但係現今嘅爬頭咧，純粹係因為你電多，咁爬頭已經係好似係一個常識。咁所以其實係變咗冇
2: 掣，
1: 冇錯啦，撳個掣我就可以過得到啦。咁好似變咗一個常識咁樣。咁所以喺即係睇翻車手嗰個技術嘅層面嘅可觀性咧，就會降低咗咯。咁如果你話下年將呢個比例調翻，又係。 嗰個需求會高啲啊，力量係好啲咧，希望會有呢個改善。
0: 其實 F1 都即係不斷地諗方法㗎啦，即係令到賽事可能觀賞性啊，或者嗰個刺激嘅程度可以提升啦。畢竟而家佢哋更加泛娛樂化啊嘛，即係希望多啲精彩嘅鏡頭啦。
2: 咁啊，講起車咧，我知道咧，我哋同冼娜咧就有排講都講唔完㗎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就傾住咁多。

0: Thank you.
1: 好 ，Thank you。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喺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喺人多挤迫嘅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同安全。喺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 听礼物的声音，
4: 礼物有奖品啊！
5: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咧，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4: 未、
5: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6: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7: 好啦，咁喺分享亚运会嘅相关消息之前咧，咁提一提大家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两项嘅警告，目前都系生效当中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嘅话，就注意要揾一个即系阴凉啲嘅地方去休息一下啦，同埋注意去补充水分啦。好啦，咁我哋而家首先就讲下咧喺呢个亚运会场地单车方面，我哋港队今日有一面嘅奖牌嘅进账啊，咁就喺呢个男子团体竞速赛啊，呢个 sprint 啦，一个亦都系一个短途程嘅赛事嚟嘅，咁喺咁赛攞到铜牌嘅原班人马有呢个杜卓熙、莫子俊同埋呢一个嘅翁俊豪阿 Jeff 咧，咁佢哋三个当然就系短距离嘅车手啦。咁佢哋喺呢一个铜牌战咧，咁最终系做到呢一个43秒507系冲线嘅，亦都系继呢个亚锦赛之后咧，再一次就系击败到马来西亚，可以踏上到呢一个项目嘅颁奖台，为我哋港队攞到一面嘅铜牌一。咁不过喺呢个男子团体嘅追逐赛，咁就系一个中长距离嘅赛事。咁喺呢一个嘅赛事入边咧，我哋港队系派出咗喵晶贤、朱俊伟、曹启光、伍柏亨同埋呢一个嘅马奕飞去应战啦。咁佢哋喺呢个资格赛咧，咁就踩出接近香港纪录嘅4分正秒507，就排喺呢个第五位。咁所以喺首轮嘅淘汰赛啦，面对住中华台北嘅，咁虽然系赢咗，咁哋都未有机会咧就再晋级去到呢个铜牌战啦。不过都值得恭喜嘅，咁佢哋喺呢一场嘅淘汰赛入边系做到3分57秒641啊，亦都系港队咧首次可以突破到呢个四分钟嘅大关，刷新咗一个新嘅香港纪录。咁至于女子团体竞速赛方面咧，由杨楚瑶、程燕珊同埋童心，咁佢哋三位喺资格赛就系做到50秒298，系排第五名晋级。咁跟住喺首圈嘅淘汰赛咧，系以49秒419完成。咁喺多场赛事就系不敌呢一个东道主日本队，系无缘晋级噶。咁当完单车之后咧，我哋好快讲一讲壁球啊，喺呢个女子团体方面咧，我哋女子港队咧，咁喺 B 组咧系做到小组赛嘅3连胜啊。咁喺今朝咧，佢哋系直落三场咧，以呢个3-0击败咗蒙古。咁分别就系由呢、一个混双攞到金牌嘅李嘉怡啦，咁跟住第二位出战嘅就系陈善玉，同埋就系阿何子乐咧，咁就首尾满，咁直落3-0咧，就系三场就击败咗对方。咁听日咧就会系打呢个8强阶段嘅淘汰赛啦。咁至于最后咧，就要提提就系网球方面啦。而家咧，咁我哋香港一哥阿 Coleman 王泽林啊，咁就系打紧呢一个男子单打嘅次圈比赛。咁目前咧就系呢一个第一盘嘅赛事嚟嘅。咁而家佢面对住嘅球手咧系嚟自约旦嘅 El Machini 啊。咁当然世界排名咧就系1500名开外噶啦。咁不过睇呢一场比赛咧，又冇预计中咧 Coleman 赢得咁顺利。咁啊，都知咧系喺呢个第一盘嘅第7局啊，咁亦都系对方嘅发球局咧系成功破发。咁之后先至系把握到机会咧，咁睇第一盘系以呢个6-4就啱啱就系赢低嘅。咁睇下第二盘啦，可唔可以有更加好嘅发挥？睇下佢嘅发球咧，可唔可以为佢就争取到更加大嘅优势啦？咁至于其他嘅网球赛事方面咧，我哋寻晚咧，咁就因为天雨嘅影响啊，我哋呢一个港队嘅男 子队方面嘅小将阿凯咧，阿朱凯云啊，咁佢本身咧就同呢个东道主球手松冈丰人咧，就系喺第一盘打成5-5嘅，咁但系寻日就因为落雨嘅原因咧，就需要中断，咁结果喺今朝咧就移师去到呢个室内场去继续打，咁啊最终喺呢个陌生嘅环境之下咧，阿凯啊咁就系输咗6-7啦，同埋1-6，咁就冇办法喺呢个男子单打嘅赛事咧就继续前进啦。不过嚟紧咧，佢都仲会出战嘅，会拍住呢一个 Udis 啦，阿张伟焕啊，咁就会喺呢一个混双嘅首圈再度登场。咁而其余嘅我哋港队嘅球手咧，包括仲有女子单打嘅石卓瑶，同埋女子双打嘅刘子琪同埋黎青南，咁都会陆续喺今日嘅赛事亮相。咁希望佢哋都可以打出好嘅表现啦。咁啊，紧接住咧，我哋嚟紧，当然喺我哋嘅动力四射都会系紧贴住亚运嘅消息，睇下港队仲会有啲咩嘅好消息带俾大家。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系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有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给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元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

0: 生科技4.1毫五仙爷跌五仙爷，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06美元，卖出4,1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龙富路回旋处入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就系影响到去龙鼓滩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南面入口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都慢车。至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是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在佐敦的南京街，为了配合工程，直至傍晚的6点，介乎广东道和炮台街的全线是会封闭的。经过朋友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港股下午来讲跌幅曾经扩大去到接近200点的低位，是见24,440点，而最终收市是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就接近 0.2%。

0: 8.8 嘅。大市成交全日嚟讲咧系超过1846亿啦。而各类嘅分类指数方面啊，科指个表现比较差啲啊，跌1%，4249点。其余方面啊，地产分类指数系升到近1%嘅，其他咧就变动唔系好大嘅。而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比较差啲一啲嘅股份啦，就系汽车股，吉利汽车咧系跌超过7%啦，系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啊。而理想啦、比亚迪啦，亦都系跌超过2%嘅。至于逆市上升嘅系一啲地产股啦，同埋中资嘅保险股啦，咁啊个别嘅内需股，龙湖集团、中海外同埋华润置地啦，系表现最好嘅三只恒指成分股啊，系升超过3%到接近6%嘅。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个收市情况又系点样呢？上证指数系靠稳收市3830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升大约0.33%嘅。日韩台方面咧系向下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幅比较多少少，跌超过0.8%，而日股咧系跌0.6%，首尔综合指数跌近0.3%嘅。大市表现咧，我哋讲到呢度啦，转头咧我哋会揾星期二嘉宾倾偈。
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星期二嘉宾啦，系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你好。
5: Kenny， 大家好。
0: 系啊，你好啊！咁近日咧个大市啦，同埋金融市场其实咧都有啲受到咧油价啦，同埋嗰个债息嘅影响啦。特别大家咧就讲紧咧，唔系净系讲油价，而家咧就讲紧一啲柴油嘅价格咧都高企咧，引起市场几关注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话咧，认真考虑要颁布一啲柴油出口禁令啊，去压制嗰个价格嘅急息嘅情况啦。我哋平时成日听到可能系汽油。咁柴油咧就比较陌生少少嘅，点解佢会升得咁犀利咧？
5: 其实都离唔开个原油价格上升啦。我谂唔单止美国咧，呢个大家最近喺香港都叫揸开车啊，或者听啲叫做司机大佬咁啊诉苦，都系话啲柴油咧，哇升到几六高位先香港咁啊头天。咁所以變咗今次呢個情況，我諗相信都係嚟自嗰個中東嗰個原油出口可受到呢一個嘅影響，咁導致柴油方面嘅價格咧都係跟住升。咁只不過今次嘅升幅咧就特別顯著。咁所以情況我相信咧都係離唔開呢一個油價上升嘅因素。油價升，咁其他基本上同佢有關嘅都升，包括甚至乎你可以睇到就話最近嗰啲嘅尿素咧，咁即係原油嗰啲嘅副產品嗰啲嘅化肥咧，咁都係加曬價嘅。咁所以其實咧油價升所牽動一啲嘅全方位嗰啲嘅同能源有關嘅產品咧都係升嘅啦。
0: 嗱，唔讲唔知啦，油价咧，原来今年咧不经不觉咧已经升咗系超过7%噶啦。咁即系如果美国嗰边嚟讲咧，就升到去咧每加仑咧6.5美金以上啦。其实相比纽约期油咧，就升幅唔够40%咧，系升得多嘅。嗱，即系柴油有阵时我哋就可能系一啲车相关就会用到啦。其实对于嗰个影响嚟讲咧，系咪更加广泛呢？
5: 當然佢因為柴油咧，我諗大家都知，應該都係主要係啲嘅貨車類型去用啦。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因為柴油以往咧一般係比較平啲，咁所以可能揸開車都知，柴油車咧入柴油咧係平過入呢一個嘅無源汽油啊，入嗰啲普通汽油咧就平好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嗰啲柴油價格咁樣升法咧，係咁連翻破頂上咧，咁其實對於嗰個運輸業嚟講，嗰個成本係大增嘅。好啦，運輸業成本大增，咁啊～最後好不幸地咁啊，都係會轉嫁俾個消費者咯，咁啊轉嫁到去呢一個嘅物價嗰度咯，咁所以變咗咁樣嘅上升法咧，其實基本上咧，我相信對於物價後之後稍微時間嗰啲嘅價格咧，都會繼續升嘅啦。啊，咁尤其是要依賴嗰啲嘅陸路嘅貨運啊，靠用呢個貨車啊呢一類嗰啲嘅運輸嗰類嘅成本咧，係會大大提升咯。啊，咁所以變咗你睇得到就話，點解世界各地嗰啲通脹都持續上升咧？咁啊，最主要。

0: 就我諗呢一個原因其實都存在喺度，咁所以其他因素我諗都係嘅離唔開嗰、那個即係正如頭先話齋嗰個能源價格嘅上升，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嚟緊呢啲嘢咧，其實陸陸續續都會加價嘅。
1: 嗯，有冇話真係要傳到去我哋生活度咧？要幾耐嘅時間咧？
0: 實會啦，呢、這個我諗作為嗰啲商家。運輸業界佢冇理由自己啃㗎，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成本一定轉嫁出去㗎，轉嫁出去就變咗一定係個成本，即係好簡單。譬如你話呢排我想去搬屋搬寫字樓咁樣計啊，搬啲嘢，咁可能你如果最近咧，如果係幾年前租架貨車揾運輸公司咁啊。個報價同而家咧都貴咗好多嘅啦，基本上，因為佢最主要就係嗰個油價方面好，無論佢入油好、入柴好，乜都係貴咗啊，所以運輸成本一貴咗嘅話咧，你話要對啲其他嘅，即係對啲物價嚟講咧，嗰、那個嘅影響性咧係好直接嘅啊，我只覺得咧嗰啲嘅運輸業界咧冇可能自己啃咗佢，咁啊可能會將大部分咧我唔敢話佢唔啃嘅，可能將大部分嗰、那個成本咧就轉嫁到去消費者度咯，或者係消費品度咯。啊、所以變咗呢一方面，我相信都係麻煩。即係我哋坐飛機一樣啫嘛，你坐飛機咁啊，油價一升咁啊，佢又收個燃油附加費，佢航空公司唔會同你客氣，又唔會話誒唔緊要，我唔加，我自己啃咗佢啊。咁所以其實呢啲上都好容易估計到嚟緊嗰個嘅通脹咧都有影響。所以你見得到就點解咁多聯儲局官員好，世界各地央行嘅官員都好咧，其實佢哋都係講到就係話。哇！喺嚟緊咧，嗰啲嘅通脹都係嚟料噶啦，咁啊都係要進一步加息嘅壓制通脹噶啦。啊，今朝澳洲央行要再加息，啊，所以佢講到明嚟緊會再加添，啊，所以變咗呢啲嘅惡性循環咧，係會持續困擾住個金融市場好，或者係困擾住本身可以話。
1: 由柴油价格系咁升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谂住即系颁布一啲出口禁令啦。因为美国咧其实系全球第一大嘅柴油嘅出口国嚟嘅，咁但系似乎咧即系佢哋内部咧个分歧都几大下。
0: 原因佢呢个做措施，我谂无疑就系即系希望舒缓到。佢哋美國國內嗰個柴油價格嗰個嘅升勢咯，因為你而家現時中東嗰邊可能都出現咗呢一個嘅出口嘅問題，都運唔到出去啊，咁所以變咗咧世界各地咁啊都可能我幫唔到中東買柴油好買原油好，咁啊轉移去幫呢一個美國買，咁啊你一幫美國買，個個搶嘅，個個買嘅，咁啊自然就搶高咗，搶貴咗噶啦，啊咁啊特朗普咁啊又見及此可能。都覺得哇！如果唔出嚟撳一撳嘅話咧，咁對於國內嗰個民生方面咧，咁啊都係有一個影響，咁甚至乎望都下跌啦。咁啊嚟緊中期選舉啊等等，咁啊所以呢啲招數咧，都係希望就係爭取選票啊，叫做收買民心啊。咁當然如果你話用翻一個當地嘅老百姓嚟計咧，咁當然梗係好事啦，係咪先？咁啊有望咧，柴油價格咧，起碼就唔會話咩回落，起碼就唔會進一步上升。咁啊，對於其他國家啦，幫唔到美國買嘅，自然就可能幫其他國家，可能都會搶貴嘅。啊，下一個可能就係加拿大啦。啊，咁啊都係會被咩噶啦？咁啊，所以如果你美國嗰邊唔出口柴油嘅話咧，咁啊導致世界各地嘅柴油價格咧，似乎咧有進一步上升嘅壓力啦。
1: 另外一個原因咧就點解大家好似有啲分歧咧？就係講到原來咧喺煉油廠原油加工嘅時候咧，其實會同時產出一啲汽油啦，同埋航空煤油等等嘅，即係本身係冇辦法單獨做一個柴油。咁變咗，如果真係即係出口被禁之後咧，其實有機會令到嗰個煉油廠咧都減產啊，咁進而令到個汽油或者航油供應咧都會有所影響嘅。
0: 我谂呢个都系同紧嗰个瓜楞藤嘅啦。咁至于特朗普咁，我谂佢自己本身都要权衡嘅轻重，因为本身据我所知，我谂大家都可能都知，咁啊共和党同啲炼油公司基本上啲关系就千丝万缕噶啦，亦都系佢哋嘅金主之一。啊，咁所以变咗佢哋当中会唔会都会有计倾咧？咁啊可能过埋个中期选举之后啦。咁當油價有機會回落咗啦，柴油價有機會回落啦，我諗所以咧先至會開放翻。咁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就算係實行呢、這個叫做禁止出口嘅措施咧，都係一個短期嘅措施。當油價回落，柴油更加回落，中期選舉過咗啦，咁我相信咧呢啲嘅措施咧都會煙消雲散嘅。
1: 但係你覺得真係可以幫到嗰個柴油價格下降個幅度有幾大咧？
0: 可即係學車咁講，好過冇咁解啊！你話係咪能夠降到咧？呢個未必。咁但係就好過冇咩叫好過冇咧？就可能令到個升勢咧減慢啲咯。啊，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都係希望能夠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喺特朗普嚟講， 咁啊，所以。

0: 你話可唔可以因為咁樣嘅緣故導致到柴油價格有所回落呢？呢、這個就未必得啦。咁、最終柴油價格呢，其實講到尾，去到尾，無論柴油好、汽油好，咁都係要睇住原油價格。原油價格一日唔落嘅話呢，其實佢哋都難落。
1: 但系原油价格可能都要睇住嗰个中东局势。
0: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所以中东局势嗰边又系另一个话题。咁所以中东局势嗰边一日唔和嘅，突然间又话又喺度即系互相打嘴炮，挑衅对方嘅。市场方面咧，嗰啲炒家又有提出炒作，咁啊炒佢上。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实都系一啲即系棘手嘅问题。咁所以变咗可能其中一边都叫做有缓和声音，希望谈判。咁但系另一边喺度继续叫嚣，又话唔倾，又话。不讓步，咁啊都係令到油價咧都係落唔到呢個原因。咁啊你話係咪真係咁嘅冇希望咧？咁又唔係，咁就係呢個大短期內咧，咁啊大家喺度談判前夕咧，咁啊互相擺出姿態咧，其實基本上我哋都容易理解。咁所以變咗佢哋喺談判前夕，暫時嘅油價咧，我覺得咧就未必能夠好順利地咧就回落翻落去。其實都落緊嘅啦，即只不過落緊得嚟咧，而家又彈翻上嚟，咁啊又其實都冇乜點樣打仗，其實都冇乜點樣話聽到一啲聲音就係話，哇係佢嗰邊。而家打到飛起，有啲新嘅小型戰爭爆發緊，但兩邊其實冇嘅，其實只不過係互相喺度叫做膠着狀態。咁但係膠着狀態都好咧，咁啊似乎金融市場咧都視乎膠着狀態咧，都係利好油價而繼而咧就將佢炒上。咁所以變咗目前嚟計，我諗真係要大家埋位傾啊，咁啊進一步有明確嘅聲音話俾大家知，咁雙方嗰個嘅敵對行動咧結束啦，咁啊真係露出和平嘅曙光咧，個油價咧先至有機會回落翻。如果但目前嚟計咧，我諗特朗普嘅企到咁硬咧。我哋個心態就話咧，佢未必會急升，但係起碼都短期內咧喺呢個區間裏邊咧喺個高位度增持緊咯。
1: 頭先提到油價繼續係一個高位增持嘅情況啦。咁另外就個柴油價格亦都係一個高企嘅情況啦。嗱，今個禮拜三咧，美國就會公布八月嗰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PCE 啦。咁呢個係聯儲局比較關注嘅一個數據嚟嘅，估計有冇機會咧真係超出市場預期？
0: 都有噶啦，你基本上就算个数据唔超出预期嘅，咁啊同预期一样嘅，或者低少少，但系你改变唔到最近联储嗰班官员咧嗰啲鹰派嘅态度系好鹰啊，所以而家现时咧，无论你用 PCE 睇，用目前油价睇，就或者最新嘅联储局一众官员出嚟发表嘅言论嘅姿态睇啊，都系话俾大家知嚟紧。下個月咁月尾咧有機會再加息啊，咁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呢個嘅炒加息嘅困擾，包括我哋香港嘅股市啦、樓市啦啊，咁都係哇喺大佬你嚟緊美國又加息啊，咁啊真係大鑊啦，咁香港同即係港紙同美金掛鈎，咁啊會唔會哇搞到香港都加息㗎啊？美股你見到啦，嗰啲科技股升得好地地，咁啊最近又落翻啊，又原因就係咩咧？一嚟油價升，二嚟炒加息。
1: 如果十
0: 月困擾咧，繼續都係喺度。
1: 如果十月再加嘅话咧，估计十二月会唔会加咧？定系连续三次加咧？你觉得？
0: 如果以目前嚟睇咧，系应该有机会十月加嘅。咁但系而家现时距离十二月加息咧，或者议息咧，就仲有一段时间。咁希望就係咧，十月好，或者係十月打後都好啦。咁原來真係和平露出曙光啦。咁嗰啲商品價格好，油價好，全面回落啦。咁導致到十月咧未必加到息。咁但係如果以翻呢刻鐘呢秒鐘嚟計咧，其實真係十月有加息。咁但係當然而家你話我能唔能夠實牙實齒話俾大家知，十二月聯儲局加牙息，我都唔敢，亦都唔會，因為始終我哋真係要留意住嗰啲油價個嚟緊嗰個走勢。咁如果但真係能夠有計傾嘅，談判係出曙光嘅話咧，油價落到嘅話咧，十二月咧未必加噶啦，因為始終你話咁又十二月再加，即係連加三次，咁我諗就算真係加，我諗佢哋都可能要等翻出年一月先加，咁就會好啲。咁如果你話連加三次咧，其實都係俾市場咧帶嚟一啲嘅幾負面影響。
1: 如果由債息嗰度會唔會睇到一啲端倪咧？嗱，十年期債息咧仲係喺五厘二以上噶，而家。
0: 是啊，呢個債息方面又係啦，其中一個對金融市場不利嘅因素。但呢個不利因素，咁佢亦都唔係想自己升嘅。債息佢本身嗰個上升咧，就是、油價升咧，兼夾就係咧聯儲局嗰班人咧就喺度不斷放鷹，就真係慌死你，唔知佢嚟緊再想加息。咁所以呢啲因素炒埋跌之後咧，你見到個債息咧，哇升勢咧，即係真係幾
1: 厲害。升唔停。
0: 啊，咁啊問題就係話呢個升勢幾凌厲都好咧，如果有朝一日油價真係回落嘅話咧，個升嘅升勢咧先至有望結束到咯。咁所以短期間嚟計，我就唔覺得，就算油價短期間回吐都好啦，咁我覺得個債息依然都係繼續會有個嘅上升趨勢咯，啊，依然都高企咯。因為最主要就係油價就算落都好咧，我諗聯儲局官員咧喺短期間會繼續放鷹，一旦聯儲局繼續放鷹嘅話咧，嗰、那個債息咧其實就會就再夾上噶啦。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個債息方面，當然一方面繼續留意住嗰個油價個去向，但係更加要關注咧，就聯儲局個姿態，究竟係咪繼續放鷹？繼續放鷹嘅話咧，咁即係話油價跌都好啦。

0: 上升，咁啊可能帶嚟金融市場嘅不穩，繼而會出手做啲嘢咧，呢、這個都要大家要注意翻，因為咧佢真係可能會出手做嘢噶啦，因為始終債息咁樣上升咧，對金融市場咧確實係不利嘅。
1: 嗯，如果佢出手嘅話，用咩招數咧？
0: 當然而家現時用緊嘅招數可能就係加碼買債啦，咁啊一六或者唔夠嘅，可再加多啲咧。不過我覺得呢個都係唔緊要，佢債市嗰個交投量太大嘅，你嗰六啊億嘅基本上就真係唔係好鬥皮。咁啊另一方面啊，咁啊最有效嘅招數可能過去都試過用過好幾次嘅啦，就係扭曲操作，就係沽短債買長債，咁啊希望咧無求咧。就係、是、拋售嗰個短債套現去買嗰個長債咧，務求令長債息口下跌咯。咁、啊、所以呢一度大家留意住啊，過去嗰個債息再夾上嘅話咧，就會驅使嗰個嘅市場，即係美國政府方面咧，可能不出即係呢一個嘅出其不意地咧，就會干預嗰個債市。咁呢一點大家注意翻。但如果真係佢做呢一招嘅話咧，我相信都幾有效，可以咧令到呢一個嘅債息咧有所回落嘅。咁、啊、所以呢一點大家密切留意住啦、
1: 嗯。
0: 所以變咗債息咧，就唔好大安之佢以為升硬，但如果一旦美國政府出手干預嘅話咧，咁個債息咧有機會應聲下跌嘅。
1: 嗯，暫時咧就未見到即係相關嘅消息嘅話咧，你又覺得會再向上升，去到咩水平咧？覺得會以往咧市場覺得突破五咧係一個好大件事嚟㗎啦，即係而家已經升到五厘二啦。
0: 好似停唔到啊！咁所以變咗你問我突破五，其實市場過去金融市場咧，美國政府咧都有聲音有嘢做去壓個債息嘅。咁但係今次咧，咦？似乎即係唔係冇嘅？咁啊，之前一早已經係叫做增加買債啦，唔係冇話做咗嘢咧。但係佢做咗嘢之後都冇料到咁啊！睇嚟咧，就似乎真係要再做嘢，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佢哋有再做嘢嘅機會係大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啊，究竟佢會唔會真係出扭曲操作咧？如果出扭曲操作，咁當然個債息會落，但係唔做嘢，唔做嘢嘅話咧，咁就麻煩啦，再夾五厘三、五厘四、五厘五，咁啊都係咁夾上去噶啦。咁但係當然係咁夾上去得嚟咧，我自己個人主觀，我係主觀嘅咩咧？就係話美國政府最終都會做嘢咧，去救個債市，唔會話由佢咧，話由個債市係咁跌，債息係咁升，美股係咁俾佢夾落去啊！因為中期選舉都嚟啦，咁啊如果一旦咁樣有走佢唔理嘅話咧，冇可能。但當然，琴日先忙嘅話咧，反而咧佢有機會咧，唔單止債市嗰邊咧，佢出手做嘢，油市嗰邊都有機會，因為佢知道個債息個源頭上升嘅源頭嘅嚟自油價上升，所以亦都唔排除佢哋出手咧干預個油價，唔俾佢再升，夾翻落去，咁啊債息就自然落噶啦。
1: 你講開嗰個干預咧，其實之前佢咪做咗啲回購嘅，其實市場好似個反應都比較冷淡啲喎。
0: 冇錯。冇錯，但一嚟佢公布出嚟嘅數量都係五啊幾億、六啊億都唔夠，咁最近都好似公布翻出嚟都夠嘅，但係夠都好啦，咁但係都突鬥唔過個市場，因為全球金融市場最大就係匯市，第二成交量大就係個債市，咁所以個債市個成交量咁大，咁你基本上嗰六啊億咁啊美金啊，咁啊點同個市場去練咧？咁同埋而家你財政部做嘢，但係聯儲局嗰邊就唱反調，就話加息加息加息，咁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基本上就同財政部嗰邊咧係一個大衝突嚟嘅，大出入嘅，咁但係你叫財政部叫聯儲局班官員收聲咧，佢又唔會聽你支笛 ，OK？ 咁啊所以變咗你見得到。就係點樣喐神咧？就勸住佢啲同事，喂，大佬，儘量講少啲啦，唔好再講啦，我哋保持神秘啦。咁但係佢哋局方嗰裏邊咧，就話知你繼續維持翻舊作風，繼續就哇高談闊論，加息加息加息。咁所以呢個都係財政部頭痛嘅地方。
1: 但你覺得係去到咩水位咧？係真係財政部或者即係政府都頂唔順，真係要出手咯？
0: 我諗5.5啦，呢個就真係冇可能唔出手噶啦。呢個5.5，我相信應該都係咩噶啦。咁而家現時債息咧，其實可以講多樣俾大家咧。而家債息基本上升到去雷曼爆煲前嗰個水平嘅，即係高到咁樣嘅。所以變咗咧，哇！跟住咧個債息咧，當然就係咁散啦。點解？因為爆發金融風暴啦。佢話風暴唔風暴，咁當然個債息就散落去啦。咁但係你話，爆發金融風暴，股災咪債息落咯？咁大家都唔想有股災噶嘛，係咪先？你用股災嚟推冧個債息，這個就絕對大家唔想見到。
1: 不過我諗即係而家個金融環境啦，同當年亦都係唔同咗嘅。
0: 當然有佢唔同嘅地方。咁但係你都當然都，我覺得短期間爆股災機會唔大。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Jasper 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咗咧對於柴油價格睇法，拜拜。

0: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十月一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朝早八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到59,213宗，但系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冇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为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话，为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同澳门海关、珠海和香港的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并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同埋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

0: 6.4，阿里巴巴106.2跌个半，南方恒生科技4.1淘5.2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去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03，澳元5.48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86美元，卖出4,1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多宗嘅事故啦，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就近住兴田村慢线系有坏车噶，咁车龙啦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开。至于较早前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咁应该系去观塘绕道去油塘啦，即系后些少嘅位置啊。跟住 Megabus 嘅意外啦，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安定村。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就近住友愛村的慢線是有壞車阻路，龍尾排到過去龍日村。至於較早前龍富路迴旋處入面的意外就處理好了，去龍鼓灘方向仍然比較車多，龍尾排到中山公園。至於反方向，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都比較車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至于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喺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推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至到东华学院车多慢驶。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花墟慢车，龙尾丽德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都稍为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都是处理好啦，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于友爱村有坏车啦，就排到过去龙日村噶。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2: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3: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让我们看远一点，
1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潘慧琳、戴希立。
18: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2026年9月29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同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潘慧琳和戴希立的。戴希立你好啊。
19: 啊，潘生第一次同你合作。
18: 是啊，合作愉快先啊。我们今天先讲一下房屋问题先啊。房屋局呢昨天就公布了新一份的长远房屋策略2026周年的进度报告啊。讲到未来十年总房屋供应目标呢继续维持在42万个单位。公私营房屋的比例呢维持在7:3。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回落到4.8年啦，并且朝住2026、2027年下降到4.5年的目标系进发嘅。咁啊，未来五年咧，平均每年公营房屋嘅落成率咧就创咗25年新高啊。咁啊，呢啲好多嘅具体嘅数字啦吓。不过细睇今次长策报告咧，讲到个需求结构咧就出现咗啲变化吓。咁受到人口趋势影响啦，本港嘅住户数目净增长嘅推算咧就比旧年跌咗3.7%，但另一方面就留学香港品牌啦，同埋即系香港嘅大学啦，提升非本地生限额嘅带动啦，非本地生嘅房屋需求推算咧就急升去到4.5%嘅咁。咁而非本地生十年需求嘅单位数目咧系去到23,000多个吓。咁啊，见到非本地生房屋嘅需求就创咗新高啦吓。咁啊，香港房屋政策点样保障本地居民置业啊、流转之余啊，亦都协调到教育枢纽对庞大呢啲住宿嘅需求咧，咁我哋喺电话旁边咧，已经系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嘅助理研究总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若豪噶，梁豪你好。
20: 系你好，
18: 系啊，咁啊，讲翻头先嗰个提到嗰、那个即系内部需求结构嗰个显著变化嗰样嘢啦吓，咁啊，本港嘅住宅嗰个住户净增长啊跌到跌咗3.7%啦吓，你点睇呢个趋势咧？同埋你嗰个跌嘅原因系边咧？
20: 我谂呢一个其实系反映紧唔同嘅一啲人口嘅一个改变嘅一个因素啦。例如我哋见到即系最近大家都讨论到好多啊嗰、那个生育率咁嘅个问题啦。咁既然大家可能喺生育方面咁缓慢咗，可能大家结婚方面又推迟咗啦。咁所以对于传统新住户形成嗰个趋势咧，就会有一个放缓嘅迹象出现。咁呢个咧同样地亦都会反映到喺今次长策嘅嗰、那个。房屋需求嗰度啦，咁所以会衍生咗大家见到嘅呢一个现象咯。
19: 嗯，我想问一问个问题咧，嗱呢阵我就点出咗嗰个思路嘅脉络啦，即系人口咧，我哋预计将来都系会有一定嘅变化， 咁因為嘅人口嘅變化或者人口政策嘅變化咧，就會影響咗嗰個房屋嘅供求嘅變化。咁但係呢個房屋供求嘅變化咧，就因為你哋會睇到裏面有啲微細嘅需求嘅變化嘅，係咪？咁你可唔可以簡單啲講下今次你見到呢個新嘅長遠房屋策略裏面咧，有俾有邊？

0: 幾個重要嘅變化，而呢個重要嘅變化係同個人口嘅變化有關嘅。
1: 好，咁其实喺需求结构啦，正如头先主持喺介绍嘅时候都已经讲咗啦，咁其实已经好明显见到呢一个趋势㗎啦。咁头先提过就话传统上譬如话人口增长或者叫住户增长嘅嗰个趋势所放缓啦。另一个呢就係、是、其实喺嗰个所谓叫其他因素，其实即係话喺一啲外来嘅学生啦，同埋一啲即係来港嘅人才上面呢，其实嗰个变化都几显著。头先提过话即係总火个需求就差不多不变啦，咁但系其实头先亦都提过话个住户嘅预计增长会放缓，但系呢个点解会导致总数不变呢？就因为其实呢个所谓叫其他因素，即系学生啦，同埋外来人才嘅嗰个需求咧，虽然个上升，咁啊抵消咗头先提过嗰个跌幅嘅。咁呢个当然同政府去构建呢个留学香港嘅品牌啦，同埋去就嚟去抢人才嘅嗰、那个即係嗰個幅度啊，其實兩者係有個關聯嘅。咁所以呢啲人口上嘅變化咧，同樣地會影響到對於嗰個火嘅嗰個需求。咁所以今次嘅報告嘅更新，我認為係一個喺近年入面比較重大嘅一個轉變。
0: 我想跟進你呢個正話嘅分析啦，你就即係將內部嘅需求咧，就可能會細咗，因為人口跌咗啦，即係出生嘅人口跌咗啦。外來嘅人嚟讀書就多咗，咁所以咧就要預計呢個新嘅增長啦。我其實跟住個問題，我就想問啦，內部咧其實都除咗跌之外咧，可能年齡上對於公屋嘅需求啊，又有啲變化嘅。外來嗰個預測其實依家咧就可能到依家好似好興旺啦，啲留學香港。咁但如果嗰度有咩風吹草動，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個長遠策略個，係咪？
1: 我諗主持呢個提出咗好好嘅一個論點啦。其實喺長策嘅文件入面咧，當然用一個比較科學嘅方式去推測咗呢一個房屋嘅需求。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個維度啦，頭先主持提過嘅時間嘅維度咧，去睇呢個問題嘅。點樣去理解呢？舉個例，譬如話頭先提過嘅學生啊，同埋一啲即係人才咁啦，咁其實呢一啲通常佢嗰個需求咧，係會好快短期內就會體現到嘅。例如個學生佢嚟到香港，佢九月就要開學噶啦，佢好快就一定要租到。譬如話如果係來港嘅人才，可能多少時間啦，可能佢又去提早嚟香港，佢可能有一啲一兩個月嘅時間去物色一個樓盤去準備上工咁。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其實呢一啲嘅需求咧係會好短期內就已經呈現嚇。咁譬如話未來十年會供應420,000伙喺長策面講啦，咁但係遠水未必夠到近火嘅，咁所以我哋去睇呢一個房屋需求嘅時候咧，都係要去即係細微一下啦。究竟呢啲唔同嘅變化喺時間上係會點樣影響個房屋嘅需求？我諗呢個亦都係當局可以喺未來可以著力思考多啲嘅一個範疇
2: 啊。或者我試下問得具體少少咧，就係我都知道㗎啦，即係本港出生人口就會持續低迷，都應該係即係持續一段時間啦嚇。咁外來人口包括高才啊，又或者係啲留學非本地生咧，嗰、那個生源就源源不絕嘅咁樣。咁我哋依家長策嚇。这个公司型的比例呢 ,7:3, 我们长远需不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去迎合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即是我们会理解即是非本地生肯定对于这个公营房屋的即是不会不关他事的嘛，那他家是要租楼啦或者用其他方式去即是居住的嘛，那长远 7:3 的比例是不是即是一个梗的，定是怎样因应去调整呢？
1: 我諗有兩方面佢哋回應呢樣嘢啦。第一個方面咧就係、是、首先我哋去睇所謂房屋供應，或者我哋廣義啲去講咧，其實應該叫住宿供應嘅時候咧，我哋唔應該淨咁話哦，呢個世界上唔係淨係得公營房屋同埋私營房屋嘅。其實譬如話會有一啲人才公寓啦，又或者一啲即係最近好興起城中學社，即係或者叫啲學生宿舍咁樣嘅一個模式啦。咁所以其實喺未來去睇呢一個供應嘅時候咧，應該係從啲唔同嘅種類咧去分析翻點樣去對應翻我哋唔同人口嘅嗰個需求嘅。咁呢個第一個方面啦。第二個方面咧就係話其實所謂長策咧都有一樣嘢係好嘅，其實佢係因為一個動態調整嘅一個策略嚟嘅。咁每年會睇翻嗰個相應嘅情況咧去進行一個調整。咁頭先主持提到話嗰個公司型比例啦，咁其實以往咧係6:4嘅，咁但係我哋去到譬如話2018-2019年咁先至將佢轉到7:3啦。咁當然視乎翻未來嗰個市場嗰個走向啦。咁譬如話如果真係

0: 公營房屋嘅供應係充足，而私營方面可能譬如話因應嗰個樓價波動啊，或者等等唔同嘅因素，我哋需要調整嘅話咧，其實喺政策上係有空間可以去做一個公私營比例嘅重新嘅一個調整嘅。
1: 咁報告亦都提到啊，即係講緊即係公營房屋入邊嗰個比例啦，公屋同埋居屋，即係公屋比嚇呢、這個居屋等資助出售房屋嘅單位嘅比例就邁向6:4啦嚇。咁你會見到依家即係居屋同埋綠置居嘅供應量咧，足唔足以俾啲公屋特別係富户啦流轉或者加快流轉嘅進程咧？
0: 其實如果你睇翻入面長策入面嘅仔細嘅數字啦，咁那個租售嗰個比例咧，其實已經係喺未來五年已經做到嚇、政府想達到嘅嗰個6:4噶啦，咁即係話租係6啦，售係4啦，咁其實未來五年已經做到噶啦。咁至於你話個量夠唔夠咧，可能大家就要俾多少耐性啦，因為當然啦，樓宇建築周期都需時啦，係嘛？我哋平時都講緊一個4-5年。嘅時間，咁但係又唔使去到咁遠嘅嚇，因為隨住未來數年咧，因為通常會賣樓花噶嘛，咁我哋喺一啲資助房屋再進入一個推售期或者係交付期嘅時候咧，咁相信以往見到大家好似嗰種超額認購好大嘅嗰個倍數咧，其實都會有所回落嘅。咁再加上其實喺過去兩年咧，其實即係政府都有唔同嘅一啲配額嘅計劃啦，例如話俾成日抽都未抽到嘅人多一個號碼，或者係一啲青年啊，或者係一啲家庭亦都會多啲號碼等等，咁呢啲唔同嘅方法，甚至乎係講緊白居易嘅市場咧，其實都係個配額係有所放寬啦，同埋喺按揭嘅嗰個規例上咧，都係有所個放鬆。咁其實種種嘅措施咧，都係會幫到有需要嘅家庭咧，可以喺資助房屋市場入面揾到自己所需嘅一個單位嘅。
1: 咁坊間有唔同嘅意見啦，譬如話公屋聯會就建議將頭先講嗰個即係租售比嚇、進一步調整到去5:5咁一半一半啦嚇，咁並且係即係重推呢個出售公屋嘅計劃。咁你認為依家即係喺現時樓市市道之下咧，政府應唔應該加快即係推動一啲置業嘅階梯？
0: 嗱，當然啦，即係我諗喺最近嘅施政報告或者五年規劃入面咧，大家都見到即係政府係多咗力去推動即係一個置業階梯啦，或者係即係幫助大家置業嘅一個方向。咁當然譬如話頭先提到話公屋聯會提出個5:5咧，我諗我哋大致上都係同意嘅。咁但係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平衡嘅一個措施啦。咁固然第一，首先我哋希望將個公屋輪候時間係再進一步回調啦。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必須係都要確保有一個充足嘅公屋供應。咁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希望係將嗰個置業嘅機會擴大嘅。咁所以除咗話即係會唔會話重推呢個租置嘅計劃之外咧，其實仲有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話會唔會喺短期內我哋可以將綠置居嘅呢一個比例咧去進提高？點解會咁講咧？就因為其實綠置居佢嘅受眾就係現時住喺公屋嘅一啲租户，咁以一個一換一嘅形式，即係話你買咗綠置居之後咧，你就要釋放翻你現有嘅公屋單位。咁其實呢樣嘢係既提供到置業機會嘅同時咧，亦都可以促進到公屋資源嘅流轉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以我個人嘅意見嚟講啦，綜合比較，我會覺得係喺短期內提升翻呢個綠置居嘅比例咧，係會一個更加即係可行啦，同埋都更加快捷見效嘅一個方法啦。
2: 我想問咧，我有兩個比較大啲嘅問題，一個咧就係你覺得今次呢個長遠策略咧，有冇充分考慮未來10年香港人口嘅增減嘅幅度嘅考慮在內？呢個問題，譬如我舉例，如果香港將來佢人口唔係依家嘅700多萬咁，少過或者多過啦，咁成件事就變曬噶啦。呢個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頭先講考慮年青人嗰個置業階梯，你覺得現時新嘅一啲咁樣嘅調整係咪已經暢順曬咧？
0: 好，就住第一個問題先啦。咁如果你睇翻長策本身佢嗰個估算方法咧，其實佢已經係有考慮過未來香港人口增長嘅一啲變化，甚至乎咧佢已經係將一啲即係譬如話經濟嘅表現可能會點樣影響呢住户增長嘅呢一啲嘅因素咧，都係擺咗入去嘅即係個估算入面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個別嘅
2: 估算，佢係大約會估計10年之後係個人口係點樣？

0: 是没错，他其实正如主持刚才所讲啦，在那个房屋需求入面他有分不同的类别，包括是即是刚才提过的即是住户的增长啦，刚才受重建影响的住户啦，居住环境欠佳，就譬如说住在劏房的人啦，同埋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咁至于话人口的增长，他又不是用即係真正叫人口增長，佢叫住户數目嘅增長啦。咁而呢一個數字咧，預計嚇即係未來十年咧係會有大概187,000户嘅一個增長喺呢度嘅。咁當然你話你要化翻係幾多香港嘅人口，咁呢個視乎翻你覺得每一個即係住户究竟有住幾多人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為聽眾簡單嚟講咧，就即係唔再去到複雜翻啲複雜嘅一個數學嘅計算啦。咁但係頭先提到話一啲，譬如話係點可以再優化咧？咁有一個方面咧，就舉個例，譬如話係學生嗰方面啦。咁其實佢而家計算嘅方法咧，就係攞過去十年學生簽證嗰個增長嘅一個平均數。去咁樣去做，咁當然我哋明白呢個係一個估算嘅基礎啦，咁即係做估算點都要有一啲數去做一個基礎喺度嘅。咁但係其實喺過去十年之中咧，只有最近嗰兩三年先至我哋話做一啲即係留學香港啊，或者係大力吸引一啲即係外來學生嘅一啲措施啦。而喺譬如話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入面咧，其實係話會再大力咁去推展呢啲工作嘅。咁所以我哋純粹話攞過去十年嘅一個平均去推算未來十年咧，可能會有少少即係低估咗嘅一個可能性嚇。咁所以呢一個可以喺未來咧再思考一下點樣再去調整呢一個計算咯。
1: 係，咁我接階梯，你覺得係咪暢順曬？
0: 當然啦，即係喺置業階梯方面咧，即係永遠都有一個即係改善空間嘅。例如譬如話，而家即係有我哋都仲見到一個超額認購嘅狀況啦嚇。譬如話如果你去買居屋嘅話，亦都相對嚟講嚇，未必個個都可能一次過可以去做到啦。咁但係我哋見到過去兩三年咧，都政府推出咗唔少嘅新嘅措施。咁我諗都係希望睇下呢啲措施實行嗰個情況，等佢運作翻兩三年啦嚇，咁睇下呢啲措施實際造成個效果係點先，咁我哋先再進一步檢討啦。如果唔係，亦都一路推進啲新措施，我諗大眾消化都有個困難喺度啦。咁同埋亦都未見到佢嗰個效果，咁可以再俾佢運行一輪先，後我哋再睇翻個結果咯。
2: 嗱，我哋見到公屋輪候嗰條隊就越嚟越短啦。咁有得住之後，就希望梗係越嚟越住得好啊。咁所以有聲音就話啊，依家公營房屋嗰個供求啊可以平衡到之後，係咪要考慮即係適當提高翻公營房屋嗰啲人均居住面積咧嚇？咁你哋有咩睇法咧？
0: 我谂提升面积或者叫令大家住大啲住好啲，当然系即系大家嘅一个即系普遍嘅一个愿望啊，普遍一个诉求啦。咁但系我谂呢样嘢咧就可以喺考虑喺资助房屋嗰度会做多少少。点解咁讲咧？就因为我哋见到而家即系希望出嚟促进公屋嘅住户去即係置業啦，或者係加快嗰個流轉咧。仲有一個關卡咧，就係話佢哋買嘅單位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大多數交易其實超過八成嘅交易咧，都佢哋都希望係買一啲400尺以上，簡單嚟講就係比佢而家住緊單位更大嘅一個單位。即係大家常理都係啦，即係如果我買一個同我而家住嘅差唔多大嘅，咁我買嚟做咩咧？我不如照俾租算啦。咁所以我諗優先去提升面積各方面咧，可以喺資助房嗰度做咗先。咁事實上呢個喺施政報告入面都有一個着墨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一方面可以再即係進取少少啦。因為其實頭先亦都一開始有提過話，即係呢個出生率嗰個問題啦。咁其實住屋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因素啦。如果我冇一個地方去即係俾個好嘅環境，一個小朋友成長嘅話，其實都有可能會令到一啲人卻步嘅。咁所以都希望喺未來隨住北都發展啦，咁呢方面嘅面積嘅目標可以再提升啦，咁同埋亦都喺未來一啲重建嘅譬如話係資助房屋嘅項目咧，都可以有翻呢個面積嘅增大啦。
2: 好啊，唔該曬你啊，梁若豪嘅，梁若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啊，先聽節新聞。

0: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精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说，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比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山石湾路。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的坏车亦都已经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都在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而屯赤隧道公路同埋龙门路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都接近望后石消防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

0: 东线石矿场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琳、戴希立。
10: 系啦，继续潘文林同埋戴希立啊，同大家倾下咧最新一份嘅长策报告。嗱，上一节咧我哋就宏观睇咗啲房屋嘅政策啊，呢一节咧我哋首先咧聚焦一下咧呢个非本地学生咧对于房屋嘅需求啊。咁啊，见到嗰个同上年比较就急升咗45%啦，达到咧系23000个单位嘅需求嘅。咁啊，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即系专上院校嘅宿位短缺咧就越嚟越严重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系揾到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席洁玲咧，席议员喺度噶，同你倾下嘅。啊，系唔好意思啊，系我哋咧先揾嚟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梁子荣同我哋倾下。梁议员你好，
11: 你好潘慧琳、戴希立，各位听众好。
10: 系啦，嗱，见到即系当然啦，政府系大力推动留学品牌呢件事啦，咁都系好事啦吓。咁但系会唔会出现咧？我哋只系顾收生咧，就忽略咗嗰个即系住宿配套脱节呢件事咧？
11: 政府有考慮到嗰、那個宿舍嘅供應嘅，咁所以過去嗰年其實都推出咗唔同嘅方案，包括係城中學舍嘅計劃啦，亦都有係新增嘅土地供應啦，亦都係容許而家一啲可能酒店啊，佢哋改建啊，希望係短期之內可以係喺嗰個學生宿舍嗰度係增量咧，係可以解決到而家即係非本地學生佢哋宿舍嗰個需求嗰個問題。
10: 嗯，看到依家其實咧，有數字就係大約60%嘅非本地生都係住唔到即係專上院校入邊嘅宿舍啊，即係變咗佢要出去租屋啦嚇。咁亦都見到即係唔少地區咧，特別好似係沙田區呢啲即係比較多大學生嘅地方咧，嗰、那個租金都推升咗嚇。見到佢哋即係嗰個租金嘅壓力都越嚟越大啦。會唔會擔心呢個會係變咗香港咧作為即係國際嘅教育樞紐嘅口碑啊受影響咧？
11: 呢、這個當然係會影響到即係外國嘅學生，甚至內地學生嚟香港，即係佢讀書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啦。我哋都唔希望即係見到係因為有即係非本地學生嚟香港嘅數量多咗，而係提供宿舍呢啲設施，佢哋嘅業主係趁呢個機會係增加佢哋嘅租金。咁呢個係對於香港整體形象其實都有影響。咁所以都希望即係政府喺監管上面啊，以至到係推廣上面，係咪都可以訂立一啲措施，或者係最重要就係可唔可以增加多啲資源，令到而家本地嘅大學佢哋可以有多啲土地啊，或者佢改建嘅時候可以再拆牆鬆綁，而解決而家呢個問題，先至可以平衡到而家個租金上漲壓力同埋嗰個宿舍短缺嗰個問題。
10: 嗯，剛才你都提到即係城中學社計劃啦，咁啊有將啲鼓頭先鼓勵，即係講到鼓勵啲商廈啊、酒店啊改建做宿舍啦，亦都推出一啲即係三幅嘅熟地起啲學生宿舍。咁當然呢啲方面都係由市場主導嘅啲宿舍項目啦。你覺得嗰個落成嘅速度咧夠唔夠快啊？去填補依家哇每年都係有啲好多新生一個龐大缺口啊。
11: 本身改建其實都涉及好多一啲嘅程序，雖然政府佢係拆牆鬆綁喺個審批上面係加快咧，但係始終嗰個工程咧其實唔能夠加快，都有好多嘢去進展，以至到你就算你出售賣土地，咁你有三幅土地可以提供去起，咁嗰個興建都係一個時間上。咁但係我哋都要諗下，即係現時仲有冇一啲嘅措施或者現有嘅項目可以提供呢啲嘅宿舍咧？包括即係以前我哋都仲有一啲隔離型啊、其他嘅設施啊，甚至乎係咪即係喺我哋而家提供到一啲嘅康樂設施，一啲譬如度假型嗰啲嘅情況，係咪都可以考慮？就唔係全部嘅，可唔可以撥一啲嘅地方，或者係考慮到佢我哋嗰個租用嘅率唔係太高嘅時候，咪都可以考慮開放出嚟，而令到即係短期之內或者今年至至一年至兩年呢一年可以解決呢個宿舍問題，去幫助呢批學生揾到即係合適嘅價錢嘅宿舍咯。
10: 嗯，啊，我又調翻轉頭諗啊，梁議員啊，既然係咗個。即係非本地生個住宿壓力咁大啦，而依刻我哋可能未好快可以解決到嘅時候，係咪即係譬如話八大嘅非本地生嗰個限額可以唔好推咁快，我哋即係收一收先，咁從個源頭嗰度可以即係着手呢？
11: 本身其實就唔係一次個推到係即係四成至五成，因為本身佢哋係計四年嘅學額，而呢個非本地生佢哋都係限於本科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按年去調升，就唔係話一次過係多咁多，咁以至到而家其實個數量都唔係太多，都係得嗰四萬八個學生到啦。咁但係我知道而家個情況，因為有啲學生佢揾唔到宿舍咧，其實內地譬如深圳呢啲地方咧，佢哋都多咗呢啲嘅宿舍幫助呢啲學生解決個問題，反而內地喺呢方面都係積極咁去幫助呢班學生。
10: 嗱，有個意見啊，我知道呢個意見咧對本地生咧就一定係唔開心嘅，就話即係既然咧香港交通咁發達啦，如果係本地生住喺香港，因為而家大學有即係有啲係四年一宿嘅一個習慣啦，即係你讀四年入邊有一年肯定俾你住宿嘅，咁啊有意見。就话香港交通咁发达，本地生唔一定要四年一宿啊，系咪应该将更多嘅宿位留翻俾非本地生啊？等出边起码租金压力啊，或者即系我哋兴建啲宿舍速度可以缓一缓先吓，咁呢个系咪解决嘅其中一个可行嘅办法？你觉得？
11: 呢、這个绝对就唔系一个解决嘅办法啦，因为本身我哋大学嘅宿舍都系希望本地学生佢哋都可以感受到嗰个大学嗰个生活。
10: 虽
11: 然
10: 话
11: 我哋即系四年一宿，但系其实而家都冇四年一宿，四年半宿嘅啫。即系好多因为嗰个学生人数都系多都嘅情况，其实好多都系得住得半个学期至到一个学期。咁所以其实而家嗰个情况都系仲争七万个宿位去帮助我哋本地嘅学生。咁所以呢个建议其实唔系太个可能，反而就系我哋会唔会即系再谂多啲嘅方法，或者同内地一齐合作，譬如深圳邻近交通方面嘅地方，福田交通方面嘅地方，系咪可以即系引进内地嗰度推出多啲宿舍，或者以至到用校巴嘅形式，佢哋一次过系帮佢哋解决佢哋交通嘅问题，更加方便佢哋落嚟香港呢度读书咧。反而呢方面都可以喺短期方面解决到而家短缺个问题。
12: 即系你其实咧，你就觉得本地生同非本地生咧嘅交流其实好重要嘅，呢个文化交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话咧本地生就冇咗宿舍住，系咪咁啊？
11: 系啊，因为本身我哋推向香港国际化，都希望即系本地生佢喺宿舍度住嘅时候多啲，令到即系非本地生海外嘅留学生嚟到嘅时候，其实嗰个交流系更加重要。冇可能即系你踢走晒本地，咁啊海外嗰啲冇宿舍你俾佢住，但系变相就令到即系原先我哋即系大学生活嗰个嘅情况，就系希望佢哋多啲交流、多啲互动嘅话，推动到即系喺个学术方面啊、研究方面可以有更加高层次嘅一个增长咯。
10: 嗯，啊，呢个有啲小经验可以分享，即系喺我喺大学教书啦，成日都见到好多嘅唔同嘅 project 啊。 一啲項目啊，其實佢哋我哋有啲鼓勵咧，就係佢哋喺個嗰、那個組合嗰度咧，一定有非本地生同本地生一齊啊，結合佢哋嚇。咁、啊、當然呢、這個即係、就是、宿舍都係一個途徑，可以加強佢嘅交流。
12: 中文大學就主張書院制添，即係希望喺個宿舍生活裏邊咧，

0: 係增加佢其他方面嘅知識添，所以呢個宿舍嘅問題都幾頭赤嘅問題嚟㗎。
1: 嗱，另外又講下即係嗱，香港嘅學生去外地留學歐洲咁啊，佢哋好多人咧都會揀住寄宿家庭嘅，即係喺人哋屋企嗰度住埋咁啊。呢個係香港可唔可行咧？即係非本地生、內地生咁啊，嚟一啲我諗屋企可能比較私樓嘅地方，多間房嘅，係咪可以都可以協調下安排呢啲嘅學生嚟香港嚇？就寄宿家庭咧，
0: 特別係中學生添。
2: 係外國嘅地方，佢就比較大啦，可能佢哋嗰個空間比較多，多餘嘅房都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寄宿嘅家庭，同埋佢哋本身個文化都係好開放、好歡迎，即係唔同嘅外國嘅人士過到佢哋嗰度。但係香港因為地少。人多，我哋本身自己個單位嗰個嘅面積都係少，唔係冇嘅，咁但係都可以喺呢方面去推廣一下，咁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係咪都可以主導一下去做呢個咁樣嘅計劃？我相信又冇唔會太多嘅，可能你只係揾到500至到1000個呢啲嘅單位，但係始終都係未能夠解決到而家咁龐大嗰個數量個問題。
1: 嗯，好啊，好多谢你梁子荣议员啊，梁子荣议员咧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我哋先听一节萧叔叔。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嘅。今日我哋再讲咧呢个陪审员嘅声明，嗰段英文有啲咩字可以留意下，读得好少少。I 啊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 o l e m n l y 好严肃嘅 ，OK solemnly 咧虽然有个 m 有个 n 喺度，但系我净系读 m 嘅啫 ，so solemnly solemn solemn so I 啊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呢个冇问题啦。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Hearken 呢个字一个比较旧式啲嘅字 ，hearken H E A R K E N, which means to listen. 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and a true verdict give. 例如呢度嘅字咧，个词序系调咗嘅 ，and give a true verdict 嘅意思啦。但系个 select affirmation 嘅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嗰个节奏上咧 ，a true verdict give 听落去咧就会好听啲。And a true verdict give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呢度有三个 F 音喺度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 favor 呢个就 F A V O U R， 第一个 F 系 F 音，第二个有个 V 咧系个 V 嚟嘅。虽然我哋两个音好相似，但系一个 voice 一个 voice。Without fear。Favor or affection.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6: 1872311。

0: 系啦，翻嚟自由风啊！嚟紧嘅时间咧，我会讲下啦。施政报入边咧，就推出咗多项嘅精准扶贫措施啊。当中基层关注嘅咧，莫过于推出10元一餐嘅社区照顾者饭堂啊，同埋深入旧楼嘅幸福加油车呢个全新嘅流动服务车计划。咁啊，大家都会理解到，即系唔少长者啦，或者系即系好忙照顾嘅照顾者啦，平日可能因为啲即系所谓嘅社交孤立啊，成日收埋自己啊。今次政府咧就利用全港130多间嘅青少年服务中心嘅日间空闲嘅时间咧，就提供10元热饭。咁啊，当然啦，政府强调咧，呢一餐饭咧就唔单止系帮佢哋解决个温饱啊，更加重要嘅系以食为引子啦，喺一个冇标签嘅环境之下咧，帮一啲隐蔽嘅即系老人家啊或者照顾者咧走出家门，等社工啦同时可以识别同埋帮到佢哋啊，咁啊防止咧过往一啲悲剧嘅发生啦。好似喺呢个石排湾村嘅试点咧，半年间咧就成功轉介咗20个隱蔽嘅個案，不過留意嘅就係咧，即係勞福局長蘇玉涵亦都提到啊，呢個食堂嘅規模咧要適當拿捏啊，避免影響附近一啲嘅餐廳嘅生意啦嚇。最緊要唔好話避免啊，就係與民爭利啊。咁啊，同呢個精準扶貧之間，我哋點樣取得平衡呢？嗱，喺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席傑寧嘅，謝議員你好，係謝議員，係。唔緊要啦，
1: 我哋傾住先啦。
0: 好啊，係啊，係啊。
1: 嗱，因為依個咧就叫政商民合作啦，即係政府提供希望嗰啲 NGO 提供場地啦，咁啊商界亦都可能要有啲資助，即係因為10元一餐，個成本都好，即係都唔係容易維持嘅咁。咁呢個政商民合作，咁長遠嚟講嗰個錢點樣解決咧？咁嚇，依個問題我哋都想同阿謝議員傾下。
0: 誒，謝議員係咪喺電話旁邊啊？
2: 系啊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你啱啱啊，戴希立就讲到咧，
1: 三方合作系啦，政商民合作咁啊，但系最关键到最尾，你要一个可持续发展，因为10元餐都个成本，我谂都唔系好得嘅咁样。咁你点样解决到嗰个钱同埋嗰个营运嘅成本问题？先唔好讲你附近嗰啲影响嗰啲商店先啦，即系咁样。呢个问题点解决咧？
0: 吓，
1: 点解决咧？呢个问题。
2: 嗯，其实我哋都觉得即系单靠你话政府提供物业都系唔可以叫做持续啦。咁持续要点样呢？我哋自己睇就系觉得可能最基本，可能喺基本营运上面都可能系有一啲拨款系可以令到相关嘅机构或者承办嘅团体系可以承担到先啦。咁例如其实因为喺呢啲社区照顾者饭堂，以石排灣嗰個為例，其實佢入面唔係淨係一個飯堂咁簡單噶嘛，可能其實入面有一啲社工喺度，咁每一餐飯其實社工已經係做緊嘢噶啦，除咗係幫手識別個案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提供唔同嘅活動啊，或者資訊，其實都係幫緊呢啲即係食飯嘅用家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成本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唔可以話單純就按人頭派飯。嚟計嗰個津貼，咁會唔會可能其實就係按住嗰個服務量點樣有一個績效去有一個補貼咧？咁確保先至可以確保到呢啲機構係可以長期營辦到。咁另外就係、是、會唔會都可以再耐啲試行耐啲之後，可以發掘一下多少少嘅營運嘅模式，例如會唔會係公司型合作，或者喺一啲非繁忙嘅時段營運嘅時候，都鼓勵呢啲社企或者承辦嘅機構。可能都喺一啲非繁忙或者非高峰嘅時段，可能都係對外開放，但係咧就唔係講緊話10元一餐咁平啦，即係可能按翻一啲正常嘅市場嘅價格，咁都可以對外開放到。咁呢啲可能叫做商業嘅利潤，亦都可以交叉補貼到我哋講緊去扶持或者輔助一啲照顧者或者長者嘅叫做特惠餐，咁亦都。咁樣可以減輕到庫房嘅負擔啦，亦都可以變相就係可能雙模式咁樣嘅軌道去營運咯。
1: 阿鄭議員啊，我覺得政府嘅政策嗱，依個出發點好好嘅，又解決咗食嘅問題，又解決咗啲老人家可以出嚟咧。或者一啲服務者即係就可以傾偈啊咁樣，咁我哋亦都可以找尋到一啲服務對象啦。咁呢個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問題咧，依家我仲有兩個問題，除咗錢問題咧，就係、是。你而家喺青少年中心嗰度做啊嘛，咁而家就有啲社工已經做緊嘢嘛，你頭先講， 依家我哋嗰啲社工做嘅要轉介服務，同依家需要服務嗰啲人，其實係唔係配對嘅咧？咁同埋仲有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當越嚟越多人即係參與個計劃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樣可以調動到即係個社會資源咧，係能夠又做到服務，就唔係淨係解決食飯問題咧？
2: 其實依家講緊我哋見到石排灣嗰個做法啦，就係佢哋都唔會話長期，即係一個可能一個 case， 佢哋覺得啊 OK 啦，見到佢個情況係可以，亦都或者得到適當嘅轉介，其實咧可能就會放翻佢出去出面㗎啦，即係可能佢有轉介咗去一啲機構得到應該可以用嘅服務之後，咁其實就可以等一啲新嘅人或者新嘅用家可以加入啦。咁當然喺佢安排或者叫做收集呢啲用家嘅时候，其实佢都系经过筛选嘅。咁当然都系睇下佢究竟个

0: 咁样排除呢个即系谂法咧？
1: 其实我哋点样讲话我自己觉得呢个计划咧，我见到佢成功嘅地方咧，就系、是、食咧系个个人都需要嘅。咁佢唔系完全唔需要付出啊嘛，只不过佢系一个啊，可能系平啲嘅价格，佢可以食到一餐饭，而嗰餐饭又唔系即都叫做健康啦，有营养嘅。咁其实我自己去过石排湾嗰、那个长者饭堂嗰度睇过，其实都系凑效嘅。因为啲人觉得我真係真金白银俾出嚟，我食得有尊严嘅，而且地方係便利啦，我亦都係负担得起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係嗰个计划嘅特别之处囉。
2: 咁所以我觉得嗱，依家即係我哋行咗呢步啦，会唔会因为咁样引起咗其他都有啲唔同需要嘅人呢都相都希望有呢种服务，或者个服务范围唔系净系食饭，例如唔系净系午餐嘅，可能希望有晚餐，希望有非法，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1: 当然服务提供越多越好嘅，我相信即系睇到依家试行咗都有大半年嘅时间，其实个反应都系好。点解？所以政府都觉得可以全面喺多啲全港更加多嘅地方可以推行，其实就系见到呢个反应好。咁我自己觉得，首先我而家成日都讲紧精准扶贫啦，即系精准去应对有需要嘅人啦，依家我哋讲紧可能最需要嘅就系一啲隐蔽嘅长者个案啦，或者系讲紧一啲照顾者嘅情况，因为讲紧其实而家照顾者压力好大啦，长者有好多都系二老护老啦，点解我哋话要首先帮助呢班人先呢？依家讲紧其实长者或者呢个社区照顾者饭堂，佢要帮嘅系讲紧要舒缓依家讲緊成日我哋话要家居为本嘅照顾服务呢，其实嗰、那个排嗰、那个时间而家係讲緊要超过一年嘅。咁其实社区照顾者饭堂其实就正正係可以舒缓到呢个轮候嘅真空时间囉。咁就係可以帮助到好多嘅。其实我哋都可能喺社区度有接触好多唔同嘅呢啲家庭啦，其实佢哋讲緊就係佢哋唔係唔識煮饭，佢哋唔係买唔到饭，但係喺送餐压力。
3: 时间唔好意思差唔多啦，我哋唔该晒席议员先啦。我哋先听听六点新闻前嘅交通。
2: 拜拜。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小辉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详细的新闻内容。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主軸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搭建全球合作網絡，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聞界慶祝國慶活動致辭說，期望新聞界做到守護真相，擊逐揚青，並擔當好國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發聲人。仇志榮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2: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1: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击逐扬青。
3: 守护真相，击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1: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会上表示，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本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的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的卡主以及公司都无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的事件。另外，本港头8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而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4: 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 卡主、銀行同埋蘋果公司都冇損失。周一鳴話事件。

0: 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1: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亦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一些跑腿去提货的。
0: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1: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跟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0: 周一鳴說，頭8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1/3，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接聽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時段，預計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段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有立法會議員說，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推出優惠，加上舉辦多項活動，例如國慶煙花匯演，預計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陳樂軒報導。
3: 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和中秋節假期相近，內地旅客只要攞多3日假，就可以有長達13日的假期。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
4: 餐飲的話呢，跟往年一樣，11日的話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優惠，不單止給旅客，香港市民的話呢其實都是會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場呢，我知道他們都是會推出一些國慶的話的優惠，我相信呢因為吸引不少的旅客過來香港，還有每年國慶的話呢，我們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佢哋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去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3: 邵家輝又話，近年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費金額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產品優質，能夠吸引佢哋購買，包括珠寶、黃金、藥妝等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啱啱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市道審慎樂觀。
5: 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尤其而家我哋呢個11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啊，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3: 梁俊又話，一啲茶餐廳或者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同米芝蓮餐廳都較受內地旅客嘅歡迎。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旅發局將首次舉辦香港萬聖月，由10月17日起，一連3個星期六，會喺中環遮打道一帶、啟德體育園、蘭桂坊、旺角朗豪坊對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園等熱門嘅旅遊地點舉辦萬聖節街頭派對、上演大型電音活動、cosplay 嘉年華、蛙鬼快閃等節目。旅發局總幹事劉振漢話：活動規模將會由過往集中喺單日或個別場地，擴展為橫跨一個月嘅節目。希望將香港打造成萬聖節氣氛最濃厚的亞洲城市， 令到旅客想慶祝萬聖節嗰陣第一時間。

0: 諗起香港。旅發局亦都聯同城巴與電車公司推出萬聖節夜間免費體驗活動，俾旅客邊玩邊打卡。大埔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今日開始揀樓，第一批大約35户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說，選擇了啟德項目，需要補幾十萬，新單位較以前的小，但足夠與太太住，感謝政府和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就說，不慣住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選了粉嶺的單位。黃海怡報導。
1: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揀楼。第一位完成揀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揀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小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2: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来的，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1: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夥嘅粉嶺樂領軒。
3: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㗎，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1: 另一名宏福苑業主張先生揀咗觀塘安達臣道嘅500尺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翻100幾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個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個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幾萬到530幾萬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個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希望各界以事實和數據為基礎，就醫療人力發展以及專業培訓交換意見。醫管局就說，隨著多間醫院擴展計劃以及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的需求亦都會相應增加。潘潔平報導。
4: 政府強調持續檢視本港醫護人力供求情況，並且按需要規劃培訓和發展工作。發言人說，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10.9%回落至5.4%，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個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個护士，而至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23%。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有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亦都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5: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的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即係職位，而且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隨住威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10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4: 佢又話：醫管局從來都唔會吸納曬所有嘅。

0: 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等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都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中国贸促会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将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透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和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 特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

0: 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 44.116 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对垒，做出 43.507 秒，较对手快超过 0.8 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八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主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八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之乐都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八强将会在明天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元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了。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位于东涌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洗衣及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以及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科技，大楼内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应付10多间医院的服务需求。医管局说，中心启用后可更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效率，减省人力工序，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记者陈晓君和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倾过，听下他介绍中心的运作情况。
4: 那个运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将医院现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厨房呢就是集中过嚟我哋呢个中心嗰度处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应对我哋即係嗰个增加服务量个需求嘅，因为有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其实都会加开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应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会高咗。咁所以我哋个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务。我哋去到年底啦，无论係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厨房呢都会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厨房而家应该系15间医院提供嘅服务嘅，如果洗衣房咧，而家就13间医院咯。譬如我哋有接收咗联合医院嘅洗衣房啦、柴湾嘅洗衣房啦，可以使用翻佢哋啲珍贵嘅地方去做翻佢哋嘅临床嘅用途。
5: 洗衣同埋喺膳食处理嗰方面啦，嗰个流程系点样嘅咧？你哋会点样利用科技去提高嗰个效率咧？
4: 咁洗衣方面咧，将唔同医院翻嚟嘅污衣咧，我哋先会做一个分拣嘅，配备咗 X 光机嘅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咧，我哋就会摆入去啲洗衣场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接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 中央廚房方面啦，咁中央廚房我哋就係採用一個即係比較先進嘅速涼技術啦，將啲食物一煮好之後咧，就係喺兩個鐘頭之內由75度攝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係確保就冇細菌滋生啦。所有喺醫院需要用到嘅餐類咧，我哋都會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質餐啦、護餐啦，我哋都會提供到咯。咁就係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個速涼技術咧，好快速咁樣去將啲食物去冷凍咧，除咗營養之外，其實都保留到啲質感嘅。只要透過去到醫院嗰度做翻一個相應嘅配合咧，熱翻到適度嘅温度咧，咁其實就會即係都保留到個味道嘅。
5: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那個流程上點樣確保到安全咧？例如話食物嗰度喺咁熱嘅天氣，點樣防止去運翻去醫院嘅時候變壞咧？
4: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杜绝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一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4度以下。个车是一个冻车来的，即是它入面本身你送落去，它入面会 keep 住它低温咁样咯。咁确保送到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坏。
5: 这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在人手上面啦，同埋在各间医院的资源运用的方面，其实会不会都带来了一些帮助？
4: 因为用了很多自动化的设施，其实对人力操作的需求是减少了的，因为他们一些很需要体力劳动比较高风险的动作，我们用机械人做了或者机械臂做了。传统来讲，譬如先讲洗衣，洗衣其实很多时候在污衣那里去揀不同类型的衣服，他们首先有可能就揀的时候有机会有些异物在里面，即有些可能是尖的物件，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哋个中心就会有一啲自动化嘅系统，系用机械臂去揀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咧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有冇啲异物喺入边，即系将嗰堆有异物嘅衫咧就起码先分拣咗出嚟啦。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筆啊、剩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5: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啦？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4: 咁其实我哋会逐步配合翻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嗰个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个产能嘅。至于第二个嘅支援服务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个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时要睇下政府嘅政策点样，就评估相关嘅服务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兴建另一个同类嘅设施。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话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7: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宣布，今个星期四起，符合条件的人士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政策暂定实施1年。政策适用于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房，但不包括使用贷款置换存量贷款。

0: 购买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人民银行亦都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由 1.75 厘降至到 1.5 厘，又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纳入 PSL 的支持领域。另外，人行又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人民币，并且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六成提高至到100%，又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期指结算日，港股曾经跌近200点，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近 0.5%。科技指数就低收超过 1%， 收报4249点。ATMXJ 下跌超过 1% 至近 3%。汽车股的估压较大，吉利汽车跌超过 7%。零跑、小鹏和蔚来跌近 4% 至半成，是跌幅最大的三只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逆市做好，四只新股首日挂牌，收市就个别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显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应该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的占比，去到三成的目标。由赵家俊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智堂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6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 1%。 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2: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物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咁如果呢個比例持續低企咧，會出現咩問題呢？我哋覺得第一就係個戰略決策嘅盲目同埋投資嘅失誤啦。第二咧就係重大數碼合規同埋法律嘅危機啦。第三咧就難以有效咧去質詢個管理層嘅。
1: 另外，報告提到，隨住2028年起分階段實施獨董九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獨董最多擔任6間上市公司職務。企业正面临较大的董事会更新压力，目前董事会平均有 10.7 名董事，其中48%是独立董事，今年独董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业加快董事会更新。至于性别多元化方面，进展较为缓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22%。汤彪认为应制定清晰的性别多元化路线，将女性董事占比逐步提升至30%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4.6 厘，创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水平，若果有必要将会进一步加息。澳洲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汇价先升后跌，失守 0.7 美元。有分析认为，澳洲再加息的空间可能有限。由宋家良报道。
3: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持通胀在合理时期内回归目标水平。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提到，必要时会再次加息。

0: 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收紧政策，有信心最终可以压低通胀。加息决定公布后，澳元对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随后跌穿 0.7 美元。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加息后澳元在主要货币中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再加的空间有限。加息后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随金价走势，亦是市场担心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地失业率已经略高于市场预期。
1: 依家纽约期油长期都是企稳在每桶大概$90美金楼上呢啲位置。个 AI 需求咧，亦都推动咗个科技产品个价格啦，用电量嗰方面同样都是令到个通胀压力咧大于预期嘅。澳洲咧喺六月嗰个季度 GDP 按年增长2.1%，其实个增速系有所放缓。最新个失业率数字其实系有个提升嘅状态。咁所以如果咧澳洲真系再到加息嘅话咧，有机会可能会造成一个嘅滞胀嗰方面嘅压力或者硬着陆。
0: 汤丽红话：如果市场认为美国余下两次会议都会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0.66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国只系加息一次，澳元喺0.684附近会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系连续两日企稳喺三厘以上，最新报大约3.0161厘，比寻日创下嘅年内高位微跌0.1个点子。国期限嘅拆息近日亦都大多向上。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认为，季结之后一个月拆息可能会回落，但预计若果美国联储局年底再加息，香港的銀行將會上調最優惠利率0.125厘。
3: 現在始終是九月尾，跟住亦都有企業是近日派息，我想都有一定的影響的，相信在季結完了之後呢，都應該是有出現這個拆息，就是稍微回落的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看呢，亦都是個總結餘沒有變先啦。首先咁，其次的話呢，就是個貸款又不是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呢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呢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呢，咁我哋睇返今年啦，通常呢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呢，佢都一路喺兩厘半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啦，應該都係兩厘半樓上，我諗 around 兩厘七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4: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温啦。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3: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嘅，可能係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咧？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係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之後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0.125，咁就去到5.125厘嘅一啲水平。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有1,846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0.64；阿里巴巴106.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0.52；小米集团25.2，跌0.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0.5；中芯国际61.5，冇升跌。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云晶数字、天时资源、满地科技股份、慕上集团控股同埋股份编号8495。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大象控股集团、华泰瑞银、汉通集团、金石资本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 日元 157.4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 4,149.28 美元。

0: 元。港汇指数报100.6，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隧道嘅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则如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咗纪元。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过咗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反方向去观塘近住码头嘅车龙排到去过咗邮政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上怡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车龙就排到去一会居，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宝宁路，另外大埔公路跟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沙田污水厂。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重复一次，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慢线有意外，一带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起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港交所咧而家就积极拓展指数产品，包括去年12月咧就推出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而家咧有4个主要嘅指数。我哋今日咧就请嚟港交所数据业务主管冼允妮 Winnie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交易所咧喺呢方面嘅发展。你好 ，Winnie。
6: 你好。
5: 系咁啊，讲下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先啦。去年12月公布，上个月咧就优化编制方案，9月季度指数嘅调整结果咧就跟呢个方向做啦。咁啊，10间公司纳入咗指数，14间咧就被剔除。嗱，呢个改变咧就9月14日生效。先问下 Winnie 啦，推出个指数咧就唔够1年，都好快有一个优化啦。原因系啲咩咧？
6: 或者我讲一讲翻我哋其实点解要做科技100指数啦，或者点解系科技先啦？因为其实我谂大家有留意到咧，市场呢个科技发展系发展得好快嘅，无论上市公司嘅组成啦、市场嘅结构啦，其实都转变得好快。咁就算睇翻上市公司嘅数 量咧，其實我哋睇到單單頭半年咧，其實已經有84间上市公司，其中37间咧都係科技公司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數字正正都反

0: 反映香港其实逐渐建立緊一个涵盖科技股同埋创新股嘅产品生态圈。咁所以我哋会围绕住科技呢个行业去做呢个指数啦。咁另外其实我哋今次优化主要都系想睇返其实科技本身佢发展得好快。咁我哋都想尽快纳入一啲新兴科技创新嘅公司喺呢隻指数里面。
1: 所以见到今次一啲嘅纳入嘅相关企业啦，都可能同人工智能譬如AI 制药啊、自动驾驶啊等等相关啦。其实市场嗰个反应系点样呢？
0: 其实我谂一路我哋都有留意到投资者本身都有兴趣，当然系呢啲创新企业啊，都系佢哋其实好热捧嘅一啲行业。市场亦都系一路睇紧啊，好想要一啲比较多元嘅指数，一啲宽基嘅指数。咁所以呢只科技100其实我哋推出咗之后咧，都好受市场欢迎。因为其实我哋推出咗短短嘅时间，已经有发行商推出产品啦。咁另外我哋公布咗今次呢个优化计划之后，其实我哋都收到好多香港同埋海外嘅发行商，佢哋都有兴趣去了解多少少呢只指数，同埋有机会会推出更多产品嘅。
1: 有机会推出更多产品或者系 ETF 产品啦。而家有冇一个目标，譬如要将 ETF 个 AUM 扩大到咩水平咁样咧？
0: 其实我哋当然即系推出指数，主要都系想发展成个生态圈啦。咁 ETF 系其中一样，但系其实我哋睇都唔系单一指数本身嘅表现。其实我哋都希望指数业务本身或者只指数咧，可以带动成个香港嘅生态圈，因为有咗指数，有咗产品其实周边的所有产品的交投也会更加活跃，令到香港的市场会更加吸引，希望会多些公司来香港上市。这样
1: 除了 ETF 之外，下一步的产品是不是即是期权相关的产品呢？
0: 我哋交易所其实都有成个产品生态啦，咁ETF 系其中一种啦，当然。咁至于结构性产品或者其他衍生产品，当然我哋都会喺考虑嘅范围之内。最主要我哋都系想睇翻市场嘅需要啦、发展啦，同埋投资者嘅兴趣喺边度，咁我哋都会积极研究其他嘅产品嘅。
1: 明白。头先提到四隻产品，一隻呢就係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啦。另外三隻呢其实就係一啲同唔同地区嘅一个即係联名嘅一啲指数啦。包括美国科技100指数、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同埋马来西亚大盘指数。美国同埋韩国呢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嘅。咁因为美国就科技股都增长好快啦，个深度都好犀利啦。韩国呢就係呢两年市场的宠儿啦，马来西亚嗰个考虑又是啲咩呢？
0: 其实我想主要亚太区市场呢，而家好多地方都对香港嘅市场会有兴趣嘅。咁马来西亚都系其中一个啦。咁所以我哋其实之前同马来西亚交易所都有傾相关嘅合作啦。咁而呢隻大盘股指数，当然即系可能你话啊，暂时马来西亚可能未系对于投资者咁熟悉，所以更加我哋希望通过呢一个跨境指数令大家可以熟悉多啲马来西亚市场，亦都我哋了解到其实马来西亚嗰边亦都对香港嘅市场好有兴趣嘅。
1: 但你哋考虑去推一只指数嘅时候咧，嗰个设计理念或者个谂法会系点样嘅咧？
0: 或者譬如讲返头先马来西亚指数本身呢，其实本身我哋都已经有 ETF 发行商呢有兴趣去出呢一隻产品。咁所以都系重新，其实我哋做指数唔系单单睇指数本身业务方面啦，亦都睇下带动周边我哋其他策略性嘅发展或者市场嘅发展。咁所以我哋都会综合考虑呢啲因素囉。
1: 明白。港交所开始做一个指数产品啦，咁市场当然就心谂，咦，恒指公司做咗咁多年，亦都好多唔同嘅产品，系咪一个直接竞争呢？你个睇法系点样嘅？
0: 其实我谂唔同指数公司有唔同嘅定位啦。咁譬如科技，我哋只科技100为例，头先都有提过，其实香港越嚟越多科技公司喺香港上市，咁个科技板块其实越嚟越大嘅。咁科技100系一只宽基指数啦，我哋有快速纳入，同埋有呢个符合港股通资格，咁个设计同定位都会唔同。咁而另外，其实科技公司上市嘅数量同埋种类越嚟越多，其实我哋觉得个市场系有足够嘅空间同埋深度去有多元化唔同嘅指数出现咯，
1: 即系个需求大咗，
0: 系啊，其实个饼大咗，
1: 系个饼大咗嘅。咁如果系咁，会唔会有机会做一啲同恒指成分股或者相关嘅一啲嘅产品呢？
0: 因为其实香港本身我哋已经有超过2700间上市公司，咁所以其实都系有足够嘅空间同埋深度去发展更多嘅指数，例如宽基指数或者其他指数嘅。
1: 咁嚟紧咧会做边啲指数，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呢？
0: 我諗主要我哋好似頭先咁講，都係睇翻市場同埋投資者嘅需要啦。咁譬如好似科技咁樣，其實科技本身一個板

0: 板块，但系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次嘅科技100，佢有六大唔同嘅主题啦。咁其中有一啲主题，譬如好似话 AI 啦、半导体啊嗰啲，其实都系好多投资者追捧嘅一啲主题。咁所以我哋都会研究系咪会再推出多一啲主题指数嘅。咁另外头先都有提过，譬如一啲跨市场指数，其实我哋都会睇翻无论香港嘅投资者、内地嘅投资者或者国际嘅投资者有啲乜嘢兴趣喺其他市场。我哋都会考虑积极咁样考虑同第三方再合作咯。
1: 而家即系跨市场一啲指数咧，做成点啊？满唔满意啊？
0: 满意嘅，因为其实我哋好似头先咁讲，譬如无论我哋马来西亚或者韩国嗰几只跨市场指数，都有积极咁样同啲发行人喺度沟通。咁我哋相信短期内都会有其他产品出现喺市面嘅。
1: 头先讲下马来西亚啦，又想讲下韩国呢个指数。咁因为佢都即系追踪一个韩国嘅半导体15个指数嘅成分股表现。唔知大家记唔记得7月嘅时候咧，韩国个市场都几波动，即系甚至乎有个熔断啦。佢哋停咗市，香港仲开紧市。呢只联名嘅 ETF 产品咧，其实当时嗰个即系价钱啦，或者一啲嘅估值咧计价，会唔会都受到影响？
0: 其实因为本身佢都系追踪一只指数，唔系个别嘅股票，咁所以指数当然会有浮动。咁但系因为佢当时譬如有熔断或者有停市嘅时候，都系唔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啦。咁另外因为嗰啲系一只跨境嘅指数，系60-40，即系六成港股四成韩国股票，咁所以系比较分散嘅。
1: 即系都冇受到咩影响。
0: 咁当然都系睇翻市场嘅波动，就指数都会有升有跌啦。
1: 譬如嗰个市场嘅波动之下咧，其实你哋将来设计其他产品啦，或者一啲跨市场嘅产品嘅时候咧，对你嚟讲个启示系啲咩？即系会唔会头先你讲到60-40个比重上有冇机会再调整下咧？
0: 其实60-40主要嘅原因咧，其中一个都系配合我哋 ETF Connect 嗰样嘢啦，即系港股通。因为其实如果我哋可以令到呢一只产品俾内地投资者可以投资喺只 ETF 里面咧，唔系香港嘅成分咧，系唔可以超过40%嘅。咁所以总括咁样讲就系60-40，六成港股，四成其他地方。咁当然 ETF Connect 下面可以系全部都香港股票啦。但系我哋点解设计呢啲指数或者中间嘅 ETF， 其实都系希望俾机会内地或者其他国际投资者有机会投资其他市场，通过呢啲 ETF 嘅产品咯。
1: 内地投资者咧，对于香港呢类型嘅产品咧，嗰个需求同埋睇法系点咧？
0: 都睇到咧，无论系港股南向通啦，喺2025年里面咧，南向通交易日每日平均嘅成交额已经有1211亿港币，比起前一年咧482亿有好大幅嘅增长嘅。咁另外2026年头七个月，我哋见到南向 ETF 平均每日嘅成交额都有58亿港币，比起2025年全年其实都加咗差唔多50%。咁所以其实呢个情况都睇到内地投资者对南向投资嘅需求其实系好强嘅。
1: 咁强之下咧，见到今次港交所100科技指数咧，嗰个优化方面咧，系咪都作出一啲调整，希望令到 H 股相关公司咧，会可以快啲纳入个指数啊？
0: 是啊，冇錯，因為其實我哋見到由今年年頭到後半年啦，我哋已經見到有24隻 A 加 H 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咁我哋留意到呢個趨勢，其實大部分呢啲 H 股嘅公司本身個公司喺內地嘅業務同埋規模已經有一定够大啦，咁另外呢啲 A 股亦都喺内地，其实都有一定嘅上市历史，咁所以喺今次个优化里边，我哋都想可以俾呢啲咁优质嘅公司可以符合，尽快符合纳入我哋个指数里边咯。
1: 你头先提到因应个市场个需求而去推一啲指数啦，而家就美国、韩国、马来西亚。下一个地方谂紧咩咧？
0: 下一个地方我谂主要都系睇翻我哋投资者嘅需要啦。咁我哋都会集中比较系亚太区嘅，因为我哋都睇到亚太区嘅需求会比较多。咁但系譬如我哋都有一只系美国啦。咁我谂最主要都系睇下呢啲主题喺边啲市场多啲投资者追捧，或者个市场嘅发展系点样。咁我哋都会积极咁样研究呢一啲新嘅指数咯。
1: 咁而家市场话俾你听，佢哋对于边个市场系特别有兴趣，或者想港交所做嗰条指数出嚟咧？
0: 其实我谂譬如翻去科技100先啦，点解我哋今次要做呢个优化咧？其实我哋就系睇到市场，譬如头先你 都有提過啊，半導體雖然韓國嗰一個情況啦，咁但係其實始終每一個板塊咧，佢都會有周期性嘅波動。咁所以喺今次我哋做科技100呢一個優化嘅時候咧，我哋都加入咗呢個行業嘅權重上限到25%，咁避免單一個板塊咧會好影響到本身隻指數。

0: 咁樣，都係一個好熱捧嘅一個主題。咁所以我哋都會考慮睇翻啊，會唔會出一啲 AI 主題嘅指數咧，或者其他主題嘅指數？咁係有機會喺呢啲範疇裏邊，因為好似頭先咁講，科技其實成個範圍係好大嘅。咁科技下面有頭先唔同嘅主題，咁我哋都會研究。咁或者都講一講翻 AI 本身，可能頭先都有提過，我哋剔除咗一啲指數或者加入咗一啲指數，都係喺今次嗰個優化裏邊剔除咗一啲比較傳統互聯網平台嘅指數，加入多啲 AI 嘅公司。咁雖然而家暫時可能 AI 公司上市嘅數量唔係咁多，咁但係我哋其實頭先都睇到啦，喺 IPO 度頭嗰半年已經有好多科技公司上市。咁另外我哋都睇到將會有更多 AI 嘅公司上市，無論喺成個 AI 產業鏈裏面。做大模型又好，晶片又好，或者应用又好，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咁我哋都希望呢个科技一百成个组合会更加均衡，同埋有唔同嘅主题发挥到佢唔同嘅作用。
1: 嗯，明白。如果系咁咧，其实你即系科技一百指数唔够一年咧，就做咗一个嘅优化啦。跟住市场行嘅话，嚟紧会唔会都系一个定期嘅优化做？
0: 其实我哋本身只指数系有定期检讨嘅。咁而呢个优化，我哋都好似頭先咁講，個市場其實不停地發展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定期嘅檢討同埋適時嘅優化咧，係配合到隻指數更加貼市、更具吸引力同埋更加有代表性咯。
1: 嗯，但有冇話一個即係時限性？譬如即係好似半年就做一次優化咁樣。
0: 本身隻指數嘅成分股咧係半年做一次調整嘅，咁喺今次個優化裏邊，我哋都會加咗一個季度調整，就係令到一啲符合條件嘅公司可以更快納入啦。咁至於优化呢个动作，我哋亦都会留意翻市场嘅发展，会再去密切咁样留意啦。咁但系今次嘅优化，我哋都已经反映咗我哋一路自从十二月推出只指数以嚟嘅一啲市场嘅趋势咯。其实除咗我哋而家讲嘅科技一百同埋股票嘅指数之外咧，我哋都另外部署开发紧一啲 FIC 啦、大宗商品其他资产类别嘅指数嘅。咁同时会推动产品开发啦，希望壮大香港嗰个多元资产生态圈咯。
1: 咦，呢方面产品几时会有？
0: 我哋积极研究紧。
1: 点解会开发即系大宗商品相关产品？
0: 其实我谂我哋除咗股票市场之外咧，都留意到即系出边嘅市场啦，或者我哋自己本身个策略都希望去多元资产嗰边度发展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推出一啲指数，都可以俾市场一个指标去睇翻呢啲产品嘅发展咯。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Winn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港交所喺一啲指数产品嘅发展嘅情况啦。好，唔该晒 Winnie，
0: 唔该晒。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咧，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对新闻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继续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此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透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首个五年归国提出要增加主流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政府支持香港传媒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

0: 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中國貿促會說，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亦都為兩國工商界展開經貿合作提供彌足珍貴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中國貿促會將以此為契機，積極利用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和鏈博會等重要平台，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深化中美工商界務實合作。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將於11月17至18日在深圳舉行，亞馬遜、沃爾瑪、蘋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軟等美國世界500強及知名企業已經提交參與峰會的申請。貿促會形容，充分體現美國工商界對參與亞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視，亦都反映中美產業鏈和供應鏈緊密的合作關係。泰國全國多處暴雨成災，至少23人死亡，超過250萬人受災。防災減災廳說，洪災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攬府有8人喪生。曼谷市和28個府仍然受到洪災影響，陸軍已經調派4000多名人員帶同救災設備前往曼谷東部等災區救援。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響，今日至到10月4日，曼谷地區河流水位可能會進一步上升，沿河地區和防洪堤外的社區需要密切關注。泰國氣象部門就預測，全國範圍的雨量將會減少，不過部分地區，尤其北部、中部和東部仍然會有大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较后位置啦，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是接近管道的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的车龙去到 Mega Box。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是近住金马伦道至到佐敦道这一段特别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污水厂的车

0: 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咁另外由吐露港公路以及大老山公路通去泽祥街回旋处嘅支路都系车多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富健花园。咁另外由青田路通去屯门公路都系车多啦，车龙排到去青松冠对开。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嘅龙尾就排到去转车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超顺路田口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9: 听礼物的声音，
10: 礼物有奖品啊！
11: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10: 未喎。
11: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0: 精拎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0: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2: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3: 林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2: 朱曼子。
14: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1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ready。
15: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8: Happy birthday！
19: 诶，点解我哋今日讲 Happy birthday 嘅？
4: 因为我哋嘅节目一岁啦！
18: 十八好时光，生日快乐！
3: Yeah！
0: 直播室同大家度过呢个一周年嘅有我何展鹏阿鹏，
4: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6: 仲有我 Ivan 文星哥哥，大家好 ，Happy birthday 啊！
4: 系啊！
0: 咁啊，同大家补补时先，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1，气温系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已经取消咗啦。咁啊，讲到而家，即系一岁三岁嘅呢个系咩咧？
6: 快啊 ，Fanny 啊！
4: 咁啊，琴日先港台咁啊，原來已經一年啦，
6: 系啊，眨眼間啊，咁就一年啦，鹏。
0: 咁啊，容許我先扮下乖仔先。咁啊，首先又要多謝製作團隊同埋監製。

0: thank you， 因為佢哋都好辛苦啦，揾咗好多個故仔出嚟啦。
1: 冇錯，
0: 咁啊，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最用即係最印象深刻嘅先啦。
1: 係好啊，
2: 我咪有啲數字同大家分享先。
0: 係喎，
2: 係啊，紐西利亞我哋十八好時光咧，原來同大家度過咗255个小时嘅節目，亦都介紹咗大大小小啦，甚至1000个嘅社區故事同埋活動啊。
3: 梗係啦，耶！話曬我哋都好多經歷㗎嘛，喺年裏面咧，無論咧社區嘅大事小事咧，我哋咧都去到介紹俾大家，仲有咧好多開心嘅事情咁。阿鵬有咩分享？
0: 最搶集嘅就係我已經陪咗大家上山下海喺節目開初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呢個沙田嘅越野跑啦。咁唔知點解我作為一個肥仔參與咗呢個隊。咁我記得嗰陣時拍攝團隊都好辛苦嘅，烈日當空同我一齊跑。咁啊，唔知大家聽眾如果由第一日開始聽我哋嘅咧，就應該都仲有啲印象。
3: 冇錯，
0: 成個製作團隊裏面咧，最跑得最即係最有體能嗰個咧，係我哋嘅攝影師。
2: 係啊，
3: 冇錯，
0: 得佢係完成到成個。係
3: 啊，佢仲要咧翻屋企咧都行翻屋企。
0: 係
3: 啊，唔係搭車翻屋企嘅，去獅子山行翻去嘅。
2: 真
3: 係
2: 啊！
3: 係啊，
0: 咁嗰個就係第二個活動啦。即佢真係好勁
2: 啊！好睇嚟，好睇嚟。
0: 咁啊，另外一個咧就同紋身哥哥有關，我都好印象深刻啊，因為我個條腰痛咗好耐，嗰陣時係大步靜攤啊！咁嗰陣時我哋就要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攀呢個獨木舟，咁其實主要係教練攀嘅，咁啊唔係好關事，因為我同佢同船，咁啊唔似紋身哥哥就伴住個
3: 年輕人，
0: 年輕人
3: 係啦。
0: 咁啊記唔記得有冇啲回憶可以分享一下？
3: 回憶總是美好的，我覺得我比佢更年輕。
2: 係啊，
0: 你真係
2: 大才二，你後生咗個年紀係咪啊？
0: 你比唔比佢更年輕我唔清楚，你起碼比我更年輕。
3: 我覺得阿鵬你都有好大轉變，越嚟越瘦。
0: 哇！
3: 所以咧要出多啲外景，系啊，同埋每次外景嘅时候咧，有啲体力劳动嘅时候咧，令到你更加健硕，同埋
2: 我记得我哋四个一齐同埋 Vicky 啊，我哋一齐去玩运动嗰次，
3: 系啊，
2: 嗰次都好开心噶，其实。
3: 其实每次都系咧，去到嘅时候见到啲新兴运动啦，又或者一啲运动，所以我哋咧互相合拍嘅时候，或者互相合作嘅时候咧，嗰啲火花出晒嚟。
0: 除咗啲盛事之外咧，我都知道我哋有好多系同人情味相关嘅，
2: 不如两位
0: 温情系温馨嘅人情故事。
3: 我去过几个屋村啦，喺屋村里面咧，即系同好多无论系住咗好多年嘅公公婆婆一齐啦，咁啊同佢哋倾偈啦，好多时候都讲翻以前嘅嘢，跟住再讲翻而家啦，大家嗰种邻里关系啦，都依然喺度。同埋咧，好多时咧，虽然我一把年纪，佢都当我系小朋友咁。阿弟啊，阿细佬啊，你咁样系好噶，系啦。我系知道，
0: 唔系你望落去都真系好长青嘅。
3: 唔该晒你啊，
2: 我就反而真系记得咧，啱啱加入嗰阵时咧，啱啱有个中秋送暖嘅活动，咁去一个长者中心，即系要踩单车踩足2个钟头，餐厅攞啲
3: 啊，系啊，谂住罐头啊嗰啲系啦，
2: 哇，一路都要孭住踩单车，真系2个钟头冇停过咁踩，手都唔得闲抹汗，因为你要揸住糖太噶嘛，有都喺下巴滴落去，但系嗰个系好开心嘅，因为知道自己仲应付到
3: 嗰种热血系咪？
2: 咁跟住送暖嗰时咧，嗰个伯伯咧握住我只手咧，
3: 吓，佢握住你只手，仲讲乜嘢啊？
2: 佢就多谢我咯，即系有时以为我哋送暖俾人，其实系啲伯伯俾咗个好强烈嘅感觉我哋啊，
0: 萬分有冇萬分腳震啊？踩完车。
2: 冇，知唔知几 heat 啊？真系，
3: 所以话咧，我哋咧 keep 住做落去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咧温情嘅嘢啦，又见到好多人与人之间嗰种嘅爱啦，咁所以系非常之重要。我哋 keep 住嚟
0: 嘅。仲有第二样嘢好重要嘅，要同大家分享就系，其实我就冇乜点参与嘅，咁啊，但系电视机都见到两位啦，
3: 系啊，系啊，
0: 我好记得我自己个人咧，就最记得就系你哋去咗玩一个叫 High Walks 嘅运动，
3: 系，
0: 我见到纹身哥哥真系展现男子气概啊，系叻的表现，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即系呢啲即系参与咗之后，最印象深刻系咩故仔？
3: 最印象深刻，梗系教练同我讲：阿万芬啊，你拎几只橙过嚟。阿文森哥哥咧就会拎两个冬瓜嘅，系啦，系大冬瓜嘅。跟住我嗰刻嘅，咦？点解咁样？跟住我推嗰个卡车嘅时候，
2: 我成日讲最啱嘅说话。
3: 系啦，推卡车嘅时候咧，我就推嗰个系几多斤话？
2: 100。
3: 跟住阿万芬系负责咧，
2: 拎起个雪梨定系萝卜？我唔记得咗。
3: 我就发觉其实咧系真系 lady first， 同埋 gentleman 好重要。
0: 公道讲句，因为纹身哥哥你望落去太大只，
2: 系啊，
0: 即系我系
3: 点系啊？
0: 我系主办单位，我见到你我都觉得系咯，你一个人推到两个人嘅嘢啦。
3: 系啊，唔该晒你啊！如果你喺现场，我估计你应该推到四车。
0: 我喺现场应该系我坐上架车度，
2: 已经有100斤。
3: 不过系开心，因为咧嗰次 Harris 咧系有埋 family，
2: 系啊，系好开心。另外有一次咧，宠物嘅跑步
3: 啊，
2: 咁咧我哇啱又啱啱节目开初去录影嘅，咁嗰时咧基本嗱你又上山下海啦，跟住我咧又踩单车啦，烈日当空啦，跟住嗰日宠物跑步无啦啦落大雨，我心谂嗰个广告嗰个对白出咗嚟啊，个天系咪唔中意我咧？
3: 跑步先嚟落雨，
2: 落雨，但系唔系，原来俾正能量我话俾我听，有咩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克服。
3: 冇错，
2: 跟住一齐。

0: 間就雨過天青。
1: 冇錯，
2: 咁、我都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係好印象深刻，就係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去咗啟德體育園睇港隊啊！有陣時哇，真係我入場見到即係同住大家觀眾一齊，同埋現場有40,000+個人，真係個回憶好深刻。咁啊，呢個時候我就唔唱生日歌啦，但係都播翻首同生日歌有關嘅歌俾大家。带嚟伍思凯嘅生日快乐。

0: 区区有睇头。
1: 真的很开心，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长做长有，去到不同的地区传播正能量，找到很多好开心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2: 咦，那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哪个区呢？这个区你很熟的。
1: 没错，在我家附近的就是九龙城区。九龙城区一直有小泰国之称，大街小巷都有不少特色的泰国的店铺。面对区内大规模的市区重建，市建局都有推动九龙城的更新工作，透过地方营造彰显地区的特色，在促进城市的新貌的同时，亦都达到带动人流和提振地区经济的效果。
3: 没错，参与了市建局小区复修先导计划的七等的大厦，它完成了楼宇复修之后，就会由艺术家在外墙绘制了凸显了龙城特色的巨型壁画。
2: 继今年四月完成了首幅色彩鲜明的微笑太像壁画之后，市建局再安排了泰国艺术家来到香港绘制第二幅大型的特色壁画。经过艺术家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的共议之后，就决定了以这个紫南花作为壁画的设计主题，进一步凸显区内小泰国的特色。
1: 是啊，新作就是由泰国艺术家主理的，坐落在哪边呢？就是九龙城城南道11号至13号的国平楼啊，11号至13号的国平楼。咁啊，佢喺同样系位于城南道嘅微笑太像嘅壁画啦，同佢一齐咧，可以话系互相辉映啊，进一步咧深化同地方嘅以及社区嘅连结嘅。
3: 嗯，系啦，为咗令到大家更加了解泰国艺术家嗰种嘅创作同埋理念咧，我哋咧亦都有同咧创作团队咧倾过噶，等佢哋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幅作品有乜嘢特色啦。
4: 呢兩幅畫嘅 concept 反映咗第一代泰國移民嚟到香港嗰陣嗰種辛勤。譬如上面嗰幅大畫咧，就係蘭花。咁蘭花泰國嘅意義就係好難要種起一個蘭花，但係當佢種起咗之後咧，佢就可以維持好耐，同埋佢會綻放得好靚咁樣啦。背後嘅比喻就係話泰國人嗰種辛勤刻苦嘅

0: 毅力啦，係佢想反映出嚟嘅。第二幅畫嗰個像咧，咁大笨象本身就係泰國一個好特色嘅標誌啦。咁同埋你見到佢孭住嗰啲嘢咧，其實係反映緊嗰啲人喺街邊叫賣第一代嚟到香港辛勤打拼嘅精神啦。都想喺呢幅畫裏面可以表達到哦，泰國人好多樂天好客嘅性格啦，同埋歡迎大家嘅概念。本身個圖案都係花嚟嘅，不過就係再泰式啲嘅。咁但係同居民商量完之後，啲居民就想簡單啲。咁所以改下嗰啲顏色嘅深淺咁樣啦，但係嗰個色通其實冇點樣大轉，因為顏色轉咗，你咁樣就會唔夾啦，所以就會喺細節位度再執。尤其是九龍城呢度咧，佢嗰個建築物咧會有好多附加嘅嘢喺個外牆嗰邊，譬如有啲窗嘅唔同嘅設計啦，或者佢可能會有啲檐篷啊，或者冷氣機突咗出嚟嘅，咁呢啲都會令到佢喺構圖上會有啲考量，係需要特別去諗嘅，即係佢要衡量究竟要放幾多 detail 嘅嘢落去。如果放得太詳細嘅話咧，可能會令到成件事會更亂。在實際操作上都會有再調整微調一下那些顏色啊，令到它整體感覺是舒服的，看下去跟社區是夾的。跟這裡的居民一起合作，其實是有些像回到家裡做。首先第一樣就是這裡很多泰國人，咁同埋其實就算唔係泰國人咧，佢哋都好豪客、好熱情，即係會成日問啊，你食咗飯未啊？或者呢度有廁所去，即係會好招呼佢哋，令到佢哋覺得好舒服啊，喺度好似賓至如歸咁嘅感覺。有一次佢冇帶錢出嚟食飯啊，咁跟住之後係呢個街坊隔離啊，俾咗你先啦咁。咁佢哋就係講個信字咯，即係喺熱情招待。咁後屘佢多翻去又俾翻錢再食多餐咁，係有啲人情味咯，即係呢個街坊隔離，即係已經變熟咗呢個社區咁樣。
1: 咁蘭花咧就係泰國嘅象徵花卉啊，成日都會喺唔同嘅節日同埋慶祝場合見到嘅，亦都係優雅、豐盛、深愛同高貴嘅化身啊。由於蘭花咧都需要啲時間悉心孕育先會盛開嘅，所以佢同時咧都象徵內心嘅。
2: 係啊，嗱呢一種花卉咧生命力好頑強嘅，而且咧花期都好長嘅，亦都咧隱喻咗泰國人民咧佢哋嘅謙信啦、強硬、堅毅，而且咧極具耐性嘅優秀特質。此外咧，大廈個外牆亦都特別咧加入咗泰國國花金蓮花，金黃色嘅花串啦，同埋紫蘭花交織，可以話咧喺半空之中灑落奪目嘅色彩啊！
3: 嗱，至於咧郭平樓業主代表嘅方先生就提到啦，藝術家咧都好尊重咧居民嘅意見嘅，而且咧居民亦都有機會咧親自參與咧繪畫過程噶，所以咧佢特意亦都帶埋孫女一齊嚟支持噶，亦都希望咧九龍城會有更多呢類型嘅街區美化工作噶。
4: 我姓方嘅，我喺九龙城都住咗30年啦。呢度就系新旧合璧啦。之前咧呢度系潮州铺多嘅，近呢10年咧就泰国铺多多。嗰啲艺术家嗰边咧就整咗好多嘅泰式图案俾我哋拣嘅。呢幅图画系紫兰花，经过我哋业主投票决定嘅。藝術家畫得好靚啊，整到大廈都好乾涼啊！將來希望所有嘅鋪頭都可以有啲咁嘅畫畫落嚟啦，更加美化我哋呢度呢條街啊！好開心係可以參與到畫呢個畫啦，我孫女都佢都好期待，大家都有啲共同回憶啊！第時啊見到呢幅畫係我哋兩個一齊畫㗎咁啊！九龍城都靜咗好耐。期望翻新咗之後，美觀咗，帶旺翻我哋九龍城區嘅經濟咧，過嚟睇下啦。
2: 至於九龍城區議員吳寶強咧，都觀察到，透過藝術活化，唔單止能夠咧為呢一個社區增添全新嘅朝氣同埋活力。嗱，居民咧日常出行嗰陣時咧，見到居住嘅環境變得更有美感、更具深貌，心情都會更加開朗啦。
3: 喺計劃當中咧，最令到佢印象深刻嘅部分就係因為大家共同參與啊，居民同埋商户咧參與到同埋歸屬感咧，自然就會提升啦，亦都令到整個嘅社區更新工作亦都達到最理想嘅效果。
5: 大家好，我是九龙城区议员吴宝强。九龙城区就是一个新旧区融合的地方，市建局在这里也都有两个大型的重建项目，怎样令到旧区的特色保留在这个地区更新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也都是居民所期望的。

0: 其實呢個壁畫咧係會好多人睇到嘅。第一咧就係由啟德新區過嚟舊區，經過打鼓嶺隧道啦，過嚟呢邊嘅街坊啦。第二就係啟德體育園睇完表演落嚟消費嘅人流啦。咁第三就係本區自己嘅街坊啦。其實咧好多街坊咧亦都歡迎呢一種嘅活化嘅。之前咧呢個區都係以舊樓為主啦嚇，咁所以咧外觀咧係比較陳舊一啲。地區活化咧能夠增加到呢個區嘅生氣啦，居民出行啦能夠見到呢啲壁畫更加上心悦目啊嚇。呢個區都仲有十幾條街咧，其實都有值得活化嘅空間嘅。咁除咗泰國啦，亦都有小潮州之稱啦。因為呢個區以前都係飛機都會經過嘅，甚至呢個區好出名嘅寨城嘅歷史啊，我相信呢啲傳統文化都可以咧包羅萬有咁樣樣喺呢個區嗰度咧做一個演示嚇。我哋會唔會串連翻成個區嘅歷史文化景點咧？嚟嘅遊客咧就能夠咧全日逗留喺我哋九龍城唔同嘅景點嗰度遊覽，咁啊吸引力就相比於一個嘅景點或者係一個嘅特色咧，就會更加吸引佢哋過嚟消費啊！
1: 哇！啲壁畫真係好靚啊 ，so beautiful 啊！帶嚟張俊橋嘅 So Beautifu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局话，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表示，本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的任何一级未达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局方又说，今个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的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的方案已经于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与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比以往小，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关注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选了粉岭的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人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选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一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是楼换楼。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回国。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于是涌到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就说，被遣返人士是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其他生命、自由与安全受威胁的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沙福道上桥位。咁至于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当中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喺变电站；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跟住历史博物馆嘅车龙排到去宝勒巷。至于反方向， 行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啦，就近住金马伦道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嗰段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喺牛头角下村。新界区方面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少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就近住葵涌公园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慢驶，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龙日村。仲有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最后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过马路先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话系 I'll be

0: here with you. 希望蕭叔叔陪你一起學好英文。
1: 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2: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4: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嘅模式，第一首揾嚟莫文蔚合作，可以话系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6: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9: 十八好时光，
5: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8，提提大家啦，而家气温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10: 仲有我芬莲李文芬，
11: 仲有阿陈文星哥哥，
10: 大家好。
6: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5: 我知道昨晚兩位咧就同大家介紹咗一個由大埔街坊發起嘅社區項目啊，大埔貓故事計劃，就係記錄大埔人同埋社區貓嘅真實日常，仲有生存嘅課題。
10: 係啊，我哋今晚咧就會到訪大埔人、大埔貓貓社啦。佢哋咧除咗咧提供呢個貓隻嘅托管啦，同埋救援嘅服務之外咧，亦都會做社區嘅教育噶。希望咧社區嘅人士都會學識點樣同社區動物咧共存啦、共活啦、互相尊重噶。
11: 係啊，貓社負責。阿 Yan 就話啦，大埔區嘅社區咧對社區動物接納程度咧相當之高噶，同社區嘅貓貓共存，同埋咧佢哋一齊嘅生活咧已經成為咗佢日常嘅習慣噶啦。
12: 大家好啦，咁我叫阿 Yan 啦，係大埔人大埔貓其中一個負責人。咁我哋最主要係一班大埔嘅街坊想照顧翻大埔嘅貓貓。喺1920年嘅期間咧，我就嚟咗大埔工作。2021年嘅時候咧，就農曆新年啊，執咗只貓貓翻嚟。咁啊，但係當其時冇一個好嘅位置去安頓佢啊。後尾就聯絡咗當其時嘅區議員，借咗佢個辦公室咧，就我嚟即係安頓嗰一隻貓貓啦咁樣樣。跟住巧合底下咧，就同一班住大埔嘅街坊，同埋好似我咁喺大埔做嘢嘅街坊咧，就不如嗰度做個臨時貓舍啦。咁樣輾轉就係搬咗嚟而家大埔瑞安街嘅地方，咁就成為咗我哋新嘅貓舍。街坊對於所有社區嘅動物咧，佢哋都係佢哋喺嗰個位置會捉巢，會喺嗰度住啊。我行過路過，我行快啲，等佢哋啲路鳥啲雀屎唔好搭落嚟我度啦，或者諗辦法整把遮路過啦。咁而啲貓貓嚟講咧，更多嘅係。街坊話俾我知，佢哋已經喺邊度餵開邊啲貓貓。喺大埔區裏面，我會覺得大埔嘅街坊其實係真係好錫啲小動物，而佢哋亦都係想盡辦法用自己嘅能力。佢可能淨係餵開屋企門口嗰兩三隻，咁其實就已經好好地照顧佢哋。可能叫做有佢落大雨都起碼叫做有瓦遮下頭，都唔會話餓親。我哋大埔區其實好多貓店長，大埔嘅街坊有陣時行過路過喺附近買餸咧，佢哋總要去每間鋪頭度，喂啊邊只貓啊邊個邊個，佢今日喺邊啊唔見佢嘅咁樣樣，即係佢哋係會關心，同埋就係因為我哋大埔人大埔貓除咗做貓嘅救援，我哋都做有一啲做社區教育，我哋都有帶一啲小朋友或者過嚟參加活動嘅人士咧，我哋係會同佢喺個社區度行，我哋都有陣時會拜訪一下呢啲貓店長。所有店主都唔抗拒嘅，佢哋又唔係唔保護自己隻貓喎，即係只貓如果即係有啲咩事，佢哋會帶去睇醫生，唔見咗佢哋會揾，

0: 的關係都非常良好，我們會溝通，所以大埔其實整個社區來說，我們真的喜歡小動物，同社區動物的共同性我們都覺得強的。
1: 阿 Yan 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啦，两个好难忘嘅社区猫故事啊！就算咧猫猫已经唔喺大家身边啦，但系佢哋永远咧都会活喺社区同埋街坊嘅心目当中噶。
0: 大埔曾经有一只猫猫系喺一间寺庙度照顾嘅，叫文文。街坊路过行过一定会揾佢，咁但系咧有一次都夜晚十点几十一点噶啦，突然之间收到街坊嘅电话。話文文喺嗰附近中咗老鼠膠，但係廟宇又已經閂咗門，咁佢哋好彷徨無助。咁啊，我哋話唔緊要啦，過咗嚟先啦。咁班街坊亦都已經好叻地咧，就已經幫佢真係黐咗喺身嗰塊老鼠膠咧，就已經移除咗。只貓都留咗喺我哋度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咁而呢段時間咧，就係不停地就會有街坊當佢得知文文嚟咗我哋貓舍。DMPM 問可唔可以嚟探佢啦，會過嚟叮噹問有冇咧。而當晚你諗下，我哋接咗阿文文翻貓舍，都講緊可能係夜晚十一點幾。嗰晚我記得我凌晨點幾兩點先走，原因係咩？當啲街坊知道自己揸電單車攞嘢過嚟俾文文，跟住又過嚟問有冇嘢幫到手，又咁又咁。跟住亦都有啲街坊因為我哋救咗文文嘅關係，佢走去捐嘢食俾人。因為多謝我哋照顧佢，呢只貓係喺大埔呢個社區上面好被愛嘅一隻動物。當其實我哋呢件事處理咗就還翻俾廟啦，但係隔咗一段時間咧，就有街坊開始就見唔到文文，亦都冇任何消息。到現時啲街坊去親廟宇都會提起文文，個個都會記起，個個都會覺得呢只貓係喺大家心目中係有一個地位嘅一隻貓。所以呢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社區故事。另外一個就發生在我們貓舍，大概四年前左右，是有個街坊救了一隻貓過來，後來我們幫他改了名叫雅雅。雅雅是一隻出不到領養的貓貓，原因是他回來之後沒多久我們發現他周身病痛，可以獲領養的機會是真的相對於其他貓低，但是他輾轉在我們生活了兩年零四個月，他就過了身回了貓舍。但是這隻貓特別就特別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有幫他辦告別禮，總共有五十多人出席，而我們也都當時弄了一個雅雅信箱，就給一些街坊或者義工可以寫一些東西給他。一隻貓收到三十多封信，隨時我自己的死人都未必收到三十多封信。我本身自己有時候都會想阿雅其實他在我們找不到一個家，但是當一個告別禮有五十多位街坊出席的時候，我就會知道其實他的家就在大埔，就是大埔的街坊會疼他。要讓到大家明白，就是我們雖然在疼社區動物都好，我們也都要保護他們在這個社區少一個虐待動物的人。在我角度，我已經功德無量噶啦。
2: 我哋聽晚咧就會繼續同大家探索大埔貓嘅故事噶，記得唔好行開啦。

0: 带嚟潘朵拉乐队嘅《灵光一千闪》啊！
1: 社企好时光。
0: 大家如果衣物有破损会点样处理呢？我就会交俾妈妈处理嘅。咁啊，我相信有啲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拎去街市俾啲姐姐帮手补衫啦。不过呢个年代咧，识补衫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啊。
2: 系啊，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嗱，社工咧陈双文 Rico 咧就观察到，其实咧唔少兼任照顾者同埋拥有唔同家庭岗位责任，而且咧具备纺织同埋缝纫技能嘅基层妇女咧，可能咧佢哋因为咧日常生活当中有唔同嘅负担啦，好难揾到长工噶，咁所以咧佢就成立咗个社企，叫做女布社，好特别嘅个名，女仔嘅女啦，一匹布嘅布，社企嘅社，嗱，为呢一啲基层嘅中年妇女咧，可以喺屋企咧，做，可以喺车衣队入边一展所长，而且咧可以为街坊提供一个廉价嘅改衣服务啊！
3: 冇错啦，喺电话线上面就请嚟女布社嘅创办人兼社工就系陈双文 Rico， 仲有咧女布社嘅员工阿红，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噃 ，Hello。你好
4: ，Hello，
3: 咁啊，你好啊，你好啊，先同 Rico 倾下偈先。嗱，女报社呢个名好特别，同我哋咧分享下啦。仲有就系咧，其实你成立个目标啦，同埋理念系啲乜嘢噶？
4: 啊，其实我哋都成立咗有十，即系都超过十三年时间噶。系啊，咁其实一开初都系连结紧一啲嘅社区意义。咁其实嗰阵时就见到啲社区，其实佢哋好叻，好多嘅技能。其中一樣就是車衣，咁佢覺得啊，咦，佢哋好似平時就淨係湊小朋友啊，照顧家庭，佢好似呢個技能發揮唔到出嚟。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連結依咧，就不如我哋啱啱有啲朋友捐咗啲衣車俾我哋啊，跟住我哋就不如我哋成立一個車衣隊啊，咁我哋幫下街坊去改衫啊，咁而又可以運用到大家嘅技能，跟住又有啲收入啊等等。咁我哋就咁樣開始咯，咁就而女報社個名咧，其實都係依一齊諗出嚟嘅。
2: 好靚啊！呢個名字
3: 好型啊，
2: 好有型啊！咁我想問啦，係女報社發展至今啦，十幾年啦，其實提供啲咩服務咧？而家可以？
4: 其实我哋由一开始我哋会去做一啲嘅改衫啦，喺个社区上面去做一啲嘅连结啦，同啲街坊。咁我哋慢慢其实而家都多咗类唔同嘅服务嘅，我哋都会去一啲嘅公司啊、NGO 啊、院舍啊、学校啊去做一啲嘅工作坊。咁我哋会教一啲嘅唔同嘅朋友，有啲学生啊，有啲嘅照顾者啊，或者系一啲嘅社区人士啊，去做车衣嘅学习。咁我哋可能车啲唔同嘅车衣制成品，咁大家又可以学习到呢个车衣。嘅传承呢个技艺啦，咁我哋另一部分我哋都会接大订单嘅，咁我哋可能细至十件或者系几万件，我哋都有做过
3: 嘅，好犀利喎，
4: 系啊，
2: 几万件喎，
4: 系啊，有啲好多唔同嘅制品，间姨阿红都可以分享下佢啲嘢咧，咁我哋都唔同类型嘅制品，度身订做嘅制品我哋都会做嘅，咁有啲 ESG 即系有啲环保嘅制品我哋都会做嘅，咁啊阵间又可以再分享多少少俾大家。
2: 好，
0: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多少少啲团队成员先啦。啱啱提到主要都系姨姨啦，咁系咪都系佢哋为主啊？同埋就系佢哋有咩特质嘅话，同埋优势咧，仲有系咪都面对紧啲困难同限制噶？
4: 其实我哋主要就是妇女为主嘅，咁我哋其实就同埋系一啲本身自己好有一啲嘅技能，系一啲匠人嘅朋友，我哋都有连结紧一啲可能系车衣好劲啦，有啲可能系整梳化好劲啦，有啲可能系做一啲梳化维修一啲包。即係包工包拆工好勁嘅師傅，咁或者改車好勁嘅師傅，
0: 十八般武藝啊，
4: 係啊，冇錯。

0: 但係社區入面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好有技能嘅朋友喎。咁但係就好似冇一個平台連結翻佢哋嘅能力，可以變成一個有用再去發展出嚟嘅一件事。咁所以依個平台其實就連結依啲唔同嘅朋友。咁而依啲好多時我哋咧都會有好多係一啲照顧者，或者無論照顧家庭啦、屋企人啦。咁我哋就都希望啊，佢哋同時照顧屋企依個身份之外，其實佢哋都可以有個人嘅發展。咁我哋都可以將佢哋嘅能力喺依個平台入邊咧，可以叫做用一個嘅報藝品，可以展現到佢哋嘅能力俾人睇得到啊。
1: 啱啱都提及過啦，好多醫咧，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技能。在你哋方面咧，可以點樣善用佢哋？同埋咧，就算咧喺過程裏面，會唔會咧有在職培訓噶？又或者咧，其實佢翻工嘅時間咧，係咪要有特別安排？最重要啦，咁啊，其實咧，佢哋咧會收錢嘅時候咧，點樣去分配呢？
0: 其實我哋最主要，我哋都會去提到咧，我哋就希望有彈性嘅工作時間俾醫醫。因為好多時佢哋要照顧家庭啦、小朋友啦，佢哋未必可以有時就未必揾到長工，或者想希望有啲兼職工。咁而家都希望鼓勵婦女出嚟就業啊嘛。咁其實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彈性嘅平台，因為有陣時我哋最主要就係接一啲訂單，我哋可以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嘅。咁而呢個就唔使規限住自己可能要翻朝九晚五，咁可能因為照顧家庭嘅需要可以有調整咁樣。咁所以我哋有呢部分啦。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叫做按一啲唔同嘅時間翻嚟咧，咁我哋就都會係一個按月薪啊，或者一啲兼職啊，一啲唔同嘅方式會去聘請翻姨姨咁樣樣咯。
2: 哦，咁我同阿紅姨姨傾下偈先。阿紅你好
3: ，Hello，
0: 你好啊，
2: 訪問一下你先啦。你本身咧識唔識得去車嘢啊，或者做衫咁樣噶？當初你點樣會加入呢個旅報社嘅咧？
3: 其實咧，我就十幾歲開始做製衣嘅，行噶嘛，所以我咧大部分都叫识车啦。咁点解加入旅报社呢？因为制衣业已经北移咗，就冇得做啦。咁我发现到有旅报社，我好开心、啊，因为好重拾翻我以前喺工厂嗰个做嘢
2: 乐趣啊，那个感觉系咪啊？
3: 系冇错冇错，同埋即系将自己过往嘅经验咧，能够再。
2: 有價值啊，係咪啊？
3: 好有滿足感啊！
2: 係、哎呀，我媽咪都係做縫盤噶，你哋姊妹啊，
4: 呢個常常講啦，
3: 有啲收入啊嘛，最好噶啦。
4: 係，我想問一下你咁多年經驗，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大家都會有唔同擅長嘅地方嘅，你自己主要負責啲咩咧？同埋最擅長啲咩咧？
3: 最擅長啊！我針織又識，梳織即係恤衫嗰啲咧都識啦，
2: 又識係
4: 大師姐，
2: 大師姐咩都
1: 即係飯飯店喎。
2: 嗰方面就嚟系你噶啦，即系布啊，关于布艺嗰方面就
1: 系
2: 你噶啦。
3: 系啦。
1: 哦，咁好犀利啊！我好想知道咧，当接到一张订单之后啦，其实整个嘅流程会系点样行法噶？咁同埋你啦，即系咁有经验啦，点样可以学协助到咧其他嘅朋友们呢？
3: 我哋有几个姨姨噶嘛，知道吓。咁有阵时大家就分工合作咯。咁就譬如你系擅长车拉链嘅，可能吓，咁就佢负责啦。咁有啲系擅长，可能系。某一个部分嘅咁就分工合作咯，咁、就
2: 好似条生产线咁、啊，你拉链佢系整楼，跟住你整橡筋咁样啊，哇，犀利啊！咁我想问一下你制作过咩难忘嘅作品咧？嗰阵时嘅订单系咩嚟噶？有几大嘅数量啊？
3: 嗱，如果讲觉得难忘就医院嗰啲制服加翻啲晶片上去，因为嗰个年代系冇晶片，
1: 系、
3: 咁嗰啲晶片咧，嗰、那个仲要喺。即系摄喺块布里面，车系睇唔到嘅，用只手摸。咁喺每一边个，即系俾我哋落针嗰个位咧，只系得一 mm 咁少嘅啫。真系好考古，几万件，几万件啊！嗰次
2: 几万件啊！
3: 系啊，你知咁多间医院咁，但系我哋做到咧就好有满足感嘅。
4: 哦，呢个系咪都系你加入旅报社最大嗰个满足感啊？
3: 啊，都系啊，仲有巴士套咧，我又未车过。
1: 嗯哼嗯哼，
3: 我车衫嗰啫嘛，以前。咁、但系我觉得又好有意思嘅，个巴士座位，坐旧咗啦，或者烂咗啦，咁就唔好成张抌咗佢啦，咁你又可以将佢换翻上去，就重新嗰张凳
2: 俾翻生命
3: 啦。
2: 系啊，
3: 系啦，冇错冇错，我觉得又好有意思。
1: 系啊，非常之好。
3: 车喎，又几
1: 有挑战性，
3: 系啦，
1: 几
3: 有挑战性。
1: 系
2: 咁啊，问下 Rico 先，你希望咧透过旅报社为妇女同埋佢哋嘅家庭啦，其实同埋社会啊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
0: 其实我哋而家都会再去讲多一啲理念咧，去讲一啲持续发展嘅嘢。因为我哋其实最近几年，我哋都接一啲订单咧，我哋系会去

0: 公司捐俾我哋一啲废弃嘅 T 恤，咁跟住就将个 T 恤改装变成一啲嘅雨伞雨遮挡嘅。
1: 第二生命俾佢，
0: 系啊。咁我哋都做多呢啲 ESG 嘅工作嘅。咁我哋最近其实都有同香港大学嗰边做紧一啲研究项目啊。咁佢哋就都系去将呢一个嘅持续发展嘅概念继续摆喺我哋嗰个车衣平台咯。
2: 嗯，俾掌声你哋，
3: 非常之好啊！又环保又第二生命，
2: 加依依好犀利啊！
3: 加油加油！
4: 多谢晒两位嘅分享啊！咁啊，节目嘅尾声都送翻首歌俾大家。是卢冠廷的陪着你走。

0: 十八好時光就陪大家行過咗一年啦、
1: 啊，
0: 希望嚟緊咧都會繼續同大家行過好多年嘅。
1: 今日好開心啊！
0: 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再見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至59213宗，但是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来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有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

0: 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系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是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同大家预告一些封路安排，在张南公路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唐明苑方向左转唐贤街的支路全线，以及是近住支路的慢线分别都会封闭的。另外就是为了配合国庆升旗仪式，由今晚接近午夜12点直至星期四10月1号的晏昼1点，湾仔北会展一带多条的道路都是会封闭的，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是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和部分龙和道去红隧方向的路段。一带有多项的相应改动安排，公众请你不要揸车前往。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听清楚，不用错失。
9: 错失错失啲咩啊？
10: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9: 冇听过、啊。
10: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时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1: 佢 very good 噶，
12: 佢都 good 噶。
1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星期几啊？今日
1: 星期二，
0: 星期二晚8:09啊！大家好啊，呢度系首下流程啊，我系刘伟恒啊，
1: 我系星期二会有嘅叶蕴仪啊，
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0: 系啦，唔知大家咧即系。系即系工作到而家可能8:00啦，收紧工嘅时候啦，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啊？我今日做咗啲咩啊？我今日去咗边啊？即系有阵时，譬如头先我入直播室之前咧，我少少觉得啊，我而家喺边啊？今日星期几啊？我做咗几多嘢啊？即系有少少咧，觉得啊，又唔系慌失失嘅，只不过系经过咗一整日嘅忙碌啊、劳碌之后咧，有少少啊，究竟我又做过啲乜嘢咧？
2: 或者你三十几岁有朝瞓醒，咦
0: 啊，人生为咩？
2: 我做咗啲咩咧？
1: 已经三十几岁啦，喂，经常有嘅，因为咧，如果你即系固定会放假嘅话，譬如星期六日放假，你就会好觉得啊，星期六日系放假啦，喂，一就翻工咁样一至五，咁但系我哋有时咧冇放假直落噶嘛，翻下工做做下嘢，突然间谂紧，咦？今日星期几啊？我试过啦，拎晒万千宠爱嗰啲即系碟啊，嗰啲色 tune 啊 ，jingle 啊，谂住开工啊，唔系、啊，今日先星期六啫，争啲出咗门口。
0: 我哋即系呢一种啊，都市人嘅嗰种忙乱咧，有阵时都令到自己有啲嘅不知所措嘅，或者有一啲嘅迷茫啊，系今日做咩啊？啊，系今日会见到 Vivo。头先入嚟之前咧，我都会谂啊，今日会做啲乜嘢啊？即系有一种，因为今日嘅上半场啊，系非常之忙碌啦，
1: 系好密集啊，
0: 做咗好多嘢啦，又讲见到好多人啊，讲好多嘢啊。咁啊，哦系啊，而家我要记得翻，我而家系手下留情嘅节目主持嚟嘅。
1: 系翻嚟呢一个手下留情嘅国度里边啦。
0: 系啦，一阵间咧就我哋有游戏玩啦。咁啊，答半个后咧，亦都会有继续有 Gigi 出现啦。今日咧啊，其实佢都会讲一啲关于同心情有关嘅嘢噶。我觉得系一个相当之好嘅分享，大家密切留意啊！阵间咧继续会有今个星期嘅嘉宾梁咏琪啊，咁啊，今日阿 V 交俾你咯。
1: 噶啦，话说小妹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我要去呢一个咩啊平等机会委员会嗰度。
0: 有乜事？有乜事？
1: 点解一定系话说小弟？
2: 系啦，俾佢，
0: 唔系因为我话监制听到即刻，老咩事？咩事？
1: 我要话说小妹咁样嘅，嗱就咁嘅。话说小妹今日即系做呢个话说小妹，梗系要谂定啲嘢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倾下噶啦。咁啊，两位一问我，小妹有冇话说小妹嘅嘢分享？有咁，跟住我就谂紧，咦？但我考量咗一阵嘅，初呢个话题好似就系关女人事，但系谂下唔系，作为男人嘅你哋啊，其实关心身边嗰个，尤其是你哋两个。已经做咗人老公噶啦嘛，系咪先？
2: 理论上系啦，
1: 实际上个心
0: 我都
2: 教，我觉得
0: 我教俾人多啲嘅，好似系。
1: 咁你哋两个其实都要关心身边另外一半，最紧要系个身体健康嘅状况嘛，系咪先？

0: 唔系啊，咁所以咧，点解诱发我今日喺话说小妹要讲呢个话题咧？系人到中年啊，我讲紧我啫，系啦。咁啊，实在咧要有啲嘅检查需要做。
1: 哦，
0: 但系本人咧，其实都拖咗一段时间噶啦，就唔系讳疾忌医。只是咧，因為即係好似覺得日日都冇乜特別嘢嘅啫，或者係遲啲先啦咁啦。無信君啊，咁跟住咧就喺度諗緊，係咪可以遲啲先咧個樣？但係成日做精靈一點嘅時候咧，間唔中三兩個月就會提下大家，喂，其實咧係時候要做呢、這、一個即係嚇夾胸噶啦，正所謂咁。好啦，兩位男士有冇聽過夾胸呢一個嘅檢查咧？
2: 即係總之就
0: 得一個樣
2: 啊。冇啊。
0: 真系冇，
2: 冇啊，
0: 完全冇。
2: 我唔知道系有个咁嘅沥青咯，
0: 系沥青，系咁正確嘅名称，你就知就唔知沥青咁样系嘛？定系你唔知道成件事点样去做？
2: 唔知啊，唔知啊。
0: 好啦，嗱，不如咁，我哋倒带少少少，先问下两位，知唔知女性啊？喂，其实我哋。做女人真係好多承擔㗎，
2: 即係擔心呢個胸部啊，係
0: 啊，身體好多嘢，
2: 子宮頸啊，有好多呢啲嘅地方要檢查。
0: 其實咧，正常嚟講喺我哋一生啊，嗰個排序上邊啊，個檢查其實係好多嘢要跟嘅。兩位男士，除咗頭先我講嘅，即係嗰個夾胸之外咧，你知唔知嗰啲咩拍攝末片檢查嗰啲有幾時要做啊？嗱，呢個有聽過係咪？
2: 呢個有聽過，呢個有聽幾時做就唔知啦。有聽過呢個係
1: 拍唔知喎，真係
2: 末片檢查係咪子宮頸嗰個方面？係
0: 啦，係啦，咁樣咁基本上咧，其实咧一般妇科检查又检查啲乜嘅咧？两位男士，你哋又知唔知咧？
3: 检查下血压啊，
1: 血糖
2: 啊，
1: 三支甘油啊，嗰啲啦，
2: 度高磅
1: 重、啊、脂肪啊，
2: 我真系冇谂，我真系冇谂过男女个检查系会唔同、啊。
0: 咁梗系会唔同啦，大家嘅嘢都唔同。
1: 唔
0: 系即
1: 咁，佢一定唔需要
2: 我知
1: 前列腺嘅，
2: 嗰啲 regular 验下有冇高血糖、高血脂，即系喺我觉得，即系除非你好 specific 验某啲嘅器官，
0: 嗯，
2: 咁就梗系有分别啦。但系我会觉得哦，咁大家做检查都系度高磅重嘅啫，即系我系有呢个 concept 喺入边咯。
0: 系，其实咧，妇女咧，当你个人咧即系进入咗另一个状态阶段嘅时候，即系嚟咗月经啦，咁跟住又或者咧即系年满25岁啦，有性经验嘅时候咧，其实咧个身体上边嗰、那个即系排序去做一啲嘅恒常检查咧系必须要嘅。咁、可能25岁嘅时候咧，你就要开始啦，真系有性经验嘅妇女要做下呢一个子宫颈嘅细胞嘅末片检查啦，咁、样。咁可能咧1至3年做一次啦，咁啊连续2年做咗正常嘅话咧，其实你就可以隔3年先至做一次嘅。咁当然中间你要留意翻自己个身体状况有冇啲病变啊，有冇啲古灵精怪嘅出现咁样啦。咁但系另外当然同一时间咧，大家成日都听到 HPV 呢件事啦，人类乳头瘤病毒啦，因为佢影响住就系子宫颈癌啦。咁、但系你哋又记得嘛？姜涛有出过嚟，即系叫大家、打呢一个 HPV 嘅疫苗咁，其实都关男人事噶嘛。因为 HPV 影响嘅咧，其实可能有啲嘅肛门癌啊，其他嘅癌症都会有关系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系有关男性事，但系不过女性咧，可能喺呢方面咧，早啲嘅宣传或者而家喺小学嘅阶段嘅时候咧，高小咧，政府就已经帮佢哋打一啲嘅即系疫苗啦咁样噶嘛。咁但系男性咧就即系暂时未有嘅。咁好啦，到大少少啦，去到真系我哋叫40岁以上啦，嗱，除非有家族病史嗰啲啦，即系最近亲嗱，好啦，女性嘅家族病史嘅病，譬如乳癌咁样啦，近亲系边啲啊？阿妈啦、姨妈啦、家姐啦，即系阿妹啦嗰啲，如果曾经真系有过一啲即系可能子宫颈癌啊、卵巢癌啊之类咁样嘅话咧，咁可能亦都要特别留意翻咧，就系、要做头先我讲嗰啲即系检查之外咧，仲要咧另外譬如乳癌嘅话咧，就要做呢一个即系乳房嘅检查啦。好啦，乳房检查。点样做啦，男士们？
2: 哦，就系、你讲嗰个夹胸啦。
0: 夹胸系其中一样嘢啫。
2: 哦，
0: 乳房检查有好多样嘅，好多款式嘅。
1: 都系交俾医生处理啦。
0: 诶、你都系啱嘅。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个我哋叫做触诊先啦。咁即系咧，基本上有经验嘅医生咧就会用手去做呢一个即系触诊嘅，系啦，检查咁睇下会唔会有硬块啊嗰啲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做呢个超声波检查啦，咁亦都可以睇翻即系里边啲结构啊嗰啲嘢啊咁样。咁另外头先讲到个重点就系啦，夹胸啦，阿允儿讲咗就话，我都逃避你的眼光，逃避咗好多年，因为咧我真系听过唔少人同我讲话，喂，你去做夹胸咧，即系做嗰、那个即系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嘅话咧，系超级劲痛啊，
2: 哦，
0: 痛到你咧系会嗌救命嘅，即系哇唔好啊！ 咁样嘅。咁我就有啲惊惊地，我就一路咧即系都冇去做嘅。咁但系唔得啦，即系前几次啊，连续两三个月咧

0: 都有讲紧呢一个检查嘅时候咧，就的起个心肝，真系约咗去做一个咁样嘅检查。哇！我嗰日咧，其实咧，我觉得嘅时间系好漫长。我坐喺度等待嘅时候咧，好似行入去营房，你明唔明啊？那个感觉咁，但系点知咧，医生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你都唔使咁担心嘅，因为你越紧张个人咧，你个痛感会越强。诶，
1: 呢句说话我细细个听啊，打针啲医生都系咁讲噶。嗱，你越紧张，我越痛噶啦支针。
0: 但系咧。嗱、啊，好啦，佢话你只要将你个人嘅身体交托晒俾我哋嘅姑娘就可以噶啦。你要放松，跟住咧又要递高手啊，打斜个身啊咁样，因为个机器咧真系好似一个我哋叫夹三文治嗰啲夹板咁样嘅。
1: 哦，
0: 系啦，佢真系夹住你个胸部咁样去做一个造影喺唔同角度咁样。嗱、啊，你谂起你听到都觉得无啦啦拎你个手臂旧肉过嚟夹咁样，你都会觉得痛啦，系咪先？
1: 好似啲满清十大酷刑嗰啲系咪？夹讲唔讲？夹手指嗰啲啊嘛。
0: 咁跟住咧，嗰下哇点算咧？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我发觉。因为医生之前都跟我讲了，在过程里面手势、角度、你放不放松三样东西夹埋都很重要。咁跟住点知咧？原来咧，我发现咧，可以是我是一个怕痛的人嚟噶，即系我系个痛感很强，少少痛都嗌晒鬼咁样嗰只嘅。但我嗰日系真的觉得不痛，
1: 哎呀，
0: 完全是觉得吓。原来咁样啊！我总之早啲嚟夹啦，咁样嘅、那个感觉系，系、oh. 啊，仲要我系照啲叫 two D 啦，有 three D 同埋 two D 嘅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咧，我好想借住呢一个机会同大家分享，话说小妹做咗人生里面第一次呢个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兼且将呢个信息带埋俾两位男士，唔该你哋都关心下你身边嘅老婆，系啦、啊，如果佢需要去做嘅，
1: 今晚攞啲板夹一夹佢，
0: 你哋两个咧最好就系以。心理同埋生理上面呢都即係一同去陪同。
2: 咁、哦、男男女女都有检查要做嘅。
0: 咁你男性方面嘅检查想唔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又唔使。咪但我年头咪就係即係发现小肠气就係自己check 嘅时候发现咦多咗粒嘢，然后就哦咁去睇医生囉。我啲朋友都係咁样 check 到之后发现咦係 cancer 喎。咁就即係尽快处理咗佢。所以即係无论男女其实都要定期检查。即係自己可能冲凉嘅时候都要检查有冇身体出现变化，都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嚟㗎。
1: 咁我明白点解有呢首歌啦。
0: 我哋总会有呢一点
1: 㗎。咁叫做。大步揽过系嘛？
0: 喂 ，OK， 冇问题，相当健康啊！
1: 咁、哦、啊好啦，啊咁啊，你讲呢样嘢啱啊！我都有啲嘢要请教翻阿 B， 即系今日咧，可以话系手下留情版嘅精美一点啊，定系精美一点版嘅手下留情？
0: 冇所谓，两人都得。

0: 女人的弱点啊，就是失利叶倩文的这一首经典歌曲。咁啊，讲到咧，头先我咪讲话即系女性啦，其实若果当然啦，如果要家族病史啊嗰啲，梗系要早啲去做检查啦。咁但系若果咧，即系一般嚟讲又哦，即系家族冇病史啊，咁自己成日冲凉嘅时候，学阿一哥话都摸得比较彻底，检查得都 OK 嘅咁样，咁就即系跟翻即系卫生署啊或者系政府嘅指引去做翻呢一个即系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啦。但系咧，我其实咧原本将呢件事咧就放到好大嘅，讲真，即系喺之前咧我就同我老公讲定啦，就话哇咁嘅。我嗰日去，我做检查，我惊，我真系痛到咧，我唔知诶嗰晚啦，或者第二日咧，仲会唔会可以如常生活到？即系我讲到咁夸张，我就话嗱，嗰晚咧就真系咧，我做完检查翻嚟咧，我系放咗工去做嘅、嗯。我话咧，我嗰晚咧系任何嘢都唔会做。
1: 你煮饭啊嗰啲啊？
0: 我话可能咧，你要预备啲冰袋啊，各样嘢啦，即系我放晒喺雪柜，到时你要拎俾我敷啊。即系我其实系讲到好夸张，好夸张。但系跟住点知咧，一做完嘅时候，我打俾佢，喂点啊？系咪好顶唔住啊？嗰只我话，喂完全冇嘢，完全真系。觉得好似冇做过咁样，佢话吓咁夸张，我话究竟定系我年纪大咗咧，嗰啲神经反应弱咗啊，定系我抵抗嗰个痛嘅能力比较高啊？我都喺度仲喺度思索紧。
1: 咁你先生点答你咧？
0: 点样话你讲边个部分点答我？
1: 即系佢话你咪话诶冇想
2: 完全唔痛啊？
0: 吓咁样我咁好咯。佢心谂话唔使再拎嗰啲咩，即系嗰啲暖敷袋啊、冰袋啊俾你啊，
3: 过一劫啦，
0: 所以我而家咧成日都讲，因为佢之前可能做啲检查嘅时候咧，咁咁啱咧，佢用超声波照过晒腹部上面嘅一啲嘅内脏咧，咁医生就话哦 OK 啊，你嗰啲器官好健康。佢成日同我讲，喂我好健康啊，我啲器官成日都叫我你得闲都去照下咁样嘛。
1: 即系你而家叫翻去照啦。
0: 唔系，跟住佢叫我照嘅时候，我就无啦啦唔会走去照腹部里边嗰啲肝胆。究竟健唔健康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就话，我而家胸部好健康，咁做完呢个检查啊嘛。
1: 系，喂，呢个题目咧，关于睇医生啊、检查嘅嘢咧，我哋晏啲，
0: 好，慢慢再倾，
1: 再讲啊。
4: 有嘢听，
5: 有嘢听，
4: 听真啲，
5: 听真啲，
4: 听真啲，
5: 听下，
4: 嚟听啦！
6: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 好，今日我哋有游戏玩啦，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2: 系啦，咁啊日期系9月29日啊，节目系手下留情噶嘛，礼物咧就有以下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一份，同埋环保袋有两份嘅，咁啊玩法咧就系听众啊今日贴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咧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品啦。
1: 喂，而家冇打嚟住啊，未问问题
2: 啦。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就系啱啱提过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而跟住嗰两位咧，就会分别有环保袋嘅。好啦，咁啊，准备好未咧？问题嚟啦！哦，呢个好尴尬呢个问题，阿 V 你问啦，不如
1: 吓系咪关于检查？身体检查
0: 唔系啊，唔关身体检查事嘅。好啦，听住问题咯噃。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主持人阿一哥咧，早前啊考车牌成功，
1: 有啲咁嘅问题系啊。
0: 想请问啊，大家知唔知佢咧？
1: 揸车未咧？
0: 考咗几多次咧？
1: 哇，咁深嘅呢条
0: 吓，其实好容易啦，有听节目都知啦。
2: 有听节目知。好，我仲要系考初学者最难嘅嗰、那个棍波嘅 4M 牌。
0: 好啦，
1: 究竟考几多 tick 咧
0: ？A 一次。B 三次，咁啊答案一阵先至会开估啦。咁大家知道答案嘅话咧，快啲打嚟1872311 1872311啦。
1: 咦，今日一哥听翻电话噶，你即刻话俾佢知啱定唔啱噶啦，系咪？
2: 可以可以。
0: 喂，如果有人答三次你就
2: 诶有 tips 啊，大家可以去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手下留情2025年12月23日嘅节目揾答案嘅。
1: 十二月廿三号，
2: 我都系考车嘛，12月23日系、哦、啊。
0: 喂，但系呢一个
2: 都差唔多要换翻换甩个 P 牌咯，要。
0: 一年仲得嘅咩？过咗半年。
2: 哦，咁我唔知啦。
0: 好、
2: 這、嘅、個，跟稿读过。
0: 系，知道，好，快啲上去重温啊！
1: 系、哎，好啦，咁啊，究竟啊，一次定三次咧？1872311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话今日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级未达到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教育局又话今日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嘅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嘅方案已经喺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同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俾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个节目说，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

0: 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9: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双门。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好啦，我哋呢个一台听者有想听。聽者有想計劃咧，嘅今日呢個嘅遊戲咧，就已經喺手下留情呢個咧，就已經係送曬啲禮物啦。咁大家可以暫時唔使打電話嚟嘅。咁轉頭會公布答案同埋公布得獎者嘅名單。咁轉頭繼續留意我哋嘅手下留情。我哋先聽下梁詠琪嘅訪問啦。
2: 唔經唔覺，我哋已經認識咗佢30年，由愛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在他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
3: 尽情如龙舞吧，我只肯回家，没有眼泪。
2: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 GG 梁詠琪。

0: 30年啦，即系呢一首歌就作为一个即系送俾歌迷嘅作品啦。但系咧另一样嘢咧，我自己好 appreciate 嘅就系你继续出碟啦。因为
1: 是不是觉得好神奇？
0: 今时今日肯出碟嘅人唔系好多啦。
1: 系啊。
0: 第二就做足成只碟，你系十二首歌啊？
1: 十一首歌，
0: 即系 full album 啊嘛。
1: 即系叫做不计成本噶啦。其实我觉得即系呢啲人咧，同你跟咗你30年啦，啲歌迷。其实跟他们是不需要再计这些东西，我觉得

0: 這個時候出的碟是很多謝他們，即是這三十年陪了我這麼久，陪伴我這麼久。那他們由儲 CD 儲 cassette 帶的年代開始跟著你，你會見到他們分享很多他們的唱片。我又發覺我有時候我在歌迷心目中呢，那個存在呢可能是全部的，不全部都可能是工作以外，或者他興趣的全部，真的、有一些即譬如我們叫做 die hard fans， 他們真的小小個你已經是他課餘或者是公餘的一個關注的寄託，
1: 是陪伴，
0: 是的，或者是他一個支持來。那我會想就是這個時候出的碟其實都好啊，就是等他們繼續有收藏的一個作品，或者可以
1: 是啊。我覺得之前每一次出碟都很有心，我還記得呢、我已經唔記得咗邊一年啦。我記得你係有個
0: cassette 帶啦 ，B 面第一首
1: 係啦，跟住咧
0: 有埋 cassette 機
1: 啊，係啊，好經典啊 cassette 機，即係呢個我都同埋好靚嘅 box， 即係每一次都係好精緻嘅設計啊，好有心啦。總之，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唱片行係一個咩世界啦，要做一隻碟，首先所費不菲啦，第二咧就係、是。而家大家聽歌的 practice
0: 唔同，
1: 即係以前、可能我哋會攆曬成日碟。
0: 而家單曲嘅年代，
1: 單曲嘅年代啊，派上台
0: 同埋自主嘅年代，
1: 上網嘅年代啊，咁咩衝動驅使你即係不計成本咁樣？除咗話即係報答歌迷之外，
0: 咁我都好幸運有 support 嘅。咁 support 之餘，自己都會攞少少出嚟，即係希望做好啲嗰件事啦。包括而家因為又有演唱會，咁所以我覺得成個無論唱片定係演唱會，我都希望俾大家一個好難忘嘅，即係好珍貴嘅回憶咯。唔想太求其啊！今次尤其是喺做歌，我去咗幾個地方錄音，幾個城市。
1: 係。
0: 咁因為不同嘅創作人去住唔同嘅地方，咁我都會飛過去同佢哋錄音。
1: 哦。
0: 我記得咧，《温柔的存在》咧，可以講少少啦。我寫曲的時候咧，我是在西班牙的喺2025年的12月31日在西班牙
1: 探親的時候，
0: 係啦，咁倒數啱啱正值咧，就喺西班牙最熱鬧的一個廣場馬德里個廣場上面一間酒店咧，準備倒數。
1: 係，
0: 我見未夠鐘，我又嗱聲要有一個概念嗰首歌出嚟，我就匿埋喺廁所度作咯。係啊，然後咧作到，
1: 即係喺度哼啊
0: ，countdown 嘅時候，你話我知我出嚟倒數，係啊係啊。有樂有個琴咁樣嘅樂器，即係 iPad 嘅琴。然之後我聽住花火，然後作咗《温柔的存在》。咁啊，呢首歌當然啦，倒數完之後又翻返入去啦，繼續作啦。然後歌詞就寫咗國語先。我記得係陳少琪同我錄音之前咧，嗰兩日腦裏面有好多好多想法，好想喺呢只碟度講嘅嘢，好想喺呢只歌講嘅嘢。然後我唔知點樣開始啊，我一路都係空白咁樣填詞嗰版。咁我去咗陳少琪屋企，佢就咧俾咗一本搣剩十張紙嘅無印嘅 notebook 我啦，
1: 係，
0: 俾一支筆我，但坐低開始。你首先開始，你俾幾個 keywords 出嚟，開始咗先，即係唔好等，唔好喺個腦裏邊咧。你知男人女人個腦係構造唔同噶嘛、女人係一間房有好多 idea 噶嘛，男人係好多間房，每間房有佢自己 idea 噶嘛。你知唔知呢樣嘢？
1: 第一次聽。
0: 嗱，我就係、
1: 我唔好了解女人嘅。
0: 我就女人啦，一間房裏面所有嘢喺呢度搭到亂曬，我唔知道抽邊條出嚟開始。於是咧，嗰位個腦有十間房嘅陳少琪，可能佢有100間咁犀利。佢就話：你開始咗先 ，keywords 講咗，咁我就寫咗第二段先。我就用流水、用眼淚、用歲月，即都係花火入面有嘅一啲元素，脆弱咁去寫咗第二段。好啊，一好嘅開始。咁我就開始喺第二段嗰度就開始寫埋。就寫埋所有嘅歌啦，
1: 咁然後就填，真係填到啦。
0: 填
1: 啲、大師真係有佢嘅方法噶。
0: 唔係佢教咗我呢個方法之後咧，我就開水喉咁樣啦。即係啲 idea 咧，終於有一條 path 可以慢慢咁樣流出嚟啦。咁我就寫好咗兩首歌咁樣。

0: 咁啊，呢一首就係喺西班牙作曲，然後喺
1: 少奇屋企就填好啦。
0: 咁其他歌你話有啲
1: 喺台灣啦，又有喺香港啦。咁樣嘅製作人有黃韻玲啦，有陳君豪啦。
0: 哎呀，好中意黃韻玲哦。
1: 係啊係啊，佢好了解我嘅。
0: 佢好温柔。
1: 佢都係，唔係佢嚴肅起上嚟都嚴肅嘅，但係佢個佢個啲旋律係好 melodic 咯，真
0: 係
1: 佢作嘅歌真係
0: 係，所以就會有呢一張嘅新嘅專輯啦。今次有冇啲特別嘢會隨啲附送啊 ？box set 啦，有冇噶靚相啊？
1: 今次其實今次隨啲附送嘅就係一個梁咏琪愛自己三十周年嘅演唱會，不過要自己買飛。係啊，其實完咗唱片宣傳就直落就開始排演唱會啦。
0: 係，
1: 十一月底開始。
0: 大家好期待啦！咁我哋有一班好朋友都會拉隊嚟支持啦。
1: 多謝啊！就係我哋拍反氣跑線嘅 friend 啦。
0: 我哋有一班好可能啲聽眾未必知啦，即係我哋係有一班家長嘅通訊，有個群組嘅係家長通訊群組嘅，就係反氣跑嘅年代大家認識咗嘅一班朋友啦，咁呢班朋友都好得意嘅。我哋因為大家都喺唔同嘅行業度工作啦，有啲係舞台啦，有啲係劇集啦，有啲係電影啦，有啲係唱歌啦。咁通常咧有啲咩新搞作咧，大家就會通報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人咧就會話，不如我哋約埋一齊睇啦。咁
1: 係啊，
0: 我記得上次係好深印象嘅就係我哋成班一齊嚟睇你
1: 演唱會。啊，系啊 ，side track 啊，
0: 系啊，
1: 好多 side track
0: 喺演艺学院，好感动嘅，因为当日我哋好似大家有 reunion 咁样啦，然后又好近距离咁样又睇到一个我认识嘅你表演啦，然后我哋就你唔知啦吓，你唔得啦，我哋去食宵夜，我哋去食宵夜，
1: 你哋成日都一齐食嘢啦，因为我加入唔到啊，你做紧嘢啊，
0: 系啊，同埋我哋系好忙嘅，通常都系越夜先食得越多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又系有一个咁嘅机会，大家又可以一齐。走埋一齊睇下 G 演唱會啊！咁大家互相見下面，因為都唔係成日可以見到嘅。咁但係一有機會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俾大家我哋成班碰翻埋一齊啊！咁樣
1: 係其實即係 update 下，因為嗰陣時好開心啊，拍《反氣跑線》聯，
0: 係
1: 即係都多謝你揾咗我拍。

0: 嗱喺快跑之後咧，其實之前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啦。我反而好想講下呢幾年你發生嘅，因為咧我當然一路有留意住你嘅動態啦，咁間唔中我哋又問候一下啦。不如講咗聰明鎮先咧。呢、這個劇集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好發夢，我哋做幕後嘅。哎呀，如果有一日拍到個作品喺 Netflix 可以播就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嚇
1: 一個目標，
0: 一個目標啦。咁啊，所以我當日聽到你講好開心啊。而且呢個故仔亦都係一個好特別，我都未問過你。其實拍成個過程，或者嗱呢個角色亦都唔容易去演啦，仲要係一個可唔可以叫經律啊？
1: 經律係
0: 經律嘅故仔啦。好啊，成件事點樣發生嘅呢件事？
1: 其實嗰陣時咧，疫情
0: 好似疫情尾聲。
1: 疫情尾聲啊，係啊，咁我就去咗台灣啊，個劇咧就要留喺嗰度兩個月多啲啦。
0: 係，
1: 咁都有掙扎下，即係覺得究竟得唔得咧？咁我嗰次應該係我疫情以嚟第一次，應該係咁講，因為我應該係我個女出咗世以嚟，我離開屋企最耐嘅一次。
0: 係，
1: 係講緊兩個幾月啦。咁同埋佢一個角色咧，我冇做過啊嘛，即係一個控制欲比較強啲嘅媽咪，然後
0: 同埋好多 dark side 嘅嘢㗎，
1: 好多 dark side 嘅嘢㗎，同埋裏邊我會見到一啲好驚慄嘅畫面啊，但係所有嘢係後期做㗎，即係要好考慮自己嘅想像。
0: 哦，即係現場冇嘅，
1: 冇㗎，現場冇嘅，
0: 即係 CG 嚟嘅，
1: 有啲效果係 CG。咁我覺得真係好有挑戰性。咁然後但係我又第一次拍呢一類型嘅劇集，咁我揾咗阿蘇玉華嚟到。我哋一齊 go through 過一次嗰個劇本，因為我希望有更深入嘅了解，即係對於呢個劇本。咁我仲記得咧，我出埠之前嘅嗰一日咧，我就約咗佢喺個 office 嗰度，我哋 office 度傾下，再 go through 一次嘅劇本啦。咁我就有啲焦慮啊，因為咧我第二日我就要離開屋企即係兩個幾月，咁我就要擺低一啲要處理嘅事情啦。即係雖然我先生其實已經好幫手，即係佢已經顧好多嘢，但係你都有啲嘢係。始終我都係中間屋企嘅核心啊，因為我同媽媽一齊住，咁我媽咪、我同先生同埋我同女，即係我哋好多時我哋溝通咧，我都係一個中間人嘅角色。咁我要離開呢兩個幾月得唔得咧？你哋咁啊？
0: 哦，即係呢個係最困擾你嘅。
1: 有啲啊，即係有啲擔，唔係擔心未去，至於擔心，但係你好多嘢要繁瑣嘅，你要交代嘅，你要交代，即係變咗你個心會有啲嘢掛住。

0: 你未交代曬咧，你都唔走得，係好掛住。咁我嗰朝早咧，因為一少少事情，好似唔記得帶手機定係個手機落街唔記得。上去原來充緊電，我先生幫我充電，我唔知道，我仲以為喺個袋。出咗街冇帶，翻轉頭去攞，我同媽咪一齊即係出車咁樣。即係我媽咪就只係講咗我一句就話，即係可能講一句都唔係有心嘅，即係哎呀人哋都係都唔係有心嘅，哎呀你自己唔小心啦咁樣。咁我篤爆咗我啦。
1: 哦
0: 将我呢几日，即系将我呢个礼拜准备紧要离开呢两个月嘅所有情绪、所有不安，
1: 哎呀，
0: 都爆咗。咁当然我妈唔知啦，即系
1: 咁你会点啊？
0: 佢轻轻一句感觉啫，佢唔系责备我嘅、啊，不过轻轻一句，哎，人哋都系帮你插电啫，乜乜咁，诶，你自己唔小心啫咁。咁我都爆咗我，咁咧我就一路咧就眼泪不停喺度流啦。
1: 哎
0: 因为那种不安是你没办法在心里面的。
1: 即好像刚才我们讲就是有些东西。
0: 你以为自己 handle 到。然后你一直 handle 到去你 handle 不到那个爆点。然后你就发觉不得我要找人帮手。哦、那我就督爆了之后我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然后我叫苏玉华又将上到。
1: 不是你妈咪知不知道你喊的
0: 不知
1: 道。哦都不知道
0: 的。不用担心啦。哦咁跟住我唔想去 guilty 啊，但其實唔關佢事嘅。有時人就咁得意，即係冇嘢嘅，即係嗰句上冇嘢嘅，即係一句篤爆，啱啱去到嗰個臨，你去臨界點嘅啫。我見到蘇玉華，咁我就我即係一路喊緊啦，咁見到佢。
1: 阿蘇見到你未？咩事啊？
0: 冇喎，你咩佢話？你記住呢種感覺，因為你做戲嘅時候可能要用得翻呢種感覺。
1: 咁搞笑。
0: 佢咪清醒啦。
1: 哦。
0: 即是他不跟你走入去你的情绪里面。他只不过这件事最 practical 的就是回来现实。你若做戏可能用得着。因为你会过的嘛一定。
1: 是是
0: 不过你就是记住这种情绪咯。
1: 哎呀。
0: 清醒人间清醒。
1: 哎呀。
0: 即是 他没特登安慰我没特登什么东西。其实这些是情绪来的。来了总会走的了。不用太多情绪上再加太多的情绪上去。是啊。咁我當然佢即刻話：，誒翻返去工作，你可能會記得翻，我咪即刻出翻嚟咯。我咪即刻出翻嚟咯，即係唔再
1: 純粹討論劇本啊，討論角色啊。
0: 係啊，出翻嚟啦，做翻嘢啦，做正經嘢啦。係、哦、啊，佢都係一個高人嚟噶。係啊。
1: 咁佢嘅呢一課或者即係同你 go through， 你覺得對演
0: 個角色
1: 有咩幫助？譬如我哋成日都諗啊，可能。聽眾未必明白、即演員或者演技呢、其實是一個很抽象的題目來的，即怎樣為之演得好，其實就大家都有不好了。阿蘇給了什麼感浪來的？有沒有除了說記住那一下，
0: 他是演戲老師來的嘛、所以演戲去學演戲是真的有用的，雖然 有些位置是要自己去摸索，但是點都係有技巧同埋有過程咯。咁、當然有用，因為我唔係屬於學院出身嘅一個演員，所以好多我係一種感受型嘅演員嚟、甚至乎我而家做舞台劇咧，都係即係我導演啊、演員啊，佢哋同我排幾次戲咧，都知道就係同我講就係、你唔需要考慮太多或者擔心太多你嘅技巧問題，你只需要感受，你擺好多嘅感受落去，去 feel 呢個角色，你自自然然就會摸索到噶啦咁。
1: 哦
0: 是咁，其實但係我覺得自己都需要一啲 backup， 就係譬如一啲學院派嘅技巧啊、成啊咁。咁以前都有學過，不過當你再 pick up 一個咁大嘅劇本、咁長嘅劇本嘅時候，你又想去 refresh 下啦，或者單對單嚟一個 workshop 啊，咁始終都係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咁咁、其實學做戲同學唱歌咧，都係即都係有方法嘅，係咁。我哋純粹係跟一啲專業人士去學一套方法，但係到真係演戲同埋真係唱歌嘅時候咧，就要拋開呢套方法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那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那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那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执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过关体验。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

0: 假或者唔齐全，企图等待派件唔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嘅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攞货。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何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何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起企硬唔剔嘢。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操肌、爆汗、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10: 健身无国界。
11: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10: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今日我哋再讲咧呢个陪审员嘅声明，嗰段英文有啲咩字可以留意下，读得好少少。I 阿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 o l e m n l y 好严肃嘅。Okay. Solemnly 呢，虽然有个 M 有个 N 喺度，但系我净系读 M 嘅啫。So solemnly, solemn, solemn. So I 啊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呢个冇问题啦。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Hearken 呢个字一个比较旧式啲嘅字 ，hearken H E A R K E N, which means to listen. 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and a true.Verdict give， 例如呢度个字咧个词序系调咗嘅 ，and give a true verdict 嘅意思啦。但系个 silic affirmation 嘅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嗰个节奏上咧 ，a true verdict give 听落去咧就会好听啲。And a true verdict give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ur or affection. Without fear, favour or affection， 留意呢度有三个 F 音喺度。Fear,

0: favor or affection？ 例如 favor 呢个就 f a v o u r， 第一个 f 系 f 音，第二个有个 v 咧系个 v 嚟嘅。虽然我哋两个音好相似，但系一个 voice 一个 voice。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第二日啦，咁啊，今日咧，琴日就阿 Gigi 拣咗荷花，我拣咗戒指，咁到你啦，今日。
1: 我今日拣呢首歌叫《等人》。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即系佢好得意，佢嘅陈少琪填词咧，佢个 first 咧两段 first 咧系分咗年龄去讲嘅，好就系、是、呢首啦，系好 stop 咗先，好佢咧就系讲咧，当日喺操场同你遇上，好似羊群游戏于牧场，十六岁的恋人的理想怎会同一样？然后二十岁的对象是我童年想象。但是小情人刚登场，未听到拍掌便已受伤。然后再下一个 chorus 就是一首歌想能跟你合唱，原来仍然隔一道墙。26岁恋人的理想都也难一样。即是他用一个这一首歌呢，我唱的时候呢就即是二十几岁咯，26、27岁咁样啦。陈少琪就是在他认识我的即是过去的嘅时候，喺爱情上面俾我嚟咗一个总结啦。但系佢喺chorus 嘅时候，佢就话一生都很想爱人，只不过在追寻一种人，简单像扇子的功能，天雨时避免湿身。然后到后面就讲，即系唔知何时何月，我继续等。不知道何月与何日会发生，我会继续等。即系呢一封咧，系一封写俾我嘅。即系信咯，
0: 而系阿少琪写出嚟嘅，
1: 系少琪写，即系佢对于我喺当时爱情都系好迷茫期。
0: 佢好清楚你啲事噶，系咪应该？
1: 好清楚，我哋一齐总工作噶嘛。吓，佢我唱片监制好耐。
0: 但系我嘅意思嗱，唱片监制啫，未必要将你啲恋爱故事分享俾佢知噶嘛。但系你系可以同佢去到咁。
1: 系我啲恋爱故事都你上网都查到噶啦，讲真冇咩秘密可言，系嘛？
0: 但系你系会同佢讲嘅，即系意思系。
1: 我哋未必会讲得咁深入咯，所以佢先会写歌俾我咯。
0: 而其实就中嘅，
1: 中噶，佢系女人心嚟噶，佢包住男人嘅外壳。
0: 嗱，你话如果我听得好清楚，或者我好知道你嘅心路历程，咁我写中咗就唔出奇啊。
1: 其实佢唔系讲紧我嘅心路历程，其实佢都系讲紧一个好简单嘅女孩子。佢喺经历完爱情嘅一切之后，其实你追求紧啲乜嘢，其实都系一个好简单嘅人，就系、是、会喺天与时。令你避免濕身，幫你擔住把遮，真係一個會保護你嘅人啫嘛。其實每個女孩子都係等緊一個咁嘅人啫嘛，係咪？咁
0: 可能男人都等緊嘅，
1: 男人都等緊，可能佢都係咁等緊，係咯。所以其實係好簡單嘅一首歌，但係咧，就算我而家即係，就算我已經有咗自己家庭啊，即係雖然我覺得自己都等到呢個人，而佢亦都係好似呢個像扇子的功能，天雨時避免濕身。但係我每次唱翻呢一首歌咧，其實我都好。真的很觸動到我，係覺得其實女仔要的嘢好簡單嘅啫，啲男士你哋明唔明咧？咁樣，即係我都希望俾喺度追尋緊呢一個人嘅等緊呢一個人嘅女孩子，即係知道其實一定會等到嘅。

0: 咁啊，我今日揀一首 pop 啲嘅，呢首歌咧就係因為一張海報嘅。咁我想揀翻你其中一首演唱會一定會唱嘅歌，就係、是、I've Been Loving You。
1: 哦，
0: 但係咧嗱，其實我嗰陣時都應該仲未識你嘅，咁啊應該咧即係未真正認識啦，可能做過訪問啦嚇。咁我就記得咧呢一張海報咧就出現咗喺旺角嘅鬧市，你知咧嗰陣時出碟咧就。即係夜晚咧就會貼曬成街咯，係噶嘛，
1: 著住件綠色嘅，
0: 係啊，嗱，即係佢失縮一角咁樣樣嘅，
1: 係啊。
0: 咁咧，我記得其中有兩個畫面嘅，第一個畫面就是我見到有人咧嘗試去掹，即係想擁有呢張海報啊，
1: 啊，
0: 但係唔成功。
1: 搣爛咗嘅喎，
0: 冇錯，因為你知道以前咧貼海報咧，佢係
1: 成劈膠咁樣，
0: 冇錯，佢係唔想你搣走嘛，
1: 係啊，
0: 所以佢唔會攞、
1: 啊、
0: 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即係攞嗰啲咩魔術貼啊，係啊，係 blue tag 貼住，唔會淨係、
1: 啊，
0: 以前係就係慎防你，甚至乎會篤個窿落去嘛，
1: 啊、
0: 就是、因為咁我就見到有一個可能係你啲粉絲咧喺旺角嘅鬧市度意圖滑企圖想掹呢張海報走，咁、
1: 哦、
0: 其實咧我當時係好想報呢個後塵嘅，我見到佢唔成功嗱，呢、這個我冇講過俾你聽嘅，我覺得呢件事好好笑，因為咧你知。嗰陣時啲海報好難攞到
1: 㗎，
0: 咁就算咧，即係做電台又好啦，或者你去唱片鋪買咧，都唔容易得到海報。但最後我係得到咗呢張海報嘅，因為你哋當時嘅唱片公司應該有人知道，就送咗呢張海報俾我。我好記得呢張海報嗰個失縮嗰個樣咧，好楚楚可憐啊！作為 fans， 我想，哎呀，如果我可以保護到佢就好啦。即係作為 fans 會咁諗㗎。咁好啦，呢個第一個畫面啦。第二個畫面就係咧，後來到長大咗啦，咁好多時咧，我會喺揸車嘅途中咧聽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好適合揸車聽啦，我唔識得解釋個原因啊。佢會有一種係唔知啊，衝出去定係豁然開朗，有一種誒唔理咁多啦，即係準我一生即係行你嘅路咁，即係嗰種啊。咁呢首歌咧，我係成日都揸車嘅時候會係喺我嘅 playlist 入邊出現嘅。
1: 係，佢係一首好有希望、好明朗、有祝福意味嘅一首歌。
0: 係，
1: 係啊，我自己填詞喎呢首歌。
0: 係，當時係。又系仲系入世未深，同埋喺个行业度未揾到自己嘅年代。
1: 未啊，入世未，都系写俾一个人嘅，咁啊都系写俾一个人，即系我一个好好嘅人咯，即系我都好想同呢个人继续落去嘅一个人咯。
0: 哎，好 sweet 啦，
1: 不过最后唔成啦，但系起码系一
0: 起码嗰阵时嗱，我哋呢啲写剧本嘅人咧就哎呀，希望咧有机会可以写个剧本俾你，希望去氹女仔。你哋系有机会可以写一首歌，系记住咗某一个阶段嘅自己，
1: 系、
0: 其实都系好难得。咁而呢首歌又可以，
1: 其实系难得，
0: 久不衰吓。
1: 其实系嘅，同埋不过咧，我觉得有时即系你知香港嘅乐坛，有时系即系点都系有啲娱乐成分啦。有时我又唔系好够胆。我嗰陣時，我記得唔係好夠膽去即係講係呢首歌係寫緊乜嘢，或者真係自己嘅一段經歷，唔係好夠膽，我驚俾人扭曲咗又放大咗。但係咧，我覺得咧 Taylor Swift 就好勇敢啦，即係你睇 Taylor Swift。佢所有歌咧，關於前度嘅男朋友啊，全部都係前面嘅。
0: 而家老公肯接受又真係勁咯。
1: 其實都係記錄緊我哋一啲當時嘅心情啫嘛，都係我哋嘅人生嘅記錄啫嘛。其實只要你真係真心去記錄呢件事嘅時候，冇問題。同埋你唔係有惡意噶嘛，即係你嘅歌，如果你係有，即係你係一個善意嘅，純粹自己想記錄一件事嘅話，其實冇問題。
0: 嗯。

0: 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即我们这些创作人呢就最多都是说、哎、我写个剧本给你，或者我为了你写、啊、一个女仔写首歌给一个男仔，几 sweet 啊，真
1: 你咪试下咯，
0: 我写俾人就梗系试过啦。
1: 你系咪想收啊？
0: 唔好啦，系一个
1: 而家讲咗朋友咧，
0: 一个话啊，其实小弟
2: 死性不改啊，我恨你啊，你没有好结果啊。
1: 都应该系呢啲类型噶啦，如果有人写俾阿一哥嘅话，
0: 讲翻正经事先
2: 系啦。咁啊，呢个一台听者又想计划咧，今日咧喺手下留情呢个时段咧就已经圆满结束啦。咁啊，公布答案先啊，
1: 系冇错啦，
0: 考几次啊？
1: 但系头先话唔系我一出去见到一哥第一个听嘅电话咧，对方系三次，佢话你讲咩话？你可唔可以答多次啊？跟住嗰人即刻话一次。
0: 你嘅真数冇理由唔系考三次或以上噶嘛？
1: 恭喜晒，系啦！如果你答一次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得奖。但系当然我哋得奖嘅听众只系有三位朋友
2: 分别系小玲啦、陈香莹、陈香英同埋邓婉薇嘅，恭喜呢三位得奖者。咁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一星期内联络以上嘅三位得奖者噶啦。咁亦都要咧一阵间留意十点后新闻后嘅广东广西会有最后一轮嘅游戏噶。
0: 系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我同阿 G 姐一人拣咗首歌，本来阿 V 撞歌噶嘛，
1: 系啊，
0: 你都想拣入边啦 ，thank you
1: 啊。不过我同意啊，你头先讲话呢首歌咧，如果揸车嘅时候咧，尤其是当我如果揸屯门公路由九龙翻入去嗰阵咧，你就嚟到黄金海岸咧，佢突然间左手
0: 系啦，
1: 唔、知点解咧呢段路咧，我觉得某啲歌咧系特别衬，例如咧就孙明光嘅《微风中》咧，喺嗰啲位置如果你咁啱咧，你之前收慢咗啦五十嘅话咧，咁你可以抌。小
0: 心影相，
1: 系啊，小心影相。
0: 相机
1: 系啦，咁跟住你七十一路行嘅时候，如果开咗少少窗，有风吹埋嚟就好正。咁但系如果嗱，因为嗰首撞咗歌啦嘛，我哋梗系要即系搵路走啦，系咪先？我就拣咗另外一首，我即刻就话嗱，咁即刻四字逼不得已，因为呢首歌我都觉得系写中咗好多。情感禁区啊，情感嗰啲交叉位咧，出现嗰啲心态嚟噶，
0: 关唔关你事噶？
1: 我唔想回应。
0: 关唔关你事啊，哥？
1: 一定有啊，
0: 都系死性不改嗰啲系嘛？

0: 我听到阿 V 唱得好有感受啊！
1: 不得已，
0: 一定讲过啲嘢嘅，
1: 冇嘢讲，
0: 我唔问，
1: 我唔回应，
2: 坚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话：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河套深港创系，尤其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内地公安联同香港警方在5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拉住170多人，冻结1500几万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大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香港警方去年9月发现一些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在收到香港警方的协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调查，公安机关查明犯罪集团在内地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赌涉诈等犯罪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涉案金额巨大。公安部话，内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同香港警方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秩序。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11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升2点。美元

0: 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3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152.99 美元，賣出415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回忆相伴，
9: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今日嘅上半场咧就系有呢个守下流程版嘅精灵一点，
1: 系精灵一点版嘅守下流程，
0: 系啦，咁啊 V 咧，阿 V 咧就即系提醒咗我哋咧关于身体检查嘅重要嘅，咁我嗱题外话讲少少先啦，即系我哋呢度夹埋都讲紧百几二百岁啦，
2: 系啊，有噶啦，我就占大部分，我80，我80，你哋自己除啦。
0: 即系譬如而家，即系你啱嘅嗱，因为呢个节目咧，即系大家都明啦，大家都一齐长大，咁啊，譬如嚟到我哋呢把年纪咧，成日都讲啊，我哋同阿 Rachel 医师都系咁讲，一啲男人又好啦，女人又好啦，走埋一齐就讲咩近排食咩 supplement 啊，或者做咗咩大肠镜筛查未啊，我哋啲男士都系讲紧呢啲，喂，点啊，你照咗彩未啊？即系大家都系好习以为常地去讲紧呢啲咁嘅问题，都系应该系要去面对，同埋真系要去正视嘅。不过嗱，但系讲到咧，即系男人同女人，譬如陪伴睇医生又好啦，或者劝对方睇医生都好啦，其实当中都有好多复杂嘅学问喺度噶。
2: 绝对认同。
0: 身为人妻同埋有一两个人夫喺度咧，我哋今日咧不如就摊出嚟讲一讲下。
2: 好，我交俾人夫先。
0: 第一，我想问一个问题先，我问咗女士先，
1: 可以整车啊嘛？
0: 女士先系啦，嗱。你啊，认唔认为啊，或者要唔要求你嘅另一半系去陪伴你去睇医生，或者系做身体检查嘅咧？
2: 大部分情况嘅时候咧，法官大人，我系想嘅。
1: 等先，逐步嚟
0: 啊！
1: 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咁梗系大家理性讨论噶嘛，即系叫做咁嘅实事求是啊。但系回归翻好多年前啊，即系仲系做仔做女嗰个年代先。即系嗰啲唔舒服系真唔舒服定系假唔舒服先？
0: 真唔舒服，
2: 真唔舒服。
1: 系啦，咁好啦，即系
0: 讲嗰啲攞医生纸嗰啲啊。
1: 唔系，我知，即
0: 或者你要要求对方去，譬如你验一验啦，系咪真噶？
1: 唔系，都唔系呢啲啊。我意思系拍拖阶段都会有啲，今日唔
2: 系
1: 好舒服。
2: 咁头先我
1: 系
2: 睇
1: 医生咯，
2: 设定。我个设定系已经系两公婆嘅身份，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男女朋友又唔同噶喎，
1: 即系例如经常都会话我唔舒服，咁饮多啲热水咯，
2: 系
1: 咁
2: 完啦，
1: 睇医生咯，一系
0: 嗱，咁呢个另一个古仔啦，即系佢可能想你呵下佢，想你就下佢，
2: 就下叫咯。
0: 我今日有少少不适，你就下我得唔得啫？
1: 咁所以咪问。

0: 喺女士嘅角度，有几多成系真，几多成系假嘅咯？即嗱，当十次话唔舒服，有几多次系真嘅？有几多次系嗱？即系同埋系咪真系同佢讲我睇医生系解决唔到件事？
1: 等等呢件事咧，好因应唔同嘅女士有个人化嘅设定嘅。咁
2: 同埋因为因应大家嘅关
1: 系系啦，有啲
2: 拖同老公老婆又唔同。
1: 十次可能真系有七次都系真嘅，有啲系七次都系诈娇嘅咁样。咁真系好因人而异嘅呢一个。
2: 你遇上咩女仔咧，一哥？
1: 系啊，你嗰啲点啊？
0: 嗰啲就唔舒服啊，咁去睇医生咯，唔睇，咁唔睇唔会好噶，咁因为我落药房帮你配药食啊，
1: 唔使，
0: 咁你想点啊？冇啊，摊下冇事噶啦，咁啊，哦，咁你摊下，摊完话
2: 又起你喎，
1: 系啦，跟住
0: 唔系咁啊，咁去摊下啦，两个钟之后话，哦，真系我真系好唔舒服。咁咪一早叫你睇医生，我咪话咗唔睇医生咯。
1: 我咪话买药俾你食咯，我唔使啊。
0: 咁你咪越贪咪越唔舒服，咁咪要睇医生咯。即就系咁样碌落。
1: 跟住其实咪
2: 跟住就开始讲情绪啦，开始话你态度可唔可以好啲啫？我已经病紧噶啦嘛。
1: 其实咧，
2: 你都可以讲两句好说话嚟听下嘅。
1: 根据一哥你嘅经验啊，你冇理由插唔到呢啲局噶啦，系咪先？
0: 好早期嘅事
1: 咯。系咯。
0: 唔系，所以佢后屘系我逼佢去睇，试过系有逼佢去睇医生嘅。
1: 系。
0: 即系可能就系拍紧拖嘅年代，即系。知道佢可能比較扭扭令令啦，咁我總之而家拎埋張身份證喺你屋企樓下等我，十分鐘之後就會到啦。
2: 其實咧，
0: 去對面睇醫生，
2: 人咧就唔會點變嘅。拍拖同埋結咗婚之後都可能係扭扭令令嘅，不過你處理你代你處理嘅手法唔同啫，
0: 係人唔同咗嘛。唔係講緊嗰個嘛，
2: 所以咧，頭先阿 Gigi 講，唔係即係係咪琴日咧？總之佢個訪問入邊咧，佢講咗個 point， 我覺得好好，即係我哋分清楚嗰件事嘅真相係咩啊？
1: 係
2: 究竟佢係？身体嘅病定系心灵上嘅病咧？有阵时我哋好容易混迷一谈啊！即系阿 Gigi 就话你要有一个智慧去判断呢件事情究竟系个本质系乜嘢？咁究竟佢而家系扭紧计啊，定系真系唔舒服啊？佢究竟系想你医佢，定系想去氹佢咧？
0: 系啦，嗱，因为嗱，男人病嘅话，其实
2: 我哋好实事求是噶嘛。
0: 系啦，即系如果我觉得系简单，即系咁理解啦，我觉得解决到嘅
2: 睇医生咯，
0: 唔系解决到嘅就瞓一觉。或者食啲 supplement 瞓一觉冇事啦，解决唔到嘅
1: 就去睇医生，
0: 哦、就睇医生啦，即系好似小弟咁，哦，只眼解决唔到啦，哦，听日要去睇医生啦，即系个眼挑针啊，你 feel 到，因为男人系会 feel 到，哦，呢、這个沤沤下会沤好咗嘅，有啲系沤沤下你都唔会沤好嘅，即系小肠气你唔会沤好嘅，咁你就顾住睇医生啦。咁但系女士系点样去判断自己需唔需要睇医生咧？
1: 同埋咧，有时咧、那个状态系咧。我自己都唔係好知咁樣，你問我我都答你唔到咯，咁樣你明唔明啊？唔同男人
2: 噶，咁咪叫佢睇醫生咯。
1: 唔係啊，嗰下係咪真係唞下就會好啫？我答你唔到啊嘛，咁我而家咪唔開心咯。
2: 嗱，所以咧。根本就是情緒同埋實際需求嘅兩個唔同的判斷，
1: 係
2: 佢都唔知道。
1: 系啊，真噶，我可以答你。
2: 行咗先嘅，
1: 系啊，女人系情绪行咗先，咁、当然真系个生理上边都可能有少少啦。咁但系你问我咧，嗱，好老实讲，咁你有时即系我哋话啦，生理期你都会有唔舒服啦。咁你平时有啲状态底下咧，你系真系解释唔到你个人系唔妥。但系你问我做乜嘢唔舒服，我真系答你唔到咯。
2: 而家我哋就将呢件事。切身處地地假設一次，
1: 係即係切開佢嚟講。
2: 唔係我嘅意思啦，好啦，譬如一哥嗰個面對，我唔知道第幾任女朋友啦，發生呢個問題。好啦，你覺得個男士啊，阿 V， 你作為女士，你覺得我哋應該點應對最好咧？即係佢係扭擰緊，又唔想面對，又唔講 solution。
1: 嗯，
2: 咁我哋作為男士，你覺得應該做咩好咧？
1: 一定係要咧，真係加多幾錢肉緊嘅關心同埋即係嘅陪伴啦。例如你嗰啲話，喂，
0: 加多幾錢係揾中 Rachel 中醫師，唔係揾我。
1: 你就系讲话咁，喂，咁多几啖暖水啦，咁你要浸先得噶，你明唔明啊？浸完啲水转头会冻噶嘛，咁你系咪要再换嗰啲暖水嚟啊？
2: 你叫佢摊喺度啊，系你陪佢摊喺度啊？
1: 系啦。陪佢
2: 打
1: 機，
2: 掃下背脊得唔得？
1: 拎下嗰啲披肩唔夠啊，再拎張厚啲嘅被，轉個頭啦，就拎個熱水袋出嚟。你睇下一哥幾唔耐煩，你睇下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嗰件事你係要。好似煲緊水咁樣，不停咁煲住。你唔係就問完就當完咗噶嘛件事？你嘅關心有冇持續落去啊？係嘛？終身學習啊！政府都叫你要持續啦。而家家下陣我有嬲噶啦，已經再講落去咁樣，明唔明啊？嚇，知啦嘛。
2: 問題喺邊度咧？後邊好啦，你講咗你答案啦嘛。咁我哋病嗰陣，你哋會唔會咁咧？
1: 梗係會啦。
2: 邊有啦？
1: 你冇遇到啊，冇辦法。
2: 一個嗱，你有你。
1: 喂，我自問有㗎。
2: 你人生經驗。

0: 丰富啲啦。到你病嗰阵，对方会唔会有咁做啊？
1: 男士系唔需要你咁做啊，即唔系我想唔想唔好啦，你唔好烦我，你俾我瞓一觉，或者我自己冷静下，我系咁样嘅，
2: 就咁嘅，我咧就唔会理你想唔想，即系而家我系比较成熟咗啦，以前我真系睬你都有，即系你自己搞掂啊，男人嚟噶嘛，使鬼我斟水俾你咩？
1: 唔系我小肠气切完之后都系自己。
3: 搭车翻
1: 搭车翻屋企啫嘛，
2: 唔系，但系我而家会觉得咧，通常系我老公都系话，
3: 去到呢个点啊，真系
2: 我冇嘢。
1: 唔系咁，我老婆都话嚟接佢，我话唔使咯，
2: 冇事喎，
1: 的士来回。
2: 但系你就要都系持续咯，我会系咁话，唔系咧，嗱，你真系唔好饮冻嘢，如果唔系会卡多几钱重噶。嗱，你咁，我就会不停咧，一阵就会谂到一啲建议，因为始终你都知啦，我精拎一点底噶嘛，系咪？咁我就会不停有啲建议俾佢咯。因为呢件事，我系觉得咧，就算咧男人咧好似好强咁样啦，但系。你表达你嘅持续关心咧，系令件事，我觉得嘅关系系会好啲嘅。
0: 系噶，
2: 系啊，
0: 即系
2: 要噶。
0: 即系虽然咧，我哋把口咧就声称话，唉唔使啦，我自己睇医生得啦。但系有阵时咧，你去到个即系医务所度咧，唉，即系填方又系你，探热又系你，跟住同医生讲又系你，等攞药又系你，你系嗰种孤苦伶仃嘅感觉咧。
2: 所以陪伴紧要咯，所以你就
1: 系
2: 去做埋呢啲，我帮手填表啊、提问啊，咁佢心情唔好，有时你男人未必讲得出噶嘛，或者话未必识问医生问题噶嘛，咁喺侧边做女士嗰个角色，另外一半就系帮手听下医生讲咩啊，有咩代你老公问下咁样，咁其实成件事就
1: 系
2: 咁样就得噶啦。
1: 咁我都俾翻 credit 嘅，我麻醉药一完嘅时候，老婆系喺隔篱嘅，
2: 系啊，咁咪真系
1: 只不过佢攞咗我啲医院 credit 系嗌咗个奶酱多。食完就走咗。
2: 咁 OK 啦，如果唔系都用唔晒噶啦，嗰啲钱。
1: 咁系用唔晒嘅。
2: 不过咧，我觉得
3: 真系好有，
1: 每日有百二蚊，
3: 变咗一番风味啫。
1: 佢话嗱，每日有百二蚊，你个扬州炒饭今晚都系八十蚊啫，咁就40蚊。我嗌个奶酱多啦，行过嚟咁辛苦探你，
2: 用到尽力个百二蚊。喂，大拿，你哋两个都做咗爸爸啦。不过我觉得咧，女士们咧，即系当男士陪女士或者女士陪男士睇医生嘅时候咧，依个位系最紧要啊。我界定到就譬如如果真係我哋叫产检啊，当太太有咗 BB 嘅时候呢，我觉得呢男士呢无论佢话哎呀唔使啦，你返工好忙，你唔好特登请假啦，唔好点点点啦，但其实唔好理佢呢啲，真係点样都要
3: 做到足俾人讲一世呢啲。
2: 係真係唔好理俾唔俾人讲，而係你个心态就係、是、喂你諗下，其实个老婆驮住个 BB 都辛苦㗎嘛，係咪纵然佢好似好劲咁样话我冇嘢啊，我又食得又瞓。咁样，咁但系喺嗰个历程上边咧，第时你同个小朋友讲翻啊，你有陪佢啊，或者中间有啲过程啊，好得意啊！哎呀，原来第一次见到你喺嗰、那个即系超声波嗰度个样啊，系咁样噶，咁我觉得系好好多嘅。
0: 但我好少听到呢啲嘢嘅，
2: 嗯，
0: 好少听到呢啲 credit 俾翻我嘅，
2: 系
0: 都系通常都系讲。你知唔知媽媽生你嗰陣好辛苦㗎，係媽媽生你出嚟㗎。
2: 咁係冇講錯喎。
0: 係，但冇後面嗰啲㗎喎。即係冇爸爸當時陪助產檢啊。
2: 咁你加把嘴囉。
0: 我點敢講啦、啊。
2: 可以嘅、哎、事實嘅話。哎呀手又唔係咁嘅。
0: 呢啲位就無謂插多把嘴啦。我生嗰陣你好辛苦你又知唔知啊，即係呢啲唉咁就由佢攞囉。
2: 係咁你哋又覺得呢，即係你哋覺得幾時一定要陪另外一半去睇醫生。
0: 我絕對形容唔係，首先講產檢先、嗯、我係絕對認同嘅。因为始终嗱，我又明嘅，咁真系唔系我陀嘛，咁、
2: 嗯、
0: 而佢哋有嗰啲生理反应啊，或者心理反应啊，呢啲我哋都唔会明嘅，而真系陀 B B 又真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嚟嘅，而且系亦都有风险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咧，即系负责任又好啦，你爱佢又好啦，你系应该要必须要咧，就系陪伴你嘅另一半咧，系去做足所有嘅啲产检。
1: 我记得我系去晒每一次嘅，
0: 都系去
1: 晒
0: 噶。如果唔系，今日我唔会咁讲噶啦。
2: 就算我话讲呢个话题，佢都话唉，就唔好讲啦。唔得啊！咁样搞唔掂
0: 啊！
1: 仲要每次千几银嘅，我记得。
0: 哦，系啊，
1: 千
0: 几银
1: 嘅
2: 嘢少啊。
0: 咁至于你话睇医生咧，都尽量去嘅。
2: 嗯，即系平时伤风感冒唔舒服嗰啲都尽量陪
0: 嘅。
2: 嗯，
1: 但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去到而家，我同我老婆都有呢个嘅拗叫嘈翻
2: 呢件事。
1: 呢件事应该大概三年几前嘅事啊。嗰阵时应该系阿彪彪人出世，我谂。即系大仔出世半年左右啦，咁、
2: 嗯、
1: 有一晚咧就系、是太太就应该系肠胃不适，急性肠胃炎系有屙呕嘅状况嘅。咁、
2: 嗯、
1: 我作为平时有听开精灵一点，同埋带有呢个生物常识嘅人咧， 我就叫佢。

0: 佢麻烦你饮翻啲电解质饮品，
1: 嗯、
0: 即系嗰啲乜矿力啊，或者饮翻多啲水啊咁样啦。即系因为理论上我据我认知啊，我唔肯定啊，据我认知就系、是。即係其中一個風險就係你嘔吐或者你輻射係會令到你
1: 缺水
0: 噶嘛，咁係要飲翻多啲水啦。咁佢咧就話佢一飲水就會嘔啦，佢驚佢一飲反而嘔得仲多，咁就喺呢件事情上面咧就嘈咗好耐啦。好啦，咁啊首先嘈咗好耐啦，咁啊去到夜晚兩點幾，佢終於頂唔順，我話叫咗你飲水，你而家唔飲水咪開始頭暈咯，咁、
1: 嗯、
0: 都係唔肯飲水，我話咁不如去睇醫生啦。咁结果咧，佢系漏夜两点几自己 call 车去私家医院，去即系排呢个急症去睇，然后住咗两日医院咁样嘅。
2: 嗯，
0: 咁佢到翻到嚟就话咧，佢有即系偶然，即系大家系一个心平气和，唔系攞胶嚟嗌嘅状况下，心平气和。唉，我急性肠胃炎，你都冇陪我入医院啦、啊，咁样。
1: 嗯哼，
0: 嗰时个仔得半岁大，我喺屋企睇住。咁你可以叫其他人嚟帮手睇住陪我入医院㗎嘛，但你冇咁做囉，你第一句就已经话要留低陪个仔啦。咁我可以点讲啫？哇，咁我要留低陪个仔呀嘛。咁但係呢句说话就係一路去到即係而家佢都
1: 有时会讲下嘅。
0: 住嘅一件事囉。
1: 係。
0: 係啦，就有经历过呢、這个即係我同佢喺呢个即係睇医生嘅拗撬。
1: 我明阿嫂嘅心态。即係嗰种呢就係、是。到最后，其实你可能真系继续留翻睇住半岁嘅彪彪人，但系你嗰句说话必须要呕出来，即系你要讲。
0: 我同你去先。
1: 唔系你话嗱，唔好讲咁多，我而家即刻打电话俾老豆，叫佢即刻过嚟。
0: 即系要做呢场戏。
1: 系咪咁嗱？嗰下又唔系真系完全系戏嚟嘅，但系我觉得必须要做嘅呢样嘢。可能佢就禁住，喂唔好啦，我嘈住阿爸，夜妈妈叫佢过嚟唔好啦。咁点啊？个仔都有人睇嘅，但系我真系想陪你去啊嘛、
2: 哦！喂，阿 V 呢招个，我
1: 要噶。
2: 最近有攞出嚟讨论啊嘛。
0: 间唔中啦，间唔中。
2: 嗱，我想讲，你试下下次用呢一招。老婆，对唔住啊，当时系我唔啱。石翻都对唔住。嗱，佢可能就
1: 系
2: 需要，佢净系即系你用石翻你嘅事啦。
0: 我冇做错。
2: 嗱，冇错。
1: 唔系啊，唔系啱，唔系
2: 最近我
1: 领
2: 教
1: 过
2: 呢啲啊，冇错啦。嗱，又系翻去支持嗰句，你要认清事实嘅真相。佢唔系要讨论呢件事做得啱唔啱，或者冇摆阿仔第一位，
1: 嗯、
2: 而系佢一个人去睇医生呢件事。
1: 佢
2: 觉得好难受，
1: 个伤痛、啊。
2: 你只要扫翻下佢背脊，嗱，用手又好啦，或者用言语。去安抚下
1: 佢，或者攞沓钱，
2: 我而家唔系
0: 攞啲钞票嚟扫下佢，
2: 或者攞一张毒赢啊米字桥嗰啲飞俾佢填咗嘅，俾埋钱嘅，即系嗱，佢可能到多，即系佢会有一日就会同你讲。你可唔可以唔好次次讨论呢件事嗰阵，都系用啱同错个逻辑去讨论啫？你可唔可以即刻探下我啊？
1: 系啊，
2: 你探完我咪冇事。
1: 我认同啊，你真系下次咧，佢再讲嘅时候，你真系
2: 你睇下我讲得几逼真，
1: 系啦，搭住佢老婆，其实。真系对唔住，
2: 你啱，
1: 我想同你讲声对唔住啫，唔使讲啱与错，
2: 系啦，
1: 系啊，真嘅，你我哋同佢讲声对唔住，系，嗰时我其实应该真系要同你去嘅，冇嬲啦，
2: 有好日子过，你睇我
1: 信我哋，信我哋，
2: 我呢啲真系领教咗无数次，认清事实嘅真相，
1: 下次做唔做？讲唔讲？
0: 睇下心情啦，我都有啲骨气嘅嗰度，
1: 又唔系讲骨气嘅时候啦，攞樽嚟。
2: 你哥，
0: 咁我真系冇错啊嘛，
2: 都话唔讲事实。
1: 喂，同我拖佢出去啊，唔该。你做女人你就明噶啦，好可惜你今世系做男人。
2: 唔使明噶啦，算吧啦，系咁噶啦，我领教咗好多次啊。

0: 好，忍一时有好日子过啊，野哥系。
1: 喂，我有嘢要问你哋两位男士啊。嗱，你知啦，即系女士咧，必须要咧，即系睇妇科医生啦，尤其是可能产检嘅时候啦，大夫咁样。嗱，咁妇科医生咧，亦都有男有女噶。咁两位男士，你哋又会唔会介意自己嘅太太睇嘅妇科医生咧系男士嚟咧？
2: 我介意啊，我唔得噶。
1: 哦，
3: 哦，我冇乜嘢喎，咁医学嘢嚟噶嘛，
1: 系
3: 啊。
2: 我自己啦，呢、這个我系唔系咁啊？第一就我又觉得好易倾，易倾啲先啦。即系我同即系我会觉得老鉴嘅，即系譬如尤其是妇科啦。
1: 嗯，
2: 咁当我会幻想，如果我要同一个男士，我又唔系好同佢好熟，要倾照顾太太嘅一啲妇科嘅嘢嗰阵，
1: 嗯，
2: 咁即系产检啊，即系各样嗰阵，我觉得有啲老鉴啦。咁但系同一个女医生又唔同喎，咁。即大家都係有話直説，同埋唔係我都明，即男醫生都係有話直説。不過我會覺得同一位女士討論咧，我件事會覺得我
1: 會
2: 舒服啲，舒服啲啦。咁你話我保守又好，老土又好啦，咁我都係覺得誒。如果可以，咁因为一楼都系我太太睇开嘅，都系女士嘅妇科医生，咁啊唔会有呢啲咯。咁最好冇啦，即系咁样啦。
1: 一个
3: 我又冇乜嘢。当然我嗱，即系我而家都仲喺个理论上，因为我真系未试过，因为暂时同老婆去睇医生，即系例如即系怀孕嘅时候睇嗰啲都系女医生，又冇特别。我反而系有时系我作为可能我睇啲男人病。我有問過嘅，即係例如啱啱小腸氣呢轉咁，都會牽涉一啲即係男人嘅部位。我話、我問我個保險經紀係男醫生定女醫生？
2: 你想係女醫生？
3: 我話唔係，我有啲尷尬啫，唔係我驚尷尬啫，係啦，即係呢下反而我自己尷尬多過我介意我老婆個醫生係男定女咯。
1: 哦，嗱，因为咁嘅，我最近咧即系识嘅泌尿外科嘅医生咧，通常佢哋都系做手术噶啦，外科系咪？咁嗰位女医生都同我讲咧，以前咧即系泌尿外科，即系当然啦，就系触及男性生殖部位嗰啲部分啦。咁佢话咧，真系好少女仔读呢一科嘅，系比较少嘅。佢但系而家咧系多咗好多嘅。咁、而咧，因为嗰个现象，你会见到个市场接受程度啊，系、啦，咁就会觉得就男士就算睇女士。

0: 至我早兩三年前，我又做一個全新嘅身體檢查，我都話喂，不如你都做下啦咁樣。但係佢就反而我唔知係諱疾忌醫，定係覺得冇錢，定係點？佢就一路唔肯去。
1: 你咪同佢講，使乜擔心啫？老公有嘛？
0: 我有同佢講話，我俾錢，但係佢都唔肯，佢都唔肯去做啊。反而我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呢個咯，係啊，所以我都諗緊，因為始終。即因为而家条命，我哋两个条命唔系就系属于自己嘛，即系你要对小朋友负责，我就话喂，不如做下身体检查。咁但系佢到而家都仲系未肯去做呢件事咁样咯。
1: 系，唉，同老劝老人家去做身体检查睇医生都系一样咁难。原来劝老婆都系咁难。
2: 都系嗰句啦，大家保重身体，
1: 身体健康，
2: 冇病痛就唔好咁多烦恼啦吓。好，唔该晒 ，V，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的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致辞，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
4: 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2: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去到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

0: 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卡主和公司等都没有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另外，本港头八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顶体罪案数字的五成。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2: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亦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2: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1: 周一鸣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三分一，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今日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话知道该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1: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话，呢一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同埋入境处多年嚟一直就呢名港人嘅情况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呢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呢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呢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呢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 小組亦都派員前往菲律賓，同駐菲大使館同埋菲律賓當局協調相關遣返安排。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接聽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時段，預計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足夠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繁忙時段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有立法會議員說，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例如國慶煙花匯演等，預計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陳樂軒報導。
3: 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和中秋節假期相近，內地旅客只要攞多三日假，就可以有長達13日的假期。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
4: 餐飲的話呢，跟往年一樣，十一個位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優惠，不單止給旅客，香港市民的話呢其實都是會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場呢，我知道他們都會推出一些國慶的話的優惠，我相信呢一樣吸引不少的旅客過來香港，還有每年國慶的話呢，我們的煙花呢都是非常受歡迎的，他們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在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3: 邵家輝又話：近年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費金額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產品優質，能夠吸引佢哋購買，包括珠寶、黃金、藥妝等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喺同一個節目上表示，啱啱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市道審慎樂觀。
5: 我們中秋和國慶都近，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尤其現在我們這個十一的優惠做了這麼久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啊，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3: 梁俊又話：一啲茶餐廳或者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同米芝蓮餐廳都較受內地旅客嘅歡迎。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喺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喺闸机前嘅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话：双方目标都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俾市民安全、畅顺同便捷嘅过关体验。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說，選擇啟德項目需要補幾十萬，新單位比以往小，但足夠他和太太住，感謝社會和各界一直協助。亦有長者業主說，不慣住在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選粉嶺的單位。黃海怡報導。
6: 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大埔宏福苑業主可以去到觀塘的綠置居銷售小組辦事處揀樓。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揀了啟德項目，他說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的單位385呎，比以往宏福苑的單位細了幾十呎，但他說足夠他和太太兩個人住。
7: 我們都要補一筆錢下去，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
8: 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顺利咁。
6: 宏福苑业主谭太话：，佢同丈夫分别70几同埋80几岁，拣取预计。

0: 系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岭乐领轩。
1: 我而家好开心啊，拣咗我心水嘅乐领轩，因为我唔惯住九龙啊，都要补钱噶。而家拣到420几万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说员咧，就真系好帮得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啊，真系。
0: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拣咗观塘安达臣道的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翻100几万。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几万到530几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他说希望日本国贸促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外长王毅昨日同岩屋毅会面时就说，日方必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梁正涛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今次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第一次同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前一日亦都曾经同岩屋毅会谈，话出年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嚟讲，紧迫嘅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喺台湾问题上嘅错误言行，重要嘅系喺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嘅态度，根本嘅系形成客观理性嘅对华认知。共同社报道，中方连续两日安排会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中方领导层礼遇重视日本政界人士和经济界领袖，意在促使高市政府改变对华态度。另外，今日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国贸促会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将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

0: 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1: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泰国防灾减灾厅话，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起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铜牌。李俊杰报道。
3: 亚运直击，
4: 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对垒，做出43.507秒，较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至于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志乐都以直落3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1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将会在明天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源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的了。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话：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九，强度甚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晚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54点，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1点。国家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宣布，10月1号起首次对居民的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贴息年化1%，总规模不设上限。另外，人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25个点子，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人民币。由宋家良报道。
7: 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号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一年，可向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但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政策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对于消费的影响视乎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
8: 即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
7: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又将六张网纳入支持领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到2000亿元，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到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伟话，措施配合支持经济，至于会否再全面减息降准，他认为仍然会是政策选项，但目前银行间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全面减息需要考虑会否引发资金外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4.6 厘，创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东的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若果有必要将会进一步加息。澳洲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汇价先升后跌，失守 0.7 美元的大关。有分析认为，澳洲再加息的空间可能有限。 由宋家良再一次报道。
7: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持通胀合理时期内回归目标水平。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提到，必要时会再次加息，将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收紧政策，有信心最终可以压低通胀。加息决定公布后，澳元对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随后跌穿 0.7 美元。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加息后澳元在主要货币中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再加的空间有限。加息后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随金价走势，亦是市场担心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地失业率已经略高于市场预期。
9: 现在纽约期油长期都是企稳在每桶大概90美金楼上这些位置。AI 需求也都推动了科技产品的价格，用电量各方面同样都是令到通胀压力大于预期的。澳洲在6月的季度 GDP 按年增长 2.1%， 其实增速是有所放缓，最新的失业率数字其实是有个提升的状态。所以如果澳洲真的再度加息的话，有机会可能会造成一个滞胀各方面的压力或者压着陆。
7: 汤丽红说，如果市场认为美国余下两次会议都会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 0.66 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国只是加息一次，澳元在 0.684 附近会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指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应该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占比去到三成的目标。由赵家俊报道。
10: 会计师事务所智同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6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1%。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11: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物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咁如果呢個比例持續低企咧，會出現咩問題呢？我哋覺得第一就係個戰略決策嘅盲目同埋投資嘅失誤啦。第二咧就係重大數碼合規同埋法律嘅危機啦。第三咧就難以有效咧去質詢個管理層嘅。
10: 另外，報告提到，隨住2028年起分階段實施獨董9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獨董最多擔任6間上市公司職務，企業正面臨較大的董事會更新壓力。目前董事會平均有 10.7 名董事，其中48%是獨立董事。今年獨董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業加快董事會更新。至於性別多元化方面進展較為緩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22%。湯彪認為應制定清晰的性別多元化路線，將女性董事佔比逐步提升至30%的目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6: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成功定價大約200億港元等值的數碼綠色債券，涵蓋港元、人民幣、美元和歐元，規模是全球同類債券之中最大。四個幣種的債券認購額是發行額的 1.3 倍至11.3 倍，以人民幣債券發行額最大，佔75億元人民幣，期限5年，息率 1.65 厘。余下的債券息率就介乎3.734厘至5.023厘。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定期發行代幣化債券，拓展相關技術的應用場景，持續以金融科技賦能債券市場發展。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319點，跌1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2點，跌

0: 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有1,846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元，跌1.06元；腾讯控股432元，跌7.8元；恒生中国企业83.72元，跌6.4元；阿里巴巴106.2元，跌1.5元；南方恒生科技4.15元，跌5.2元；小米集团25.2元，跌6.6元；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元；康方生物106.3元，升14.3元；友邦保险73.9元，跌1.5元；中芯国际61.5元，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68.5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
8: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10: 精靈一點，關注你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11: 哇，外面這麼大雨，搞到視線很差。
12: 雖然現在還有日光，不过我哋可以着翻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睇到我哋嘅。
11: 冇问题，我仲会收慢车速，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啊！我系你嘅主持人萧恩同阿萧啊！咁啊，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系81%。除此以外咧，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澳门蒲菜啊！除咗有我之外咧，有两位好朋友啦，都喺呢个直播室当中啊。其中一位啊，大学讲师啊，梁家豪博士啊，亦都系饮食界嘅专业人士嚟嘅。Kelvin，Hello，
1: 大家好。
0: 除此以外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熟悉佢把声音啦，

0: 註冊營養師譚喜賢小姐 Audrey。
1: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啊。
0: 係啊，咁啊，我哋請咗兩位朋友上嚟啦。咁啊，頭先喺麥後我哋啱啱講啦，就誒、大家有冇食過澳門盤菜啊？咁原來兩位朋友咧唔單單。去食過澳門蒲菜，佢哋同澳門嘅淵源咧，係喺我哋直播室裏面三個咧最淺係我，因為我真係冇呢個澳門血統嘅嚇。原來 Audrey 同 Elvin 都係多多少少有澳門血統，咁就啱啦。今日嚟到我哋直播室啦，同我哋講呢個澳門蒲菜啦。咁講澳門蒲菜之前咧，咁啊有少少知識啦，都要同各位聽眾啦分享一下嘅嚇。因為澳門蒲菜啦，可能好多朋友都食過嚇，因為澳門受到呢、這個即係葡國嘅飲食文化影響好深啦嚇，咁所以好多唔同嘅朋友啦都會煮葡國菜嘅。咁但係咧另一個系列啦就係土生葡菜，咁啊陣間阿 Kelvin 會再詳細同大家即係講解一下，土生葡菜係咩咧？簡單啲講啦，就係有啲即係葡國人啦、葡萄牙人啦嚟到即係澳門啦，咁啊定居啦，咁啊第二代、第三代嘅朋友啦嚇，都係喺澳門裏面煮落地生根啊，煮葡菜就咁，所以咧就叫土生葡人啊。咁佢哋煮嘅菜式咧就叫土生葡菜啦。咁而由此衍生嘅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啦，呢一个技艺咧喺2021年啊正式就被列入系第五批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啊，好紧要啊！因为当中啦，除咗我哋头先讲嘅葡萄牙嘅烹饪同埋饮食文化之余啦，其实亦都带嚟咗一个非洲啦、印度啦、东南亚啦，甚或者华人熟知嘅唔同嘅地方嘅一啲食材啦，同埋香料聚合咗喺呢一个澳门当中吓，咁亦都用呢一个叫做葡萄牙嘅主食嘅菜式嘅手艺啦，将佢食材啊、香料啊融会贯通啊，灌注咗喺呢一个澳门嘅嗰个土生葡菜或者系澳门嘅葡菜当中啦。咁啊，头先阿 Kelvin 就讲咗啦，即系佢亦都好一段长嘅时间啦，喺呢一个澳门嘅大学啦，去到做讲师嘅工作啦。咁所以无论佢自己嘅出身啦、饮食嘅习惯啦，吓同埋喺呢一个学术嘅研究当中啦，都好多同呢一个澳门葡菜同埋土生葡菜有密切关系。
2: 係啊，其實首先我本身係一個澳門長大嘅孩子啦，咁啊之後我有一段頗長嘅時間喺澳門嘅高等院校教一啲飲食文化相關嘅工作，都同 That's why 同蕭博士有關係啊 ，OK， 咁喺呢幾年嘅時間入面，其實都做咗唔少嘅研究，係關於土生葡菜嘅發展啦，或者佢哋嘅傳承嘅，咁所以都希望喺今日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實咧，大家可能一般都聽過葡萄牙葡國菜啦，咁其實土生菜同葡萄牙菜咧，其實兩者係唔同嘅，係啦，因為土生菜咧係頭先好似 Dr. 蕭咁樣講啦，其實係融合咗華人嘅一啲食材啊，同埋烹飪嘅技術咧，產生出嚟嘅一啲飲食文化，咁。而同葡萄牙咧，我哋唔可以话完全冇关系。咁其实相对嚟讲都有啲关系嘅，因为咧佢沿用咗一啲葡萄牙人嘅飲食嘅特色啦，佢哋嘅煮食嘅方法啦，咁兩者加埋一齊產生嘅新嘅，我哋叫而家叫 fusion 菜啦。其實當時未有 fusion 菜呢個概念嘅，咁所以其實土生菜係一個混合嘅飲食文化誕生嘅一個產物嚟嘅。咁而首先或者要同大家講下葡萄牙嘅飲食文化啦。咁因為葡萄牙係一個相對比較狹長嘅國家啦，佢係長形嘅國家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南北咧佢哋嘅飲食文化首先會有啲唔同。北邊咧大部分佢因為佢哋大部分都係以畜牧業為主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食肉類比較多啲嘅。大家可能俾成日俾聽到嘅一啲海鮮類嘅產物咧，例如馬介休啊等等，其實就係嚟自於西部同西南部一啲城市佢哋嘅出產嘅產物會比較多一啲。咁所以其實成個葡萄牙佢哋唔單止會有一個飲食嘅形態咧，其實係都分布咗好多唔同嘅飲食形態喺呢度嘅。咁而點解會嚟到澳門呢？其實就同葡萄牙人嚟一個航海時期嘅關係有關嘅。咁佢哋喺地理大發現嘅時候呢，從葡萄牙出發啦，咁一直經過非洲啦、果亞啦、東南亞，最後嚟到我哋澳門咧。咁其實佢每到達一個地方嘅時候咧，都會結合咗當地嘅一啲嘅飲食嘅文化啦，攞咗當地嘅一啲嘅食材啦。咁去到澳門呢個點嘅時候咧，其實已經累積咗好多唔同地方嘅飲食嘅文化。咁 that's why 咧嚟到澳門咧，本身已經係一個好特別嘅飲食嘅特色嚟嘅。咁而土生葡菜顧名思義啦，同土生葡人好有關係啦。咁而 土生葡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指因为当时呢他们第一批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男性。因为当时的葡萄牙的宫廷呢就为了避免影响他们船上面的士兵啊又或者他们一些水手的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安排女性上船的。所以 that's why 来到澳门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男性。咁嚟到澳门啦，佢哋定居咗一段时间之后，咁佢哋都要成家立室噶嘛，咁点算咧？咁所以佢哋就喺澳门咧揾咗一啲同华人女性通婚 ，OK？ 咁所以佢哋生出嚟嘅小朋友好自然就会系一个混血儿，咁而呢一啲混血儿咧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 Mackenzie， 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土生葡人啦。咁而土生葡菜系点样嚟咧？其实就是讲緊呢啲华人嘅女士因为佢哋丈夫系葡萄牙啦佢哋嚟到澳门嘅时候可能会有啲思乡嘅情怀佢哋想食一啲葡萄牙嘅菜式。咁但係葡萄牙嘅菜式当时喺澳门呢有啲食材未必会搵到嘅。例如或者未必咁常用啦或者例如系牛油啊橄榄油啊葡国嘅腊肠啊等等。咁点算呢佢哋搵唔到呢啲食材。咁华人嘅女士当时就好聪明啦佢哋就搵咗一啲华人成日会使用嘅食材。或者代替他们。所以在这个 mix and match 的情况底下就产生了土生葡菜这件事了。
0: 是啊咁啊 ,Audrey, 你有冇食过你都话澳门血统澳门血统是啊咁但即係咪后我都问有冇食过即係唔一定係土生葡人嘅土生葡菜啦咁头先啊 Kevin 都即係讲得好清楚啦咁但係即係有时候我哋自己都系嘅去到澳门入去一间餐厅我哋有时未必好留意佢即係张贴嘅人啊即係厨师啊或者佢嘅宣传系咪即係土生葡人去处理啦有啲餐厅系会即係表明系土生葡人餐厅嘅咁阵间再请教两位啦咁但係我諗好多听众朋友都系去到澳门我就梗系食下葡菜啦咁但係就冇理佢系究竟土生葡人定系唔系即係可能系澳门人啦或者外国人啦煮嘅葡菜啦我仲有冇食过澳门葡菜
1: 嗱澳门葡菜我就有食过嘅但系我唔知道自己有冇食过土生葡菜
0: 唔紧要嘅系啊你照讲定系
1: 系啦系啊即系譬如嗰啲好 signature 嘅可能系葡国鸡啊马介休啊呢啲我都有食过嘅系啊
0: 咁但系即系喺营养师嘅角度啦头先即系讲马介休啦咁啊 Kevin 都讲咗啦咁即系马介休真系好明显咧即系葡国嘅食材啦系啦咁嚟到澳门咁当然可以用即系咸鱼替代啦吓，咁但系即系嗰个腌制方法或者嗰个鱼嘅种类系唔一样啦吓，咁所以喺无论系我哋今日讲两个方面啦，土生葡菜啦，或者系纯粹即系澳门嘅葡菜啦，都会用到马介休嘅，咁但系即系营养学上边即系呢个马介休又即系点样，即系有咩营养价值咧？
1: 嗱，咁馬介休咧，咁佢係一種魚啦，咁就揾啲鹽咁樣去醃鹹佢啦，係啦，咁我睇嗰啲片咧就話佢哋煮嘅時候都會用水咁樣浸翻，係啦，浸一浸，跟住就可能會將嗰啲魚肉可能係搣成絲啊，咁樣去做一啲咁嘅菜式嘅，係啦，咁亦都有豐富嘅蛋白質啊之類啦，係啦，咁講開呢、這個葡國菜啦，或者係土生葡菜啦，咁其實我哋 in general 咧，其實佢都系会有一啲叫做地中海飲食嘅元素嘅，系啦，因为始终葡萄牙咧，其实佢都系喺地中海嘅其中一个嘅国家啦，系啦。咁我哋成日都听地中海飲食，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偏健康嘅飲食嚟嘅，系啦。咁亦都有研究就发现啦，原来一个地中海嘅飲食啦，其实都可以有助降低我哋身体一啲炎症嘅反应啦，系啦，降低我哋一啲胆固醇啊、肝脏脂肪嘅水平啊，甚至可以减肥。添嘅系啦，咁但系就要配合埋一个热量嘅控制啦。
0: 系啦，呢个最后一句系重点啊，配合埋热量嘅控制。我好明显就做唔到呢个热量嘅控制。我翻翻嚟呢个土生葡菜啦，即系譬如Audrey 喺度提到，我哋食呢个即系澳门葡菜，有时都好难了解佢究竟系咪即系土生葡菜啦。因为有时土生葡菜好似Kevin 啱啱所讲啦，即系喺屋企传承嘅，有时真系，因为佢真系屋企妇女。開始煮嘅嗰啲葡國菜啦，即係在地澳門葡國菜啦。咁但係當然後來又唔單單喺屋企啦，因為有陣時喺即係家族嘅土生葡菜， 整得好食，不如開間鋪啦，係啦，咁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嘅。
2: 係因為其實土生葡菜咧，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好個人化嘅。因為佢哋每個家庭咧，佢哋嘅調味都會唔同啦。咁而且佢哋大部分喺一開頭嘅時候，土生葡菜佢哋嘅食譜咧都係比較家族性少少嘅。佢哋就好似一個嫁妝咁樣，由媽媽傳俾個女。

0: 個女再傳俾個孫咁樣，咁所以會因應每個家庭唔同嘅口味咧去做調整，所以 that's why 咧，如果你以前有機會去唔同嘅土生葡人嘅屋企食飯嘅話，你會發覺啊，即使同一道菜喺唔同家庭入面咧，佢哋嘅食譜煮出嚟嘅味道啊，或者佢哋用嘅食材都可能會有唔同嘅，呢個亦都係佢哋所講，佢哋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嘅秘方，唔外傳嘅，只會係一個家族咁樣傳落去。咁而喺澳門嘅好多嘅土生葡菜嘅餐廳咧，有分兩類型嘅，一類咧就係比較旅遊性少少嘅，即係可能開起一啲比較旅遊嘅旺區咁樣。咁而有一批嘅土生葡菜嘅餐廳咧，就可能開起
1: 民居啦、民生區，
0: 係民生區入面嘅。咁佢哋呢啲咧好多都係嚟自一啲土生葡人嘅家庭啦。咁佢哋好似頭先 Dr. 蕭咁樣講啦，佢哋可能就係阿媽媽打算開一個餐館、小餐館咁樣，咁去推廣佢哋嘅土生葡人嘅飲食文化，又或者佢哋 even 純粹係可能開俾身邊嘅朋友啊、親戚啊，做一個聚腳點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大家即使可能去澳門食土生葡菜嘅時候，去唔同嘅餐廳、唔同類型嘅餐廳，都會有見到唔同嘅味道出現咗嘅。係啦，咁可能我哋攞啲特別嘅菜式為例啦，咁好似我哋所講嘅葡國白鰹，其實呢一道餸本身嚟自葡國嘅時候咧，佢哋用嘅湯就係牛骨啦，同埋佢哋會用好多用薯仔啦、葡國臘腸啦等等。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喺華人嘅社會入面咧，其實我哋牛係攞嚟農耕用嘅，咁所以佢哋好少會食牛肉係啦。咁所以佢哋嚟到澳門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攞豬骨嚟到做湯底啦，將牛肉變咗做可能鴨肉啊、豬手啊等等。咁而佢哋亦都將葡國臘腸，因為喺澳門以前好難揾到啦，咁佢哋就會用咗中國嘅臘腸或者臘肉咧，係啦嚟到代替嘅。咁但 anyway， 即使可能食材上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喺呢道餸入面咧，其實佢哋都盡量遵循翻葡國佢哋呢一道餸嘅煮法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反映咗其實雖然葡萄牙菜係一個喺西方傳過嚟嘅一個菜系，咁嚟到澳門咧，其實就做咗一個本地化嘅過程。喺食材上面或者其他菜式咧，佢哋可能會喺烹飪嘅方法上面會有唔同，咁做咗一個本地化嘅過程。最尾咧喺每個家庭入面產出唔同嘅食譜，就變咗做個人化嘅一個產物咁樣嘅。
1: 係啊，即係 Kevin 啱啱講啦，就係佢專業研究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哋喺即係書籍啊或者報章都有談及或者睇到啦，即係一啲家族嘅食譜啦。有好有唔好嘅，家族嘅傳承啦，咁當然一代傳一代啦，咁但係即係去到呢一代或者上一代啦，可能都斷咗㗎啦，因為每一代人啦學習嘅時間未必一樣啦，一來，二來就係、是、一邊我哋都真係有望過嘅，一啲叫做土生葡菜嘅家傳食譜入面呢係有好多符號嘅，同埋好多睇唔明的筆記喺入面嘅，呢個就係即係阿 Kevin 啱啱所講啊，點解佢係有一個家族性嘅傳統傳承喺入面啦。咁但係呢一個隱密性或者係專門性啦，有好處嘅。咁但係佢唔好處就在於嗰、那個傳承起上嚟，因為有時候即係我哋啲老友記啦、長輩啦，唔記得咗啊，真係就呢度打咗個圓圈，嗰度畫咗個交叉，咁可能五年後或者幾年後，真係唔係好記得自己點解圈咗佢啊？究竟係要啊，定係唔要咧？定係要轉咗個食材咧？都唔係好記得嚇。咁、所以呢、這個我哋第三節都會講嘅嚇。咁、就係呢一個家族傳承啦嚇。咁、即係葡國菜嘅傳承或者呢一個土生葡菜嘅傳承係點樣啦？即系我哋即系，譬如有啲听众朋友就去澳门啦，可能系如果我真系好想揾一间系土生葡菜的餐厅，系啊，究竟有啲咩嘅 tips 俾我哋咧？系咪即系我有见过嘅，即系门口贴咗相嘅，系啦，即系贴咗相啦，即系有啲家族啦吓，咁又或者系有啲望落去系葡国嘅朋友啦，系啦，即系有头先阿 Kevin 有讲啦，就系呢一个叫做有啲混血儿嘅嗰个样可以望到啦吓，咁有啲餐厅非土生葡菜嘅啦，可能就佢唔会贴相啦，可能就系真系。即係旅遊區純粹係煮葡菜，係咪都係有咁嘅故事咧？真係。
0: 其實係嘅，我諗我喺呢度都可以俾個 tips 俾大家，點樣去揾一啲比較特色嘅葡國土生葡菜嘅餐廳。其實當然啦，你睇個老闆嘅外貌可以分辨得到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更重要就係你可唔可以喺佢哋嘅餐牌上面咧揾到一啲少見啲嘅菜式，因為你可能平時見到一啲旅客區嘅餐廳咧，最常見可能大家都聽過馬介休、葡國雞等等。咁但係其實有一啲菜式咧係真係土生葡人佢哋先至會清楚佢哋嘅背後嘅故事。 故事啦，又呢份整嘅方法。

0: 好複雜，一般做遊客生意嘅餐廳未必會做嘅。例如係乜嘢？例如係 Gabella 焗肉圍 ，OK 呢、這個菜式其實好少餐廳會做。又或者我哋平時大家食嘅非葡國雞食得多啦，其實非洲雞係一啲而家比較常見嘅一啲土生菜嘅菜式。咁、而其實澳門好多嘅餐廳咧土生菜餐廳未必會有呢啲咁功夫菜，我哋叫係啦，即係土生菜入面嘅功夫菜。咁、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去澳門嘗試嘅話咧，不妨去研究一下佢哋嘅餐牌先，或者你可以揾到一啲平時自己未有機會食過，又或者未見過嘅菜式咧，其實嗰啲都係我覺得非常可靠嘅。
1: 好啊，你講嗰啲焗肉圍同埋呢個非洲雞，我有食過嘅，我又一不分一不風一轉轉去 Audrey 度，你有冇食過呢？
2: 我就暫時未有食過，下次去澳門嘅時候可以去食下。
1: Audrey 有，我哋咪下問佢啊，葡國雞有食過啦，係啊，咁但係即係呢個即係點解要特登問 Audrey 咧？即係唔係特登攞嚟開玩笑嘅，只不過因為焗肉圍同埋呢一個叫做非洲雞啊，可能有啲朋友可能聽過，有啲朋友可能係完全都未聽過那個菜式係啲咩，係啊，我見到 Audrey 而家個樣啦，即係滿頭問號啦，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但係唔緊要，我哋講呢個，無論係澳門蒲菜或者係土生蒲菜啦，即係都講唔完啦。菜式我哋即係只係講咗少少啫。咁究竟焗肉圍係啲咩咧？我諗聽眾朋友個腦海裏面都好多問號啊。咁我哋喺下一節咧都會再請教兩位朋友啦，無論係即係營養學上面啦，或者係即係澳門。土生蒲菜啦，或者澳门菜上面啦，佢历史文化嘅一啲东西。咁啊喺完呢一节嘅时候咧，呢一种食材咧，喺土生蒲菜比较少用嘅，不过新兴蒲菜咧都会用到佢吓。咁啊送俾大家蔡依林嘅柠檬草的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當局話知道嗰個港人完成服刑之後，入境處同駐菲大使館積極同菲律賓當局跟進，並即時為嗰個港人簽發回港證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組亦都派員到菲律賓，同駐菲大使館同菲律賓當局協調遣返安排。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处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50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9美元，卖出4,169.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

0: 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9: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色无下，
11: 蓝色，
10: 色无下，蓝地球。
12: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18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喺印度版图嘅扩张，驻守喺印度嘅英国官兵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传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听真啲，
1: 听真啲，
0: 嚟听下，
1: 嚟听啦！
2: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3: 好啊，咁啊，一代听者又上计划啊，咁啊，玩法如下，听众今日咧黐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一代嘅节目啦，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观众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啦，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一位听众啦，咁啊会有大奖啊，就系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跟住嘅两位咧就有环保袋嘅。今日嘅问题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主持 Amuse 黄仲远早前喺6月12日嘅节目讲世界杯嘅时候咧，分享过曾经为咗睇世界杯而有两个答案嘅 A 辞职 ，B 同伴侣闹交啊。答案咧会一阵开估嘅，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俾貼士大家，大家可以去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广东广西6月12日嘅节目去到揾答案嘅，好啊！接落嚟咧就紧接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咧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澳门葡赛啊，咁啊在座咧除咗有阿萧之外啦，仲有梁家豪博士 Kelvin 啦，除此以外咧仲有谭希贤小姐 Audrey 嘅。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啦，就系呢个土生葡赛或者呢个澳门葡赛当中啦，都有好多唔同角色嘅食物嘅，咁啊，上一节啦，我哋谈到焗肉围啦，吓，同埋呢一个非洲鸡啦，我哋先讲焗肉围先啦，焗肉围焗就好明显系焗啦，肉就系有肉啦，系围就系一个即系围住啦，吓，圆形嘅东西啦，啊，咁但系从字面解咧，好似大家都唔系好理解，咁究竟系咩东西咧？
4: 其实焗肉围咧，叫 gabella 啦，其实就系土生葡人佢哋一般系教堂弥撒完咗之后咧会享用嘅一啲菜式嚟嘅。咁呢个菜咧，其实佢嘅材料唔系话非常之复杂，都系一啲我哋平时会接触得到嘅食材啦，例如有碎嘅猪肉啦，免即系免治咗嘅猪肉同牛肉啦，有芝士啦、黑橄榄、鸡蛋。牛油或者豬油啦，咁最重要咧就係佢哋會有麵包嘅，麵包喺入面係啦。咁佢哋成焗肉圍嘅形狀就有啲似我哋聖誕圈一樣，係啦。咁所以有啲家庭咧，佢哋亦都會喺聖誕節嘅時候，即係土生葡人嘅家庭咧，佢哋會聖誕節嘅時候做呢個菜咧，同屋企人分享嘅。咁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食材，頭先冇講到嘅就係葡國臘腸系啦，咁而葡国肠喺早期嘅时候咧，唔系一个人人都有机会食到嘅食材嚟嘅。咁佢哋喺尤其是喺战争嘅时期咧，只有教堂咧或者军人先至可以获配给呢一种嘅食材。咁所以佢哋喺资源短缺底下咧，佢就会将呢啲葡国肠混合喺焗肉围入面咧，咁就焗成一道菜。咁睇落去就比较体面少少啦，而每一个人都可以 share 到呢个葡国肠嘅食材咁样嘅。
3: 呢个焗肉围咧，我开头只听过冇食过嘅，咁都系 Kelvin 喺即系带我去一啲即系土生葡菜啦嘅餐厅去到食啦，系即系好适合我食嘅吓，因为即系啖啖肉啦吓，咁同埋即系又食到脂肪啦，同埋呢一个即系蛋白质系胆固醇嘅一啲丰富嘅味道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今日有註冊營養師喺度，我哋都問下啊，究竟嗱、啊、聽完阿 Audrey 就冇食過焗肉圍嘅，我哋上一節就問咗佢啦。聽完之後，究竟對呢道菜有啲咩嘅睇法咧？
5: 嗱，雖然我就冇食過啦，但就咁聽嗰啲材料咧，咁又有臘腸啦、芝士啦、牛油啦，咁應該都係一樣比較高脂肪啦，同埋臘質都比較重嘅一樣菜式嚟嘅，係啦。咁其實由呢樣菜式咧，其實都可以體現到，原來地中海飲食咧，好多人就以為啊好健康啦，但其實咧，我哋講緊嘅都係一個飲食嘅態度啦，即係譬如佢用啲新鮮嘅蔬菜啊、橄欖油啊去去煮嘢食
3: 啦，
5: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佢系食咁多高脂肪嘅嘢食啦。其实佢普遍嘅人咧都比较偏肥一啲嘅，系啦。男士咧超过80%咧都系超重嘅，而女士超过64%

0: 都系肥胖
1: 哦，地中海嘅朋友啊，
0: 嗯，系啊，
1: 哦，咁我好适合喺地中海嘅生活啦，我系超晒标啦，多谢 Audrey， 系啦，咁啊，除咗嗱郭玉维，可能大家就真系听众朋友可能都冇乜听过，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食蒲菜或者土生蒲菜啦，其中一款我哋即系第一节都听过噶啦，其实就系马介休啦，马介休啦。我真系唔肯定听众朋友有食过边一种类型嘅马介休，我就好鍾意食嗰个马介休薯球嘅，咁，就係用薯蓉啦搓咗之后呢有马介休丝啦，入面呢要再炸啦，咁外边炸到酥脆啦，入面又软啦，咁有少少薯仔嘅甜味同埋有马介休嘅咸香味嘅，我就觉得即係配搭多唔错嘅，我住你好似都呢隻系咪都食过？系啦，系啦，咁啊，咁但系即系除咗呢一个马介休薯球之外咧，诶，马介休其实喺即系蒲菜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其实
2: 果然大家都中意食脂肪同胆固醇嘅产物啊，即系大家可能最常接触嘅都系啊马介休球为主啦。咁其实喺澳门或者土生葡人嘅家庭入面咧，马介休其实系一个好常见嘅食材嚟嘅，亦都唔止一种嘅煮法。
1: 系
2: 我谂马介休球系大家最常接触得到嘅。咁，其他嘅煮法可能就会有薯丝马介。马介休啦，将马介休剥变成丝之后咧，咁就配合一啲炸过嘅薯丝咁样一齐煮嘅。咁，另外就会有其他嘅煮法，例如佢哋可能会配合薯蓉啦，加埋一啲牛油啦，去变成一个焗嘅马介休咁样。咁而另外一种可能大家比较少见啲咧，就系白什马介休，亦都唔系好多餐厅会做嘅。咁佢哋就会喺用马介休啦，白什咗之后咧，咁当然会有其他嘅蔬菜，有萝卜啊、红萝卜，有椰菜等等。咁什完之后，佢就会加一啲嘅橄榄油，都唔系一啲啊，加都颇多嘅橄榄油喺入面啦，咁就令到佢哋食嘅时候更加之顺口。咁如果大家去过土生菜嘅餐厅嘅时候咧，有一啲好正宗嘅土生菜嘅餐厅咧，佢哋会标配咧就系有罐橄榄油嘅，一罐系讲紧可能系一 lit 嘅橄榄油摆喺台面，咁俾佢哋嘅食客咧，佢哋可能喺唔同嘅菜式入面都会加橄榄油嘅。咁，我都想问一下我哋嘅营养师啦，除咗脂肪胆固醇嘅产物之外咧，其实其他嗰几种边一种食落去会比较健康一啲咧？
0: 嗱，如果系呢一三种要我拣，我觉得最尾嗰種咧係會比較好啲嘅，即係白什再加橄欖油嘅，因為雖然話橄欖油都係一種脂肪啊、油分啊，咁但係其實佢都有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啦，係啦，都係一種好嘅脂肪嚟嘅，係啦，咁會令到我哋嘅血冇咁結啦，係啦，保持我哋心血管嘅流暢啦，心血管應該血管嘅流暢同埋心血管嘅健康啦，係啦，咁同埋咧亦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E 啦，有抗氧化嘅功效嘅。咁一湯羹嘅特級初榨橄欖油啦，大概有 1.9 毫克嘅維他命 E 啦，係啦，咁就相等於我哋平時成人攝取量嘅10%至13% 嘅。
1: 我諗即係啱啱講阿 Audrey 講得好啦，咁啊即係承接 Kevin 所講，即系蒲菜话，即系地中海嘅食物啦，有部分咧都系即系胆固醇啦，热量高啦，咁但系同时间你又用翻啲初榨橄榄油平衡翻佢嘅成件事吓，咁我都明白我个问题所在啦，就系我胆固醇摄取得太多，但系个初榨橄榄油嗰样嘢食得唔够多，可能要食翻多啲。咁啊，头先我哋咪后有请教 Kelvin 啦，初榨橄榄油喺橄榄油喺土生蒲菜或者蒲菜当中，哇，用嘅量系好多嘅，真系。
2: 系啊，因为头先都有讲到啦，好多餐厅入面佢会标配一樽或者一罐嘅橄榄油俾啲食客嘅，系啦。
1: 咁就系放喺个台上
2: 面，放喺台面系啦，即系佢食任何送菜嘅时候都可以，佢哋自己加咯。
1: 哦，自己加，即系等于我哋即系加豉油咁加酱油，
2: 类似
1: 啦，系咁，但系就系佢有橄榄油。咁啊，除咗我哋啱啱讲马介休嘅即系几个唔同嘅菜式之外啦，吓咁啊，另一种咧就系即系非洲鸡啦，系啦，非洲鸡即系用嘅香料就好多。我哋第一次都略略有讲过啦，咁就系因为即系葡萄牙啦，喺即系航海时代嘅时候去到唔同嘅地方啦，系嘛吸取样或者系攞咗当地嘅一啲烹调技巧啦，同埋呢一个香料啦吓，咁所以就汇聚咗喺呢一个即系澳门当中吓。咁啊呢个非洲鸡，我食嘅非洲鸡，我食过有啲系有汁嘅，有啲系干，有啲系干啲喎，系咪？
2: 系啊，其实非洲鸡咧，其实佢真系取材于非洲嘅。OK， 呢度送咁，但系咧，其实佢系一个嚟到澳门嘅时候咧，就变咗一个土生蒲菜。原因咧，虽然佢叫

0: 個名叫非洲雞，佢唔係 100% 照抄非洲嘅菜式嘅。咁佢哋主要係葡萄牙人嚟到澳門之後咧，其實佢運用翻佢哋過往喺唔同地方用吸取嘅啲食材啊，又或者佢哋嘅煮法啦，嚟到做少少嘅微調嘅。因為非洲本身呢度送喺非洲嘅時候咧，佢哋用咗好多嘅辣椒同當地嘅香料，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味道咧係比較辣一啲嘅。咁但係嚟到澳門啦，大家都知道澳門人食辣其實未必會好似非洲又或者東南亞佢哋食嘅辣度咁高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嚟到澳門嘅時候咧，就改咗一啲嘅食材，例如咧佢哋首先加入咗一啲東南亞常用嘅食材啦，例如係椰汁啦、花生醬啦，或者可能你哋食嘅時候都會食到啲花生同椰汁嘅味道，其實就係嚟自呢兩個食材。咁同埋咧，佢哋亦都融入咗好多亞洲嘅香料嘅，例如我哋頭先多啦少所講嘅豉油啦，有用到喺入面啦，紅葱頭啊、蒜頭啊等等。咁同一時間，佢哋亦都喺印度洋貿易嘅時候咧，帶咗好多香料翻嚟嘅，例如係五香粉、紅椒粉等等。咁其實佢哋就將啲嘅佢哋過往喺唔同地方吸取嘅食材、香料、煮法混合埋一齊咧。咁就reference 即參考呢個非洲雞嘅做法咧，去做出嚟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味道咧，你喺非洲係食唔到嘅，係啦。你喺葡國都食唔到，淨係得喺澳門先至食到嘅啫。係
1: 因為一種經過航海時代混合咗菜式同埋食材嘅一個好特別嘅菜式嚇。咁啊，香料運用多啦。咁啊，頭先 Audrey 講咗啦。咁呢一個初榨橄欖油正啦，係啦。咁對心血管、血管都正啦。咁啊，香料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咧？
2: 哦，都會噶，係啊，因為我哋話香料其實除咗係調味之外啦，其實佢都有佢一啲保健嘅價值嘅，譬如係啱啱Kevin 所講啦，係啦一啲嘅姜黃粉啊、黃姜粉啊、肉桂粉啊呢一啲，係啦由唔同地區帶過嚟，係啦做一個 fusion 嘅呢一啲材料咧，係啦其實都有佢對於健康都有幫助嘅，係啦，譬如係姜黃粉咁樣啦，其實姜黃粉咧就係嚟自於姜黃啦，一種姜科類嘅植物啦，係啦，咁佢當中嘅姜黃素咧，其實都有抗氧化啦、抗炎啦，特別係譬如關節炎啊。抗癌啦，或者可以減慢我哋認知嘅退化嘅，係啦。咁記住啦，因為姜黃粉或者姜黃素咧，其實係一個脂溶性嘅營養嚟嘅，咁所以就記住同一啲有脂肪性嘅嘢食一齊去配搭，係啦。譬如可能係一啲肉類嘅，係啦，肉類有油脂，係啦，咁樣配搭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同埋最好就係加一啲嘅黑椒啦，係啦，因為我哋人體咧其實要吸收姜黃素嘅程度比較差啦，咁所以就算吸收咗咧，我哋都會代謝或者排走得好快嘅，係啦。咁如果我哋攝取埋黑椒裏邊嘅胡椒素嘅胡椒鹼咧，咁就令到我哋個吸收率咧就可以高達2000倍嘅。系啦，咁另外啦，就系譬如啱啱讲到嘅肉桂啦，系啦，肉桂就系一个多酚类嘅抗氧化物啦，系啦，咁佢抗氧化嘅功效啦，其实比起我哋蒜头咧仲犀利嘅，系啦，咁亦都有研究就发现啦，原来你每一日啦食一至两茶羹嘅肉桂啦，其实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可以改善到噶咯，譬如系我哋可以维持我哋肠道嘅健康啦，改善我哋个免疫能力啦，亦都有效咁样去降低我哋总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嘅水平啦，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好胆固醇嘅水平嘅，系啦，咁亦都有研究啦，系啦，咁佢就用咗，咁同二型嘅糖尿病人嗰、那個情況嗰、那個改善有冇關係咧？係啦，都有嘅喎、哦。係啦，咁佢就揾咗543個人啦，咁就每一日咧都俾1至6g 嘅呢啲肉桂粉啦，係啦，俾佢食啦，係啦，持續咗4至18個星期之後咧，就發現原來真係可以降低咗佢嗰個空腹嘅血糖，係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價值。
1: 咁除香料運用唔得啦，即係攞個味道嘅嚇，咁即係 Audrey 所講啦，其實對彼此配搭同個健康都有密切關係嘅。咁啊，接落嚟啦，我要公布呢个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嘅答案同埋得奖者啦。我哋头先嘅问题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主持 Miles 黄仲远早前喺6月12日节目当中讲世界杯嘅时候咧，分享过曾经为咗乜嘢而睇世界杯咧？答案系 A 辞职嘅。 得奖嘅听众有以下三位，第一位得到大奖嘅系林佩贤，第二位咧系孔建蟬，第三位系梁群彩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一个星期内咧联络得奖者嘅。咁我哋嘅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咧。

就完成啦，多谢各位听众嘅参与。咁啊，攞奖嘅朋友就攞奖啦。咁但系即系要谈呢一个叫做土生葡菜啦，或者葡菜啦。我哋头先有讲过唔同嘅菜式啦。咁啊，其实都唔系完全讲得晒嘅吓。咁我就分享多一道我食过有印象嘅菜式啦。咁啊，如果要补充啦，我哋下一节可以再补充嘅。咁我就即系食过一道菜啦。咁啊，叫做咸虾酱米粉汤。咁就系用呢、這、一个即系葡式嘅虾酱啦，即系哇，完全系虾膏一样啊。虾膏跟住攞啲蔬菜啦，煮啦吓，煮成一个好咸嘅汤底啦，跟住再配米粉嘅。咁我食完之后咧都惊为天人吓，点解咧？因为真系好咸啊吓，咁啊，我得有咪后有请教个 Kelvin， 佢话好似就唔系真系咁咸嘅啊，咁究竟系我食错咗，定系即系煮得唔好啊吓，定系真系好咸咧呢个菜式啊？咁所以即系侧面讲啦，咁啊呢个土生葡菜或者我哋讲啊澳门葡菜所用嘅材料啊，同埋嗰个配搭咧，哇，真系千差万别啊，十分唔同嘅吓。咁啊，呢一节完之后咧，之前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咁啊，呢套电影咧，咁都喺澳门里面咧系有拍摄嘅。咁啊，主唱嘅朋友咧系刘德华，歌名系《你是我所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且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182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4.62美元，卖出4155.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0: 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3: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4: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军。
5: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6: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7: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7: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啦。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3: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句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亦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事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亦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是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9: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啦。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系澳门葡菜，除咗阿萧之外啦，仲有 Kelvin 啦，同埋 Audrey 啦，都喺呢个直播室当中嘅，好嘛？第三节咧，今节咧我哋想讲咧传承问题啦。讲呢个传承问题之前咧，我就即系请教下两位同澳门有好深渊源嘅朋友啦。咁我先问 Audrey 啦，咁你食就澳门葡菜啦，煮你又煮唔煮嘅咧？
1: 我就冇煮嘅，因为我妈咪都唔识煮，系啦，所以都教唔到我。
0: 哦，明白，将锅踢咗俾妈咪先。O K， 份啦。
2: 我就因为我本身唔系土生葡人嘅家庭啦，咁但系 anyway 咁我都有煮一啲比较简单嘅土生葡菜菜式嘅，例如免治啦呢啲比较简单啲，或者木糠布甸啊，其实呢啲简单嘅我都会煮嘅，但系煮嘅频率相对就比较少啲啦。
0: 少啦，系啦，咁啊，当然全程唔一定要煮啦吓，有时候我哋即系去食啦。咁都系对一个菜系啦，或者一啲菜式嘅支持啦，吓咁啊。接不落嚟，我想讲啦，就系喺我读书嘅时候咧，都有喺文学上边咧接触过呢、這个土生葡菜嘅。其实吓，当然就唔系同饮食嘅烹调相关啦，系同呢个饮食文化同埋文学系相关联

0: 嘅吓，咁啊，我个老师啦，梁炳君教授啦吓，咁啊，笔名就叫雅思吓，佢喺一篇新诗嘅作品里边咧吓，个入边咧都有提到呢个土生葡菜，其实吓，咁啊，呢一篇作品咧叫做家传食谱秘方吓，就系喺我哋前嗰两节有讲到啦吓，我啦Audrey 啊同埋 Kelvin 都有提到啦吓，即系喺澳门菜或者澳门土生葡菜当中，尤其土生葡菜啦，咁佢嗰个食谱啊系好特别嘅吓，咁呢一个。特别的食谱就正正是在梁教授这个作品当中有提及，而当中有几句都想分享给大家的。有边有几句诗作提到，有人说你是辛辣的，但你已经不是辛辣的。后来的人把这道菜煮得太干，忘记了本来的主题，我们在搅拌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简单啲讲啦，就系即系后即系头先阿 Kelvin 都讲咗啦，即系土生葡人后几代，可能佢喺学习呢个葡菜嘅时候啦，有啲上心啲，有啲冇咁上心啦，有啲系理解得好啲，有啲冇咁理解啦。咁所以喺即系过咗几代嘅时候咧，大家去再去模拟翻嗰个家族食谱嘅时候咧，就发觉啊，原本有啲人话嗰道菜系辣嘅，但系后来点解道菜唔辣咧吓？咁有人话佢即系其实唔应该太干嘅，后来又点解会即系煮得太即系一般咧吓？咁喺诗作里面讲啦，搅拌中遗失咗自己，即系喺嗰个烹调技巧上传承唔到啊。咁同时间咧，就系呢个土生葡人嘅嗰个文化身份，好似都系直由嗰、那个。飲食佢就表示佢嗰個文化身份遺失咗，即係一代一代冇辦法傳承落嚟。咁而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而家係澳門土生葡菜啊，雖然作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國家級非遺啦嚇，咁但係面對年輕朋友嘅新一代咧，係咪真係咁了解咧？會唔會真係好似詩作裏面所講啦？開始有啲嘢逐漸遺失咗或者失落咗嚇，究竟會即係澳門嘅年輕一代嘅情況係咪咁咧？係咪啲嘢可以做到咧？
1: 其實我哋要追溯翻土生菜喺社會上有一個地位係幾時啊？其實過往好長嘅時候，幾百年嘅時間咧，土生菜都是很閉門造車的，即是剛才有講到每個家族自己做，因為他們覺得這件事是我們日常生活吃的東西，我沒有必要，我有什麼那麼特別，我沒有必要去公諸於世這樣。直到在1980年代開始的時候才開始慢慢在澳門本地浮現到出來，是一個原來是一個有特色的東西。其實可能大家不知道，第一間土生的餐廳其實是澳門在1978年才開業，其實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由一開業開始咧，其實中間嘅20年咧，澳門人都係對於呢件事未必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俾到佢，都係覺得啊呢個係一個普通嘅飲食嘅日常生活嘅文化咁樣
0: 係啦。
1: 咁去到2000年開始咧，澳門開始討論文化遺產啦。咁由一開頭嘅澳門歷史城區啦，去到我哋後來所講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先至開始慢慢提及到原來土生葡菜佢背後嘅文化底蕴，又或者佢哋嘅歷史價值係好高嘅。OK， 咁所以其實由開始談及保育到而家咧，可能都係20多年嘅時間咁樣。咁加上其實當我哋談及到要保育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土生葡人嘅食譜已經遺失咗啦，因為喺過往嘅幾百年入面咧，佢哋好多媽媽或者佢哋祖母嗰一輩咧，佢哋做嘅食譜都係手寫喺一啲筆記簿度啊，喺普通嘅紙上面。咁頭先 Dr. C 都有講到啦，可能下一代佢唔想煮嘅時候，就將呢啲嘢劈埋入邊。到2000年開始，大家開始提及到要保育、要揾翻出嚟嘅時候咧，原來已經好多唔見咗啦，或者我當垃圾掉咗咯咁樣。咁所以其實一開頭做保育啊、傳承啊，其實係好有困難嘅。首先我哋要逐家逐户去揾啦，你哋媽媽或者祖母有冇留低落嚟啦？可能有留低嘅已經唔多噶啦。留低之餘，我哋佢嘅版本又完整咧，其實更加難。咁所以其實2000年到2010年代咁上下咧，其實政府好着力去保育呢件事嘅。例如佢哋做過一次嘅土生菜食譜嘅全球徵集啦，佢哋喺全球各地希望可以揾得翻呢啲土生葡人嘅家庭，佢哋留落嚟嘅食譜。咁其實而家喺澳門咧，有一啲嘅大專院校咧，都係一個保育嘅單位嚟嘅。咁我哋頭先所提及到嘅食譜咧，可以喺入面揾翻一啲複本翻嚟。你會見到其實真係 嘅，我哋平時用嘅一啲筆記簿啊，其實就係佢哋食譜嘅嘅媒介嚟㗎啦。咁同一時間咧，佢哋基本上九成以上嘅留落嚟嘅食譜咧，都係手寫嘅。咁而手寫你都知道啦，經過一啲時間嘅
0: 洗禮啦，
1: 洗禮咁可能中間會有啲筆跡會唔見咗啊，模糊咗啊。

0: 等等，咁、所以即使我哋收翻啲食谱翻嚟嘅时候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未必做得翻出嚟。咁而且有一经过城市化嘅更替咧，有啲食材其实澳门而家系冇咗嘅。
1: 哦
0: 例如我哋所講頭先當先講到嘅蝦醬啦，咁蝦醬其實以前土生葡人咧，佢哋係攞啲銀蝦仔，澳門本地漁民
1: 捕獲
0: 嘅銀蝦仔嚟到做蝦醬嘅。咁但係咧，你都知道澳門而家唔會有漁業啦，咁漁民嘅捕獲翻嚟嘅材料就幾乎絕跡咁滯。咁所以冇咗呢啲原料，我哋又點樣做到嗰個蝦醬出嚟咧？咁政府呢啲嘅保育單位咧，就係希望去復興翻呢啲消失。咗嘅食谱同埋佢哋嘅食材，喺一啲嘅特定嘅场合，例如佢哋嘅教学餐厅，又或者佢哋嘅一啲培训班入面咧，希望可以俾澳门市民一啲重新学习嘅机会。无论你系土生葡人又好，华人又好，你都有一个重新学习嘅机会。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当然啦，除咗学习之外，首先提起唔同人嘅兴趣啦。无论系游客又好，澳门本地市民又好，咁佢哋喺唔同嘅媒介上面，例如喺餐厅上面啦，兴趣。班上面啊，又或者啲講座上面咧，其實都好著力去傳承呢一件事嘅，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喺澳門對於土生葡菜嘅傳承咧，唔單單係好似以前咁樣啦，淨係傳俾下一代，或者係淨係喺呢個土生葡人嘅圈子入面先至出現。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喺華人嘅社會入面，或者成個澳門嘅社會入面咧，都可以做到呢個土生菜傳承，包括佢哋嘅食譜啦，一啲好具有歷史價值嘅文獻啦，又或者佢哋嘅手法啦，佢哋食材嘅準備嘅方法啦，等等，都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方式咁樣傳承落去。
1: 嗱、呢个即系时间嗰、那个保育时间都唔系太长啊，听阿 Kevin 讲啦，咁一来啦，二来就系、以前就系即系闭门造车嘅一啲嘢啦吓，咁、都系一啲家族传承嘅东西啊，咁但系而家就变成咗一个文化传承嘅地区项目啦吓，咁、我谂唔单单系澳门啦吓，甚或者系即系如何喺澳门作为一个基点吓，让澳门特色嘅土生葡菜喺经过文化或者系饮食嘅渠道啦，去到散播去唔同嘅地方吓，咁资料嘅。搜集啦，煮系紧要啦，文化推广紧要啦。咁但系另一个方面咧、就是，就系食客方面究竟对嗰件事理唔理解一来吓，咁啊当然系饮食文化嘅教育啦。另一方面就系、我哋喺第一、第二节都有谈及过啦吓。咁、其实用嘅一啲食材啦，可能系肉啊比较多啦吓、又或者系脂肪多啦吓。咁、有啲年轻朋友啦吓，而家就系讲求即系饮食均衡啦，又或者系要瘦身啦、健康啦吓。咁、对于一啲传统嘅土生葡菜或者葡菜可能都有少少卻步嘅咁，但系即系喺呢个营养学嘅专家当中啦吓 ，Audrey 会唔会觉得有啲可以？咦，都唔系吓，咁只要好似第二节我哋所讲，你香料可以均衡啲运用，其实个营养价值都几唔错嘅吓，咁同埋嗰个叫做初榨橄榄油啦，其实对身体都健康嘅吓，会唔会喺现代嘅饮食概念当中，将一啲传统嘅改换少少，都会系能够帮助到呢？
2: 其实都会噶，系啊，譬如系好似传统咁样啦，成日都好多一啲用油去炸啦，系啦，煎炸嘅，系啦，咁可能改少少，譬如可能系烤焗啊，或者气炸呢啲，我哋话嗰个油脂上嗰个摄取咧就会少一啲啦，系啦，譬如系用一啲椰浆，咁我哋话最简单嘅，可以用一啲低脂嘅椰奶，系啦，咁样咧，咁我哋嗰个卡路里嘅摄取都会少啲嘅，咁亦都可以，譬如系喺嗰个送菜嗰度啦。可以加多少少一啲纤维落去，系啦，即系譬如可能系配一啲西洋菜汤啊、沙律啊、甚至可能系你煮一啲免治啊或者肉嘅时候啦，可能加啲譬如系洋葱粒啊、蘑菇粒啊、红萝卜粒啊呢啲，系啦，咁样令到整体嗰个饮食上咧就会均衡
1: 少少嘅，系啦。咁除咗饮食均衡之外啦，我见即系而家系头先阿 Kevin 有讲嘅吓，即系除咗宣传啦、资料记录之外啦，我见而家年轻嘅厨师咧，其实都好多投入喺呢一个土生葡菜嘅煮食同教育嘅行列当中，系咪？
0: 系啊，系、啊，其实因为传承我哋唔可以。 單靠一輩人嘅力量啦。其實而家大家可能喺唔同嘅節目、唔同嘅媒體上面都可能睇到，澳門而家其實越嚟越多年輕一輩嘅土生菜嘅廚師出咗嚟嘅，係啦。咁當然啦，佢哋可能有一啲係有土生菜嘅背景啦，又或者有啲廚師佢哋都好鑽研土生菜嘅資料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喺目前為止咧，

0: 我哋希望即係澳門當方面咧，佢哋希望可以培育到除咗食客有呢個消費者之外咧，其實當然做出嚟嘅廚師都好重要嘅。因為假設如果你淨係做研究，研究咗一堆資料出嚟，回覆翻啲食譜出嚟啦，但係冇人煮出嚟嘅。咁其實呢件事都唔係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嘅保育嘅方法嚟嘅，係啦。咁所以廚師佢哋嘅角色好重要，身為好似一個傳承人嘅角色啊，係啦。咁佢哋就會喺唔同嘅食材煮食嘅方法上面做配合一啲學者去做嘅研究啦。咁佢哋就可以將學者研究到嘅資料重新再做翻出嚟。咁其實好似頭先所講嘅一啲保育單位咧，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復興到一啲已經消失咗嘅食材，例如我哋所講嘅蝦醬，佢哋係復興到出嚟嘅。咁所以研究的学者和做出来的传承人的厨师，其实两者都的角色都非常重要。
1: 除了大学我知道即有这种很系统式的安排啦，民间的餐厅会不会都即响应这种土生葡菜的情况呢？即譬如有些家族可能都在做的啦，会不会真的再将已有的一些传统的食材或者是食谱攞翻出嚟咧吓，或者系真系再加强嗰个传承咧，即系喺民间嘅餐厅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情况？
0: 有嘅，有嘅。其实我近排有见到一啲嘅土生菜嘅厨师啦，佢哋好有心嘅，佢哋自己做咗一个工作室。咁佢哋就會開一啲嘅土生菜嘅工作坊，咁就大家無論係市民又好，遊客又好，佢哋可以自己去報名去參與嘅。咁佢哋喺整嘅過程入面咧，佢哋當然啦會 share 翻佢哋嘅食材啊、煮嘅方法啦。咁同一時間，佢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解釋翻某啲菜式佢哋喺背後嘅故事係啲乜嘢。因為單純如果我哋淨係講菜式嘅話咧，其實佢我只係好表面嘅一層嚟，就對於飲食文化。其實飲食文化喺背後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嘅社交嘅一啲意義喺度。即係譬如某啲菜式，可能係某啲節日先至會用，會食用嘅。咁點解會喺節日食用呢？其實佢哋呢啲土生菜嘅民間嘅廚師咧，喺佢哋工作坊入面，其實都會有提及到。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喺民間入面比較新式嘅一啲傳承嘅方法啦。咁另外就係當然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嘅土生菜嘅餐廳，其實佢哋不斷都有做唔同嘅推廣咧。唔同嘅媒介上面，咁呢個都係喺唔同方面啦，喺唔同方面嘅朋友，佢哋喺唔同嘅界別媒介上面會有唔同嘅力量出到嚟。
1: 係呢種即係土生葡菜嘅工作坊啦，我請教 Audrey。第一個問題就係、你會唔會有即係會唔會試下去煮咧？咁同埋衍生第二個問題就係、自己學完自己煮咧，會唔會都可以健康啲？即係譬如啱啱 Audrey 講得好好咯，就係、本來係用油炸嘅，我就咁氣炸得唔得咧？係啦，即係本來係用即係好多動物嘅脂肪嘅，我又轉咗其他我中意嘅嗰種油份，又得唔得咧？即係自己煮會唔會真係健康啲咧？係學完之後。
2: 其實都會嘅，咁同埋如果有呢啲工作坊咧，其實我都有興趣去參加一下嘅。
1: 係啊，呢個都緊要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即係除咗菜式啦，同埋呢一個叫做我哋所講嘅傳承啦，都係即係緊要啦。咁我哋頭先講咗即係學校啦，同埋家族啦嚇。咁我見呢、這個即係澳門其實都有一啲土生即係節日啦、或者一啲叫做嘉年華啦、其實都會係即係喺唔同嘅嗰啲叫做摊位都会推销这个土生葡菜，就是希望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那个氛围当中是可以吃到的。其中一种我们吃葡菜吃得比较多，即澳门其实酒店都多啦、酒店对这个即土生葡菜或者葡菜的那个作用会不会都是其中一个助力？
0: 其實係嘅，因為好多嘅度假村啦，佢哋都基本上每一個度假村都會有土生都會有葡國菜嘅餐廳。咁、而佢哋接觸嘅客人一定會比我哋平時喺街喺路上見到嘅餐廳接觸嘅客人一定會比較多一啲。咁、所以其實澳門而家好多土生菜佢哋發展好多嘅度假村佢哋發展非博菜元素。咁土生菜有啲度假村會用土生菜做一個 gimmick 嘅，係啦。咁佢哋亦都會透過佢哋一個好好好嘅地理嘅位置。又或者他们的本身的品牌来推广土生菜，所以其实在不同的度假村入面，我哋都會揾到土生菜嘅足跡。咁而好多遊客的確確，我都問過有啲遊客嘅意見，佢哋就係、第一次接觸土生菜就喺度假村入面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所以佢哋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
1: 即係我諗，即係全天候啦。咁教育上面就有研究啦，有實踐啦，同埋有背後嘅故事啦。咁而即係政府喺 大街小巷裏面嘅一啲活動啦，就吸引唔同嘅遊客啦嚇。咁而係啱啱 Kevin 都補充啦，咁喺酒店當中咧有另一個好重要嘅客群啦嚇。咁佢唔單單係同娛樂有關係啦，咁啊娛樂之餘都要食飯啦嚇。咁食飯嘅時候能夠食到即係澳門國家級嘅非遺嘅土生葡菜啦，都係即係除咗消費食飯嚇，都係有一個文化歷史意義喺當中嘅。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謝兩位朋友啦，咁啊都係。有部分血统系来自澳门嘅，系咁，但系都系好好嘅缘分啊！咁嚟同我哋分享呢个澳门葡菜。容许我推介下明天啊，星期三啊，星期三咧就有呢一个主题系急诊室奇难杂症啊。主持有邱日、苏轼同埋钟浩然医生嘅吓。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土生葡菜啦，咁啊讲到呢度啦都差唔多啦，咁啊最后咧我简单再分享一下我最后喜欢食嘅葡菜嘅甜品，就系呢个木糠布甸啦。木糠布甸有几健康呢 Audrey？
2: 唔係好健康，都幾重脂肪。
1: 幾重脂肪啦，係啦，有 cream 啦、煉奶啦，同埋唔同嘅餅碎啦，等等等等，係啦。咁啊希望我哋嘅朋友啦嚇，聽完呢、這、一個無論係澳門嘅土生葡菜啦嚇，或者係呢一個就咁嘅澳門葡菜啦，都有機會啦去到澳門食下唔同嘅食物啦。咁當然有啲係可能係香料重啲、脂肪重啲啊，或者係我哋嘅甜品啦。甜味重啲，但系都唔紧要嘅吓，至少大家喺呢一个澳门嘅非遗嘅饮食当中啊，最后咧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啦，就系妈妈咪呀吓，主唱嘅朋友有几位嘅，有孙轩、沈殿霞、张可颐同埋欧阳震华，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拜拜，
3: 好嘢嚟噶。

飯啦，係加孖潤腸添，加多三塊餐肉，加多些少薑蓉拌拌碟啊。

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的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本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前日，东京都中心地区九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九月雨量的大约三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熱帶氣旋舒力基正從日本南部海域向東北方向移動，可能在10月1日逼近東京都所在的關東地區。馬來西亞政府開始遣返在當地尋求庇護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昨日乘坐緬甸海軍的艦艇離開。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對遣返行動感到擔憂，強調根據國際法，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送往可能面臨迫害、酷刑、嚴重傷害或其他生命、自由及安全受威脅的國家。道瓊斯指數係報51,141點，跌3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58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卖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
是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

0: 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呢几日嘅酷热天气咧，实在系大家喺瞓觉嗰刻系感觉到唔耐烦嘅，可以开一开冷气啊，或者系调低少少冷气嘅温度啦。咁啊，但系咧唔好太长，可以加时间制，再加埋风扇，应该都可以嘅。头先广东广西主持人同嘉宾讲咗好多澳门嘅美食啊，令我谂起呢位嘅朋友，佢都系嚟自澳门，小肥。

2000年之后出道嘅呢个歌手咧，对于我嚟讲都有好多特别嘅意义，因为小弟咧喺2000年之后先至进入香港电台工作啦。原来眨下眼，我喺港台工作都有约。干嘅日子，咁啊呢若干日子，当然俾我好多唔同嘅回忆啦。唔该晒小肥嘅宠物。呢位朋友同样都系2000年之后先进入乐坛，啊不过我细细个已经认识佢啦。佢细细个咧，唔知佢记唔记得系呢位大哥哥嘅出现过。

人生里面呢好多时候都会经过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可能你未必知道自己应该走哪一个方向，有时你会盲摸摸地，不如看看哪一边红灯哪一边绿灯，就由他决定我走向左一定是走向右了。

一首咧，当然就系陶晶莹嘅作品啦。后期咧喺星光嘅一个比赛里边咧，卢学睿去演绎呢一只离开我，将呢只歌曲重新带到去一班年青人嘅世界里边，酝酿住爱情嗰种悲伤

进入我哋维基百货，一起咧慢慢咁样进入十月一号，甚至乎咧呢一个嘅星期咧，有啲朋友已经咧飞咗啦，因为请咗三日假期啊。有啲朋友就唔系啦，啊到转头咧就可能请礼拜五嗰日咧，就成为咗一个另外一个长嘅周末假期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好轻松咁样去生活。至于咧喺香港或者嚟香港嘅朋友咧，亦都咧透过唔同一啲嘅文化艺术咧嘅一啲消闲活动咧，可以咧喺十月一号咧获得咧啲好唔同嘅优惠，例如咧十月一号啊睇戏就半价啦。同日即系十月一号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嘅辖下多项嘅收费康乐设施同埋博物馆展览啦，以及咧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嘅一啲香港湿地公园等等咧，都系免费开放噶。详情咧可以咧参考下网上嘅资料啦，去计划下十月一号呢日嘅假期啊。

12:30之前咧，为你带嚟有呢位嘅朋友，佢系邝美云。出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29度，我哋有留住春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要跨越，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就会减两成八，胰腺癌风险是会减五成七。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Hotel California 77年2月嘅一隻 Eagles 嘅作品，流行到今時今日有好幾個唔同嘅版本，現場嘅版本特別多人中意聽，同埋多人睇添。翻嚟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嘅那些年，張偉基。

好多时候在宁静的下午，当一个人享受着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总会有某些回忆或者片段闪过我们的脑海，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用了很多时间在这段回忆，在这段过往里面再次兜兜转转，又好像行了一圈那样。那一个下午，我还记得阳光带一点温暖从窗外面透射入屋内，然后我听到门声，我开门见到你来到我家。你是属于那种很文静的人，连入门口呢都是带一点客气的感觉。之前我们曾经一起认识过很多不同的朋友，听过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最近你就要考虑着要不要在这堆朋友里面选其中一个继续来往，而且要进一步更深的友谊和关系。我帮你倒一杯茶，看着蒸汽在我们两个人的面前慢慢地提升，那个画面宁静得来，真是带一点诗意。静止的画面，当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些茶透出来的香气和蒸汽微微地浮动。我们坐了一阵，亦都沉默了一阵，然后你好细声地说，你说他很好，只不过有时我真的不知道他在不在意我。你的语气真的很轻，轻到有一种就好像你对这份感情一样，大声一点都怕惊动到。跟着你接着话，就好像上个星期生日，跟着我只是想请他吃饭补足他生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没约到。我知道他忙的，但是之后他就停顿了，就要在这个句子后面带着一条尾巴。这条尾巴我静静地等待它延续下去，我不敢打断，然后我只是起身帮它再加多一杯茶。当我递茶给它的时候，它两手捉紧杯，望住杯里面热茶再次上升的一啲嘅冒烟，好细声咁讲，唔知道佢计较紧啲乜嘢咧，只系觉得只系我自己喺度单方面谂紧啲嘢，然后几只手指喺茶杯上面慢慢咁样敲动茶杯，眼神

一点迷茫同埋自责，好似抱怨自己喺面前做咗啲失礼嘅事情咁。当日嘅说话唔系太多啦，最后我只系同佢讲：呢、这个世界好多嘢谂，呢、这个世界真系好多嘅杂音喺我哋耳边不断进出。不如首先让我哋自己翻返去自己嘅世界里边，睇清楚自己谂紧啲咩先啦。

有时我哋好惊惊动到我哋身边自己爱嘅人，好似太过进取嘅时候咧，会敲破咗某一啲嘅钟声，令到整件事咧有一种无法收拾嘅地步。不要惊动爱情，我哋由 Sammy 郑秀文嘅歌曲。离开直播室之前，提醒下你，听日咧早上面最低嘅气温咧，应该都系29度到嘅。市区咧，听日最高气温34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噶。好啦，张伟基，听晚再喺一台同你见面。地点一样，时间都一样，深夜12点啦。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洛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亦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

0: 阿联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的事件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表示，公司方面说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旗下公司名为又话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日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1154点，是跌3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4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45.79美元，卖出4146.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 哇，外面这么大雨，搞到视线好差啊。
2: 嗯，虽然现在还有日光，不过我们可以穿回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看到我们的。
1: 嗯，没问题，我还会收慢车速，这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7: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0: 我可不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是一次就够的了，我真的很想去医院看看她。
11: 阿明啊，我明白你的心情的，终身监禁呢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的机会真的不大，之后我们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再帮到你啊。
12: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13: 香港故事

贾宝玉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蔡雅阁、刘超文效果，并且由吴千峰、朱万子、温泉、翟耀辉、罗嘉玲、蔡影玉、谭翠莲、车心梅、蔡雅阁、曾永强、曾月娥、杨丽仙等联合播出。贾宝玉第二回现在开始。

0: 昨日舅父叫咗宝哥过去，好耐都未翻，我担心有事发生，于是夜晚就去怡红院睇下啦。点知佢竟然吩咐晴雯，任何人都唔好开门。本来我想大声叫门，但系我到底都系客人，无依无靠，只系寄人篱下，何必自讨没趣？后来我听清楚，原来宝钗姐姐在怡红院里面谈笑风生，花重龙金妆花花笑痴，他年妆容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露，花落人亡两不知。
1: 林妹妹，林妹妹，
0: 我以为是边个，原来是你这个狠心短命的。
1: 奇怪了，我边处得罪佢呢？寻晚我又冇见佢噶，唔会冒犯佢噶。林妹妹啊，你咪行住啦。
0: 你唔好理我啊，有其他姐姐陪你去玩就得咯，使咩理我啫？
1: 唉，林妹妹，你咪行住啦。我都知道你唔理宝哥哥，不过我只系想你听我讲一句说话，从今之后咁就一刀两断，各行各路啊，好唔好啊？
0: 只系一句说话，好，请讲啊。
1: 林妹妹啊，如果系讲两句嘅，咁讲咗出嚟，你听唔听啊？
0: 嬉皮笑脸厚面皮，
1: 宝哥哥不过想氹你开心啫，你睇下你自己个样啊！
0: 我系咁噶啦，我走啦，费事令人讨厌啊！
1: 林妹妹，唉，既有今日，咁又何必当初呢？
0: 你话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不明白是咩意思？当初点啊？今日又点啊？
1: 你应该明白噶。
0: 我不明白，你讲清楚啦。
1: 林妹妹啊，当初你嚟我屋企嘅时候，都系我陪你周围去玩嘅，你记唔记得啊？嗱，仲有我心爱嘅嘢，只要你喜欢嘅，咁你就拎咗佢噶啦。咁你又记唔记得啊？
0: 我梗系记得咯。
1: 仲有啊，嗱，我喜欢食嘅嘢，一听到你话喜欢食嘅，咁我就立即收拾干净，然后等林妹妹嚟一齐共享噶啦。咁你又记唔记得啊？
0: 宝哥哥，我一直都记住，你同太夫人系对我最好、最关心嘅。仲有啊，其他丫鬟想唔到嘅，你惊我唔高兴，都会替我想到嘅。
1: 咁咪系咯，我一直系咁谂，我哋姊妹一齐长大嘅，无论亲又好，疏又好，都好应该和和气气噶嘛，咁至见得同其他人唔同，比其他人好噶嘛。但系今日
0: 点啊？
1: 哦，今日林妹妹长大啦，心头高啦，咁就唔将我放在眼内啦，三日日不理，四日日不见。令到我都唔知点算好。
0: 宝哥哥，你误会啦，我都冇咁嘅意思。不过你有宝姐姐、凤姐姐，你仲有迎春、姚春两个妹妹啦。
1: 系啊，虽然有两个妹妹，但系唔同一个娘亲所生嘅。林妹妹啊，其实我同你一样都系独生嘅，所以我处处都为你操心噶。唉，点知道都系白操心，有冤无路数啊！
0: 宝哥哥，都系我唔好，时时发你脾气。
1: 我都知道，我自己有好多缺点嘅，但我万万唔敢喺妹妹面前有错处噶。就算有，你都应该教导我、劝解我，或者责罚我，我都好乐意接受噶。我绝对唔会介意噶。
0: 真系？
1: 当然啦，林妹妹啊，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咁样我会失魂落魄，唔知点做好噶。就算我做错咗事，死咗，咁都做咗只冤屈鬼。任凭啲高僧为我忏悔，咁我都无法超生噶啦。林妹妹啊，你要讲清楚缘故，咁我先至可以托生来世噶嘛。
0: 你唔好乱讲啦，我最唔中意听到个死字噶。好，既然你问缘故，咁我问你啦，点解琴晚我去到怡红院，你叫丫鬟唔好开门咯？
1: 吓，琴晚？
0: 嗯，
1: 林妹妹啊，我冇叫丫鬟唔开门啦。如果我系有咁做嘅，我就立刻死喺你面前。
0: 一早就叫生叫死，完全唔避忌。你话有就有，冇就冇啦，何必咁认真？
1: 其实我唔知道你嚟啊嘛，只系宝姐姐喺里面坐过一阵，咁就走咗咯。
0: 咁一定系啲丫鬟偷懒啊？
1: 嗯，冇错啦。等我翻去问清楚系边个偷懒呢，咁我就好好教训佢。
0: 宝哥哥，你嗰啲丫鬟都应该教训下噶啦。本来咧我就唔应该讲嘅，今次得罪咗我系事小，万一下次得罪咗宝姑娘、史姑娘，哼，咁就不得了啦。
1: 你又嚟取笑我啦？

0: 林妹妹，听讲你喺清虚观翻嚟之后，身体唔舒服噃。
1: 你去听你嘅戏啦，留喺度做咩啫？
0: 哈，你真系不知好歹嘅。算啦算啦，算我识错你啦。

0: 识错啦咩？梗系啦，我点似得人哋咁有金有玉，配得起你啊？
1: 你咁样讲，即系全心咒我天诛地灭嘅啫，系咪啊？
0: 我全心咒你？
1: 系啊，日前我仲为咗呢件事嚟发过誓，哼，想唔到今日你又提起，就算我天诛地灭啊，咁你又有咩益啊？
0: 我全心咒你，我都天诛地灭，我何苦要咒你啊？我知道琴日清虚灌浆道士说亲，你惊人阻拦你个好姻缘，你攞我嚟出气咯？
1: 你根本就唔明白我。
0: 系啊系啊，我系唔明白啊，或者我太了解你，了解呢度所有嘅姐妹啦。
1: 好姻缘，好姻缘，好，我以后就唔戴呢块通灵玉。咩通灵玉啊？我要敲碎你，以后就冇事噶啦。我要敲碎你，我要敲碎你。
0: 宝哥哥，何必呢？你点解要敲碎呢块通灵玉、啊？不如你敲碎我个心好过啦。
2: 唔好啊，唔好敲碎嗰块玉啊！
3: 宝二爷，你唔可以咁做噶。
1: 杂人姐姐、志娟姐姐，你哋放开我，我要敲碎块通灵玉。嗰块玉系我嘅，唔关你哋事。
3: 宝二爷，你同林姑娘斗气啫，何必要敲碎块玉呢？万一块玉真系烂咗，咁林姑娘嘅心又点过意得去呢？
0: 系咯，姑娘，
3: 林姑娘，
0: 你要保重啊！你啱啱食咗药先至好翻啲，如今因为同宝二爷斗气，嬲到连药都呕埋出嚟。子娟，我冇事。姑娘，如果你嘅病唔好，宝二爷心里边又点样过意得去呢？
1: 林妹妹，我希望病嘅系我。
3: 宝二爷，唔好咁难过啦。你睇，对手好似冰咁冻啊。
0: 姑娘，唔好再喊啦。子娟替你抹下额头嘅汗啦。
3: 宝二爷，你睇下呢块玉上面嘅丝线，就唔应该同林姑娘斗气啦。
0: 我要剪断佢。
3: 林姑娘，
0: 剪断。
3: 姑娘，咁又何必呢？
0: 杂人姐姐，子娟，你哋放心啦，宝二爷唔稀罕嘅，我剪断丝线啫，自然有第二个姑娘同佢穿过噶啦。
3: 林姑娘，咁又何苦呢？都系我多嘴，我讲错说话。
1: 好啊，你即管剪断啲丝线啦。横掂我以后都唔戴噶啦，唔紧要啊，你剪啦，你剪啦。
3: 宝二爷，哦，子娟，点解你揾人惊动太夫人同埋夫人啊？
0: 杂人姐，我唔知道噶。

0: 子娟啊，见唔见到几位姑娘喺花园玩啊？
1: 薛家大爷生日，一连几日喺屋企摆酒唱戏，几位姑娘都去咗睇戏啊。
0: 宝二爷同几位姑娘一齐去睇戏，
1: 听讲二爷推迟冇去到啊。
0: 佢最中意睇戏同埋饮酒嘅，点解唔去啊？或者系为咗我，宝二爷仲系唔开心啦。
1: 姑娘，一定系你唔去，所以二爷都冇兴趣去啫。
0: 子娟，都系我做错咗。千唔该万唔该，剪咗嗰块通灵玉嘅丝线。
1: 姑娘，你后悔啊？
0: 嗯，我真系好后悔。宝二爷嘅脾气我好清楚，除非我再穿过，佢先至会再带翻噶啫。
1: 难怪太夫人讲过一句说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你同二爷真系冤孽啦。
0: 子娟，我
1: 姑娘，你系浮躁一啲，动不动就发二爷脾气。为咗嗰块玉，你哋已经嘈过唔止两三次啦。姑娘，其实二爷对你系好忍让噶啦。
0: 你竟然帮人话我唔啱，我点浮躁啊？
1: 姑娘，点解你？

0: 剪断嗰啲丝线啦。我认为宝二爷只有三分错，而你就有七分唔啱啦。二爷一向对你咁好，你系知道噶。每次都系你小气，激到佢只系咁嘅啫。
1: 开门，开门啦、
0: 啊！系宝二爷把声啊，一定系嚟赔罪噶啦。
2: 唔准开门啊！
0: 姑娘，你又唔啱啦。大热天时，太阳咁猛，晒坏咗二爷嗰阵，咁点算啊？我去开门啦。宅人姐姐真系有办法噶啦，居然劝服二爷。二爷，请入嚟啦。
1: 哦，唔该啊，紫娟姐姐。
0: 我仲以为宝二爷唔会再嚟添。
1: 哈，你哋将好少嘅事讲得咁严重嘅，好好地，我为咩事过唔嚟啊？我就算死咗啊，我嘅魂魄都一日嚟一百次啊。
0: 系咩？二爷，请。
1: 啊，紫娟姐姐啊。林妹妹嘅病好唔好啲啊？
0: 身上嘅病就好咗啦，但系心病就仲未好翻啊。
1: 哦，我知道啦。林妹妹，你身体舒唔舒服啲啊？心里边点啊？
0: 宝二爷，我去斟茶啦。
1: 林妹妹，我知道你唔会嬲我嘅，凡事你都要睇开啲啊。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2: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1: 走？走去边啊？
2: 我要翻去姑苏。
1: 好，咁我就跟你去姑苏。
2: 如果我去死呢？
1: 如果你死咗，咁我去做和尚。
2: 你信口开河。你家中仲有几个好姐妹，如果日后死咗，咁你有几多个身去做和尚啊？你呢个人
1: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啰啰嗦嗦啦。我同你抹干啲眼泪，然后去祖母嗰边请安啦、
2: 放手啊！边我同你拉拉扯扯、你大个噶啦，仲嬉皮笑脸咁厚面皮，
3: 算啦。
4: 哎呀，好啦好啦，
1: 二嫂。
4: 太夫人佢好担心，叫我嚟做和事佬，我都话唔使噶啦。不出三日，哥哥同妹妹就会和好如初噶啦。点知太夫人佢闹我懒，如今我嚟到，果然就应咗我嘅说话啦。
1: 二嫂啊，根本冇件咁事。
4: 我知道。唉，你哋咧仲系细路仔脾气。嬲两日又好三日，一时呢就伤心流泪，一时呢就手拖住手玩。林姑娘啊，你同我去见下太夫人啦、等你老人家放心都好啊。
2: 二嫂，请等等。紫娟，紫娟，
4: 唔需要叫丫鬟啊，有凤姐服侍你咪得啦。你啊，行啦。

0: 太夫人啊，我带咗你老人家嘅心肝宝贝嚟啦。
1: 祖母，
2: 哎呀，你哋冇事我就安乐咯。
0: 太夫人，我都系叫你老人家唔使担心噶啦，佢哋一定会好翻嘅。太夫人又唔信，一定要我去做和事佬。点知我去到啊，见到宝哥哥同林妹妹啊，手拖住手，你又话我唔啱，佢又话自己做错，使乜人去做和事佬啫？你哋话系咪啊？
2: 哎呀，系啦系啦，大家唔好笑啦吓，免至佢哋难为情啊嘛。黛玉啊，
0: 太夫人，
2: 你嘅病好啲嘛？
0: 多谢太夫人关心，我冇事啦。
2: 嗱，你以后要食多啲补药，调养好个身子，知道吗？
0: 知道。
2: 唉，几个姐妹之中，你嘅身子系最弱啊！你睇下你呀，面色苍白，瘦骨嶙峋，我真系担心啊！
0: 太夫人啊，你唔使担心嘅。林姑娘虽然是身子弱啲，又多愁善感，不过我会关照子娟，好好咁样服侍佢噶啦。每日咧按时煲药，俾姑娘调养好身子，得闲咧就陪姑娘去散下闷。
2: 系咯，你多啲留意佢先得噶。
3: 宝兄弟啊，你以后要多啲陪伴林妹妹玩啊！一个人心情开朗，身子就自然好噶啦。
1: 宝姐姐，我
2: 宝钗啊讲得好有道理，大家系好兄弟、好姐妹，平日都一齐玩惯噶啦，一齐玩啦，一齐玩啦，
4: 知道啦，太夫人。
1: 宝姐姐，大哥哥好日子，偏偏我又唔多妥，所以冇送礼物去，连头都冇扣一个。大哥哥唔知道我有病，会唔会怪我唔去呢？
3: 点会呢？
1: 如果你听日得闲嘅，拜托你替我解释一下好唔好啊？
3: 宝兄弟唔去都唔敢惊动要你去啦，何况你身子抱恙添。我谂你咁谂法，未免太见外啦。
1: 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啦。
2: 得啦得啦，兄弟姊妹周时一齐玩惯噶啦，唔需要客客气气噶啦。
0: 冇错啦。太夫人见到各位姊妹和和气气，都唔知几开心啊！吓，
1: 宝姐姐啊，
0: 嗯，
1: 点解你唔去睇戏啊？
3: 我怕热啊嘛，听咗两出就觉得唔舒服，要走先一步啦。
1: 哦，唔怪得大家拎姐姐嚟俾杨贵妃啦，
3: 哦，
1: 人被怕热。
3: 哈，你我似杨贵妃。不过冇个好哥哥噃，咁宝兄弟就可以做杨国忠啦。

0: 叔父，叔父
1: 啊，侄儿，你咁匆忙，到底有咩紧要事？
0: 侄儿唔知唔应该直讲，只不过
1: 你不妨直讲，我唔会怪你嘅。
0: 叔父，本来只系一件小事啫，只不过性命攸关，万一处理得唔妥，只怕会搞出人命。
1: 有说话就讲清楚啦，你兜来兜去，我点帮你啊？
0: 系咁嘅，凤姐个丫鬟金花大叫大喊，话要投井自尽，唔愿再做人咯。
1: 混账！我家从来未有个咁嘅事嘅，自祖宗以来都系对待下人好宽大嘅。大概我近年疏于家务，所以就搞出呢啲丑事嘅啫。如果外人知道咗，祖宗嘅颜面何在啊？
0: 请叔父息怒，请听侄儿讲啦。呢件事都系怪凤姐管束丫鬟不力，差啲搞出人命嚟。
1: 哼！夫人交呢头家俾凤姐，佢做得唔错啊。连侄儿，那个丫鬟到底为咩要投井？
0: 叔父，听讲金花被人轻薄，决心一死以明志。
1: 哼！反啦、啊、反啦、啊！是哪个畜生做了这么丑事？
0: 侄儿不敢讲。
1: 你讲你讲，我一定要重重教训这个畜生。
0: 叔父，你要答应我从轻发落，那我只讲。
1: 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你讲。
0: 是宝兄弟一时贪玩啫、
1: 啊。
0: 只不过是金花面皮薄，他玩不惯的。
1: 哼，人来。
2: 是
1: 叫宝玉来书房见我。
2: 大老爷，
0: 叔父，
1: 今日如果再有人劝我，我就赶佢出去。我唔想做一个罪人，

0: 上育祖先，下生逆子啊！
1: 咁又何苦呢？因住嬲坏个身子啊！都系怪侄儿唔好，侄儿多嘴，侄儿多嘴
0: 唔关你事啊！
2: 老爷啊，宝姨爷到啦。
0: 同我准备麻绳，仲有大木棍，闩埋道门。如果有人嚟报信嘅，立即打死佢。
2: 系老爷，
1: 宝兄弟仲唔跪得向叔父赔罪？
3: 阿爹系，
0: 你收声。同我打死呢个畜生。
2: 老爷，
0: 老爷，
2: 我哋，
3: 哎呀，哎呀，
1: 叔父，够啦够啦，
3: 哎呀，
1: 少少情戒好啦。
3: 哎呀，
0: 等我自己打。
2: 老爷，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叔父，唔好再打啦。宝兄弟咁柔弱，佢挨唔住噶。
2: 老爷，宽恕宝二爷啦。
0: 你哋问下佢，到底做过咩事？值唔值得饶恕？明日大家都宠坏佢啦，纵容惯佢啦，佢坏咗咁嘅田地，仲嚟帮佢求情，一旦坏到佢是父是君，就后悔莫及噶啦。

贾宝玉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我本身呢都做了社工都有成25年的了。其实呢，我本身对一个即是讲紧社会服务的行业，其实除了很熟悉之外呢，我本身都是一个照顾者。我本身亦都有照顾小朋友啦，亦都有妈妈需要照顾啦，甚至乎可能我亦都自己呢在

0: 好多唔同嘅工作入边会接触一啲唔同嘅照顾者，咁其实喺我嘅过往嘅历程入边，都会发觉照顾者其实喺佢哋一啲嘅照顾上边，甚至乎喺嗰个可能喺个生活上边面对好多嘅压力同好多嘅困难，咁所以咧我都好想藉住呢次机会啦，咁啊多谢香港电台啦，咁我就有一个嘅即系社区参与广播嘅计划，可以俾我咧用一个一年13集嘅节目咧去介绍下照顾者呢个嘅议题，咁甚至乎我哋尝试喺唔同嘅角度，包括一啲专业嘅服务层面啦，或者可能喺照顾者自身嗰个层面上边咧，去认识下其实照顾者佢哋一啲嘅情况，甚至乎佢哋面对嘅困难，或者我哋揾到一啲方法，大家一齐咧去解决一个照顾上边嘅困难嘅历程咁样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第一集嘅节目啦，咁啊好开心咧，都请到咧资深社工阿马锦华先生啦。咁头先我讲过我自己咧就有25年啦，咁啊阿马生佢嘅经历咧就一定系比我更多嘅。咁点解要请阿马生嚟咧？咁其实今日最主要嘅就系因为我哋都知道就系近几年啊，即系可能即系喺照顾者呢个议题上边咧，无论喺社会服务，甚至乎喺政策资源上咧，都非常之关注。咁所以我哋都想尝试下睇下喺成个一个即系宏观一啲嘅层面，就系讲紧喺政府嘅政策啦、服务落地上边啦，其实系点样去帮到一啲照顾者。所以今日都有个机会请到阿马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或者咁啊，马生你又俾少少时间介绍下你自己啦，咁样。
1: 我是马锦华啦，咁46年前开始参与长者服务。咁其实讲开呢样嘢，我就想提一提喺1982年嘅一个朝头早好冻嘅时候，当时我喺西环村负责一个长者邻舍中心啦。咁就有一个伯伯呢就好唔开心走过嚟搵我，佢话：哎呀马 Sir, 好冻啊好冻啊。咁我话冻点解你会走咗出嚟嘅？佢话因为我个新抱呢要返工。佢趕咗我出嚟，因為佢閂門走人。咁我哎呀，你快啲入嚟啦！咁我斟咗杯熱茶俾佢飲。嗱，所以你睇到咧，喺40多年前，根本冇照顧者呢個課題。當你要做其他嘢咧，就係將佢兩擁走佢，去其他地方安置佢。而嗰個屋企人咧都冇諗過，原來個老人家需要温暖，需要關懷。咁所以我自己去睇就其實呢40多年嚟，我係睇到不斷嘅人口增加。其实我自己想强调就系、是、照顾者唔系净系关心老人家，其实好多照顾者系照顾屋企嘅弱能嘅朋友啦，残疾嘅儿童啦，或者系即系所谓老退化嘅长者啦咁。咁所以我想扩大个范围就系、是、照顾者唔系净系针对长者嘅，其实所有需要俾人关心而冇上班冇翻学喺屋企嗰啲，都需要一个照顾者嘅帮手。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其实呢几十年嚟，唔同嘅人口喺度增加，唔同嘅需要喺度增加，但系你要睇到开始有啲断节，即系个需求喺度啦，但系供应唔够，亦都咧喺早几年嘅时候，根本完全冇人提过需要24小时嘅热线，需要关爱队上门，我早期就不如邻舍关怀啦，叫隔篱街坊帮我睇就得咯，但系其实。当出咗个热事之后咧，其实街坊都话我唔敢咩啦，大佬，好多责任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呢几年，我哋睇到个照顾者嘅服务嘅支援咧，发展系多彩多姿嘅。但系咪够咧？我哋可以再倾。但我觉得起码，社会大众、政策当局、政府部门，甚至志愿团体，佢都开始关注到，哦，原来真系要有呢个供应。因为个需求太大，而且咧系唔可以单靠一个专业去处理，系跨专业、跨团体、跨年纪一齐关心喺社区生活嘅一啲需要人嚟照顾嘅朋友咯。
0: 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谂过往先，你听到话，好多年前其实咧冇特别一个叫照顾者嘅定义添啦，咁甚至乎可能嗰阵时其实都冇一啲特别嘅服务话去帮手支援，咁所以嚟到而家好似即系越嚟越多一啲服务，甚至乎近期啦，即系我哋头先你讲话，有啲24小时支援热线，其实都系好针对一啲照顾者嘅情况。咁其实我又想知道咧，其实而家喺香港嘅照顾者，其实佢哋最大或者最普遍遇到啲乜嘢嘅困难？
1: 我估咧，我哋都针对翻佢照顾嗰个对象系咩，系咩人咧？嗱，好坦白讲，而家越嚟越多咧系二老护老，即系话咧两夫都过咗60岁甚至70岁，咁咧就其中一个咧身体差啲，又另一个仲撑得到咧，就成为一个照顾者，咁我叫呢叫双老啦，咁第二种咧就系屋企一个弱智嘅成人，但系自己爸爸妈妈都老啦。 通常所謂弱智成就，佢唔能夠公開

0: 甚至可能有少少嘅伤残，以至佢长期在家居留。咁而年纪大嘅爸爸妈妈喺照顾上都好吃力嘅。咁第三种呢，就可能有其他病嘅原因，可能系精神病康复者啊，或者系譬如弱智嘅小朋友啊，甚至都系肢体伤残嘅唔同年龄嘅人。咁其实我自己睇到就是、越嚟越多系年纪大嘅系照顾年幼嘅。咁于是呢，你要睇到呢三种嘅对象呢，可以令到嗰个照顾者冇时间休息。尤其是如果你照顾一个老退化嘅朋友，特别系嗰只日头瞓觉夜晚先游荡嘅呢，你真係好担心。佢半夜开咗门出去你点搞呢？咁所以对呢批嘅照顾者嚟讲，佢真係讲得唔好听，日防夜防，唔系家贼难防，系惊佢走咗出去。咁其实我记得几年前喺乐华村都有间老人服务机构，有个长者半夜出咗街系俾架车撞死咗。原因就系佢系脑退化，而不幸地嗰度门闩得唔实。所以他出咗去，咁嗱呢？你要睇到喺院舍都会咁样忽略，何况家居得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你疲倦、眼瞓、睇漏咗，咁所以我谂睇到呢啲系照顾者嗰个压力好大嘅。第二就系照顾者自己身体都疲乏啦，有冇得歇息咧？有冇得暂托咧？甚至有冇得休息下？譬如条腰好攰，可唔可以搵人按摩下咧？一啲身体嘅支援系点样嘅咧？咁同埋我睇到咧。其实大家知唔知而家香港全职嘅照顾者，即系冇翻工，系几多人啊？
1: 咁我唔知道，不过即系冇特别一啲数字，我哋会。
0: 其实有嘅喺2017-18年咧，社联做一个调查，当时系针对全职嘅长者照顾咧，系有33万。其实佢哋嗰啲全部可以翻工嘅，系银行高管啊、高层行政，但系因为唔舍得阿爸阿妈一个人喺屋企，所以唔爱份工，全职喺度照顾。当然去到咁多年之后，差唔多10年，那个数字系差唔多倍增嘅。咁所以你睇到那个需求系咁大，而佢哋面对嘅挑战甚至困难都好大嘅。
1: 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可能喺头先讲啦，我谂唔单止个单一服务对象，因为其实我谂讲紧照顾者呢个议题，其实系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长者啊、儿童啊、一啲弱能人士、伤残人士。咁所以其实咧，可能大家面对嘅困难都好唔同啦。咁不过我就见就系话，近几年就系讲紧照顾者嘅议题特别，即系可能我大家会关注。咁所以咧，可能我想咧喺下一节嘅时间咧，都想知多啲，其实喺而家成个社会福利政策入边，其实对照顾者嘅服务嘅支援，咁可能唔系单一个服务对象，咁其实系有冇啲特定嘅方向啦，同埋有冇一啲发展系真系可以去帮到佢哋多啲嘅，咁或者下一节翻嚟，我听阿马生再同我哋分享啦。

0: 剛才都聽到馬山跟我們分享了，其實即可能講緊整個照顧者服務的發展，還有即現在一些普遍照顧者面對的困難。不過呢，我剛才都覺得就是有很多種不同的服務對象，甚至乎現在就是政府或者整個政策都很關注照顧者。其實整個福利政策或者講緊服務發展上面，其實對照顧者的支援其實現在發展成點，還有有沒有一些很針對性的方向是做緊咁樣嘅咧？
1: 嗱，我估咧都要讲下点解呢五年嚟社会大众、舆论甚至政府都紧张照顾者嘅情况咧。我谂大家有睇报纸就知啦，差唔多呢个系五年咧，超过20单系悲剧嚟嘅。
0: 嗯，
1: 系咩悲剧咧？就系被照顾或者照顾嗰个系将对方结束咗嘅生命，又跟住自己都结束埋自己生命。我最深印象就系前年近农历年喺石门嗰个地铁站石门，咁咧就有个伯伯推咗个婆婆入去厕所，又跟住好不幸地帮阿婆婆结束咗条生命，而佢自己都想透过一个方法结束条生命，但系因为个厕所闩咗门好耐，最尾地铁站啲同事去睇，发觉原来婆婆已经唔喺度啦，而伯伯仲有得救，即系呢个悲剧你会睇到，第一喺厕所结束生命好悲贱嘅，即系中国人讲得唔好听都要好死，但系佢唯有选择嗰个地方。第二就即系睇到佢系冇办法啦，已经咁。其实呢案例咧，过去五年起码20单，其实呢个系一个响号嚟嘅，即系究竟我哋系咪冇理解到呢班人嘅困难？究竟我哋系咪唔够支援俾佢咧？咁所以你睇到过去几年咧，政府唔同嘅政策都推出好多新嘅服务，特别系处理在家做照顾者嗰啲嘅需要。嗱，譬如社会福利处佢开展咗一条照顾者支援热线，系1823，系透过东华三院嚟 run 呢条服务嘅，
0: 系
1: 24小时去推动呢个服务，系俾你随时有需要打个热线，表达你嘅需要。又有佢哋聆听嘅社工教你做啲乜嘢，甚至转博其他支援服务。咁呢个一个热线。第二个咧，亦都透过树人学院有一个嘅资讯网，即系话咧，你上去嗰个网咧，就睇到晒而家喺香港可以提供嘅照顾者支援服务，甚至嗰位长者可以转介边啲地方攞啲暂托服务。好啦，咁第三咧，政府都为一啲照顾者低收入家庭提供一个咧系护老者嘅生活津贴，点解咧？因为佢已经唔可以翻工，即系固然冇收入啦。咁所以政府有啲资助俾佢，起码维持翻最低嘅生活水平。咁所以我谂呢几方面咧，都系政府喺呢几年嚟做咗好多嘅关怀嘅。当然仲有就系要做好多宣传啦，譬如透过电台啦、电视啦，让照顾者睇到啊，原来我可以喺呢度咧攞到服务。或者我可以打你个电话就有人帮手。咁所以我谂呢都系可以推动到呢个照顾者嘅支援。
0: 明白。好，不过因为头先咧，你讲话有好多一啲，即系而家可能讲紧一啲服务嘅热线啦，一啲嘅计划啊，或者资讯嘅平台，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叫做即系津贴啦。因为喺我哋即系可能做紧一啲前线服务边咧，好多时都会发现咧，就系其实好多嘅照顾者咧。佢可能反而系唔知道有呢啲资讯嘅，甚至乎有个情况就系佢会觉得自己唔合乎资格，或者我未必可以

0: 攞到呢啲嘅支援，其實會唔會係啲乜嘢原因令到即係可能呢啲政策或者呢啲嘅即係一啲叫資源啦推咗出嚟，但係佢哋係冇辦法去攞到，其實係純粹唔知道啊，定還是係一啲咩原因係令到咁樣情況？
1: 我相信有幾個可能性咧，一個就係佢根本冇時間去睇下電子傳媒，
0: 係、
1: 甚至到如果可以透過一個推送信息嘅方法去到照顧啲手機，話誒、我哋呢度有咩服務咧？其實某個程度都幫到佢嘅。不過我就知道呢，而家政府都透過即係資訊科技嗰邊呢係做緊呢啲嘢嘅。咁、而呢其實賽馬會嗰個護老者支援入面呢，其實佢都搜集啲數據，即係佢哋鼓勵啲照顧者登記。喺佢哋萬一個照顧者嘅登記入面呢，其實都睇到佢哋嘅需要係啲乜嘢，以至能更加策略性去配對。咁而呢聖方濟大學呢，佢都有一個照顧者支援嘅網絡，都是推动緊呢啲数据嘅交换，甚至点样让更多嘅信息呢可以到照顾者前面。咁当然我觉得除咗呢啲电子传媒啊数据传输，其实喺大厦贴海报喺座头即係管理处嗰度连啲信息呢都係可以帮到佢哋嘅。咁我觉得而家呢政府都希望有一个所谓照顾者友善同行嘅计划。即係变咗成个社区呢都一起推动将啲信息推送俾佢哋。等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即刻得到帮助。
0: 明白。所以其实我记得之前呢，我负责过一啲计划呢，係会去邀请一啲大厦嗰啲嘅管理员即係嗰啲保安。其实有阵时我哋同佢做一啲资讯嘅讲解，或者定期将啲资讯发放俾佢哋呢，佢哋係一个好好嘅社区嘅探热针。因为佢哋会知道边啲街坊、边啲嘅老友记，甚至边啲嘅人呢係需要啲服务。咁佢哋就会将嗰啲资源话俾佢知，其实你有啲计划有啲钱可以申请㗎喎，或者有冇搵过呢度帮手啊。咁所以其实头先你都讲得啱，就係我谂喺唔同嘅平台、唔同嘅一啲组织，甚至乎而家讲緊一啲嘅方法，资讯科技啦，或者落地啲我哋人与人之间嗰个沟通，其实呢啲方法真係会可以几帮到呢可能呢啲嘅照顾者喺个社区入面攞到啲资讯。甚至乎佢哋嘅情况就係、其实佢哋都冇时间去揾呢啲资讯。咁所以有阵时可能有一啲人喺佢哋身边出现去做一个提点呢，其实都真係可以正正係即係叫做一个明灯呢，可以帮到佢哋呢配对到一啲啱嘅服务同埋一啲资源咁样嘅。係啦。
1: 同埋我就觉得呢，如果照顾者可以使用而家好方便嘅平安钟服务呢，其实亦都将佢嗰个求助啊嗰、那个信息传递更加简化咗。因为点解呢，你只要按一按个掣，就自然有同事去听你嘅电话，同你介绍你需要啲咩信息。即係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被动同主动一齐合作嘅方法囉。因为头先提过手机推送信息你都要攞嚟睇。係咪咁，或者你譬如你带个老人家落去行街先望到个海报。咁但其实你只要按个钟，就已经可以有信息话俾而家做緊啲乜嘢，边个区有活动，你想点样。咁当然其实头先你都提，政府都招募好多嘅关爱队嘅义工上门。但呢个都好重要，就係、要个长者系咪 ready， 系咪准备好接受先。如果佢唔接受，你上门吓亲佢添。咁所以都系要一个时间去磨合囉。
0: 明白。好啊，或者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我想听多少少更加多，即系可能喺唔同嘅层面上边，例如政策啊、中贴啊，或者一啲可能讲紧系一啲叫做科技上边，我咁见而家系好多嘅情况都话去帮到一啲即系服务嘅对象或者帮轻照顾者。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又听下马生嘅分享咁样啦。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的定义，国际社会对照顾者的确切定义并未有共识。参考国际照顾者组织联盟和照顾同行等组织，以及全球各地相关政府当局的资料，照顾者可以包括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和照顾，以满足其他人各种生活上实际需要的人士。而照顾者亦会支援其他人因为体能退化、认知能力减退，或者患有长期危重病症所导致的精神健康需要。照顾可以是正规方式，一般由医护机构或者社会服务机构的受薪雇员和家庭佣工负责。照顾亦可以是非正规方式，一般都是无薪性质。而一般我们讲起照顾者这个话题，都是泛指非受薪的情况下，为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完全自理的人士提供日常生活起居协助和情感支援的家属、亲友或邻居。只不过由于照顾者未有一个确切定义，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照顾身边的人是应份，是作为家人责任，而不会将自己定义为照顾者。 亦因为照顾者定义界线模糊，照顾者包唔包括儿童照顾者仍然引起讨论。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也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

0: 條約確定，包括南沙群島在內的中國南海諸島在菲律賓領土範圍之外。郭家坤又說，菲律賓非法侵佔中國南沙群島部分島礁，超越自身領土範圍劃設所謂卡拉延島群，發布中國南沙群島相關島礁的所謂海圖，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和相關國際法，是非法和無效。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首屆華人發展論壇視像致辭時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的主軸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搭建全球合作網絡。內聯方面，香港會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至於外通就會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目標是推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瓊斯指數報51,251點，跌二百，係啱啱跳咗啦，係報51,250點，跌230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663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

0: 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头先啦，头两节我们都听了马生去分享了一些关于现在香港在照顾者那个服务发展的情况。我想知道多一点呢，其实真的可能除了一些资讯上的之外呢，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是讲真的服务，讲前线的服务，其实是可以支援到这些照顾者这样的？
2: 我估呢，就其实大家都会明白，照顾者佢24小时返緊工嘅。
1: 嗯。
2: 正如讲真，有一个长者有脑退化，惊佢走出去。
1: 嗯。
2: 甚至譬如弱智小朋友或者多动性嗰啲，佢冲佢出街你真係惊嘅。
1: 嗯。
2: 唔知过马路安唔安全啊，去咗边咁。咁所以点样令到佢有机会唞一唞呢？咁第二就是，其实如果佢同屋企一起住，身边有几个照顾者，佢好感恩啦。
1: 嗯。
2: 咁大家都知道呢几年好多留守长者，佢自己一个人或者另同一个老伴喺香港，
1: 嗯，
2: 其他家人已经唔喺身边，咁即系变咗唯一嘅照顾者，真系讲得唔好听，擘大只眼都黑埋只眼都要记挂住，有个人佢嘅安全、佢嘅饮食、佢嘅各样嘢，咁所以其实你睇到而家我哋好大嘅需求就系暂托服务，
1: 嗯，
2: 可唔可以俾个长者去有个位嗰度住一两日，然后个照顾者去唞一唞。我成日讲笑，有时照顾者想去垫个头发，
1: 嗯，
2: 甚至想去银行打一打簿，知道自己剩翻几多钱，都冇时间，
1: 嗯，
2: 系咪？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就透过政府嘅协调啦，透过长者中心嘅帮手、院舍嘅帮手咧，系一啲叫长者残疾人士、精神服务人士日间同埋住宿嘅暂托服务。嗱，但系即系如果你大家留意，最近有个报告就系，其实暂托服务嘅使用情况都好多挑战喺度嘅。
1: 系
2: 嗱，因为第一，佢唔系区区就有咁多，
1: 嗯，
2: 第二亦都唔系区区就有嗰个暂托位喺度，
1: 系
2: 咁。如果你有幸地喺嗰个区系唔够暂托，你要等，
1: 嗯，
2: 即系变咗咧，你好紧急想安排个长者去暂托，你就解决唔到啦。
1: 嗯，
2: 嗱，那个情况点解咁出现咧？就因为如果个照顾者都自己需要复诊，
1: 系
2: 你知佢啲专科门诊等好耐先复一次，
1: 嗯，
2: 但系佢搵唔到人睇佢，睇，
1: 嗯，
2: 个老人家，咁佢点咧？因为你过咗嗰次咧，又由头排过咯，
1: 系
2: 咁，所以呢都系比较头痛嘅问题。点样令到每个区嘅暂托服务都可以随时有位咧？嗱，
1: 嗯，
2: 呢个系挑战嚟嘅。
1: 系
2: 咁而咧，第二样就系咪我要逐间打电话问，
1: 嗯，
2: 你有冇位啊？你有冇位咧？咁，
1: 嗯，
2: 咁所以咧就其实发展局咧，佢其实一个服务就系数码地图，
1: 系
2: 将来咧就可以睇到嗰间中心，
1: 嗯，
2: 上去睇咧，就知道佢而家有几多个位，或者要等几耐。咁，
1: 嗯，
2: 呢个系政府喺数码科技入边想更加提升比较长者同埋照顾者友善嘅方法。咁，
1: 嗯，
2: 其实有啲区应该做到呢样嘢，但系最重要就系嗰啲单位肯唔肯提供更新资料上去。
1: 嗯，
2: 你明白？
1: 明白。
2: 即系如果我唔提供，你睇都冇用噶，
1: 嗯，
2: 可能睇紧系琴日嘅。咁，所以呢个气氛要推动，亦都咧希望慢慢咧。当然我唔想到立法规管，
1: 嗯，
2: 但其实我鼓励大家将你最新嘅数据摆上去，咁样照顾者可以揾到呢啲资讯咯。好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而家都有个查询系统，但系都系要好间接嘅，好转接嘅。咁，
1: 嗯，
2: 我觉得其实会唔会18区每个区都有一啲特别嘅我叫挂牌嘅，
1: 嗯，
2: 接收单位，
1: 系
2: 咁佢去到嗰个区净系揾一至两间得啦，
1: 嗯，
2: 系唔使逐个打电话问啊嘛，
1: 嗯，
2: 咁觉得呢都会唔会我哋可以改善嘅措施咧？咁，
1: 嗯，
2: 好啦，咁呢个暂托嘅情况，同埋我就觉得第三样咧，头先我提过，嗰啲照顾者自己身体都老啦，
1: 嗯，
2: 佢都残啦，可唔可以为啲长者或者照顾者喺地区康健中心一个特别嘅号码俾佢，
1: 嗯，
2: 以至能够由地区康健中心睇实佢个健康状况，
1: 嗯，
2: 望住
1: 系
2: 监管住，以至睇到佢呢排嘅迹象有明显改变，唔系改好啊。佢，
1: 嗯，
2: 话都可能预先提示佢，喂，你留意下，你血压高咗，
1: 嗯，
2: 你嘅心脏跳得好快，系咪都适时嘅监察住，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咧？咁我觉得呢地区康健中心系应该做嘅角色嚟嘅。咁，
1: 嗯，
2: 而且嚟紧咧，所有长者嘅健康中心归纳埋地区康健中心啊。咁会唔会呢度都系将功能上面加大，甚至都系为所有照顾者开一个专户，
1: 嗯，
2: 而做佢可以第一健康状况有人监察住，第二有人适时

0: 醒佢，呢排情况差咗点样，而相应后面呢就是暂托服务嘅挂钩。咁我觉得如果能够咁样呢就组合式啦。就唔使我、哦、我知道我唔得身体唔好，我要打电话哀呢个，喂帮我睇咗咩，我有心脏病发。其实咁样系好费事失事。
1: 系。
0: 即系咁样一暂式呢，可唔可以搏返晒全部呢？我觉得香港地方系唔大，其实做得到㗎喎。系咪
1: 明白，所以我谂系成个即系讲紧个服务落唔落地，系啦，系个整合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一个蓝图，一个版图。
0: 嗯、
1: 其实呢个版图其实由好多唔同嘅福利组织或者好多唔同计划、唔同嘅持份者，大家都做紧嘢嘅。不过好多时就
0: 系
1: 好似你咁讲，就系、是、我唔知佢做成点，或者可能究竟佢有冇位。即系我头先好直接啲讲，就系、是、暂托我哋以前都做前置服务，都会帮一啲家属去揾咧。其实我哋即系真系逐个电话去打啦，逐个去问啦。即系其实嗰种情况，我谂作为照顾者。其实佢哋自己已经用咁多时间，我仲要去做呢样嘢，其实可能唔系个个都可以处理到啊。咁、所以即系我谂喺嗰个资源嘅整合啦，资讯又好，甚至乎你话一个一站式嘅，我一个专户嘅情况之下，其实呢啲系真系相对嚟讲系可以好贴身去帮到佢哋，即系唔单止净系纯粹话诶科技嘅提升，或者我定咗个政策出嚟，甚至乎我俾钱你，咁啊希望俾啲津贴解决你嘅问题啦。咁可能真系有一啲叫做大。家可能唔同层面嘅专业组织一啲嘅整合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真系可以帮到照顾者嘅需要咯。
0: 但系我觉得喺呢度都想提一样嘢咧，就可能好多人唔赞成。其实作为一个照顾者，唔好为被照顾人做晒所有嘢。
1: 嗯，
0: 我哋听过一个自立支援嘅概念，
1: 系
0: 就要佢自己都做翻自己应该有嘅。嗱，因为我觉得咧，作为照顾者咧，我唔知点解可能情感上觉得哎呀欠咗佢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其实唔应该咁。嗱，我觉得作为一个照顾者。可能透过专业人士帮手，决定边啲嘅功能咧，那个被照顾嘅朋友系做得到嘅，俾佢自己做。咁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可以松一松咯。
1: 嗯，
0: 当然你喺个视线外嚟睇住佢，
1: 系，
0: 咁你就唔使担心会跌亲啦。
1: 嗯，
0: 即使跌亲咧，有时都冇办法噶，系咪？即系我觉得如果咁咧，你作为照顾者嘅角色就变咗系一个辅助角色，唔系一个主责角色。
1: 嗯
0: 咁而调翻又亦都俾嗰个被照顾嘅嗰姐姐又好，杨丽少，你自己都有责任。
1: 嗯，
0: 你条命系你噶，唔系我嘅。
1: 嗯，
0: 你都要自己负责自己嘅安全，
1: 系
0: 负责自己嘅保持能力去过下一日，下一日系咪？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呢度好少人提啊，乜都将责任俾晒照顾者。
1: 系
0: 我唔赞成嘅。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做过一个评估，我连呢个长者咧个活动力仲有三成嘅。
1: 嗯，
0: 咁你唔俾佢行啫。
1: 系。
0: 系咪啊？你都要喂饭俾佢食啫，佢可以自己食噶。但系俾佢享受翻自己自我能力得力嘅成效，可能佢更加觉得有面又开心咧。
1: 嗯，
0: 咁我都希望呢部分咧，系照顾者试下放手。
1: 明白，因为其实我自己做前线服务就一定知道嘅，因为我哋有时上门做评估，我都话你不如俾翻个老友记佢自己去厕所，佢可以提出唔使一定要用片，即系唔系因为方便咗件事。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即系大家要互相配合，那个照顾者都要除咗喺照顾技能上嘅提升咧，其实喺个照顾嘅意识上，佢都要知道边啲嘢应该做，边啲嘢应该可以放手俾翻个长者或者俾嗰个被照顾者去自己去做翻个自主性。好啊，咁或者。我想最后一节，我因为都知道好多关于而家啲情况，反而我就想知睇下会唔会阿马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就系长远计，其实有啲乜嘢仲可以发展去帮到一啲照顾者嘅服务。咁不如下一节最后翻嚟嘅时间，听下马生嘅分享啦。

0: 咁頭先阿馬生都講咗好多關於一啲即係可能服務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嘢可以幫到照顧者嘅。咁反而我想知多啲就係其實如果好似而家咁樣啦，照顧者服務發展得咁即係叫做開始發展得咁快，甚至乎咁多人關注，其實長遠無論喺政府層面又好，或者一啲福利服務啊，或者政策上，其實你覺得仲有啲乜嘢係可以更加去支援到一啲照顧者嘅咧？
1: 我相信咧，第一樣我哋要推動就係長者友善嘅家居設計，因為咧其實呢個長者友善都係等於叫無年齡界限啦，即係話咧，無論你身體去到咩狀況，無論去到咩年紀，你都唔需要因為間屋缺乏啲乜嘢，你需要調遷。其實呢度咧，如果大家留意房協咧，係已經喺佢哋粉嶺嗰邊有一個新嘅屋苑咧，係攞咗獎嘅，就係一個全港首第一個咧係長者友善屋苑設計。包括咩咧？譬如话你插电掣嗰个位唔喺地平线，系条腰掣。第二，厕所有扶手，防滑地毡，仲有入厕所冇门槛嘅。即系话咧，你有轮椅都可以入得去。
0: 系
1: 咁，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推动将来所有居所都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个照顾者系咪轻巧啲啊？因为个被照顾都自己去自行出入厕所，自己冲凉甚至都得。咁甚至到我成日讲就系、是。水龙头唔需要拧噶，电子感应就得咯。甚至冲凉花洒就喺头壳顶，你行入去就洒你啦。你出嚟就冇事啦。
0: 明白。
1: 其实甚至浴室装啲吹风机出暖风啊，帮佢吹干，你都唔使用嘅洗面抹咯。嗱，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家居改善咧，某程度就减轻咗照顾者嘅压力，睇佢体能好。你只要扶一个大只佬入去，真系好攞命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啲硬件嘅配套。第二样咧就乐龄科技嘅应用啦。嗱，事实上咧，其实我谂你都见过一啲即系中咗风只手，痉挛。

0: 但係喺度震震震震，咁好多人都唔理佢，而入面咧積到啲垃圾好臭嘅。
1: 嗯，
0: 其實最近都有個社企，佢透過按摩加針灸咧，幫佢恢復翻打開隻手，清咗垃圾，然後佢隻手活動翻，可以自己食飯。
1: 嗯，
0: 嗱，呢啲就係一啲透過基本嘅醫療同埋按摩，可以將以前佢要靠人哋幫嘅嘢自己做翻。咁而樂齡科技就包括暖機啊、針灸啊，或者甚至一啲電子感應啊、等等咧，甚至一啲扶抱機都可以讓個照顧者唔使好辛苦扶個長者，譬如啲推住佢去嗰啲，即係我覺得呢都係啲我哋要應用嘅科技。而家 A 加嗰度啲人都租借啦，咁希望未來有更多嘅租借。
1: 係、
0: 好啦，第三樣咧就我最近見過一個社企咧，佢有一個系統叫做醫木啊。咩醫木咧？就係佢係一個對講機嚟嘅。
1: 係
0: 一朝早咧起身同講早晨，今日阿哥哥，而家天氣幾多度？但係佢係用你嘅仔把聲同你講。
1: 哦，好真實個，
0: 係啦，咁當然有人就話。喂，你呃佢喎，个仔都唔喺身边。但系其实对好多长者嚟讲，听到把声就好似见到个人咁。咁呢个特别针对咧，好多留守长者，佢真系好渴望听到孙啊阿姐嘅声音。其实呢个医务咧已经有喺两间福利机构试紧嘅。咁我觉得呢都系可以减轻照顾者嘅压力，因为长者可以见翻、听翻佢好挂住嘅屋企人，咁精神好啲，个人开心啲。咁对个照顾者发猛症嘅机会细咗咯，
1: 系
0: 咪？呢个系心理适应嚟噶嘛？我哋讲精神健康就系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咧，我哋真系呢度要推动多啲，甚至开发多啲呢类嘅乐龄科技，以照将一啲新进嘅咧，系让照顾者可以减轻压力，但系有少自己嘅空闲时间咯。
1: 明白，所以其实即系我谂喺乐龄科技，我哋成日都听到啦，甚至乎话一啲硬件嘅设施，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成日讲话，其实有冇实际嘅用途？不过我谂，如果听你头先嘅分享入边都讲到，就系有啲嘢我哋而家已经要预备好，一直咁做紧，我哋唔会等嗰件事即系发生咗，例如突然间佢跌亲，需要我突然间拆咗个厕所去，突然间整嗰个水龙头，或者可能整一支吹风机，即系呢啲我谂我哋经常都会接触到，就系一啲照顾者嘅突发嘅情况。咁所以我谂即系有啲教育啦，讲紧社区教育，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推动，早一步去做，其实就真系可能系一啲政策以外嘅嘢。其实我谂大家行前一步。其实嗰个成个氛围啦，甚至乎成个社会，其实大家都会推动大家，你会唔会考虑咁做，或者你会唔会有啲咁嘅改善，即系变咗个问题，唔系等到个问题先出现，而系我一早已经预备好。咁呢个我谂觉得都系一个比较长远去帮到呢啲照顾者。
0: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就系照顾者要知道自己嘅情况如何，主动求助，
1: 系
0: 讲俾人听，喂，快啲嚟帮下我啦咁。嗱，因为咧好多照顾者觉得。我唔好意思麻烦人啦、又冇身边人，其实隔离邻舍就是一个好邻舍，甚至关爱队都系啲好嘅义工，当然好多 NGO 都好多义工帮手，咁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你知道你嘅极限系去边度，喺极限爆灯之前先求助啦，好冇？咁鼓励大家咧，你唔系孤单嘅，正如你哋嘅节目话斋，不再孤单，因为全世界人都想帮你，但系最紧要你肯唔肯踏出第一步，话俾人听，请你。同佢一齐行呢条照顾路咧咁。
1: 明白，所以我就见话，而家有一条即系24小时嘅支援热线。
0: 系啊。
1: 咁有时我哋出去讲，即系俾一啲长者或者一啲照顾者听嘅时间，佢都问点解要24小时？我就话，其实有阵时可能真系遇到啲情况，或者突然间之间好彷徨无助。咁其实呢个热线就系一个咧，经常都会叫做咩啊？我哋摆喺度。等你可能有需要嘅时间去找我哋去帮手去倾诉又好去找资源都好。咁所以即係我觉得系一个平台甚至乎一个方法係啦去帮佢哋踏出呢一步。咁所以即係我觉得重要嘅。好咁啦即係今日啦都好多谢晒阿马生啦。咁喺成个一个讲緊成个照顾者嘅议题上面呢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咁甚至乎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嘢已经落咗地去做緊。咁都多谢晒阿马生今日嘅分享啦。係啦咁多谢晒。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角色冲突，照顾者很多时候都要面对双重角色以及责任冲突，他们可以同时是仔女、父母、配偶、兄弟姊妹，亦是员工或雇主，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有不同的责任。对上一代，他们被

要求尽孝，承担照顾父母或者恩亲，对下一代仍然需要陪伴未成年的仔女成长，处理学业和情绪，对伴侣要维持婚姻关系和共同家庭管理，对工作就继续要完成工作目标。工作方面，有数据显示，香港有近两成的在职照顾者在从事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每星期21至40小时的照顾任务。更加有一成的全职工作者照顾时数高达41至60小时，代表着他们正是承受双重全职的巨大负荷。这种角色冲突令他们难以找到角色之间的平衡点。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6: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5: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6: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5: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在我身边有
6: Hello， 我是 Michelle。
5: Michelle 你好啊，那第一次跟你做节目啊。
6: 是啊是 啊，
5: 啊跟你做同事，在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工作这么久，第一次在咪前面跟你见面啊，有什么感觉啊？
6: 哇，好壮观啊！呢个地方，
5: 梗系啦。咁啊，其实咧，搞咩？我哋要搞个体适能与你嘅节目啊，要去同咧香港电台申请去参与呢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
6: 系啦，我哋咧其实今次就系为咗庆祝我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40周年咧，我哋特别呈现呢一个节目俾大家，都多谢咧香港电台啦，有呢13集嘅节目俾我哋邀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体适能相关嘅内容噶。
5: 冇错啊，其实咧嘉宾真系咧个名单好丰富啊，我哋唔单止讲咧点样训练自己嘅体适能啊，更加重要咧，原来咧体适能喺香港咧发展到今日咧，已经咧系一个嘅文化，系咧潮流，甚至好多嘅产业咧都配套咧好多活动啊，每个礼拜都有啊，系咪啊？
6: 系啊，冇错冇错。咁咧，我哋今集咧就邀请咗我哋资深嘅体育人，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体适能课程元老级嘅讲师江峰先生上嚟做我哋第一集嘅节目。
5: 冇错，江 Sir 欢迎你 ，say 个 hi 先啦。
7: 喂 ，hello。
5: 系啊，好耐冇见喎，江 Sir， 把声都 fit 咗
7: ，fit 咗沙沙地啊。
5: 系啊，咩事啊？
7: 头先啱啱嚟呢个录音嘅时候咧，我坐架村巴，咁突然间架村巴可能避嗰啲只狗啦，突然间耷鼻力，坐喺隔篱啦，冚亲。
5: 哇，你有冇事啊？膝头哥有冇事啊？
7: 坐紧就膝头哥冇嘢噶，因为我哋都有做开运动啦，咁有反应啊。起码一下一两下掌上压冇问题，揿住。咁原来隔离嗰左右嗰两个咧有事，咁后屘停咗，咁就大碍都冇嘅。咁啊翻嚟我哋呢度录音，咁我谂一谂，咦，同我哋嘅主题都好啱噶。
5: 冇错啦，即系话咧体适能嚟讲咧，如果够 fit 够咧醒嘅时候咧，遇到突发意外都冇伤得咁严重，系咪啊？
7: 嗱，呢个基本嘅宗旨嚟啦，所谓体适能个要素，大家都会知啊。其实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
5: 哇，体适能已经咧牵涉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嘅养生咯，系咪啊？
7: 咁所以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系养身。所以个动咧，同我哋体适能个概念就系、是、FIT fit， 即系有频率嘅 F 咧就 frequency 啦吓，频率，
5: 即系每个礼拜玩几多次咁样。
7: 冇错啦，I 咧就 intensity 嘅强度啊 ，T 就 time， 咁啊，正正啦，咁啊，同个 fit 有关系。
5: 哇，阿 Michelle 啊，阿江 Sir 咧，真系咧元老级嘅讲师，一上嚟我哋节目咧，就咧忍唔住咧，就要咧去
6: 教书，
5: 上翻堂书啊。咁啊，平时咧，江 Sir 咧，佢系真系一名嘅讲师嚟嘅。Michelle 系咪佢都好多时咧？阿江 Sir 咧喺课堂里面得到好多学生嘅爱戴啊？有冇啲乜嘢课程嘅回馈？你喺质问过喺坊间关于阿江 Sir 噶？
6: 当然有好多啦，咁最主要咧就系我知道咧啲同学拉住咧江 Sir 唔俾佢收工嘅，咁成日将体适能咧掕落去一啲生活嘅嘢，咁好似头先江 Sir 咁讲啦，搭车咧原来都可以掕咗落去体适能相关嘅。
5: 喂，阿江 Sir， 我想问一问你嗱，因为你运动员出身啦，虽然讲紧咧三四十年前啦吓，但系咧我又听得到咧，通常啲运动员讲咧就好少讲体适能，体能。其实两样嘢系咪一样噶？
7: 体能咧就过往咧就系集中我哋嘅身体嘅能力，即系包括有大家都知道我哋嗰五大元素啦吓，即系
5: 边五大？你讲一次先啦。
7: 心肺啦，心肺功能啦，
5: 心肺功能，
7: 心肺功能排第一。点解排第一呢？其实人有95%咧靠氧气氧化啲物质先可以吸收。你冇个氧就吸收唔到，冇能量嘅即系话。
5: 哦，所以心肺功能咧同氧气身体咧用氧系好有关
7: 系
5: 嘅。
7: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喺医院嘅定论咧就系话，如果你嘅脑部缺氧四分钟咧，脑细胞就会趋向死亡噶啦。
5: 嗯。
7: 咁所以氧系好重要。
5: 嗯，哇，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心肺嘅耐力咧，其实咧亦都又或者心肺功能啦，都关乎到我哋嘅生命噶，系咪啊？咁啊 ，Michelle， 头先阿江 Sir 讲咗一样咯，第二样我哋想问阿江 Sir 吓，仲有啲咩体适能元素嗰五样啊？
6: 我知道，我知道，第二样一定系肌肉。头先你系咪用你啲腹肌、核心肌肉去控制住自己，唔好整亲啊？咁啊，肌肉方面系啲咩嚟噶？
7: 阿 Michelle 讲得好啱啊！我哋所有嘅身体活动都系靠肌肉，咁如果我哋嘅肌肉嗰个张力下降，即系冇咗嗰个通啦，即系个张力下降嘅时候咧，就会产生我哋啲关节咧就会比较缩压短咗，咁所以早晚之间咧都争两 cm 嘅。
5: 哦，所以好多人咧而家就系话，喂，我哋咧要练下肌肉，如果唔系会肌少症噶吓、啊。日常生活咧，好话唔好听，喺屋企啊，行去洗手间都有困难，喺洗手间咧，喺马桶咧，企起身都有会困难啊，系咪呢样嘢啊？江 Sir，
7: 绝对啱啊，阿 Sam。最近咧就睇电视咧，就我哋见到中国体育中心个训练咧，就招一班人系30日嘅。咁就有70,000蚊人民币啦，即系瞓喺度做人30日。
5: 哇！做实验有讲，喂，好过翻工喎。
7: 咁就睇佢嗰个肌肉嗰个反应个萎缩程度。咁但事实上，早于1965年咧，美国体育中心已经做啦，当时系做系7日，就随机抽咗200人，系7日。7日之后咧，原来好多人唔行得嘅。咁又经过一啲研究咧，就将啲老鼠吊起佢7日之后咧、就发觉佢嗰个吊高咗佢下肢咧，喐唔到咧，承受唔到个体重啊，同埋地心吸力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导致咧嗰个肌肉神经萎缩，跟住血管萎缩，旧肌肉萎缩、原来唔识行嘅，好多人瞓咗之后。
5: 所以咧，江 Sir 突显到咧，就系我哋咧要生活得咧好啲，其实真系要练下肌肉先得。喂，头先你讲咧体适能有几个元素，而家讲咗两样啫，讲埋第三样啊。嗱，心肺耐力你讲咗啦，肌力你讲咗啦，或者肌肉啊，第三样系咩啊？
7: 一般我哋都系叫嗰个柔软度啦。柔软度就关节与关节之间嗰个活动范围，
5: 即系做瑜伽咁啊，一定呢个范畴冇得输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7: 基本上都可以咁样有帮助嘅，咁但系喺嗰个我哋嘅肌肉同埋关节之间嘅有限程度、那个幅度有关系。咁呢个咧，我哋要保持经常做一个。我哋叫伸展性啦，咁俗称叫拉筋，我哋唔主张叫拉筋。
5: 呢方面咧，讲到拉筋咧，一定要咧揾阿 Michelle 啦。Michelle 柔软度都
6: 有人睇嘅咩？
5: 我睇到佢个面色已经知道柔软度。通常女士好啲啊，你啲柔软度做唔做到？脚踭摆颈后面啊，
6: 嗰啲诶真系得、
5: 哇，犀利啊 Michelle！
7: 咁呢个因为可能佢个女咧就好灵活啦、啊、即系个女士烦妈咪会做到啊咁样。有一次我见到佢女做到，
5: 喂，江 Sir， 我哋快脆讲埋咧，另外剩翻嗰两个元素啦。咁啊，依家你讲到柔软度，仲有一样咧，系咪同肥唔肥啊？
7: 嗰、那个身体组合有关系啦。
6: 系啲咩嚟？
7: 脂肪嘅重量同埋净重，净重就除咗脂肪嘅重量，就我哋叫净重啦。
5: 哇，咁啊四。

0: 二样，最后仲有一样咧，江 Sir。
1: 咁我哋释放松好紧要啦吓。
0: 哇、
1: 哦！嗱，依个有多少同嗰个情绪啊、心理都有相关噶。
0: 哇！犀利啊吓！嗱，呢一个嘅概念咧，经阿江 Sir 讲一讲咧，我哋已经入心入肺啦。嗱，原来咧体适能咧都关乎到咧咁多嘅元素。咁啊，我哋一阵间真系要问多少少咧，江 Sir 咧。点样呢去发展我哋香港市民嘅体适能啦、啊。

0: 继续翻到嚟体适能与你，我哋咧面前继续有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江峰先生江 Sir。系啦，头先江 Sir 咧，你提到咧，我哋体适能咧有五大嘅元素。咁咧，而家我想问下你啦。咁头先你所讲嘅五大核心元素之中咧，你觉得香港人最缺乏嘅系边一种呢？
1: 现在而家好兴讲一个肌少症嘅问题啦，咁我谂呢个肌肉嘅发展咧，都系一个大问题。呢个主要同个社会嘅转型有关系嘅。譬如我哋而家好多科技化啦，科技化就方便人嘅，即系话你喐少咗啲肌肉，譬如你搭 lift 啊，或者系好多嘢都完全唔使你啲大动作去做。咁呢个自不然头先讲过，一个礼拜唔喐，咁你下肢肌肉会萎缩5%噶啦。
0: 嗯，
1: 咁呢个都几得人惊嘅。
0: 即系平时肌肉系帮助我哋做啲咩噶？即系行路定系做啲咩噶？
1: 嗱，我哋包括我哋嘅动作啦，包括行路啦，吓工作啦等等一系列嘅嘢，应付突发事件啦，口跳爬闸啊，诸如此类嗰啲等等。
2: 即系冇咗佢唔得噶啦，刚才
1: 冇咗佢唔得啦。
2: 喂，我听过咧，即系我唔知系睇书啊，定听收音机啊，有人讲我依家我哋香港人咧患咗肌肉饥饿症，啊，有冇呢样嘢噶？
1: 呢、这个我谂会系即系肯定噶啦，因为我哋方便咗嘛，好多嘢都。
2: 即系其实咧，本身咧应该人嘅肌肉咧，每时每刻咧。都有喐动嘅机会，但系依家我哋咧就缺乏呢啲喐动机会，可能就系咧太多用手机啊，太多用电脑啊，资讯科技太发达啊，会唔会啊？坐喺度都揾到钱啦，就唔使劳动啦，啊！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1: 阿 Sam， 你讲得啱嘅。咁有一次我哋上堂，咁我攞块洗身板出嚟，
2: 哇！你边度揾到啊？
1: 走去啲山货铺买，好难买嘅，啲旧式嘅。咁我。

0: 咧，将佢反转佢，洗衫板咪一间间嘅吓。
1: 系反转佢都系一间间嘅。
0: 反转一间间咧吓，咁我呢个立定跳高快板嚟嘅，边啲同学出嚟试下啦？咁啊，果然咧好多啲大学生嚟啦，即系走去试下，佢完全唔识呢块洗衫板。
2: 但立定跳高系咩嚟噶？
0: 用下肢用个手去摸到佢，捉摸睇去到第几间，
2: 即系佢跳高咁样点？
0: 系啊，有个
1: 哇！你要企喺张凳上高咁样举先得。
0: 系呢个啱噶。嗱，咁原来香港人对洗衫板
1: 明显玩紧，
0: 系完全系唔知道呢个洗衫板。我哋试谂翻下喺以前咧，嗰啲师奶佢拎包米有冇问题？冇问题啊！左手凑 B B， 右手攞袋送，行上七楼冇 lift 嘅。完全冇问题，
1: 要睇下包米有几大啫。
0: 咁你都系几公斤啦？
1: 马包袋我谂搞唔掂
0: 啦。嗰啲唔得，攞几公斤 OK。但系现在我哋嘅师奶普遍都系弱咗。咁呢个同肌少症其实有啲关系。个生活方式嘅问题。
2: 咁可以点样去改善咧？减少呢个肌少症咧？
0: 我谂从几样嘢咧，第一就系喺我哋嘅教育层面啦，社会嘅推动啦。咁我发觉。回归后呢是多咗呢啲嘅动态性嘅嘢，因为有个体育气氛好咗。咁包括有嗰个启德啦，启德嘅影响都几大下㗎都。
1: 即係刚才觉得呢过去呢几十年呢的而且确嘅。其实如果你讲呢我哋呢香港嘅运动员嘅嗰个嘅体育成绩呢冇得顶啦，系咪呀。咁呢个亦都呢令到我哋体育风气好啦。真係多咗人做运动嘅刚才系咪呀。你朝朝早都神运嘅，你见到个变化，依家神运同咧十年前、廿年前、三十年前应该好大分别啦，会唔会啊？
0: 呢个肯定啦，因为嗰个呢方面嘅教育多咗嘅，譬如我哋喺个网上位都揾到啲嘢啦，知道好多知识，当啲知识系绝对准确咧，咁我哋当然要 fact check 下，要睇睇佢点样。咁
1: 但一般嚟讲，要核实一下，
0: 一般嚟讲咧都系好嘅知识嚟嘅。咁但系我哋有掌握好嘅知识，就唔会做错，就唔会有其他嘅损伤。所以其实喺整体嚟计，香港人嗰个动态生活系多咗嘅。
1: 嗱、，Michelle 啊，江 Sir 咧就咧已经回应咗你嗰题问题啦。啊，咁你有冇练下啲肌肉先啊？因为女士通常都会觉得大大嚿唔好睇喎，着衫系咪噶？你不如代表女士又去咧平反一下啦。啊，
2: 我以前咧就有做开运动嘅，咁啊，但我以前咧就游水为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健身啊。咁但系生咗 B B 之后咧，都真系少咗时间做运动。咁我今晚咧就翻去托下 B 做下运动啦。
1: 哇，唔讲唔知啊，阿Michelle 啊，已经咧。两个 B B 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屋企照顾小朋友咧，都系锻炼，所以我见到 Michelle 咧，其实手瓜都起剪噶，唔错噶，吓，阿江 Sir， 你平日又做咩运动多啊？
0: 因为我哋咁嘅年纪，即系年近八十啦，通常都系有氧运动。
1: 睇落去真系六十岁嘅啫，啊，认真讲句，
0: 主要有氧运动多啦，即系慢行啦，步行啦，吓。咁当然步行计翻我哋一定嘅心率啦，即系最高心率嘅六七成左右啦，维持呢个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游水啦，游水都系游水系比较好嘅一个方法嚟嘅，尤其对我哋年长嘅人咧，佢因为佢系属于啊，我哋有另一个名叫血管操练啊，因为水嘅阻力大空气百倍，咁啊水系散热快嘅，你落咗水，你嘅新陈代谢率加强，
1: 系
0: 加强咗之后咧，你物质代谢快，咁于是乎咧，你觉得好肚饿嘅游水。咁另外水有个阻力大咧，咁你喐动嘅时间，你嘅支出系多咗嘅。咁事实上，我哋成个身体嘅代谢咧，靠肌肉嘅，肌肉消耗多能量，咁于是乎咧，你又会吸收翻多少嘅能量。咁所以我哋系喺嗰个肌肉系一个主轴嚟嘅。对我哋嘅燃烧脂肪啊等等系列嘅嘢，
1: 即系阿江 Sir 咁讲咧，其实令我咧发人心情啊，就系咧。佢游住水，其实咧以为净系练心肺嘅耐力啦。其实刚才头先嘅一番嘅言论咧，就话你听，其实都一样练到肌肉噶。喺水里面你有水阻噶嘛，系咪？亦都对抗浮力。咁所以我见咧，刚才咧，哇，手瓜都不得了啊！即系咧，你唔讲都唔知你系八十岁啊！我睇落去咧，六十岁都系掹掹紧啊！即系咧，你件衫咧系咪细 size 啊？所以咧，哇，咁胀嘅一个手瓜啊，刚才。会唔会同你打柔道有关系有啲底子啊？
0: 我谂有少少啦，因为柔道嘅选手一般嚟讲系白肌比较多啲嘅，即系咁力量性肌肉多啲啦，咁变咗
1: 咩叫咩肌话、啊？你讲
0: 我哋人体大概两种肌肉，一种白，一种红啦。
1: 即系白肌、红肌有咩分别啊？
0: 红肌就耐力性啦，即系长跑运动员都好少大只。 大隻佢嗰個嘥氧氣比較多啲，咁變咗佢咧就係個負荷比較大啲，咁變咗個成績就弱啲。大隻嗰啲係短跑啦，通常都好少見到喺奧運見到一百、二百金牌，馬拉松啊金牌見唔到，係兩類人啊，根本就係。
2: 江 Sir 你好似好大隻，但係耐力又好勁喎，係咪你紅白肌啲比例都好好噶？定係點樣定義噶？
0: 其实喺呢度都可能系入咗少少讲啦，但我哋肌肉白肌里面有一种系私型肌咧，就是、第三啦吓。咁佢咧就年纪大咗到中年咧，就转咗做耐力嘅功能。咁变咗就系平时爆得起嗰啲咧，到三四十岁以后咧，嗰、那个爆得起嘅程度下降，耐力可能仲可以得少少。
1: 犀利，听君一席话，得着良多。原来咧。白肌、红肌中间仲可以咧有转型嘅、哦，喂，令我谂起咩咧？刚才一讲白肌、红肌啦 ，Michelle 有冇去街市买餸啊？
2: 都有嘅，少。
1: 喂，我真系睇到咧，猪肉台嗰嚿猪肉咧，有啲深色啲，有啲真系白啲嘅、哦。今日真系学到嘢啊，吓，江 Sir 啊，可唔可以咁演绎啊？
0: 啱嘅，你好简单，你买啲牛肉。咁啊喺度摆一阵，摆得十零分钟之后咧，系牛肉变色啊，大家会知道嘅。因为佢个含铁量比较高咧，就容易氧化。咁呢、这个即系牛肉红肌啦，鸡肉咧就少啲啦。鸡肉嘅含铁量低啊，咁、鸡肉嘅白肌。
1: 冇错冇错，咁啊多谢晒咧阿江 Sir 咧教我哋红肌白肌啊，我哋都唞一唞先啦。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

0: 陆路口岸嘅人流同埋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系10月4日下昼至到傍晚时段，预计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嘅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港同埋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同埋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35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93美元，卖出系4171.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咁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7: 呢啲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哋体适能水平嘅高低。
6: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7: 同埋我 Michelle 薛晓琪，
6: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找出最适合嘅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7: 我是 Michelle， 大家好。
6: 哇，刚才呢我们呢谈得呢如火如荼，因为呢我们今集呢有我们呢邀请到呢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成员，亦都是教练，我们有江峰先生。江 Sir。
8: Hello。
6: 喂，刚才呢讲开呢红肌白肌，我有一些疑问啊。点练呢？啊，我而家做呢个动作，攞个哑铃练老鼠仔，练紧系红肌定白肌呢？ Michelle 想唔想知啊？
7: 好啊，我想知多啲。
6: 听下江 Sir 讲多少少啦。
8: 我哋肌肉分大概系两种啦，咁一种系一型肌，一型肌系耐力嘅；一种系二型肌。二型肌我哋叫做爆发力嘅肌肉，即系我哋叫白肌嘅简称。
6: 系啊，
8: 即系鸡肉嗰类嘅啦。咩牛肉咧就一型肌啦。二型肌咧，里边嘅 A 咧，二 A 咧系大概35% 左右占二型肌。
6: 哇，好精准啊！
8: 咁咧就系可以做有氧，有氧代谢又得，无氧又得嘅。咁啊，主要喺有氧方面。咁但系咧就系二 B 咧占60几%。咁嗰个主要喺无氧，即系我哋等于系跑400无氧运动。咁佢适宜喺无氧情况之下咧产生力

0: 量，但系好大力噶，好大只噶，嗰、那个肌肉纤维好肥大。
1: 哥 Sir， 实在啲啦，嗱，而家喺我面前咧，你当我去咗啲健身室坐喺树做硬腿个动作啦，练紧咧应该系我大腿前后嘅肌肉，甚至我 pat pat 后边嘅肌肉啦。咁如果我要练红肌同白肌，咁用同一部器械有冇啲咩分别呢？
0: 其实系轻同重嘅问题。
1: 哦，点样啊？你讲清楚啲俾我听啊！唔好练错啊！
0: 如果我哋揸个哑铃吓，玩个二头肌，
1: 嗯，
0: 做弯举咁样吓。如果你做到三四十下以上嘅咧，咁嗰个你个二头肌咧，多数都红肌参与，做得几十下嘅。
2: 嗯。
0: 咁但系你系做得几下嘅都系白肌参与，咁啊介乎做得十五六下到咧，两者都参与，红肌白肌都参与，用个重量嚟分别。
2: 嗯嗯嗯。二头肌弯举系咪即系平时我举起袋米嗰个肌肉啊？
0: 拉埋嚟个动作
2: 啊，
0: 拉埋嚟动作，
1: 老鼠仔啊，
2: 老鼠仔，哦，明啦明啦，我知啦我知啦，哦，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刚才其实咧真系嘅，如果我哋咧熟悉多少少呢啲体适能嘅知识咧，亦都唔会白花时间吓，因为我花咗可能成个钟做运动都练唔到想要嘅嘢，咁就最弊啦，系咪？我哋再讲多少少啊，因为咧最近咧我自己咧都有一个嘅疑惑，喂，会唔会练肌肉搞到咧我哋啲柔韧度又会低好多，柔软度你头先所讲关节个活动范围咧，有冇呢样嘢嘅咧？
0: 石石文问得几好嘅，咁但系呢个系传统几十年个个有个咁嘅迷思，咁但系因为过往旧式嘅我哋叫做系铁管年代啦。$20就可以上个 course 噶，喺啲旧式嘅，咁大部分都系练胸肌啊、手臂啊等等，下肢又少用，甚至咧就冇做嗰个心肺耐力。咁嘅情况之下咧，过往嗰个运动科学知识咧系相对冇加咁丰富啦。咁啊做一遍好多时候，譬如你做个胸推举，你又唔拉背，理论上如果你正确咧就系对抗肌嘅训练嘅，前边做就做后边啦，二头做完就做三头肌啊等等。
1: 即系要平衡啲啊 ，Michelle， 我哋吓唔好练埋一边啊。
0: 当你胸部收缩，背部肌肉伸展啦，就背部收缩就胸部肌肉伸展。
2: 即系如果平衡啲咧，咁就唔会影响个活动幅度啊，唔会影响个柔软度。
0: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咁当然你平时有热身，做完之后要做啲整理运动啦，
1: 缓和嘅运动啦，
0: 消缓运动啦，咁嗰啲都要需要做伸展性嘅嘢。
1: 即系讲开就讲啊，我成日进出咧嗰座大厦咧，都有咧啲健身房喺里面嘅。有阵时我见到咧啲练到好大只咧，有阵时我一睇咧，好似咧唔系太平衡，有上冇下、啊，手臂粗粗，胸肌大大。但系只脚好似太溜喎，咁啊真系要听听阿江 Sir 咧呢一个嘅建议咧，做翻一个比较平衡啲嘅训练啦。
0: 不过喺度我都想带出咧，其实做运动三部曲可能啊都知道嘅，第一就热身，第二就系嗰个主项运动啦，第三就系我哋叫做舒缓运动啊，或者个整理运动啦。
2: 可唔可以讲多啲咩系热身啊？
0: 热身就其实深少少咧，就系将我哋整个身体咧就提升到一个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咁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就系乜嘢咧？就是、血液噶。咁我哋热身就刺激我哋全个人个血液嘅分布。通常我哋静态嘅时间，你个血液咧主要喺内脏嚟嘅，喺消化系统啊，喺肾脏嘅。咁但系佢拎出嚟咧，有一个过程嘅。咁拎出嚟咧，有个大脑咁刺激佢拎出嚟。咁我哋做伸展运动啊，做啲热身运动咧，就刺激嗰啲血液重新分配过。咁呢个好重要，
2: 分配去肌肉嗰度，
0: 分配去肌肉嗰度、哦，由内脏拉出嚟。
2: 嗯，
0: 咁点解我哋要时间咧？就因为肌肉嘅神经喺一秒钟咧个速度咧系6米咁劲嘅。
1: 嗯，
0: 但系内脏咧就0.05米嘅啫，即系肠嗰啲啊，心脏嘅0.5米一秒钟。咁即系话你要等一段时间咧，先系做得到。咁我哋透过热身运动去刺激。
2: 咁、做啲咩动作啊？定系点样嘅？
0: 如果我哋系天气冻咧，咁我哋喐下先啦。咁话到唔想乱乱地咧，可以做伸展运动啦。
1: 点喐啊？刚才扭下只手啊，揈下啲肩膊啊，原地踏步啊。
0: 原地 low impact， 我哋叫做低冲击喺个地面嗰度，即系唔好跳咁高嗰啲啦。咁啊，踏步下等等啦吓。 咁话咗领领又领领啊，然后一做新子文。
1: 我知我知，我咧朝头早有阵时去公园咧，见到呢啲哥哥姐姐啊，都咧做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不过可能咧花咗两三个钟喺个球场喺嗰个公园度，如果听阿江 Sir 咁讲，可能佢哋都仲系做紧热身嘅啫，未必有咩锻炼效果。会唔会啊？
0: 其实热身就系你减低你嗰个

0: 受伤机会。
1: 嗯，
0: 而身体我哋绝对系有帮助减低嘅。咁但系你至于话能唔能够避免啊？冇得避免，避免呢个意外嚟。
1: 喂，我听人咁讲过啊，刚才你讲开又讲，佢话咧头先嗰个嘅缓和运动啊，你都有提过啦，好似更重要嘅噃，比起热身嚟讲，有冇咁样嘅考究嘅咧？
0: 其实三样都重要，但缓和运动就系令到我哋第日可以继续练，因为为恢复嘅啫。
2: 嗯，要会做啲咩噶？
0: 冇恢复就做唔到。当然，将我哋嗰个心率咧。去到最高的阶段咧，慢慢跌翻落嚟一个过程嘅，咁我透过舒缓运动咧，去跌翻原来接近热身前嘅心率，咁就完成啦。咁包括伸展运动啊，包括系牵引啊等等一系列嘅嘢啫吓，即系慢跑啊等等。
1: 刚才咁样讲一讲咧，喺我心里面有个图画，就系一座小山丘。各位听众啊，我哋做运动要记得啊，刚才介绍呢座山，慢慢上。先上到高峰，然后喺高峰呢就慢慢行返斜路落嚟。其实呢热身同埋缓和呢正正就係彰显咗呢幅图画啦。Michelle， 趁住刚才仲喺树，你有冇啲嘢要追问啊？你仲同我讲哇柔道好犀利喎。你可以问下刚才柔道嗰啲嘢㗎。
2: 江Sir， 我想了解一下咧，你以前咧打柔道好犀利噶嘛？可唔可以讲下柔道咧喺咁多个体适能元素之中咧，最需要嘅系咩元素啊？
0: 柔道主要就系比较剧烈嘅一个，我哋叫做系 combat sport 啊，即系一个系
1: 技击嘅运动。
0: 技击运动啊，技击运动啊，咁话讲速度力量啦，吓、这、呢个讲力量啊。咁好多时候有损伤都系喺啲关节啦、肌肉拉伤啊等等。
1: 啊，一讲柔道，江 Sir 兴奋啊！你见到佢咧，眯眯嘴笑。喂，不如咁啦，江 Sir， 一间咧再揾你讲一讲啊，柔道点样咧凸显到体适能嘅嗰个训练啦。

0: 安 Sir， 我哋头先咧就讲到柔道啊嘛，咁你可唔可以讲解多啲咧？柔道当中喺五个体适能元素里边咧，边一样系最重要嘅？
1: 柔道都系速度力量嘅运动啦。当然啦，速度力量同个肌肉嘅关系有关系啊。喺锻炼里边，好多时系肌肉训练啊、反应速度啊等等一系列呢啲嘢。咁但系其实柔道嗰个柔软度咧好重要，咁所以佢一个柔软度嗰个加强咧训练就好重要。仲有一个就系要心肺啦，因为柔道系多向性嘅运动啊，因对手改变而改变，所以心肺嗰度咧，心肺训练通常一般我哋游水啊、跑步啊、蛙艇之类咧，都系我哋叫做周期性运动，个动作都系一个方向嘅啫。但系如果我哋冇心肺咧，咁喺个恢复嘅嗰个支援咧做唔好。咁但系嗰个时间上咧，唔需要咁长，大概五公里嘅跑步左右就够，五至十公里，即系唔能够唔好好似跑马拉松跑二三十公里，唔需要咁多。咁你习惯咗咁多时候，将个大脑呢啲规则嘅动作就推走咗嗰啲不规则嘅动作，喺个记忆度咧，可能模糊咗，影响个技术发挥嘅。
2: 明白，所以啊，江 Sir 似乎咧肌肉为主啦，但系其实其他嘅体适能要素咧都要咧起到一个嘅辅助嘅作用。同埋咧，我如果睇翻咧一啲嘅电视广播啊，又或者咧电视机睇到啲柔道选手咧，佢哋好似有分磅数嘅喎，系咪啊？咁有啲咧公斤级别比较高，我见到睇落去几大份嘅嗰啲运动员啊，睇落去都有翻咁上下份量嘅，系咪刻意食多啲嘢，整到个重量咁高啊，定点样噶？
1: 讲到用体重嚟分级别咧，有好多项啦，摔跤、柔道啊、拳击啊等等。其实运动员最难咧系唔系训练嘅，其实喺某程度上比赛嘅运动员就系减磅，减磅一个好大学问。
2: 即是话要啱嗰个磅数先打得嗰个嘅级别，系咪啊？
1: 佢系通常系减四五公斤起码，因为你个磅数重咗，你个对手咧系唔同咗个实力嘅。咁啊，尽量咧个个都走去减，甚至头发都系 cut 埋嘅，有啲人。
2: 哇！
0: 咁我想问一下，咁点解唔同磅数嘅实力会唔同啊？
1: 两样嘢啦，当然啦，系要计埋年龄啦。当然，譬如大家系一个100磅嘅成人，一个100磅嘅细路仔，咁就唔应该净系计磅数，计埋年岁，因为成熟程度，佢个肌肉嘅力量完全唔同。但如果大家系喺奥运成人组，咁嗰啲咧就通常咧，即系有一个距离，即系嗰个年龄范围啦，即系你譬如你奥运系有啲叫做青年奥运会，有啲青年嘅，咁但系咧呢啲咧通常都有合理嘅年龄范围。咁佢嗰个磅数咧，就可以决定到佢嗰个接近啲嗰个减低意外嗰个情况出现。
2: 哦，即系话大人同细路仔咁样，咪变咗容易出意外咯吓、啊，太大份扎住太细份嗰、那个，即系其实咧，
1: 唔系大家同埋体重都完全唔同到力量。一个肌肉比例细路仔系好少嘅啫，你讲八岁都系得嗰廿零个 percent 肌肉比例，成人就四十几。
2: 喂，这个亦都俾我有一个嘅印象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参观香港体育学院啊，喺嗰处咧就系训练我哋香港啲精英运动员噶嘛。喂，佢嗰个嘅运动员用餐个地方我都好深刻噶，同埋咧我听嗰阵时咧个导赏团咧嘅同事介绍咧，运动营养都好重要。这个正正就系咧头先江 Sir 所讲运动员咧，唔系净系一味死练，其实咧佢哋日常生活嘅形态啊，包括埋饮食咧，都系好重要嘅。江 Sir 系咪啊？
1: 呢个冇错，因为嚟紧我哋应该有位同事会系专家方面啦，讲有关系运动营养方面系咪？
2: 江 Sir 已经好心急啊！我知道今日佢就唔会讲太多咧运动营养啊，咁我哋嚟紧咧的而且确咧喺我哋嘅节目咧会有唔同嘅专家啦，都讲咧用乜嘢嘅方法能够咧改善我哋体适能。咁啊，江 Sir， 我哋咧仲有一啲嘅疑问啊，因为咧其实咧我知道你都好推广咧小朋友去做运动，家长咧就同咧小朋友一齐做运动。点解咁得意嘅？你系一个柔道教练出身，点解特别关注呢一个意识呢？
1: 嗱，我哋首先讲一个社会，我哋嗰个成个结构先。咁现在香港社会嗰个年龄中位数咧就48嘅，差唔多，即系一半系48以上，一半48以下。咁即系话。

0: 我哋嗰个结构已经系趋向老化，咁即系而家现在嘅细路咧，系我哋嘅未来，我哋嘅 GDP 嘅最基本嘅制造者。既然系咁嘅时间咧，咁我哋一定要俾到好正常或者好好嘅俾啲细路仔，包括运动、包括营养、生活方式啊等等，咁令到将来我哋嘅社会栋梁咧，更加为社会系一啲贡献啦，咁样吓。
1: 我知道咧，阿江 Sir 咧唔止佢自己咧去推呢样亲子嘅运动嘅，阿 Michelle， 我知道江 Sir 咧成家人拉埋落水添啊，系咪啊？你都见过阿江太嘅喎，应该
2: 系喎系喎系喎，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咧？你点样去培养啲小朋友做运动，或者咧点样喺社区度支持我哋体适能总会去培育一啲小朋友做运动？
0: 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咧，咁我哋就曾经试过帮过一啲组织咧。就做一个叫做系细路仔减肥嘅营啊，咁啊当时呢个组织就系叫嗰啲家长嚟，咁就系叫爹哋妈咪，咁啊俾一啲基本概念嘅细路仔咧，系适当嘅运动好重要，就防止佢将来肥胖啊，或者有其他嘅因素啊等等啦吓。咁嘅情况之下，咁啊呢个营完咗几个礼拜之后咧，系果然减到嘅，但系过得两三个礼拜之后咧，就马上肥翻晒，因为你留低教育另外嗰几位年长啲嘅家人，阿公阿婆啊等等，
1: 要教埋工人啊而家，
0: 系啦，冇错，要教埋阿 Sam 讲得啱，要教埋工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做任何嘢都系由嗰个理解嗰度开始，我哋首先有教育。教育是长远的，咁所以曾经试过有一啲某个部门咧，佢搞啲减肥班，腰围大过几多减咗之后，第二年咧70%都是旧年嗰班人，佢觉得因为减肥是工作嚟，就唔系一个意识，一个健康意识嚟，咁啊经过教育之后咧有帮助。
1: 好啊，真系好开心咧！阿江 Sir 咧，能够以一个前辈嘅身份啦，咁有抱负咧，去推广体适能。啊，佢今日咧唔单止咧分享咗咩叫体适能啦，更加重要咧，我哋咧要推己及人，亦都要喺家庭开始推广体适能呢个概念。嗱，我哋嚟紧体适能与你呢个节目咧，仲陆陆续续有12集，12个嘉宾，咁我哋就住体适能唔同嘅课题，都会有啲探讨嘅。希望咧下一次亦都会见到大家。咁啊，喺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
2: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乜嘢系体适能？体适能系指身体适应外间环境同埋从事日常活动嘅能力。体适能除咗讲求身体嘅活动能力，更加强调适应力。让身体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和生活压力。传统上，体适能分为健康体适能和竞技运动体适能两种。健康体适能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和改善生活质素为目标，而竞技运动体适能就以提升运动表现和争取比赛有好成绩为目标。在21世纪初，功能性体适能的概念兴起，以满足日常生活功能为目标，例如是搬运宠物、行楼梯或者弯腰执起物品等等的动作，强调年龄、生活角色和职能等因素和生活中各种体能活动的互动关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我钟杰良同大家介绍咗世界上面十大最危险嘅生物第六至到第十位啦。今集我就会同大家介绍埋头五位，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边种物种会上榜呢？世界上十大最危险嘅生物第五位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万兽之王狮子了。而在狮子家族入面，特别以非洲狮的杀伤力最强，它被动物学家公认为陆上最完美的猎食动物。非洲狮主要分布在非洲、印度甚至在伊朗等地，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一般族群内包含九至到二十只狮子，以雌性为主。而雄狮呢，只有最多是四只，当中有一只狮王负责保卫领土，咁其他嘅雄性狮子呢就负责保卫雌性狮子啦。虽然非洲狮经常被摄影师拍到喺日间嘅时候喺树荫底下休息，非常惬意。但是当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双爪就是最佳的武器。加上他们会共同觅食，而且移动速度快，所以对人类的危险性是很高的。

世界最危险的生物第四位，需要大家潜入水底度睇一睇啦。讲紧嘅就系唔少小说、电影入面深海嘅猎食者大白鲨，佢哋系现时世界上体型最庞大嘅猎食鱼类，系唔少海洋生物嘅主要天敌。而佢哋嘅天敌咧，就只有虎鲸同埋人类。

主要的猎物是海狮和海豹，很少主动攻击人类的。不过有时他们会将一些冲浪板上面的人误以为海狮，又或者受到血液吸引而攻击人类。所以大白鲨在鲨鱼家族入面攻击人类的次数是最高的品种之一。不过讲返转头，人类猎食鲨鱼的次数其实仲多的。野生数量不断下降，所以他们一早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生物。

凌晨四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影响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

0: 元，卖出41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咁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有啲人经常取笑澳洲，认为嗰度系一个所有生物都希望置人于死地嘅地方，例如各种昆虫都比正常嘅体型大得多。当然呢个笑话有啲夸张啦，但系又唔系全部错嘅喎，因为继鳄鱼之后，又再一次有澳洲嘅生物上榜啦。世界上最危险嘅生物第三位就是澳洲的双形水母，这个双是一个纸箱木箱的箱，虽然它们外表平平无奇，跟一般水母相似，但是其实这种俗称海王蜂的水母品种带有非常致命的剧毒，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造成大量人类受

伤同埋死亡嘅。所以澳洲东北部所有海滩都有警示牌，提醒游客避免接触佢哋嘅。澳洲双型水母长有几十条触角，每条都有大约5亿个可以刺入猎物的刺丝包，跟住就释放毒液，毒液主要攻击心脏，令到被攻击的生物无法正常供血，而令到生物在短时间之内死亡。所以说要讲十大危险生物，怎可以少了它的份呢？

先前介绍过几种危险的动物，都是透过生物注射毒液令到它的猎物死亡。这个不其然会想起蛇了。

讲咗咁耐，终于等到有蛇上榜啦。相信唔少人都会觉得世界上最致命嘅毒蛇系澳洲毒蛇，佢哋嘅毒性的确系数一数二嘅。但系平均每年只系导致一至到两宗人类死亡，反而印度嘅眼镜蛇每年造成嘅伤亡就更加多啦。印度眼镜蛇喺危险嘅时候会张大颈部去威吓对手，然后寻找机会咬住猎物，将毒液注入对方嘅身体。虽然佢哋嘅蛇毒是神经毒素，会攻击肌肉、心脏和呼吸系统神经，伤口不会很痛，咬伤之后症状也不明显，不过最终或者会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顿甚至死亡的。

早前提及过十大最危险的动物，有箭毒蛙、水牛、北极熊、大象、鳄鱼、狮子、大白鲨、水母和眼镜蛇。咁仲有边种动物未上榜，但系攻击性又犀利过佢哋嘅咧？相信大家都未必估到咧。呢一种生物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佢哋嘅体型虽然细小，日常生活经常都可以见到嘅蚊啊。可能你会怀疑，蚊咬完人之后，伤口最多咪痕痕地，点会致命呢？其实最致命嘅是他们会引发的疾病，包括登革热、日本脑炎、疟疾、寨卡病毒和黄叶病等等。而另外亦都会引发起其他我们不是那常听到的病症的，例如基孔肯亚热、西尼罗河病毒等等。目前除了在南极之外，各大洲都有蚊广泛分布的。而各種由蚊傳播的疾病之中，單單是講疟疾，每年就會奪去大概60萬人的性命。所以蚊絕對是世界上面最危險的生物。除此之外，它們每年還會造成2億人生病，以及幾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對人類影響一點都不小的。所以蚊就列为世界上面最危险的动物榜首。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欢迎返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嘅正念冥想老师。

我哋今个星期会系去到与他人连结嘅部分。今日连结嘅系我哋俾自己学习去倾听他人。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同人沟通噶，但我想问下你，有冇真正俾自己打开个心去听啊？可能你会话俾我听，我咪听咗咯。但系嗰份听，除咗用耳仔之外，我哋有冇机会俾自己用个心去听啊？

我哋睇下一行禅师点样同我哋分享倾听他人嘅秘密啦。禅师又提到，对他人慈悲最有效嘅方法系听佢哋嘅说话。只要我哋懂得点样带住慈悲心去聆听自己嘅苦嘅时候咧，就会有办法带住慈悲心去倾听他人啦。倾听咧就好似喺别人伤口里边咧，去为佢搽药膏咁样。我哋咧愿意聆听，只系为咗一个目的嘅啫，就系、是、令到别人有机会去诉说心事，同你吐下苦水，将佢唔开心嘅嘢讲俾你听，然后佢就可以慢慢减轻咗佢嘅痛苦啦。无论你听到啲咩，我哋都唔好俾自己打断佢，或者试图去指正佢任何嘢。当我哋睇到并理解到对方嘅痛苦嘅时候咧，其实内心自然会生出一份慈悲嘅感觉噶。我哋唔会再怪责别人嘅行为嘅，我哋净系想提供帮助同埋支持，而心怀慈悲。不带批评的倾听，自然能够达成这个目的了。

然后禅师又再提到我们怎样用心给自己去听，只要是跟朋友的谈话，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去聆听他们说话的内容和声调的。所以很多时我们能够听得出对方的忧愁，听得出对方的梦想，甚至他期待些什么的。其实聆听的过程并且理解对方想话给你听的每一件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去培养一份聆听的能力。而聆听的过程里面呢，我都有三个小贴士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很多时我们聆听的过程里面，第一我们要专心地听。什么叫专心地听呢？就是我们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眼神的专注的。除了之外，我们都有心的专注的。当你发现你听听下自己飘走了的时候，我们都给自己回到我们的呼吸。就正如我们好像给自己做冥想练习一样，当你发现我们的念头走开了，我们不需要怪责自己，我们给自己带回来呼吸就可以了。第二样不打断的，我们尝试给对方完整地去讲他的故事。我们在中间不需要插嘴，不需要追问的，我们很单纯地去听，然后给他很舒服地去讲。而不打断里面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要去批评究竟这件事是对定不对，不需要去作出任何评价和评论的。而第三个要点呢，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给自己去给意见。其实很多时候聆听的重点，我们是用耳仔用个心，但不包括把嘴的。我们可以尝试收埋我们的嘴巴先，我们呢给自己真的去听一下对方除了表面那阵之外，说话背后有没有另外一番含义，有没有另外一番情绪，或者有没有另外一番想表达的事情。咁所以呢，整个过程里面我哋令对方感受到被尊重，令对方

感受到被你理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来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我自己过往一个经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总是会遇到一些朋友，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不断游花园，跟着游了去天涯海角，你发现他回不到你的。去到这个时候，其实你会怎么做的？好多时呢，当我赶时间嘅时候呢，可能我都会尝试叫佢返嚟啦。但係好多时呢，我反而呢都会用另一个方法呢，就係我会照俾佢讲㗎。等佢慢慢分享，去到佢真係要停嘅时候呢，佢先停。通常啲人呢唔会咁捉住你讲两个钟唔停㗎。佢一定有停顿位。到佢停顿嘅时候呢，我先慢慢将佢带返嚟个话题里面。可能好多人呢都会急不及待啦，同你分享嘅人可能佢未去到重点，或者佢不断游花园嘅时候呢，我哋已经冇耐性，好快咁同佢讲，喂，你唔好再讲啦，我哋讲重点啦咁样。其实呢一句说话呢，某程度呢对别人都几大伤害㗎。我记得有一次呢，就係我有个朋友就係咁嘅状态啦，佢分享完一大堆嘢，我都好留心咁去听，临尾嘅时候呢，其实我一句意见都冇嘅。一句批评都冇，亦都冇任何嘅分享啦。我淨係俾我隻耳仔好留心咁听。然后呢位朋友俾咗一个好大嘅多谢我。佢话从来呢都冇人试过咁专心、咁留心、咁尊重佢嘅分享。好多时佢嘅分享呢都俾人去斩乱歌柄啦，甚至俾人打断呢，叫佢讲快啲或者讲重点。有阵时佢唔系唔想讲啊，原来佢系唔知道其实可以点样讲，所以佢就将个始末分享出嚟。有阵时原来我哋送一份专注俾对方，已经系人生里面为咗对方嚟讲一份好大嘅礼物啦。

嚟到呢一度，我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个好特别嘅冥想练习。呢个冥想练习咧系关于我哋点样可以同对方有个更好嘅沟通过程嘅。咁大家准备好之后咧，我想邀请大家揾一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慢慢坐低。你可以俾自己坐喺凳上边、梳化上边、床上边或者地下上边嘅。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日呢个练习啊！慢慢鼻哥吸气，好，然后口呼，再嚟鼻哥吸气，好，然后口呼。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温柔地吸嘅，好，然后嘴呼，温柔地呼。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翻去鼻哥吸，鼻哥呼。感受一下头顶有条绳掹住我哋条脊骨，容许我哋下腰有一啲天然嘅弧度嘅。感受一下眉心打开，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下一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回忆一下最近一次你和你一位朋友倾诉心事的过程啊。尝试慢慢向脑袋里面想回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己回忆一下五个佢头先喺分享嘅过程里面嘅表情啊，或者可能一啲面部肢体嘅状态，佢说话嘅过程里面会唔会块面好绷紧嘅？佢说话嘅内容究竟同佢面部表情会唔会好配合噶？佢明明好生气，但系佢讲俾你听嘅时候仍然系笑住噶。又或者你感觉到佢好嬲嘅时候，原来佢真系成块面揦埋一齐，连个膊头都缩起咗噶。尝试俾自己观察一下五个佢同你分享嘅过程里面，佢嘅面部同埋肢体嘅表达状态。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俾自己察觉一下四种你听到对方嘅语气啊。究竟喺佢分享嘅过程里面，你听到边四种唔同嘅语气？有生气嘅，有失望嘅，有觉得被委屈嘅，定是还是他觉得很惊喜、很开心、很震撼、很难以相信的。

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打开我哋嘅感受，感受一下三种对方同你分享嘅时候佢嘅想法啦。

然后再落嚟，我哋将呢份感受再深化，尝试俾自己好深入咁倾听一下对方内心真正想表达嘅系啲咩，感受两样啊。

最后去到一，我哋送一个慈悲嘅心俾对方，怀住一份慈悲嘅心去聆听对方同你嘅分享。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俾自己慢慢翻嚟当下，尝试用祝福去慢慢送走你同对方之间分享嘅内容，尝试俾自己回归翻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发现可能个过程里面你有情绪未带走，或者继续留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介意的，我们给自己去感受它，去拥抱这一份情绪，然后为这份情绪去送上祝福啊。给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察觉一下你嘅骨盆坐住响凳上边、地板上边，察觉一下成条脊椎支撑住身体，然后察觉一下我哋当下嘅心跳。当你准备好，我哋慢慢俾自己张开眼睛，翻返嚟依一个空间。头先我哋做咗一个5、4、3、2、1嘅练习，包括系我哋俾自己观察对方五个表情，听下对方四种语气，感受对方三种想法，深入咁倾听下对方两种最想表达嘅情绪，然后怀住一份慈悲心去圆满你同佢嘅倾听练习。依一个5、4、3、2、1嘅练习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倾听他人嘅一个观察嚟噶。咁日后咧，如果你同人倾紧心事啦，或者面对紧一啲沟通嘅状况嘅时候咧，都可以俾自己揾翻依份察觉嘅。好，咁今日我哋嘅时间嚟到依一度啦，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15美元，卖出4181.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

0: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5: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6: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5: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5: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6: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时间5:07啊，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嚟。今日系九月嘅最后一天啊，2026年9月30日啊，星期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一觉醒来嘅时候，有时都唔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几多点钟系咪啊？因为啱啱醒啊嘛，慢慢清晰之后，知道喺边啦。呢首歌嘅呢位朋友系记挂呢一个地方，谂起浪漫嘅一刻。

听埋呢啲嘅效果声，啊啲火车经过咁啊，呢、這个地方喺巴黎，美月最巴黎，黄海芹。你系咪真系喺巴黎呢个地方咧？吓，喺全球任何有呢、這个都有互联网嘅地方啦，有呢个手提啊，你嘅电脑啊，都可以收听到世界各地嘅一啲嘅节目啊，又或者上网去知道多啲嘢咁样。好啦，我哋呢度系香港，而家时间系清晨5:12啊，系今日嘅日子系九月尾声啦，2026年嘅9月30日，农历系8月20日，星期三。咁啊，天气咧就系非常之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记得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啊，都过咗中秋咯，嗬，仲系嚟紧呢个好热嘅呢个情况，咁大家。好好去调节下自己的身体啦，觉得真系唔舒服啊，口渴啦、啊，更加要饮水添。成日都提醒啦，呢、這个即系、如果惊话系中暑嘅咧，要做好呢个措施，就系适当嘅时候都要饮水啊，唔系觉得口干就饮噶啦。咁上下自己都知道噶啦，特别如果你翻去喺即系翻工喺室内嘅时候咧，啲人而家都兴啊斟一杯好大嘅水啦，又或者你买一个好大嘅杯，费事行入去斟水咧。咁就係亦都知道自己飲咗幾多量嘅水嚇，即係心中有數。睇睇今日天氣情況，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廣東天色大致係良好。喺上晝5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喺大阪之東南偏南約5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為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喺国庆日，日间仍然系酷热啊，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29度，湿度83%。

唱歌的呢位是林家宝啊，就系好似话同阿林子祥都是一个学兄妹的关系啦，都是大家即系亲戚咁样啦。呢首歌咧就系好耐之前的作品啦，咁跟住佢都喺呢个圈冇咩再出现，可能头头都系试下水温得唔得啊？其实唱歌 OK， 又或者未必喜欢呢个圈都唔定。每一个人嘅心中都有自己嗰个觉得认为自己舒适嘅地方，可以发挥嘅地方啊。林家宝嘅《异国情缘》，早晨时间5:18啊。

0: 永远爱着你，草蜢。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只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有爱过我，甚至恨我。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演唱的是曾路德，演绎对白的是余曾。这首歌呢听一路都是其实很有感受咁样啊。咁在喺呢个悠扬嘅音乐之下，衬托出有对白而带出歌曲咧，咁呢一个嘅做法喺当时嚟讲咧比较新鲜嘅，即系好似电台 DJ 咧系播歌嘅时候咧，喺个音乐嗰度咧就系托引子托住底嚟到系讲嘢，咁呢个可能都系余曾嘅一个佢好叻嘅一个创作啊。余曾都系好有头脑啊，喺呢一行都系我嘅好好嘅前辈，佢都有教导过我。咁啊，《天各一方》呢首歌咧就系来自当年嘅六撇半嘅碟啦，一路揾歌噶嘛都要揾下揾下嘅时候，揾到《天各一方》嘅原曲咧系来自美国嘅一个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系为一套美剧而创作嘅一个纯音乐嘅插曲。在筹备大碟的时候，唱片制作人就觉得这段音乐比较单薄，即缺乏了一种流行歌曲的厚度，因此就放弃了，不要了，掉落垃圾桶了，即代表不要了。而当时身为高层也都是这张碟的即监制，余曾就觉得其实不错，他真的在个垃圾桶里拿回来，即再听回是用回这首是被弃用的音乐，他就灵机一触就想一想，这段的音乐其实你带有一些的对白，淡淡的忧伤，很平淡的旋律呢，才衬托了那种呢是会吸引听者的感觉的。而余曾也都是很擅长去讲一些东西，四句的成语啊，而很有感受的，你听下去就写了这个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直至到今日呢大家都好记得，很顺口亦都好容易记。而有另外一个的原来是不同的，即是出来的版本跟原先想的不同，就是唱歌那个了。原先呢就不是曾路德唱的。咁睇返啲資料就話，原來係當時俾一六撇半嘛，其中一個 DJ 關西蒙唱嘅。但係喺錄音嗰日呢又係余曾啦，突然之間就轉陣啦，就搵阿曾路德叫佢返嚟去錄音室度，佢就唱呢隻歌啦，轉俾你唱啦。咁而因為呢隻歌當時做音樂嘅時候已經做咗㗎啦嘛，嗰啲 key 係乜嘢呢就已經定晒㗎啦。咁而曾路德去唱嘅時候就冇可能喺嗰時係會即係去轉 key 去唱，咁我唯有咧就係因為本身係男性嘅 key， 女仔去唱嘅時候咧，就對於曾路德嚟講 OK 嘅，佢係唱家版。於是乎佢你哋聽到出嚟嘅咧就係一個即係調高把聲啊，而清聲唱都好有呢個吸引力，咁就係成為咗有曾路德嘅呢一個嘅演繹啦，同埋喺略带沧桑无奈的一个对白，形成了刚才我们听的《天各一方》，都是讲一些人生哲理啊、情感方面的东西，到现在都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听来永远都是五个都是勾力久常新。所以有时有些事你想的跟现实出来未必一样，原来行下行下又得，爱情行下行下对与错分不分得到，情凭谁来定对错。

谭咏麟唔单止唱歌好听，喺音乐方面其实都有好多作品，有自己作曲啊，有自己写词。不过头先嗰首歌咧就唔系佢作曲嘅，佢就听到就系原曲咧系韩国歌手嘅一只歌啦。听到咧就好有感受啊，好感动，好中意呢首歌。于是乎咧就向唱片公司推荐，喂正啊呢只歌好啊，我亲自填词改编而成啦咁样。咁佢就佢觉得咧系。原曲听落都系啲情爱歌啦，觉得好有感染力，所以咧就自己填上一个广东话歌词，就成为我哋头先听嘅，亦都系阿伦嘅好听嘅爱情作品之一，《情凭谁来定错对》。喺爱情嘅世界里边，唔可以去用情去情。边个付出多，边个付出少啊？最紧要嘅就系爱字，边个爱边个多啲？爱嗰个自然愿意承担一切。

0: 恩嚟嘅呢首《肯去承担爱》，就系喺呢个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边嘅插曲，讲到就剧中人啊穆念慈啊，佢一个内心嘅对白，佢对杨康吓、啊、就情不变，明知道亦都唔应该爱呢一个男人，但系又心情无悔，甘愿为对方系为爱而承担一切嘅痛苦，系好痴情嘅穆念慈啊！恩妮将佢演绎肯去承担爱。望望大钟时间，早晨5:37。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离开繁重的工作，踏上归家的路途，轻快的节奏响起，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00-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一首励志嘅歌曲啊，来自 Beyond 啊。Beyond 以前在91年的时候呢，就一套电影叫做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歌曲呢，就是头先那首了，是家驹作曲，小美写的词。那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歌啦，是我们有音乐的理想，我们都要执着去追求，我们有信心啊，就是自信打不死的这个心态，还有创伤都不退避，全部都是很正向的。同埋最重要呢，有时有些事就不要犹豫，想多几下的时候呢，就可能错过了一些事，所以呢都要是立实去好好快点去做一个决定，决定了你人生方向怎样，你就向着你的目标去走啊。 Beyond 的不再犹豫。现时时间5:44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系朝早5:00-6:30联播嘅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天气都系好热啊！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咁啊，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4。

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是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哇，呢啲真系金曲。1960年发行到而家几多啊？哇，都超过60年。就算系日子几耐都好，佢系即系好嘅作品啦，永远咧都会系喺你心目中。当时嗱，而家听呢个歌都好好听啊！喺当时出嘅时候咧，已经系全片红过超过半个世纪，好多乐迷嘅心目中嘅呢只歌咧系流行经典嚟嘅。歌曲推出嘅时候都已经系。即係馬上走紅，係又攞好多個獎啊，又喺即係流行榜上都係前列嘅位置啊，喺英國、澳洲、歐洲等等國際市場咧，都係打入前十名啊或者廿名嘅。咁呢首就來自 New Sedaka 嘅《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0: 都是情爱的歌曲，是情爱的呼唤，风里的呼唤，徐小凤。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1: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0: 答极速十五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 吓、啊，听咩啊？
0: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3: 我的成长号，
4: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3: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李浩辉，
2: 我的成长号，
5: 同你咩都啊！
6: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7: 起身啦，食早餐啊！
8: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9: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10: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1: 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嘅时间到清晨六点啊，清晨爽利咁，一阵间喺新闻后咧，六点新闻后咧就有我哋星期三嘅嘉宾啦。咁佢同阿林思维都轮流一路系大家为提供一啲健康嘅嘢。林思维就营养方面，咁啊雷博士咧就。

在这个运动方面提醒大家。今天他所讲的就是在运动后的恢复。我们做这么多运动的时候，但其实都要有这个恢复，恢复疲劳。这个都是一个重点来的。详细情况稍后留下吕博士跟大家讲。今天就是九月尾声，来紧这几天听日又放假，这个十一国庆，同埋跟住好快又到礼拜六，礼拜啱啱过咗个中秋彩灯，大家有冇睇到啦？其实我都未睇嘅，我都系睇啲图片啊，我啲屋企人都去过啦，但系好多时佢哋系咪去过咧？应该都未系，佢啲图片啊翻翻嚟就话系入唔到啊，系即系水泄不通啊。今年嘅彩灯可能真系几靓，咁呢次咧就系旅发局咧喺维园举行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展出超过3000盏嘅彩灯，吸引好多嘅市民去参观，反应热烈，所以咧就一路延长嘅时间，去到呢个星期日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大家上次错过咗嘅咧，就唔好即系错过啦。仲有几日嘅时间，你谂下点样系咪可以编排啲时间去睇睇啦。嗱，咁呢次咧就系呢个彩灯会咧，系首次加入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例如系喺模型船池对出嘅步行径咧，就系设置咗呢个世界彩灯大街啊。系好多图片，好多靓嘅灯笼，就系应该系来自呢度，呢度应该系最旺噶啦。咁来自有20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3000盏嘅彩灯。咁除咗本地嘅特色之外，今届嘅彩灯会咧系首次加入埋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例如旅发局呈现嘅南京秦淮彩灯，树影流光就系一组嘅8米高嘅大榕树灯。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所以是值得去看下。人家花了那么多心思，那么多时间，整那么多那么漂亮的给你看，你只是去看而已，我都会安排时间去望一望。

佢嘅情歌演绎亦都系一绝嘅，由心而出发去唱歌系佢成功嘅一个因素啊。叶振棠《天长地久》，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转头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会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会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即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等企业的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安全，是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

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

0: 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0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加元啦係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哇，等仔记又嚟啦！
7: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6: 等我开档先吓、啊。
8: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6: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渣。
7: 经典至今流传。
8: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7: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6: 最得人地赞。
9: 喂，唔得啊！
10: 喂，
11: 唔该，
10: 行入两步啦，唔该。
1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系6:10啊。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随住反气旋逐渐减弱，及受一股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地区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较为干燥的东北季

0: 號風補充會在下週初至中期影響廣東，該區天氣好轉，早上天氣稍涼，日間乾燥。此外，熱帶氣旋舒力基會在今明兩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是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的。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九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那么今集呢，我们记得呢，就是你预告过话，哦，我们如果做完运动之后怎样去恢复健康呢？
1: 是啊，咁啊嗱，听日就系11号国庆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假期啦，大部分香港人都有个假期啦，咁啊谂住又去可能啊玩到尽啦，即系香港人系好有趣嘅，周末战士啊嘛，我哋成日叫一放假就去，
0: 系开心
1: 噶，上山啊，去边度都好啦，咁样样。
0: 咁呢个咪系人生系应该要咁咯，玩还玩，做还做，嗬？
1: 系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喺科学嘅世界咧都发现啊，如果经常你每次做完运动，你冇好嘅恢复嘅话咧，其实你个身体会累积一啲慢性嘅受伤或者劳损咧，个情况咧都系严重嘅。
0: 咁一般就觉得，咦，运动员恢复好攰，咁我咪休息一下，瞓下觉咯，咁样。
1: 瞓觉系当然呢个系恢复其中一种方法啦。咁所以今朝都用少少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我哋而家喺运动科学世界。有啲乜嘢嘅恢復係一定要做，有啲咩嘅恢復呢你可以考慮下去做咁樣啦。嗱，而家我哋訓練嘅概念呢，喺科學化嘅概念呢，就好似訓練同埋恢復呢，其實兩邊都係同樣重要。咁訓練呢喺我哋生理學上呢就會造成身體係有少少嘅損壞嘅。譬如我哋嘅肌肉纖維啊會有啲勞損啦，會有啲輕微嘅發炎啦，咁而你透過一個過程，呢個過程就恢復啦。就令咗壞咗嘅嘢或者係少少毀壞嘅嘢，佢就會重新呢係經過代謝係增生，然後重新呢係令佢更加結實。譬如我哋做完運動之後，我哋嘅肌肉點樣結實咗呢？咁做運動嘅時候呢，因為我哋可能做啲負重啦，咁令到啲肌肉出現一啲輕微嘅發炎啦，或者不適嘅情況啦。咁我哋身體呢就周邊呢有啲叫維生細胞嘅，或者可以叫做肌肉嘅幹細胞啦，咁呢就走埋去佢度呢，幫佢呢嗰啲損壞咗嘅嘢呢就增生。即係你地下呢度有攤水嘅，即刻有個工人幫你維修，或者有邊個地板爛咗嘅。咁經過呢個過程之後呢，身體呢就有一個叫超量嘅補償。超量補償呢即係話送多少少嘢俾你。肌肉嘅話呢就將你嘅肌肉細胞修復咗之後呢，更加令你嘅肌肉纖維嘅量呢嗰、那個橫切面嘅比例呢會係大啲。
0: 即係其實呢
1: 個咪結實咗囉。
0: 即係獎俾你嘅。
1: 係啦係啦，好得意嘅，即係上天嘅。係訓練之後你經過咗恢復呢你就會增生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嘅恢復中間呢個過程做得唔好嘅話，咁你不但止冇增生啦，仲令你咧係有機會係增加咗日後受傷嘅風險。
0: 咁如果呢、這個即係訓練後嗰個恢復係咪有好多方面湊合埋一齊就最好啦？
1: 第一樣就係我哋成日都提嘅啦，我成日都叫人哋要充足睡眠，係啦，睡眠係有啲文獻就講係叫最好嘅被動恢復，主動嘅恢復咧你自己做一啲嘢嘅嚇，被動嘅恢復啦，即係總之係我哋身體要瞓覺，咁而家嘅指引咧就係你想喺即係運動之中有好嘅表現啦。

0: 譬如我哋體育學院嘅精英運動員啦，或者我哋啲學生嘅運動員啦，你必須每日每日係講緊都要一定嘅數量嘅睡眠時間，譬如係大約係講緊八至十個鐘啦。譬如如果體院嘅精英運動員，佢哋要瞓到十個鐘啦。咁而嗰個質量係要好嘅，即係你唔係話瞓下醒下轉下身就會哎呀又呢度又腳酸痛啊咁樣嗰只啦。咁所以即係睡眠係第一樣最緊要嘅恢復，而第二樣咧係我哋而家科研發現咧。是營養嗰個補充，重要關鍵咧就係個時間。係嗱，如果你想係即係嗰個修復嘅過程係快啲嘅話咧，最佳嘅補充營養嗰個時機咧就喺運動之後，大約係30至60分鐘內。其實我哋身體幾時開始恢復呢？當我哋一停止運動咧，已經即時開始恢復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喺最盡快嘅時間係補充翻，特別係優質嘅蛋白質啦，適量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可以令我哋嘅身體即係用咗嘅糖分咧，呢、這個可以幫我哋咧係擠翻。廚房用咗啲柴米油鹽，咁你都要補充翻啦。
1: 咁即係話我啱啱做完運動啦，我就可以坐低飲嘢食嘢咁樣啦，係
0: 嘛？冇錯，理論上係得嘅。咁當然啦，你可能有啲環境嘅因素啦，咁都可能沖個涼啊，換翻衫先走去茶餐廳啦。所以30至60分鐘內咧，我哋而家講喺科研上高係一個合理嘅時間。
1: 好，記住。
0: 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喺個水分嘅補充。水分嘅補充咧喺運動之中，我哋身體咧一定會係流失一定嘅程度嘅水分。
1: 係啊係啊。
0: 運動我哋會產生熱能啦，
1: 出好多汗啊。
0: 係啦，咁我哋人類就要做一個散熱啦，因為我哋要保持身體一個恆温嘅狀態。適量水分啦，而家我哋补充水分嘅指引咧，就系你喺运动之后，如果你轻咗1公斤，就分阶段补充翻1.5公升嘅水，系1:1.5。
1: 如果我系啱啱做完运动上磅，真系可能见到系低少少
0: 嘅。所以精英运动员咧，我哋喺科学上咧，喺啲运动我哋实验室咧，真系运动前后咧要磅一磅嘅。
1: 系
0: 特别系。即係一啲最大運動能力嘅項目，譬如世界盃嗰啲足球員啦，咁所以而家足球都有3分鐘嘅半場中段咧，係俾佢飲水嘅時間啦。咁水分補充咧，其實就補充翻佢所謂流失咗嘅身體嘅液體啦，同埋。多過1個鐘頭嘅運動咧，其實我哋身體嘅電解質咧都有機會咧係流失咗少少。
1: 哦，咁所以真係要喺黃金時間之內去做啦。
0: 咁你補充翻即係一啲含電解質啦，咁食香蕉都 OK 嘅。
1: 係，哦，所以怪之跑馬拉松都要送香蕉就咁啊。
0: 係，咁唔係一定香蕉嘅，咁因為只係香蕉係
1: 方便方便
0: 習慣，係係，同埋香蕉佢係含有一啲電解質啦嚇，譬如係鈉啊呢啲嘅電解質啦。咁佢相对嘅含量系比较高啲，同埋大家容易啲适应。
1: 系
0: 恢复咧，仲有一个比较少啲人提咧，就系心理上或者精神嘅恢复。
1: 系点样样？
0: 因为我哋运动之中咧，其实我哋身体我哋有个交感神经啦，就系叫我哋去喐动啦；副交感神经咧叫我哋休息嘅。其实呢两个神经系统咧，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度咁同大家倾下偈啊，或者大家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你而家揸紧车啊，或者早上。刷洗面啦，其实呢两个生理系统咧，同时间咧都调节紧我哋做嘢嘅。交感神经咧就系、叫我哋做快啲，副交感神经咧就叫我哋做慢啲，系啦，咁一快一慢。咁当我哋做完运动之后咧，如果你个交感神经依然都好活跃，咁你咪即系唔识得休息咯，系咪？你个人都依然好紧张嘅状态啊，咁就影响咗我哋嘅恢复。所以喺體育學院嘅即係精英運動員嗰啲咧，佢哋有運動心理啦，或者有啲運動嘅護理員咧，就教佢哋放鬆啊嘛嚇。咁咧而家佢哋有啲儀器咧，就譬如掂住你嘅手指，就感應下有微量嘅靜電咧，係通過你嘅手指睇下你嗰個放鬆嘅程度。如果你個人好緊張咧，嗰啲電流量咧相對咧就會令到嗰個聲音可能會大啲。你懂得放鬆嘅時候咧，嗰、那個感應器嘅聲音咧就會細啲。咁你就知道你而家識唔識得係做緊放鬆。咁所以運動之後咧就做呢個伸展運動咧，基本上係必須要做噶啦。
1: 係即刻嘅喎、完咗之後可係嘛？
0: 咁、
1: 那個伸展係咯。
0: 真係我啲朋友踢波啊，咁喺球場打完波。跟住就執嘢走噶咯，
1: 即係冇人做呢啲。
0: 係啊，大家行啊，康文署嗰啲球場啊，你好少見到啲球員 book 場打波嗰啲咧。

0: 完波係會做下伸展運動。
1: 啊，會唔會可能你去健身院嗰啲地方咧，你就會記得做下放鬆嗰、那個嚇？
0: 冇錯冇錯。咁、所以真係要提啦。咁嗱，而家我哋喺生理學上都發現啦，如果你做伸展運動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本體感應嗰個恢復。令到我哋第二日有一个延缓性嘅肌肉疲劳呢个比例咧，相对都会系降低少少。因为伸展咧可以促进咗我哋啲静脉咧，系可以帮我哋回输翻啲血液咧嚟回流去心脏。咁所以与此同时咧，亦都可以帮我哋一啲代谢物啦。譬如所谓嘅乳酸啦，其实即系氢嘅离子嚟嘅，其实咁咧就帮我哋系回输翻去身体啦，就俾佢重新系吸收同埋代谢啦。咁啊，转化成为能量咧，系帮到我哋嘅。咁所以伸展运动咧，可以咁讲系运动之后必须要做嘅。
1: 系可能运动后咧都会冲翻个凉啊，冲热水凉同埋冲冻水凉有冇分别嘅咧？
0: 嗱，呢个传统我哋喺科学上咧就系冲热水凉咧，都系倾向喺运动之后嘅一个指引嚟嘅。因为运动之后，我哋嘅身体嘅免疫系统咧都会出现一个短暂嘅下降。呢个系一个生理嘅反应，因为我哋攰咗。咁如果你冲冻水嘅时候咧，就有机会系更加容易系冻亲。系啦，咁所以一般嘅运动指引咧都系冲翻一个大约系40-42度摄氏水温、暖水啦，即系一般我哋而家冲凉啦。咁啊，但系近呢十几年有啲研究咧，就系冷冻嘅一个浸浴啊。
1: 哦，即系呢下热，嗰下又冻咁样吓。
0: 系啦，即系所谓俗称我哋嘅三温暖啦，芬兰浴啊嗰类啦。咁啊，有一部分嘅研究咧，就系有啲运动员系都帮到手嘅。但是那个冻的时间你就不能够太耐。即是冷冻的大约可能讲的是一两分钟在热的然后一两分钟在冻啦。那你就不能够浸可能多个十零二十分钟啊。
1: 那这个是不是浸呢定是如果我在家做的那我这个时候淋热水。跟住我又淋凍水咁樣算唔算係？
0: 譬如喺內地啦，同埋我哋體院咧嘅精英訓練中心咧，係浸浴嘅。係譬如我最近去過英國好多足球嗰啲職業嘅球會咧，都係浸浴嘅。嗱，花灑咧就困難啲，其實都幾浪費水嘅。
1: 咁啊係，但係個效果得唔得啊？即係如果我喺屋企家居，我冇浸浴嗰啲嘅。
0: 呢、這個效果咧，就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做一下實驗。係啦，即係你感覺一下冷凍嘅一個膠體幫唔幫到你嚇、因為呢個都幾大程度都同我哋嘅心理嘅因素都有關係。
1: 係，其實主要呢個做法係更加刺激血液循環嘅做法啫嘛，係嘛？
0: 可以咁講啦嚇，冷凍嘅話咧，其實當我哋凍嘅時候咧，我哋血管會收縮啦，熱嘅時候就會擴張啦。咁呢一個嘅收縮同擴張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促進咗我哋少少嘅血液嘅回輸
1: 嚇。
0: 咁同埋咧就係、你個感覺咧，因為你少少冷凍嘅感覺咧，你覺得啊，因為佢可能係遮蓋咗你少少疲勞嘅感覺啦。咁你令你覺得係好似舒服咗啦咁。咁另外咧一定要提一提咧，就係按摩。好多人都做完運動去按摩。其實而家喺我哋運動醫學上咧，都未有足夠嘅證據證明咧，你運動之後你肌肉會攰啦，你按摩完之後，你嘅肌肉力量即刻翻翻嚟，係唔會嘅，即係你唔會按完之後，哇！我就變翻超人，好大隻啊，好好力啊咁樣樣。但係按摩咧，我哋喺呢類我哋稱為一個另類嘅一個治療或者
1: 其實係心理上好似舒緩咗
0: 心理上嘅感覺，因為按摩咧最主要咧係令我哋嗰個本體感應咧呢、這個系統係所謂活化翻佢、本體感應咧就係我哋神經傳遞嘅系統啦，咁佢會感應我哋肌肉嘅力量咧同埋長度改變咗嘅，呢、這個稱為本體嘅感應啦。咁呢啲嘅感應咧活化咗嘅時候咧，就令你嗰個收縮啦喺個肌肉纖維嘅運用嚟講都可能有啲幫助咁解。但你話係咪按摩完就即刻？成為啊！我變咗成超人，好大力啊！啲力量翻曬嚟啦。咁呢個就似乎而家嘅研究就即係證明唔到呢樣嘢。但係如果你按摩，你感覺係舒適嘅，你覺得喺個心理上你係幫到你係做一個放鬆嘅狀態咧，咁就冇所謂嘅。但係都要注意按摩嗰個環境。因為你運動完之後，你身體都疲勞咗啦，咁所以你個按摩環境係比較衛生情況唔係咁理想嘅話咧，咁你趴喺度啦，咁亦都有機會係即係可能有啲感染啊。

0: 咁
1: 咯。咁啊，頭先以上所講啲大致上就係即係運動後恢復嗰個方法啦，係嘛？係
0: 啦，冇錯。咁所以總結啦，就係唔係運動做得多就好，運動必須要有配好嘅恢復嚇，運動加恢復先可以令你有一個適應啦，同埋令我哋嘅運動能力咧可以持續咁提升咯。
1: 係嘅，好嘅，唔該曬雷博士。下個禮拜會同我哋講乜嘢？
0: 下个礼拜咧就要配合翻我哋健康中国啊，我哋讲紧2030年，我哋全中国人嘅体质系点样样？咁所以喺上海嗰边咧就推出咗一个所谓科普嘅教育吓，即系让大家都知道，咦，我做运动，我有啲咩基础嘅科学知识，大家都识咧咁。咁佢哋有新嘅小程式咧推出，咁啊听讲反应都唔错，咁我亦都试过，咁我觉得啊有啲几有趣嘅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好啊，咁啊下次。大家听听啦吓，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朝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

0: 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和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处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处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处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到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由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好多外资企业长年深耕中国市场，近年更加持续扩大投资，亦都有企业看好大湾区发展，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今集本台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我哋咧都向啊部分咧外国嘅企业啊了解过佢哋最新点样啊大展拳脚，亦都咧向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了解香港方面嘅支援工作。阵间一齐听听。
2: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咧即将展开，北京当然咧亦都系热门嘅旅游地点之一嚟噶。北京市内嘅国庆气氛非常浓厚啊，好似立体花坛啦呢一类嘅打卡位啦，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酒店嘅预订率咧已经系达到大约 九成噶啦。一阵间咧，我哋会请嚟啊，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去讲下现时嘅情况系点。
3: 位于东涌嘅医管局支援中服务中心咧，旧年开始咧已经分阶段投入服务，包括啦集中处理公立医院嘅。

0: 洗衣同埋病人膳食方面嘅服务，大楼入面嘅中央洗衣房同埋中央厨房啊，可以讲紧咧应付到十几间公立医院嘅服务需求。点样更加有效运用到资源，包括咧腾出医院本身现有嘅空间用作其他用途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中心嘅代表介绍。
1: 内地哈尔高速铁路咧日前就正式通车啦，嗱途经嘅路段咧包括多个洞土带嘅，对于铁路嘅稳定要求极高。嗱，内地嘅专家事实上咧，亦都喺呢一种嘅冻土铁路技术已经系取得突破，仲咧再度一路向北延伸添。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0: 人类同人工智能啊，所谓嘅人机大战咧，就而家啦，唔再讲紧系斗脑筋，而系近日啊延伸到网球场。早前喺深圳举行嘅国际网球赛事入面，有人工智能嘅机器人啦，就同网球女子名将啊，旧年先至退役嘅啫，王翔啊，上演咗一场真实对打，切磋球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持续攀升，三十年期债息突破 5.6 厘水平，创超过24年新高，十年期债息上市 5.3 厘，再创超过19年高位。市场观望快将公布的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另外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在再次加息之前仍然有时间分析数据，随后市场对联储局十月份加息预期由超过七成降低去到四成七。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超过350点，低见51,129点，收市就报51,349点，跌了131点，跌幅是大约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了22点，跌幅近0.1%。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先升后回，初段最多是升近0.7%。美市倒跌，收报10,636点，跌了0.45%，连跌两日。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35点，跌了超过0.5%。德国 DAX 指数一度是升近1%，收市就报25,399点，升24点，升幅是0.1%。美元指数高见101.61，升超过0.4%，创两个月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金价就至接近8个星期低位反弹，现货金系高见每安士4,185美元，升超过1.7%，最新就报4,178.4美元。国际油价回软，有迹象显示中东原油出口正在恢复。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2.59美元，跌咗大约2.6%。纽约期油11月合约就跌穿每桶90美元水平，收报89.38美元，跌咗大约3.5%。另外，美国政府表示将会向能源企业借出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是全球释出储备协议之下最后一批原油。而外电报道就说，白宫敦促欧盟动用应急柴油库存以压低价格。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向下，美团和腾讯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大约1%。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69.8和427.7。阿里巴巴和小米 ADR 亦都偏软，京东集团 ADR 变动不大。至于金融股方面，汇控、港交所、建行和中行 ADR 都跌，友邦 ADR 就靠稳。昨日是港股的期指结算日， 恒生指数曾经是跌近200点，收市是报24523点，全日跌了118点，跌幅大约 0.5%。 主板成交额1846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249点，跌了大约 1.1%。 内地宣布10月1号起首次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貼息年化1%，總規模不設上限。另外，人民銀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度2000億元人民幣。宋家良報導。
4: 財政部、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總局發出通知，10月1日起對居民住宅貸款實施貼息政策，暫定實施一年，可享受貼息的貸款規模最高100萬元人民幣，財政部門給予年化1%的貼息，貼息期限最長5年。根據通知，政策適用於合資格家庭使用新發放商業性個人住宅貸款購買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換存量貸款。購買的住宅建築面積不超過120平方米，樓價不超過150萬元，貼息資金由中央財政分擔90%，地方財政分擔10%。有關部門負責人回應記者提問時指出，今次中央財政首次對部分收入相對不高的群體住宅貸款貼息，在需求側進一步打開政策發力空間，更好支持和釋放城鄉居民剛性住屋需求。對於一筆長期限的100萬元貸款，貼息政策最多可以幫助借款人累計減少負息近5萬元。但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溫家偉表示，政策鼓勵首次置業人士入市，對於消費的影響視乎政策帶來的財富效應。
5: 即係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啦。
4: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刺激政策性銀行支持實體經濟，服務國家戰略，又將六張網納入支持領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到2000億元，再貸款支持比例統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到5000億元，其中民營企業再貸款額度增加3000億元。溫家偉話：措施配合支持經濟，至於會否再全面減息降準，他認為仍然會是政策選項，但目前銀行間利率處於較低水平，全面減息需要考慮會否引發資金外流。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3: SpaceX 旗下星艦飛船在今個禮拜一試飛，成功進入軌道，並且將26顆新一代衛星送入預定位置。管理層形容是創造收入的飛行。詳情由李以琴在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6: SpaceX 旗下的星艦飛船星期一的第14次試飛，實現首次地球軌道飛行。雖然發動機故障令到原定持續10小時的無人飛行縮短去到3小時，不過今次的試飛亦都取得重要的進展，包括實現地球軌道飛行並完成入軌點火，而進入軌道之後在大約269公里的高度首次在軌部署26顆新一代的星鏈 V3 衛星。這些衛星的目的是提升網絡容量和使用速度。事實上，星艦進入軌道的目標一再推遲，創辦人馬斯克曾經預測火箭將會在2022年實現入軌，2023年開始部署衛星，而整個研發已經令到 SpaceX 耗資超過150億美元，在之前13次都只能够在亚轨道飞行，亦即是距离地面100公里左右或者100公里以下的太空边缘飞行。星艦是全球首枚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管理层说今次是创造收入的飞行， V3 的卫星已经达到量产标准，并且将会被正式整合到太空互联网卫星网络。分析认为新型的 V3 星链卫星将会为 SpaceX 旗下的 星链业务带来庞大的收入。公司说 V3 卫星处理数据的能力是 V2 微型卫星的10倍，亦都希望当星链进入常规营运之后，每次可以发射60颗的 V3 卫星。有大行亦都继续看

0: 好星链增长前景，预计去到2031年，家庭宽频的业务收入将会达到大约640亿美元，用户基础增加去到大约1亿6800万。回望在2020年时，用户数量几乎是零。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至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5: 今日的事，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施政报告有关鼓励生育方面的措施。
3: 多名官员都会先后出席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做简报。
4: 理工大学是推出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长者参与，并且是举行计划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
3: 香港科学馆和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合作，在12月1日至28日是会推出创味盘中餐的展览，今日举行开幕礼和新闻界预展。

0: 如果提到人机大战，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人工智能和人类展开一些例如是捉棋大战、斗脑筋、斗脑力。但早前在深圳就举行了国际网球赛事，当中就有人工智能机械人和网球名将王翔上演一场真实的对打。一阵讲下。
1: 另外，印度有一名男子因为不满戏院播放了成22分钟的广告才播电影，向当地的消费者委员会申诉，经过审理之后，男子最终获得赔偿。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平时去戏院睇戏，大家可能都习惯咗，套戏通常会比戏飞印住嘅放映时间迟一阵先会正式播放，因为会有广告同预告片段。印度一名男子就并冇习以为常，佢因为不满戏院播放商业广告，迟咗22分钟先至开戏，认为消费权益受损，于是向当地消费者委员会申诉。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喺去年六月，呢位住喺海德拉巴嘅33岁男子买了夜晚10:25的戏飞，同朋友提早入座。

0: 備睇戲，點不知戲院一直播放商業廣告，直到10:52才正式開戲，足足遲了22分鐘，令他看完套戲回到家已經是凌晨3點，比預期遲了整個鐘頭。他覺得戲院利用觀眾的時間來賺取廣告收益屬於服務缺失，於是向當地消費者委員會投訴。戲院在審理期間辯稱播放廣告和宣傳片是正常營運，而且部分內容是公益宣傳，不過消委會就認為政府指引雖然允許播公益短片，但是上限只是2分鐘，而戲院播的大多數是商業廣告，純粹是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構成不公平貿易行為。消委會最終裁定男子勝訴，下令戲院賠償2萬盧比給這名男子，支付訟費，還要向消費者福利基金繳交罰款，總共75,000盧比，折合大約6,100港元。裁決強調，戲院不得以商業利益為理由，無故拖延電影開播的時間，以保障民眾的消費權益。打網球找不到球友的話，或者只可以對著牆來打，或者用傳統發球機。深圳最近就上演了一场特别的人机大战，由退役网球名将王翔挑战全亚洲首部双轮足网球机器人。新华社报道，这个机器人不单只会自主移动，还懂得变换球路，无论是平击球、双旋球还是粒高波都难不到它。王翔和不少业余爱好者试打之后，都覺得機器人打出來的球高速多變，很有真實對抗感。傳統發球機出球點比較低，但是這部機器人靠著雙腿和靈活的上身，擊球點可以去到 1.2 米甚至更高，打出極具攻擊性的扣殺。報道說，這部機器人由深圳兩間科技企業聯手研發，只是用了短短2個多月，就展現出大灣區極高的硬件研發和供應鏈效率。近年AI 机器人纷纷在体育场上现身，除了打网球，还会踢足球、打乒乓和武术等。专家解释，体育运动场景规则清晰，是测试机器人视觉感知、大脑决策和肢体反应的最佳试验场所。如果机器人连高速对打都处理到，未来推广到家居服务或者工业应用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亚洲保持第5位。香港创新投入是维持全球第8，其中市场成熟度表现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而人力资本和研究、制度以及基础设施亦都分别上升至全球第6位、第7和第11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上升2位，去到全球第15。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亦都上升1位，去到第29位。特区政府对此咧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十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

0: 方面咧系比较弱，咁可以借助到咧同本港大学合作去吸取国际化嘅养分。呢个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1: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嘅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十月起实施。期限暂定一年，如果是属于首次置业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享有补贴一个百分点，保息是贴息，上限50,000元。这次亦是内地首次补贴居民房贷利息。花旗报告就指出，这次补贴相当于对典型30年期100万元本金的房贷合约减息大约30个基点。鉴于楼价低于150万元和面积少于120平方米的资格要求，下线城市的基本需求可能获益较大，而一线城市的价格稳定仍然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供需状况。信报报道，
0: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之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全球同类最大，4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呢是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的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去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且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成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本港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寻日再发稿说明情况，话去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而注册护士大约有99%获聘。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是向70%应征的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就话，业界近月是有不少的说法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的程序还未完结，暂时难以断言今届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有任职护理学系教授多年的香港能人专上学院处理校长汪国成就说，近年各个院校毕业生的数目增加，预计就业问题未来几年可能会浮现，认为应该是借住机会审视需求和行业如何转型。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内地国庆黄金周听日展开，入境处估计7日黄金周假期合共大约129万的内地访港旅客人次，香港各界都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加强公共运输服务，酒店、零售、饮食等等的行业亦都已经增加了人手去接待旅客，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以期让到市民和旅客可以欢度假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天说，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都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挨晚的时段，预期会是回港的高峰。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是会再高1-2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博康村；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都系车多。再睇睇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日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他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说，知道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1: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和入境处多年来一直就这名港人的情况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美国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立香港的公司。美国财政部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報導指，有關制裁是美國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但有分析師說，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張曼燕報導。
2: 路透社报道，美方今次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美国财政部指，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和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那间伊朗公司，亦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今次被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而制裁的共有10名个人和实体。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為營造正是打擊伊朗的觀感而採取的公關手段，實際作用是微不足道。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科技企業將盡力讓社會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特朗普在白宮會見科技企業高層後又說，數據中心將為社區帶來一

0: 公司又就旗下 AI 智能體早前未經授權擅自進入澳洲國民醫療保險體系數據庫致歉。羅宇光報導。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 亚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指出， GPT-6.1 亚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和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强调，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OpenAI 旗下 AI 智能體近期頻頻出現越權和失控事故，公司網絡安全和監管問題引發全球關注。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上星期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透露， OpenAI 一個智能體今年6月未經授權擅自進入澳洲國民醫療保險體系數據庫，讀取了公開和非公開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时候先收到 OpenAI 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例。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报道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報道指，部分歐盟成員國正係制定聯合文件，呼籲歐委會加快制定歐版301工具，對華採取更強硬措施。商務部發言人回應傳媒提問時指出，報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措施，不單無助解決問題，更會反噬自身，擾亂中歐貿易及全球產供鏈穩定。中方敦促歐方透過對話管控分歧，將密切關注歐方後續的動向。如果歐方執意出台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0點，下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9.34美元，賣出4,180.36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監測站風險低，路邊監測站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中。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的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偏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國慶日

0: 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氣温稍為下降，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羅宇光帶嚟動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2-0击败十人应战的捷克，取得欧国联的首场小组胜利。同组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上将不敌西班牙的三狮军团，25分钟多打一人。苏奥治侵犯艾利亚治安达神，被球证红牌直接赶出场，双方上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自2024年10月以来首次正选上阵的亚历山大阿奴，47分钟交出漂亮的助攻，哥顿迎顶破网，英格兰打破僵局。到69分钟，捷克后卫未能解围，哈利卡尼把握机会射入，取得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3场比赛的第87个入波，兼锁定2-0胜局。同组的西班牙靠雅马上下半场各入一球，4-1轻取克罗地亚。今场是西班牙7月取得世界杯冠军之后首次回到主场比赛，雅马在2分钟就闪电破门，比贝28分钟帮克罗地亚攀平，但佩比在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西班牙再次领先。换边之后，雅马和力高威廉斯各入一球，协助西班牙大胜对手。赛后西班牙两战全胜，6分排小组第一，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同得3分，捷克包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内地东北黑龙江省来往哈尔滨至到咧系伊春市嘅哈伊高速铁路啦，日前系正式通车，咁途经嘅路段啦，喺冬季啦系属于全国其中一个咧最严寒嘅区域。最北面的伊春西站就成为了目前内地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1: 伊哈高铁沿线是全年温差都很大的，途经多个冻土带，地势在不同季节亦都起伏不定。而高速铁路对于路轨稳定的要求极高，内地的工程专家经过不断的自主探索，亦都成功在冻土铁路技术上取得突破，并且是成功将高铁的版图再度一路向北伸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跟大家讲下。
0: 环看天下，
3: 任何铁路都需要稳定的路基，时速突破200公里的高速铁路驶经，对任何微细高低变化就更加敏感。在冻土上兴建铁路，更加需要克服重重难关。冻土泛指温度长期处于摄氏零度以下，含有结冰地下水的岩土表层。常年结冰的永久冻土占全球大约两成半的陆地面积，集中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等地。中国的冻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主要分布在西部高海拔地区以及东北高纬度的省份。视乎所在气候，部分冻土区属于季节性，每当夏季或者相隔几个星期至几个月，有机会稍微翻上去零度以上，地下水在冰点徘徊，结冰的时候膨胀，融化的时候流走，冻土结构亦都因此时硬时软，地势起伏不定，甚至严重至凹陷都是常态。在冻土上兴建铁路，当然可以运用高架桥以桥代路，不过仍然要克服兴建稳定地基和桥梁桩柱的难题。2006年通车的青藏铁路就被视为中国冻土铁路工程的一大里程碑，运用了片石通风路基技术，在路基下面铺砌大量20至30厘米相对大块的石头，运用之间的大量空隙，达至冬天

0: 主动散热、夏天隔热的效果，减低冻土温差造成的地面高低变化。青藏铁路列车亦都因为咁，能够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在冻土上面稳定行驶。20年来，中国高铁除了列车速度大幅提升，冻土铁路技术同样出现重大突破。2022年开始施工的哈伊高铁就成为国内第一条穿越高寒岛藏冻土区的高速铁路。位于东北一带的岛藏多年冻土，被指比起青藏铁路所在的冻土路段更加不稳定。沿线在冬季可以低至出现摄氏-40度的极端严寒，而全年的温差可以超出70度。工程专家团队经过改良，针对路基填料就首创出5%水泥加3%高性能抗冻胀改良剂的复合填料配方，既能够达到阻水防渗，同时亦都提高强度和稳定性。在桥梁桩柱施工过程入面，项目亦都第一次应用隔温原理，先打入双层隔热护筒，尽量避免打桩过程产生的热力影响冻土温度。简单来讲，就是务求将路基日后大量入水结冰膨胀的恶性循环机会减到最低，同时要达到长时间隔热保温，以维持冻土结构稳定。另外，在极端寒冷的环境，施工期黄金时间相对狭窄，冷暖季节的地形变化，怎样减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不同考验，工程人员最终都一一克服。极端寒冷、高海拔缺氧环境、冻土一直是国际公认的铁路难题。2012年12月，全球第一条高寒高铁哈尔滨至大连高铁已经率先通车，直至去年6月，累计载客量突破10亿人次。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铁路部门在缺少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经过多年自主探索创新，掌握了高寒高铁的营运和维护技术。日前通车的哈尔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当中终点站之一伊春西站就是全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与以往搭普通列车到省会哈尔滨需要大约7个钟头比较，哈尔高铁的车程时间大大缩短到大约2个钟。报道亦都指出，作为内地8縱8橫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亦都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的交通空白，令中国北部的高铁网络更加完整。
1: 我们回来看本港消息。位于东涌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开始是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的洗衣和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和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科技，大楼入面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以应付十几间医院的服务需求。
2: 医管局就说，中心启用之后是可以更加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的效率，亦都减省人力工序，可以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的，听他介绍一下中心的运作情况。
3: 那個運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將醫院現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廚房呢就是集中過嚟我哋呢個中心嗰度處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應對我哋即係嗰個增加服務量嘅需求嘅，因為有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其實都會加開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應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會高咗，咁所以我哋個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務。我哋去到年底啦，無論係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廚房呢都會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廚房而家应该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嘅。如果洗衣房咧，而家就13间医院咯。譬如我哋有接收咗联合医院嘅洗衣房啦、柴湾嘅洗衣房啦，可以使用翻佢哋啲珍贵嘅地方去做翻佢哋嘅临床嘅用途。
4: 洗衣同埋喺膳食处理嗰方面啦，嗰、那个流程系点样嘅咧？你哋会点样利用科技去提高嗰个效率咧？
3: 咁洗衣方面咧，将唔同医院翻嚟嘅污衣咧，我哋先会做一个分拣嘅，配备咗 X 光机嘅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咧，我哋就会 会摆入去啲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

0: 用嘅機械啦，咁去到最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包裝同埋出貨嘅區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備咗全新嘅機械臂啦，咁可以將啲被服咧係摺疊落去個籠車度送出去其他醫院咁樣咯。中央廚房方面啦，咁中央廚房我哋就係採用一個即係比較先進嘅速涼技術啦，將啲食物一煮好之後咧，就係喺2個鐘頭之內由75度攝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係確保就冇細菌滋生啦。所有喺醫院需要用到嘅餐類咧，我哋都會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質餐啦、糊餐啦，我哋都會提供到咯，咁就係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個速涼技術咧，好快速咁樣去將啲食物去冷凍咧，除咗營養之外，其實都保留到啲質感嘅。只要透過去到醫院嗰度做翻一個相應嘅配合咧，熱翻到適度嘅温度咧，咁其實就會即係都保留到個味道嘅。
1: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個流程上點樣確保到安全咧？例如話食物嗰度喺咁熱嘅天氣，點樣防止去運翻去醫院嘅時候變壞咧？
0: 就係用一個單向嘅作業流程啦，食材嘅儲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凍啦，跟住然之後去到最後嘅到冷凍庫嘅儲存咧，其實都係單向嘅，咁就確保就係杜絕咗交叉污染啦。嗰個車隊咧都係有個冷凍鏈嘅，食物咧都係會保存喺4度以下。架車係一個凍車嚟嘅，即係佢入邊本身你送落去，佢個入邊會 keep 住佢低温咁樣咯，咁確保送到去嘅時候就唔會變壞。
1: 呢一個中心啦，對於醫管局喺人手上面啦，同埋喺各間醫院嘅資源運用嗰方面，其实会唔会都带嚟咗一啲嘅帮助？
0: 因为用咗好多即系自动化嘅设施啦，其实对人力操作嘅需求系减少咗嘅，因为佢哋一啲好需要体力劳动啊，比较高風險嘅動作咧，我哋用機械人做咗，或者機械臂做咗。傳統嚟講，譬如先講洗衣啦，咁洗衣其實好多時候喺啲污衣嗰度去揀翻唔同類型嘅衫啦。佢哋首先有可能就揀嘅時候有機會有啲異物喺入邊，即係有啲可能係尖嘅物件，咁有機會可能都會對啲同事造成傷害。咁所以譬如我哋個中心就會有一啲自動化嘅系統，係用機械臂去揀完之後，再透過 X 光機咧去好準確咁樣偵測到有冇啲異物喺入邊，即係將嗰堆有異物嘅衫咧就起碼先分揀咗出嚟啦，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滗啊、剩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1: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0: 咁其實我哋會逐步配合翻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嗰個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個產能嘅。至於第二個嘅支援服務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個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時要睇下政府嘅政策點樣，就評估相關嘅服務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興建另一個同類嘅設施。
2: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3: 听日就系国庆日，内地11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即将展开。北京就是其中一个热门旅游地点，北京当局都预计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比起去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在10月1日或者会达到499万1千人次。
2: 北京市内的国庆气氛都浓厚，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的沿途都设有十组的立体花坛。有北京市民说，为了庆祝祖国生日，特意去拍照留念。
3: 有北京的酒店业界都说，国庆假期头4日的房间预订率达到大约90%，都会提供餐厅的优惠。听听新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讲下。
4: 11国庆前夕，北京市内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花篮入面放有15种花卉、5种水果造型，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由高空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组成牡丹花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至于长安街沿线亦摆放了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有火箭及天宫空间站的花坛

0: 吸引唔少人停低影相。
1: 就是花坛很像地球嘛，然后空间站就很有设计感。
0: 另一个以金属和植物拼凑而成、高九米、动作奔跑紧的巨型机械人，以及新一代高铁 CR450 动车组等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深得大人细路欢心。现场所见，不少人都扮奔跑的动作拍片影相。北京市民田先生说，国庆花坛代表国家最新发展，退休后每年都至少抽两日时间影低花坛不同细节，
2: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新型象征的发展。
0: 今年花坛用了350多个品种的花，当中22种花是国内自家培育的新品种，另外28种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亦都征集了北京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不少一家大细来影相，提早同祖国庆祝生日。
3: 喜欢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4: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5: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6: 哦，我喜欢那个粉色的百合，哦，还有那个绽放的菊花，有的像那个爆竹。哦，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花特别的鲜艳，而且这个科技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
0: 位于北京著名地标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90%，同去年相约。
7: 我们内地不同省市过来的都很多，但反而我们今年都有几多人是北京本地的住客。北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远一点。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又离这个天安门、故宫都非常近，所以可能有很多游客是为了过来，即是11的时候过来看星期啊，或者参加一些国庆的活动啊。
0: 郑思芳说，北京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平，只是比起平时贵10%多啲，要想方法增加收入。
7: 过去呢比较旺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升幅大概30%以上的。现在我们应该是升幅了大幅10%左右啦。这两年其实酒店在北京来讲是相对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的。所以呢竞争在这两年其实增加了很多。我的判断是因为其实北京多了很多酒店，本地游客呢对这个价钱又敏感一点，所以他很多人都会揀可能一些新一点或者远一点的酒店。国庆假的1、2、3号呢，我们是需要3倍工资的，成本呢整体是会增加。咁所以我们都会去考虑一下怎样去创造更加多的收入啦，增加了我们的餐厅，给酒店的客人呢就是一些优惠啊，同埋我们落来吃东西我们还会送一杯酒啊，咁希望就可以吸引多些人啦，继续在我们消费啦。
0: 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较去年同期增长8%，而在客流高峰10月1号可能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

0: 當中包括設於香港的公司。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絕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權的行為，將繼續識別、公開並孤立縱容伊朗的人。報導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窝。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系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多个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嘅品牌。
4: 有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多年，近年更加是持续扩大投资，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稳定，有不少发展的机遇。亦有企业看好大湾区发展，积极参与香港绿色基建，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
5: 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支援企业发展，未来会因应香港首个5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的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电信、互联网、医疗等都是国家支持有序扩大开放的重点，同时亦都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又提出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

0: 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的領域，促進外資境內再投資，並且精心打造投資中國的品牌。外資看好中國市場，已經反映在實際行動。根據商務部最新的數字，今年上半年內地新設外資企業按年增長 5.3%， 引資額超過4021億元人民幣，近4800間外資企業追加對華投資。來自德國的漢高集團進軍大中華市場已經超過半個世紀，集團的大中華區總裁安娜說，中國堅持推進改革開放，營商環境穩定，帶來不少的發展機遇，近年積極加大力度在內地投資研發，現在在上海已經有兩個亞太研發中心，他特別留意到新增生產力的發展。
1: 我們已經充分地融入到這個中國的這個市場裡面了，在這個十五規劃裡面的話，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信息對我們來講，就是中國政府能夠堅持這樣一個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同时呢，中国本身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在继续的加强，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话是适应了中国新资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新能源车这个赛道上面的话，我们的产品可以助力这个汽车轻量化，可以让电池可回收。
0: 江耀亦都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安娜话，希望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把握绿色生产的机遇。
1: 在我们的包装材料里面，我们实现75%的包装可回收，然后在我们的制造过程中，我们大量的使用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生产。这个一方面跟企业的理念也是完全契合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觉得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新一代的消费者，他也看重这样的一个企业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对环境友好的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的机遇。从2023年起，我们在大中华区的镍和锑的所有的工厂都100%实现了这个绿色能源。
0: 国际环保企业也都看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以及大湾区的机遇。来自法国的企业苏伊士，除了在内地提供环保工程服务，近年亦都参与香港的绿色基建。沙田岩洞污水处理厂项目就引入了他们的先进脱水技术。据他们的项目运营及业务拓展总监贝通介绍，本港以海水冲刺导致污水的盐度较高，引入技术的时候都有刻意调节。他认为将技术和本地的经验结合，项目才能够取得成功，推动各方合作和国际标准接轨，正正是十五五规划的精神。相信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可以充当桥梁的角色。
2: So the success will come when we can combine the expert knowledge to the local knowledge. Instead of just bringing one technology like the one we propose here,from a country to another country. And basically, this is also the spirit of the 15-5-year plan, which is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collaboration to align with global best practices.
0: 在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就越來越重要。國際藥廠輝瑞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馮碧霞認為，香港和內地可以在臨床研究和產業化方面加強合作，非常看好內地藥廠的能力，正是積極加強合作。
3: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我們的國際化監管和我們臨床的能力，國內最主要的優勢就是龐大的一個病人群體和他們基礎建設，有幾方面可以合作的，譬如說我們可不可以一些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提升我們臨床招募的速度，國內一些開發了一些的藥物可不可以來到香港去做一些國際化的臨床，那個臨床成功之後呢，產業化可以擺回國內的。中國藥企現在速度是非常快，加上我們全球的臨床開發的能力，相輔相成，將一些好的產品帶到全世界的。
0: 馮碧霞說，繼續加大在香港的投資，就是看中香港和內地的緊密聯繫，他希望將來有更多的配套，向總部爭取將更多的臨床研究帶來香港。
3: 譬如說我們怎樣跟大灣區的一些合作，譬如香港做牽頭的臨床的試驗，怎樣跟一些三甲醫院對接，你知做臨床都動輒幾千萬，那有沒有一些稅項的優惠啊，或者是一些臨床速度的配合，怎樣可以招募病人更加快一點，令到我們可以跟總部拿多些全球的一些臨床來到香港。其實總部都在看香港可不可以作為第一個 wave 的註冊的所謂的市場，令到幫助我們可以將一些創新藥物盡快落地去香港。 另外我哋亦都有个投资嘅 venture capital 嘅平台，都对接紧一啲嘅投资项目啦。除咗可以有啲资金嘅投入，我哋可唔可以睇下用我哋全球一啲

0: 嘅臨床開發嘅能力，去幫助啲初創啦，令到佢產業化、商業化，推到全世界。
1: 除了外資企業，對於打算開拓新市場的內地龍頭企業來講，香港亦都是不二之選。百勝中國在內地已經開設近20,000間餐飲門店，最近還積極進軍香港。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屈翠容說，將香港視為員工練兵的地方，和投資者的溝通亦都更有效率。
2: 香港呢，雖然呢都是我們祖國的一部分，但是顧客的需求是比較不同的，因為香港的顧客呢就是要求高，因為又懂飲又懂食，有國際視野，要求高是好事來的。對於我們團隊來說，我們就要虛心重新去學習究竟顧客需要啲乜嘢？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叫做練兵嘅過程。香港不嬲都係我哋喺對投資者同埋對全球股東溝通一個好重要嘅陣地嚟嘅。首先，我哋股東嘅結構係非常之國際性嘅，有美國嘅，有歐洲嘅，有亞洲嘅，當然都有內地嘅。好多呢啲分析師嚇 analyst 咧，其實佢都係 base 喺香港嘅。同埋香港有好多國際化嘅 conference， 全球投資者都嚟香港，咁變咗我哋同人溝通嘅時候，個溝通係非常之高效嘅。
1: 特區政府喺2022年成立嘅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目標就係成為引進來走出去嘅平台，幫助內地企業經香港開拓新嘅商機，同時吸引外資進軍內地。引進辦主任任景信話：香港可以成為企業發展嘅超級轉換器，幫助有意走出去嘅企業增加勝算。
3: 香港，我哋喺一國兩制底下，你可以話全世界唯一一個咁樣嘅地方咧，就有一個龐大嘅中國嘅生產力啊、市場嘅支持底下咧，亦都可以咧對外所有我哋嘅制度啊、營運嘅模式啊、標準啊，都係可以融合得到嘅咧。你可以話獨特嘅一個咁樣嘅地位咧，佢喺香港以香港作為基地去發展嘅時候，就更加可以咧就管理好國內嘅生產之餘，同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對接啊、生產啊，或者係個市場嘅開發。佢哋都明白，如果喺香港行得通咧，喺佢哋嘅國家咧、城市咧，都行得通嘅機會會高好多嘅。即係從呢啲重點嘅企業佢哋嘅反應裏邊咧，就係話喺發覺到原來喺海外你可以提高價格嘅水平，人哋會接受，但係你要有一定嘅服務嘅水平。譬如就算我買杯咖啡，我唔係話買一個咖啡飲咗佢，而係成個飲咖啡嘅時候嗰個用戶嘅經驗，你做得到咧，你其實嗰杯咖啡可以賣貴好多嘅，佢唔需要咁卷。不需要純粹是以價格來做一個競爭的招來。
1: 任景信希望香港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平台，支援企業的發展。
3: 很多時候在這些資金的調動，他們融資去再做一些發展，他們對準備去入國內的市場的時候，對國內的政策可能不熟悉，整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的成立，希望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有一個一站式面對，而不需要咧就係佢各自有不同的需要的時候，找不同的政策啊，或者係個部門去自己去協調咁樣嘅安排嚟嘅。政府已經在不同的一啲嘅產業政策嗰度大力推動嘅。如果牽涉到一啲嘅先進製造的時候，亦都有啲資助嘅計劃，在項目上咧就由1,000,000去到1,000,000都有嘅。對佢哋嚟講，吸引嘅一啲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嘅一啲嘅支援。
1: 任景信强调，将会因应15/5以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特别在先进制造、高端制药、半导体的方面都要自主自强，吸引更多产业链内的重要企业落户，配合好国家的发展大局。随着大湾区的发展日渐成熟，相信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高。
4: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5: 报章摘要。
6: 商报的头版报道，各行各业备战11黄金周。 大公報全球創新指數香港排名再升，文匯報學術。

0: 力量东升西降，内地八校应全球百强。星岛日报：世界大学排名现东升西降现象迹象。南华早报消息透露，中美元首国宴期间，中国企业领袖缺席理由。
1: 明报的头版是应征医管局护士毕业生，今年暂时七成获聘。成报：香港万圣月举办街头派对。东方日报：百佳超市有分店熟食档，巨鼠熟路过街坊，市民恐慌。经济日报：人民银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信报的头条就是油塘一个新楼盘尺价是卖13,988元，九龙十年低。
0: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是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副指数当中，香港创新投入维持在全球的第8，其中市场的成熟度表现是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位，而人力资本和研究而制度以及是基础设施亦都是分别上升至全球的第6、第7和第11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的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是上升两位，去到全球第15，知识和技术产出亦都是上升一位，去到第29。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的，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十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是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多间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地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面比较弱，可以借助和本港大学合作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而作为国际教育枢纽，本港的八间大学在最新一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表现优秀，四间的排名上升。香港大学继续排在全球的第33名，蝉联全港第一。中大、科大、城大和理大都打入全球百强。中大按年微跌一位，排全球第42位。科大维持全球第58位。城大升了3位至70位。而理工大学亦都微升一位至第79位。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在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推动香港在15五时期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而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李家超就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第二就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是迎来新招，市场是盛传。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开始是实施，期限暂定是一年。如果属于第一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是享有贴息1%，上限5万元。这个就是内地第一次补贴居民房贷的利息。 花旗的报告是指出今次的补贴是相当于对于典型30年期100万元本金的房贷合约。

0: 減息大約是30個基點。鑑於樓價低過150萬同埋面積少過120平方米的資格要求，下線城市的基本需求呢可能是獲益比較大。至於一線城市的價格穩定，仍然主要是依賴當地的供需狀況。信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本地護士就業問題備受關注，政府昨日再發稿說明情況，就說去年4000名潛在護士畢業生當中，大約有60%應徵醫管局護士職位，註冊護士有99%獲聘。而另一邊廂，今年醫管局暫時是向70%的應徵畢業生發出聘書。有資深護士就說，在業界近月有不少說法是指畢業生未獲工作，由於今年局方護士招聘程序還未完結，難以是在現階段斷言話今屆的畢業生就業情況。這個是明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內地國慶黃金週聽日展開，入境處是估計7日黃金週假期合共有大約129萬內地訪港旅客的人次，香港各界都做好準備，包括加強公共運輸服務，酒店、零售、飲食等等的行業亦都已經增加人手去接待旅客，同時推出一系列優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10月4号下午至到挨晚时段，预期是会是回香港的高峰。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是会在假期期间24小时运作，密切监察全港各区口岸和主要车站的交通情况和公共运输服务。文汇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于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到 11.3 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一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且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成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昨日开始揀楼，首批大约35户的申请者是获安排揀楼。第一日有34个单位被揀选，近40%呢是启阳苑的单位，不少业主都说揀到深水的单位，又赞揀楼的过程是顺畅有序。第一位揀楼的业主成功揀到深水的启阳苑单位，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是充满着期盼。有业主就揀到成功揀到心仪的乐领轩单位，估计保价大约40多万就可以完成置业，希望农历新年之前能够是顺利搬入去新居。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早前出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不同方面都提出多项新措施。局长麦美娟日前接受访问，展述多项和大厦管理相关的新措施，包括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首层是由区议员促成各方对话，第二层是由民政署提供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裁决。理念呢是在矛盾尚浅的阶段介入，加强业主、法团和业主委员会的沟通。而联厦联管计划是除了继续协助旧楼，尤其三无大厦共同聘用管理公司摊分成本，亦都会透过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协助三无大厦成立法团之后参与联厦联管计划，提供一条龙支援。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在菲律宾被指藏毒罪成，年55岁的香港人邓龙威完成服刑之后，在香港入境处等协助下，昨晚返抵香港国际机场，结束26年在菲律宾的铁枪生涯。他的兄长到香港国际机场接机，并且社交平台是发帖透露，邓龙威返港之后是会前往身体进行检查，之后就会回家休息。本港入境处是会继续跟进个案，为他提供可行的协助。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0: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比起去年上升一位，稳守亚洲第五，体现了香港发展创科具备良好基础和诸多优势。未来在国家战略和香港五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之下，香港只要坚定信心，做大优势，补齐短板，国际创科中心必定将会是加速建成，以助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报道，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评论说，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亦都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领先的优势，助力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攻坚克难，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更好地把握国家创新发展的机遇，加速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文汇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旅发局宣布下个月将会是首办香港万圣月，进一步放大节庆元素，谷旺市况，争取旺丁有旺财。维园上演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就体现了中西合璧。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作用，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都强调要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做好盛事加节庆，自然是应有之义。商报时评。
2: 明报社评，护士人手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评论认为，有别于医生，护士毕业生就业的出路相对多元，医管局亦都冇义务取录所有毕业生，不过政府系有责任了解人力市场嘅实际情况。香港人口老化，本港长远仍然缺乏护士，各方系应该本住开放嘅态度，平心静气讨论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者阴谋论指控。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随着启德医院等新设施陆续投入服务，以至到基层医疗蓝图的推进，培训学额不应该再是以静态的思维去计算，政府适宜是因应人口结构、疾病负担和服务模式的转变，适时增减护理学额，避免短期过度供应或者是长期陷入短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回应病人和市民的关切。《星岛日报》社论。
2: 信报社评，护士的工作涉及不同的专业知识，有职位空缺并不意味有人应征，有人应征亦都未必符合入职条件。评论说，政府不应该对护士职位错配的问题是掉以轻心。未来几年陆续有医院重建和落成启用，政府不妨趁机理顺护士的人力资源，彻底消除毕业即失业的抱怨。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钟，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